禅是什么呢？据清源禅师说，禅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心不是分别意识的心，而是指我们心灵深处的那颗真心。这颗真心超越一切有形存在，又呈现于宇宙万有之中。

0: 欢迎收看《萌宠攻略》，我是小龟。今天带大家来到动物园，要来寻找可爱疗愈系的动物，而且啊，还要担任动物的保姆哦。看这些天天跟动物们相处在一起的饲育员，究竟是如何照顾他们的？想要更了解这些可爱疗愈的萌宠吗？赶快跟着我们脚步一起出发吧，走！
1: 哇！

0: 在这里呀、居然有老鼠哎！平常看到老鼠觉得很害怕了，但是这边不只是老鼠，它还是百斤大老鼠哦，而且听说很受欢迎。原来啊，它就是日本那个水豚君，有没有很可爱、很疗愈的感觉？没有错，水豚君来啦！看他们吃东西很疗愈耶，对不对，逸轩？
1: 对，他们真的是一种很疗愈的动物，
0: 而且这样慢慢的嚼，慢慢的嚼，这样好了。它叫做百斤大老鼠，然后大家知道日本的水豚君，所以到底要叫他们老鼠还是水豚君？
1: 基本上你要怎么叫它都可以，但是它真正的名字叫做南美水豚。哦，
0: 从南美洲来的朋友，对不对？
1: 对啊，
0: 而且动作非常的缓慢，这样子就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所以水豚君它是老鼠吗？
1: 它也算老鼠，它是啮齿类动物，世界上最大的啮齿类动物。
0: 所以它跟老鼠的这个特征上面，我这样看，这样观察，觉得它有点像很大只的天竺鼠，但是它脚又好像有蹼的感觉。
1: 对，它基本上跟老鼠一样的特征就是它门牙，对，它门牙一样很大。那它有蹼是因为它是半水栖的生物动物。对，
0: 所以它也是像我们一般看到老鼠、天竺鼠这样门牙很突出。
1: 是，
0: 那吃什么？
1: 它吃蔬菜、水果，然后还有我们准备的饲料。对对对，
0: 所以不太吃肉，是不是？
1: 对，它基本上是不吃肉的哦，
0: 不吃肉的、
1: 哦。对，
0: 所以它也会很喜欢待在水里面，就对。
1: 对啊，因为它是半水栖动物，它基本上很长的时间都会泡在水里，这样。
0: 就像我们在日本看到那个水豚君啊，卡通或者是说真正的水豚君，他们就是很喜欢泡温泉啊，然后在里面觉得很享受这样。他们也是，
1: 对他们也是，他们基本上只要泡在水里就是很享受、很舒服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看他们在那个陆地上的行动非常的缓慢，这样子就啊都这样而已这样，所以在水里面也是嘛。哎，
2: 并不是啊，在水里的话移动速度是蛮快的
1: 哦。真的假的？很会游泳。
2: 对，它是很会游泳的。
1: 而且刚刚看到啊，除了我刚刚看到那个蹼之外，是因为他们会在水里面嘛，其实他们眼睛好像也分很开吼。
2: 对，它眼睛分很开，是因为它。草食类的动物它要躲避肉食性动物的那个攻击的话，所以它眼睛开一点，它可以看的视野可以广一点，对，就是可以躲避肉食性动物的攻击这样。
1: 而且我听说好像从外表你们就可以看出是男生还是女生。
2: 怎么分啊？就是看我们看到它的鼻子，比较凸比较黑的就是公的，那如果比较一般的就是母的这样。
1: 比较凸，鼻子凸出来一点点，
2: 是，
1: 然后颜色深一点点，
2: 对，
1: 就是公的。
2: 是，
1: 我这样放眼望去好像公的很少呢哦。
2: 对啊，因为通常一个水豚的群体的话，公的只比较少数，大多数都是母的。
1: 为什么？那他不就很幸福？为什么会这样？
2: 那一次他们那个族群性的关系，通常都是由一只公的带领大概20只左右的母的水豚这样。哦，
1: 你们很幸福呢。好啦，那他们刚说到都是吃杂食性跟草的，还有饲料，对不对？好啊，那今天来了要体验一下你的工作，可以喂他们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好啊，好啊，那你待会带我去喂他们好不好？
2: 好哦。
1: 好，待会走。
3: 不要一直走嘛，要走去哪里？把我的食物留下来了。
1: 他们真的好可爱哦！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他们吃的草，是不是？
2: 对，这个是牧草，这是他们喜欢吃的一种草。
1: 而且他们这样啃食的时候，看，不知不觉就会看很久。那他们除了吃这个之外，你们还会帮他们准备什么食物？
2: 有啊，我们会帮他准备一些蔬菜，比如说高丽菜、红萝卜，还有他们专用的饲料。
1: 还有专用的饲料，他们会需要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素吗？
2: 基本上他们的营养都含在饲料里面了，所以不太需要额外补充。哦，是。
1: 那他们吃的量多不多？
2: 算蛮多的哦。
1: 大概会有多少量？
2: 大概会有多少？他们一天大概会吃到2大包的饲料。
1: 2大包哦。
2: 对对对。
1: 所以除了吃饲料之外，还要补充这个牧草的部分。
2: 是因为它有纤维。对，
1: 我这样子一把对他来说是小 case 吗？
2: 是啊。
1: 难怪我这样一边喂，哎，这根快要没有了哎。
2: 对，他默默的就可以吃掉很多。哦，
1: 你慢慢吃啦好不好？那平常大家也会这样喂食，对不对？
2: 也会啊。对。
1: 好好好，你吃慢一点，吃慢一点，我们继续喂食你。李轩听他吃这个一直烤烤烤烤，会忍不住的提醒自己，好像我也要多吃蔬菜，
2: 真的，
1: 补充膳食纤维。好了，吃饱喝足之后，你们还会帮他做什么？
2: 我们接下来帮他按摩，
1: 还可以马杀鸡。喂，你们怎么这么幸福？所以平常按摩也是你们会帮他们做的事情。
2: 对啊，是。
1: 为什么要按摩？
2: 因为他，你看到他的毛，其实他的毛是比较粗的。那他一般的话，他很难去用到他自己的皮肤。那我们如果稍微的帮他按摩一下，他会就是比较舒服，会比较放松这样。
1: 真的耶，其实我近距离看啊，它的毛超级粗，会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小刺猬的感觉，你知道？所以要帮它按摩，让它舒服之外，也可以帮它稍微整理一下就对了。
2: 对啊，
1: 怎么按？
2: 怎么按？我们就用手，然后放在它的背上，
1: 是，
2: 然后往前刷，
1: 要往前刷。
2: 对，
1: 为什么不用任何工具啊？
2: 因为我们直接用手就好，用工具怕会伤到它。哦，对，就像这样。
1: 那像我们一般啊，比如说我们养狗或养猫嘛，你要养猫你摸它就会很开心，呼噜呼噜叫，或者说有一些很爽很舒服的表情，他们会吗？
2: 他们也会，他们会发生一种啾啾啾的声音。
1: 啾啾啾。
2: 对。
1: 真的假的？
2: 是。
1: 那你再帮按下来听听看。哦，好，我现在听到都是在吃草的声音。
2: 对。
1: 你也太饿了吧水豚君。我来帮按按看好吗？
2: 好啊，
1: 好，你说这样
2: 用手，然后在他背上，然后往前这样抓，这样刷，
1: 哦，好奇怪的触感哦。他会不会有什么反应啊？比如说舒服的话，除了会啾啾啾之外， 身体上会毛会有什么奇怪？

0: 怪的特征吗？
1: 嗯，它就看起来就会很享受这样。哦，
0: 哎，舒服吗？我今天要喂你吃饭，还要帮你按摩，所以平常这样子按要按多久？
1: 按多久？嗯，其实都可以啦，背部啊，往上一点点也可以。
0: 哎，你真的很享受哎，这样一边吃一边有人按摩啊。他是觉得差不多是不是？
1: 对。哦，
0: 大爷呢吼，吃饱喝足，按完之后就要闪人了。
1: 对啊。
0: 所以他们平常这样的动作这么慢，有没有什么天敌，还是说他们怎么好像都没有警觉心的感觉？嗯，
1: 他们也是有警觉心的哦。他们如果受到威胁的话，他们其实跑起来是蛮快的，然后他们通常会找比较近的水池啊之类的，他就马上躲进去，对，躲避那个肉食性动物的攻击这样。
0: 所以水池算是他们的避难所，对不对？
1: 是。
0: 一觉得哦有人要攻击我了，就往里面躲。
1: 没错。
0: 好啦，看来这边的水豚君都过得很幸福哦，因为每一只都这样很懒很懒，然后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好可爱哦。
2: 不要看我动作懒洋洋，一副睡不饱的样子，你们在干什么我都知道哦。我有超高人气的哦，即使都不动，大家还是会被我可爱卖萌的神情迷得不要不要的，嘿嘿。欢迎你也加入我的粉丝团哦。
3: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选手陈怡安。我自己是这样期许自己，可能就是出生之犊不畏虎的概念。对，但真的拿到金牌回来之后，确实是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受到关注，其实蛮不适应的。
4: 创业跟夺牌哪一个最难？
3: 对我来说可能创业更难一点。
4: 也太厉害了。
5: 要受到的影响因素真的很多。

它们是不会飞的水生鸟类，它们是游泳的专家，在水里潜泳可以飞得又快又好，它们就是可爱指数爆表的企鹅。

0: 伟杰现在带我来看企鹅，可是啊，印象中我们去看企鹅的地方都很冷。对，你们的企鹅怎么会长在晒到太阳的地方？为什么？
1: 这就是我们企鹅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企鹅是来自于非洲，非洲西海岸的企鹅，所以他们生长的环境就是不一样的。
0: 他们叫做什么企鹅啊？
1: 他们的话叫做黑脚企鹅。
0: 黑脚企鹅是因为他们脚丫子黑黑的吗？
1: 也算是。
0: 所以像一般我们看到海参馆啊，或是比较常见是国王企鹅，对不对？他们就生长在比较寒冷的地方。嗯，走出来了耶，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跟国王企鹅长得不太一样的。
1: 对，他们不太一样。
0: 特征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特征的话不太一样的话，他们是身上的毛发，他们的羽毛就不一样，还有加上他们身上的斑纹也是不一样。嗯，对，
0: 看得到他们身上有那个一点一点黑黑的。
1: 对，说到这个，他们的一点一点黑的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像我们人类的指纹一样。嗯，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只都不一样，
0: 所以不会有任何一只跟其他只长得一样，对不对？
1: 对，不会重叠。
0: 所以它上面眼睛有那种粉红色的，很像眼影的地方。哦，
1: 那个就是我们的黑脚企鹅的特征。哦，他们的眼睛上面这个粉红色代表他们的粉红色腺体。嗯，如果他们体温上升的话，他们眼睛会有点红红的，然后他们会想办法降温的话，就会去水里面游泳，他眼睛就会慢的这边开始降温下来。
0: 所以那个是一个温度调节。
1: 对，有点像
0: 温度高的时候，当当当当，这边就变红色，就代表要去游泳了，
1: 代表说要想去玩水或者是降温。
0: 所以他们现在啊，是有点害羞，
1: 他们有点害羞，在门口，
0: 不晓得要不要出来，
1: 因为我们在这边哦，开始喽，试探啊，
0: 出来了，
1: 先试探一下，
0: 来。那他们这样从外表啊看得出来谁是男生谁是女生吗？
1: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公的跟母的体型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公的体型比母的还要大，
0: 公的比较大一点。
1: 对，公的比较大一点。后来公的嘴巴也是比较尖一点，也
0: 比较大一点。所以我现在认真看的话，这些是公的还是母的？
1: 认真看的话，你知道第一个先观察他们的体型。
0: 体型。
1: 对。
0: 好。
1: 体型观察完之后，再观察他们的嘴角、
0: 嘴巴。
1: 对。

0: 每一只嘴角会不一样，公的跟母的嘴角就不一样。
1: 这一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0: 这只的话应该是公的。对，
1: 而且它颜色好像跟其他有一点不一样，
0: 它因为这期间应该是在掉毛或者是换毛的季节。对啊，
1: 我听说企鹅好像，对伴侣很忠诚，该这么说吗？所谓的一夫一妻制吗？
0: 对，他们是一夫一妻制。
1: 你们怎么看得出来？怎么知道？
0: 因为他们属于群居动物，也是一夫一妻制，他们会就是专，他们就蛮钟情的这样，专一，
1: 比较专一。
0: 对，
1: 其实他们会这样一对配在一起，互相的照顾，然后可能跟前跟后这样。
0: 对，比如说他们在孵化蛋的时候，每只母企鹅在孵化蛋的时候，只会孵化两颗蛋，然后孵化期在38天至40天左右，然后孵化的过程中有母的跟公的会在一起，
1: 是
0: 一起帮忙孵化，代表他们是一对的，哦，
1: 一个家庭啦，
0: 对，啊，
1: 还跌倒，
0: 他是他怕我们吓他，他们准备要跳水了，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1: 准备要跳水，
0: 先排队一下，
1: 他们体型算小吗？
0: 他们体型算小，可是他们也是算。没有说太小那种体型，
1: 大概多高啊？他们家
0: 大概体型的话，我们的黑脚企鹅体型都是在68公分到70公分左右，而体重的话是在2公斤到5公斤左右。
1: 现在在排队准备要去游泳，
0: 对，他们现在有点热，想要玩水，可是这又不方便他们下来，因为他们很少会从那边跳水下来。
1: 好好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
0: 有一次要不要下去喽？他们游泳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他们每小时平均速度可以游7公里左右。
1: 哎，我发现了，他们只要发现一只愿意当那个英雄
0: 带头、
1: 带头领头羊的角色，就一只一只跟着下去。
0: 对啊，
1: 那这一只是，
0: 这是在害怕，
1: 有一点害怕。
0: 好，准备了啊，
1: 好可爱哦。平常待在水里的时间多吗？
0: 平常待在水里面的时间大部分是2分钟左右，
1: 不长哎。
0: 对，不长。
1: 要上来换气，
0: 他们会上来换气。
2: 大家都说我走路摇摇晃晃的，看起来笨笨的，很可爱。那是因为我必须靠着尾巴跟翅膀来维持身体的平衡。我肚子饿扁了，生日大餐准备好了没啊？
1: 慧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喂他们，对不对？
0: 对，
1: 这一桶就是他们今天吃的东西吗？
0: 对啊，这一桶就是他们今天吃的。
1: 哎，这边2、4、6、8，十几只这样子够哦？
0: 够啊。因为他们一天会吃两餐啊，早上跟晚下午，
1: 所以食量算不大吗？
0: 食量算蛮大，因为他们都是吃属于桶子的1/3啊，差不多是这边，对，应该是蛮多的。
1: 你知道他们现在就是跟我们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我们只要走到哪就跟我们这样平行的开始移动
0: 的。
1: 好，那他们也不用补充其他的营养素，对不对？所以一般鱼的话。吃的话，他们是会咀嚼吗？还是说他们有没有牙齿？哦，
0: 说到这个，他们是没有牙齿哦，
1: 没有牙齿，
0: 吃直接吞下去了。
1: 消化系统这么好，是不是？所以一条就
0: 对，
1: 一口就没了。
0: 对啊，
1: 那他们会不会抢食啊？比方说你喂我啊，然后他没有吃到这样子。哦，
0: 我们喂的方式就是不一样的。
1: 怎么喂？
0: 我们喂的方式是用撒的，因为它是很难靠近到我们。哦，对。我们撒都是平均撒出去，他们就不会去抢一些食物，怕他们有攻击性，
1: 所以他们可能会因为害怕，
0: 对，
1: 或者说觉得说你是陌生人，就有点
0: 不太想接近，
1: 可能会有点攻击性。
0: 对，
2: 啊，吃饱了，下水运动一下吧。看到我的速度了吗？不是我自夸，我就是动物界的水行侠。睁大你的眼睛，赞同我华丽的泳姿吧！
1: 哇，这样子近距离看企鹅，机会真的很难得，而且看他们游泳很疗愈耶。
0: 对，
1: 走路好慢哦，但一到水里面的时候，哦，健步如飞这样。所以企鹅它算是不会飞的鸟，对吧？因为它有翅膀嘛。
0: 对。
1: 可是，在陆地上跟在水里面，哪一个时间比较久？
0: 他们的话是在陆地上比较久，对，他们在水里面的话，他们是属于在水里面可以达到2分钟左右，
1: 就是游个泳这样，
0: 对，
1: 但还是要呼吸，
0: 对，还是要呼吸，
1: 不是像鱼这样可以一直待在水里面，但是待在水里是他们很重要调节温度的一个方法嘛，
0: 对，他们是调节他们身上的温度，怕太高会导致他们自己不舒服，
1: 所以这样潜下去，他们可以潜多深？
0: 差不多潜到深度应该是在130公尺左右，深度。然后他们游的速度又是不一样了， 它每小时可以游7公里左右，这是平均的。或者说最快的话可以20公里左右。
1: 嗯，他们有越来越不怕我们的趋势哦，因为慢慢的踏入我们的地盘。
3: 好可爱哦，
1: 它那个叫声是。很像一种
0: 像驴子，对不对？哦，
1: 对，它是驴子的叫声的感觉。
0: 它们可以叫公乳企鹅，
1: 因为
0: 它们的外对它们的外号。
1: 好可爱哦！
0: 还不止这样哦，它们还可以叫非洲企鹅。
1: 其实这样看它们啊，你看那个陆地上这样很慢很慢很慢，但是说真的是有认证过的游泳高手，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很可爱哦。
0: 像它就在你旁边，就可以观察一下。
1: 对啊，然后这样子萌萌的一直在陆地上面这样走来走去，其实真的也是可以抹下很多底片。
0: 对，
1: 你看他们这样子摇摇晃晃的，其实啊，不同的品种都会有不同的习性，包括我们刚刚讲到，国王企鹅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寒冷的地方，
0: 对，
1: 但相对他们是非洲的品种，
0: 对，
1: 所以我们只要准备这个，有穴居可以让他们躲。然后在游泳的地方有水，可以让他们调节体温，
0: 对，
1: 很可爱耶，这样看起来是很疗愈的萌宠哦。
4: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5: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想要找一只很可爱、很疗愈的宠物吗？大家养狗啊、养猫啊，很多人养。但是告诉各位，近几年呢，养猪也是一种风气耶，而且尤其在里头啊，麝香猪最受欢迎。真的假的？我这边就有一只，你看看，哇，很大只哎，这个真的是可以养成这样子吗？有对吗？麝香猪哎。
7: 大家好，我是麝香猪，大家都说我是最受欢迎的小猪，只是我也会有长大的一天啊！啊，长成这样也不是我故意的，能吃就是福，对不对？

0: 初一，它就是麝香猪，对不对？
1: 对，
0: 很大只。我记得我在那个 IG 啊，在很多社群看到人家养猪，哎，那个不是小小只吗？一起加胸贺姐，
1: 麝香猪的话哈，本身它小的时候只有一两公斤而已，
0: 对。
1: 但是你给它养到一年半以后，就是给它吃太好的话，太高贵的东西，它就会长成这样。
0: 所以这一只是你们养得太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哦，那麝香猪它是哪里的品种？
1: 麝香猪是台湾的品种，一种香猪。啊，它本身的话，它就是很爱干净。
0: 对。啊，
1: 因为我们一般把它当成宠物养的话，我们会特别照料它。其实它本身的话也会发出小小一点香气哦，
0: 因为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麝香猪为什么叫麝香猪？是因为它真的会有一个香味？
1: 会。
0: 我这样闻得出来吗？
1: 你稍微闻一下，
0: 我试试看好了。
1: 它也是很乖的啦，
0: 所以好像都是饲料的味道。但是我告诉大家，因为一般我们都会想说，猪好像会觉得它脏脏的啊，还是说臭臭的这样？哎，其实没有味道哎。就是它其实不会是我想象中的那个臭臭的味道，没有哎，
1: 没有。
0: 哦，麝香猪其实很爱干净哦。
1: 它很爱干净，因为猪的话不是像我们说的就是好吃懒做，因为它吃东西还有它排便的地方，它会自己或是分开的，它不会说吃的地方就在那边排便，它不会，就是麝香猪。

0: 猪有这种特性，
1: 其实猪是很爱干净的哦，对，他们会自己洗澡啊，
2: 对，
1: 然后自己滚一下那个地，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那个摒除这个印象，其实猪很爱干净，而且它也不会有臭臭的味道，
2: 不会不会。
1: 那它平常吃什么？
0: 平常的话，我们都给它喂一些水果啦，然后它是杂食兽，杂食动物。一般的话，跟喂的话也会给它喂完全饲料，就是一般底下的价钱啊。哦，
1: 除了饲料，我看到好，那个是玉米吗？
0: 玉米，玉米的话就是一些那个杂粮，给它补充一些营养，
1: 补充营养，
0: 它才会肥肥壮壮的。
1: 我刚刚听到那个水豚君吃草没有？
0: 对。
1: 就觉得它很好吃。我在这边呢，哇，它吃东西好像也很好吃哎，很适合拍什么美食节目。
0: 它就是会发出声音的，
1: 对，很可爱耶，
0: 很可爱哦。
1: 是，那它吃东西会不会吃很多？
0: 它其实的话，它是我们就少量多餐给它吃，不要一直给它一直喂太多。
1: 如果像我一般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养猪当宠物吧，那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其实不要让它真的吃的暴吃，或者说吃太多油脂？
0: 你小的时候哈，就是它你刚买来的时候，就是给尽量给它吃那个蔬菜水果，然后这个完全饲料的话，就给它吃少一点，它就会长得很慢。
1: 好，然后大家都说猪啊又懒又笨 ，OK， 它其实也不懒，那它笨不笨？
0: 其实。这种猪的话，麝香猪它本身都很聪明，又很温驯，它的鼻子，它的嗅觉很好，它就凭着嗅觉，然后认识这个主人。
1: 真的、哦，它会认主人、哦。
0: 它的听觉也非常好，但是它眼睛的眼力会差一点，其实它本身非常温驯，
1: 而且你看，光是会认主人就知道，
0: 对，
1: 它其实不笨哦，所以要摒除这些我们既定对猪的印象。
0: 对，
1: 好，那。王兽医，他这样子吃啊，刚知道要我们要养的话就吃水果吃蔬菜，
2: 对，
1: 那补充一点点饲料跟杂粮。你们会定期帮他做健康检查吗？
0: 这个猪的话，我们每一年的话，就是要给他打猪瘟疫苗。这个每一年都要打猪瘟疫苗，然后平常的话，我们都每个月，差不多。再饲料添加一些驱虫药给它驱虫，就这样就非常，就它会非常的保持非常健康。
1: 你看人要做健康检查，猪也是要好好的照顾，才可以健健康康的。
0: 对，才会像它这样胖胖壮壮的，
1: 真的很可爱呢。好，你继续享你的大餐，乖乖乖乖乖，
3: 好假好假。而我虽然爱吃，但是我不要变神猪。我要养成吃饱饭就散步的好习惯。1、2、1、2，远离肥胖，战胜体脂肪。1、2、1、2。
1: 好，王兽医啊，刚刚看完麝香猪，你说要带我来看一些特别的猪，结果来到后面，你怎么来带我看绵羊？
0: 它这个是从匈牙利过来的，叫绵羊猪。哦，
1: 长得像绵羊的猪，我看他们那个。外表看起来，你知道远远这样看啊，都是那个绵羊的毛，那 QQ 卷卷的这样子。你不说我还是羊呢。怎么会长这样？
0: 它是匈牙利的曼加利茶的一种品种，然后跟野猪交配出来的。棕色，然后皮肤是剪毛，嘴巴特别像绵羊，所以叫绵羊猪，这是很稀有的，
1: 很特别，然后这样好萌好可爱哈，
0: 对，
1: 跟刚那个麝香猪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0: 对，哦，
1: 他们平常吃什么？
0: 他平常也一般的话也是吃水果，然后一般的蔬菜。然后给他一点那个完全的饲料，就是猪饲料给他吃。
1: 是，
0: 对。
1: 可是像这样啊，他们那个毛这样子比较 Q 比较卷，会不会照顾起来比较麻烦？
0: 其实的话，他也是很爱干净，因为他吃的地方不吃在前面，然后他排便的话都是在后面规划在后面，然后以便于清洗。
1: 所以他的毛不用特别整理。
0: 不用特别整理，因为他其实这种猪的话也。跟这是野猪有交配的杂交的品种，它本身会是比较凶的，凶的品种。
1: 真的假的？
0: 对，
1: 因为你知道我看它这样子很像绵羊，很可爱，我以为它个性很温驯。
0: 不，它本身的话是一种也比较有野性的那个猪，
1: 没有办法像刚刚我们麝香猪这样给我闻呢。

0: 给我摸这样。
1: 对，不行不行，
0: 摸不得吗？
1: 哎，摸不得摸不得。
0: 所以苗族的个性很火爆，就
1: 对很火爆很火爆。
0: 难怪你不让我进去。
1: 对，
0: 我进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哦。哦，有没有听到？哦，后面开始有一些那个很吵的声音哦，
1: 尖叫声还有猪叫声，
0: 好可爱哦。好啦，就是远远的观看观赏就好。你这样不讲啊，我刚刚这样看它的颜色，其实好像有点像贵宾狗哎。哇，那像这样子猪啊，它一般可以活多久？寿命大概多长？
1: 一般的猪的寿命是10年到15年之间。
0: 那好像也跟狗猫差不多。
1: 对，跟狗猫差不多。嗯，
0: 难怪越来越多人喜欢把它当宠物。
1: 对，
0: 也很可爱啊。
1: 它是外形可爱。
0: 好，那讲到可爱，听说你要带我去看其他猪，对不对？
1: 其他猪的话，会有比较小的猪，然后是台湾的原生种。哦，台湾的那个一个另外一个蓝鱼一个野生的品种。
0: 好，期待一下。
1: 对对。
0: 王兄会带我去看可爱的小猪。好啊，刚刚王兽医说要带我来看迷你猪，结果把我放在这边，哪里有迷你猪啊？大姐，
2: 有，
0: 请问一下，这里只有黑色的猪，请问我要找迷你猪在哪里？
2: 迷你猪就在你眼前，这一群就是迷你猪。他们比一般的猪体重来比的话，常见的可以到100公斤，它们最重的只达到80公斤，够小了吧？
0: 像刚刚看的麝香猪，大概在150左右，但它们大概只能长到80。
2: 对，
0: 所以在猪界来说，它们就是真的是迷你猪。
2: 没错。
0: 好，原来它就是我要找迷你猪。但说真的，好像也不是很迷你了哦。但是它们是什么品种？
2: 它们是来自台东兰屿。
0: 蓝屿的猪哦，所以除了黑色的皮之外啊，它们有什么跟别的猪不一样特有的特征吗？
2: 有特征就是耳朵，还有它们是黑毛黑皮。
0: 耳朵怎么了？
2: 因为小，所以它们又叫小耳猪。哦，
0: 哎，没有这样盖下来，对不对？
2: 没有盖下来，
0: 所以它们是这样子
2: 尖尖的又小小的。哦，
0: 然后毛的话也是黑色的。
2: 对，是如果要分辨野猪的话，就是这样分。
0: 那如果像一般公母看得出来吗？
2: 可以看得出来。
0: 要怎么看？除了看那个器官之外，
2: 像公猪就是它的獠牙很明显，鬃毛刺刺的，
0: 鬃毛刺刺的，
2: 很秀气。哦，
0: 而且感觉好像毛稍微再平滑一点点，对不对？
2: 可以摸摸。
0: 所以公猪的话就会有獠牙，明显的獠牙，然后母猪的话就会獠牙没那么明显，然后毛比较柔顺一些些。哦，那他们这样子一般你喂是喂什么？
2: 他们除了喜欢吃保姆喜欢那个准备的饲料之外，他们又喜欢吃芋头跟玉米。
0: 好像也是蛮杂食性，对不对？
2: 对，
0: 会不会有特别要补充的营养？
2: 没有，但是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蓝屿的时候，会用他们嗅觉去找木耳。
0: 找木耳哦？
2: 对，找木耳。
0: 所以他们是嗅觉特别的灵敏，是不是？
2: 对。
0: 如果跟其他的猪比起来的话，
2: 没错。
0: 那会比较聪明吗？
2: 很聪明。
0: 因为我知道猪已经很聪明了，那他们可能会再更灵敏，
2: 对，
0: 再更聪明一些些这样子。
2: 那也因为他们有一个部分眼睛不好。
0: 他们的眼睛不好，
2: 视力，
0: 难怪嗅觉特别好。那这样眼睛不好，你们平常要怎么就是照顾他们？
2: 照顾他们的话，会有保姆来用拍手跟发出一个声音，呜呜呜的来指引他们。
0: 拍手是代表什么？
2: 就是要他们开始要下一个动作或者吃饭时间到了。
0: 那呜呜呜嘞？
2: 呜呜也是让他们明白说我们要。像他们要怎么样去做，或者说吃饭，或者要跑去哪里，
0: 所以他们会听你们的话，然后去做这些动作，或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干嘛这样。
2: 对，
0: 很聪明耶哈，而且尾巴这样摇摇去好可爱哦。啊，现在是吃饱要走的时候，他们是要去哪里？
2: 开始跑步啦！
0: 开始跑步了，
2: 没错。
0: 所以我现在周围旁边看到这一整圈的运动场是他们的，
2: 他们的，
0: 不是我们的就对了，
2: 不是我们的，
0: 是他们的，他们要运动。
2: 对，他们要运动。
0: 猪不是就是吃饱睡，睡饱吃吗？
2: 当然没有啦，我们人都会运动啦，他们当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啦。哦，
0: 难怪个个都可以保持80公斤这么迷你的那种身材，就对
2: 了。没有，他们本来就只达到80公斤，
0: 最重就80了。
2: 呀，
0: 那这样子跑的话，一般他们，要这样子走多久，或是运动多久？
2: 这要看他们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保姆哥哥啊。

0: 指引他们，有些会跑，有些会在那边绕圈圈，就是在玩一下，玩乐一下。
1: 那边是已经要 stand by 了，是不是？
0: 对，那边要 stand by 了。
1: 所以待会我们就要让这些蓝雨猪、迷你猪们来做运动
0: 了。没错，要开始做运动。
1: 好吧，做运动哦，可以拍手是不是？
0: 可以。
1: 拍手。哦哦，跑掉了呢哦。拍手。啊，你在干嘛？
0: 吃饱了，吃饱了。
2: 集合集合，我们最爱的运动时间到咯，快走快走快走。
1: 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哦，很挤耶，跑起来跑起来，哦，很厉害耶， Go。 往上啊，哦，加油加油加油，
3: 给按你嘞，快点，
1: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3: 哎，加油加油加油，干嘛？
1: Go Go Go Go Go Go，
4: 要培养小猪有运动习惯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没办法，为了你们的健康着想，还是要坚持下去，各位猪队友继续加油吧。
5: 靠近一点点。
6: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好，接下来要去看什么可爱的萌宠呢？我也不知道。可是来这边，苹果、芭乐、胡萝卜，这个是要做什么？这个要喂我们园区巨大的动物，巨人动物。但是吃的也太清淡了吧？这么多蔬果，吃的比人还要好哎！所以是巨大的动物，我想象一下，应该很高，不是很壮，对不对？
1: 对，很高很壮。
0: 是什么动物？
1: 就是我们园区的长颈鹿，哦，
0: 长颈鹿很高，脖子很长，舌头也很长，对不对？
1: 对，
0: 他们平常吃这个？
1: 对，只有吃蔬果，然后还有另外的饲料。
0: 但印象中啊，长颈鹿应该是吃树叶啊，或者吃草，对不对？哦，
1: 对，他们在野外会吃草，那我们饲养的话，我们是饲养桑叶跟鹿沟树。
0: 鹿沟树，
1: 对对。
0: 然后这些就是他们平常也会吃饲料吗？
1: 哦，我们有长颈鹿的专用饲料，
0: 也有专用的饲料，
1: 所以也要提供。哦，所以这一些想象中长颈鹿吃的话，它怎么吃啊？是直接整个给它还是怎么样？哦，
0: 我们的话，我们是会，因为它舌头是长的，所以我们需要切条状，它才可以慢慢卷起来。
1: 我来帮你吧，好不好？你要先切胡萝卜，好的。
0: 对，
1: 切的话，我们都会先对切。嗯。
0: 切成条状，
1: 对，条状，对，切两半之后，我们再从中间剖开，这样，就变成一条一条的，
0: 这样子一条一条。
1: 那我们大概就是一条的话，都会分为四等份，就是变成这样，
0: 这样。
1: 对，那他们舌头要卷的话，他们就会这样卷起来，然后就吃进去。
0: 原来是这样，那苹果的芭乐，
1: 苹果的话。
0: 苹果跟芭乐，他们是圆的，所以我们在切切的时候，我们也用会分为两半，两半之后再分为四等份，这样切下来，都还是尽量以对他们可以方便吃为主，对不对？这样，他会不会自己一边切就一边，发现长颈鹿少了半颗？
1: 甜的话，这他们很爱吃甜，
0: 真的。
1: 对，
0: 哇，好幸福哦。
1: 那切的话就大概是这样。嗯，
0: 那量呢？要怎么帮他们设计啊？ 量的话，我们都会平均分配。嗯，
1: 因为像这边还有其他的，所以我们会切完之后再分配。因为公的食量会比较少一点，母的食量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会分为公的跟母的饲料这样。哦，
0: 那我们来分一下好了，好不好？来帮忙分一下。
1: 那像我们刚才切它是只有一条，所以我们会先平均二，嗯，二，二，就每个先二二二这样，
0: 对，公平啦，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待会这样稍微一起切一切之后，大家就去喂长颈鹿喽。来，帮个忙。 一起一起。为了让长颈鹿有个强健的体魄，每天动物饲育员都要很辛苦的准备新鲜的食物，想方设法的让它能够摄取足够的营养。我也赶快来帮忙，等一下就要去喂长颈鹿啦。
1: 你说这一集太精彩了，刚刚是企鹅，现在是跟长颈鹿很近哎，啊，需要带几年后，哎，先生，你一直挡到我镜头呢。好，所以这是他们吃的东西，对，
0: 这是他们吃的食物。
1: 吃什么？
0: 里面呢，我们有红萝卜，还有苹果跟番石榴，还有莴苣，都是他们最爱吃的食物。
1: 你现在一边跟我介绍，然后一边要一直躲它这样子。
0: 好，
1: 这些他们平常吃的东西之外，还会在另外补充其他的东西吗？我们补充的话，我们还会有桑叶跟鹿沟树。嗯，对，都是平常他们都要吃的。
0: 好，而且我。
1: 现在近看它啊，就是远看觉得长颈鹿很可爱，可是近看它舌头很长哎，而且颜色好奇怪，为什么？它们舌头长度，它们大概有40、50那么长。哦，给你。它们舌头颜色是青黑色的，然后它们可以吃那个荆棘啊，那么不怕刺的那个叶子都可以吃。哦，对，
0: 它们的舌头这么长是特殊的，一个长度最多到多长？
1: 最多最长的是50，50公分，对，可以要50，因为他们要卷食物，对，他们是会用卷的，所以我们在切的时候，我们会像苹果的话，我们会切四等份，那红萝卜的话，我们就会切长块，哦，
0: 它又来了，长
1: 块的时候它就可以吃了，
0: 好，我们先喂它，放这里，对不对？
1: 对，我们就会放在这个盒子里面，让它们吃，
0: 放了，安逸很多，
1: 好了，你慢慢吃啦，我们不打扰你，在这里，放进去了。
0: 刚刚讲到舌头长是一个特征，对不对？对。
1: 然后我知道长颈鹿也是脖子很长，还有它的前脚会比后脚长。
0: 对不对？有三个这个很重要的特征。脖子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脖子的话，因为他们在野外的话，他们脖子长的话是有一个优势。嗯，他们在争夺异性的话，公的长颈鹿他们会利用脖子跟头部的重量去跟对方打击。
0: 所以脖子对他们说是攻击的武器，
1: 对，是攻击的武器，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会讲说脖子比较长比较壮的优势就可以繁殖下一代。脖子比较短比较细的话，他们就没办法繁殖下一代，因为母的长颈鹿他们比较喜欢长脖子以及粗的脖子。对，
0: 所以在长颈鹿界脖子越长越粗越好哦。
1: 对，
0: 好，那脖子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脚咧为什么会长前面比后面长？
1: 因为他们前面长的话，因为他们脖子是非常长，所以如果前面是比较短的话，他们的脖子就没办法支撑，就会前面跳脖链，所以向前翘起来。
0: 对耶，
1: 对，
0: 所以这是一种动物自己演化出来的成果，对不对？
1: 对，也可以刚好是平衡一个支点，刚好可以搭配他们的脚长，搭配脚脖子长这样来搭配。
0: 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哦，自己这样子演化。但是啊，这一集真的创下一个，我平常喂动物啊，喂这么久，我们第一次。这大概应该已经有蛮高的一个距离高度哦。
1: 对，
0: 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在地上吃？
1: 因为他们在野外，他们在吃食物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吃上面的落叶。因为他如果脖子低下来的话，就是代表是有点危险，因为野外有狮子、老虎，他们就会跑过来，就会攻击他们。所以我们在喂食的时候，应该也要符合野外的需求。嗯，所以我会把食物架得比较高，刚好他脖子也不会弯下来，也不会让他颈部受伤，
0: 保护他。
1: 对，保护他的，
0: 也是他本来的习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这两只是哪里来的？
1: 这两只都是从美国来的，他们来我们园区大概有三个多月了。对，
0: 所以他们平常公的母的是看他们的特征吗？还是
1: 我们公的母的话，现在可以判断的话，我们就是母的体型会比较大，那公的体型会比较小。而颜色的话，母的现在会比较鲜丽，而公的话会比较灰暗橙色。
0: 近看真的很壮观呢，但是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他的耳朵就一直这样。是在听我们讲话吗？
1: 哎，他们就是在野外，
0: 吓到你！
1: 他们警觉性非常强，所以因为他们在野外，可能随时都会遭受到攻击。他们耳朵在闪的时候，也可以顺便驱赶蚊子。

0: 也可以顺便聆听一下周遭是否安全。
1: 就跟我们，
0: 因为他们眼睛非常广，他们可以360度的周围都可以看到。
1: 哦，他们可以看，
0: 对，他们可以看360度。
1: 所以这也是他们天生的优势哦，
0: 对，他们的优势，
1: 耳朵特别灵敏，
0: 对 对，
1: 可以观察，然后眼睛也可以看这么的广，对不对？
0: 360度这样，
1: 跟那个我们刚拍猪一样，就是猪会赶苍蝇嘛，所以它的耳朵也会有这个赶苍蝇的，
0: 对
1: 的功能。
2: 你在拍我吗？我走近一点让你拍，这样够近了吧？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我，看到我都会大声叫我，故意要吸引我。是偷偷跟你们说，其实我对声音很敏感，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我很紧张，所以想要亲近我的话，记得轻声细语哦。
1: 可以吃什么不能吃？
2: 爷爷，好吃的食物又来了，
1: 特别的味道。
2: 你们不要推那么快嘛，
1: 来哦，加崩加崩。你说这个叫什么树？
3: 鹿沟树，
1: 鹿沟树，哎，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所以他们平常喜欢吃这个叶子，是不是？
0: 对对，这个，
1: 这里啊，
0: 还有桑叶，这里，这里，这里，他们最爱吃的。
1: 耶，来，哦哦，他们力气很大哎，
0: 他们都是用舌头这样卷，这样扯叶子的。
1: 难怪那个舌头这么长哦。
0: 对，他们也不怕刺，刚好是他们的保护。
1: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它的舌头很长，然后前脚比后脚长，而且脖子也很长。
0: 对，
1: 除了这些的话，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它们，睫毛也特别长，哎，对不对？嗯，它们睫毛也好长哦。那像它们这么高啊，平常好像不晓得长颈鹿它怎么睡觉。
0: 它们睡觉的话，它们通常都是会站着，嗯，有时候会蹲着，蹲着比较少啦，因为它们在野外如果蹲着的话，就会被敌人攻击，所以它们会站着。闭一只眼，睁一只眼。那睁一只眼，他们也会观察一下周遭安全度。对，
1: 所以再怎么样，他们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哎，站着睡觉。
0: 对，他们站着睡觉。
1: 那像他们平常这么高啊，或是说在照顾的时候，会不会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的话，就是如果进去喂食的话，我们要注意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的位置。
1: 要注意什么？
0: 因为他们的话，我们没有注意他们的行动的话，我们一走进去，他们会受到惊吓，就开始猛奔跑，会怕危险。
1: 那长颈鹿其实个性也是蛮胆小的吼，
0: 嗯，对，
1: 很容易就受到惊吓。好，那刚刚讲到，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应该是它的那个花色很漂亮哎。
0: 哦，他们的花色很像那个网子一样，
1: 对，
0: 所以他们的名字叫做网纹长颈鹿，
1: 它的真正的学名是不是？所以每一只长颈鹿或不同品种长颈鹿，它的肤色它的花色不一样
0: 吗？对，花色也会不一样。
1: 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很像那个蛋糕，是我肚子饿了吗？
0: 太了。
1: 好了，你轻一点了。没想到，其实平常知道长颈鹿很可爱，但是你介绍的那个状态之下，还知道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0: 对，
1: 对不对？你慢慢吃好不好？好可爱哦！来来来来来，这些都是你的，不用抢，不用抢啊！
2: 虽然我到台湾才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动物保姆细心的照顾下，让我可以很快的就适应这里的环境。所以想要跟我做朋友的话，赶快来找我玩，我在动物园等你们哦。
1: 今天这样真的太有趣了啦！第一次跟长颈鹿这么近，而且这样逛一趟动物园啊，更了解很多非常可爱又很萌的这些平常大家都知道的动物，在这些我们的饲养员的照顾还有介绍之下呢，我们就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它们。如果有空放假的话，不妨呢去动物园走一走、逛一逛，被这些动物好好的疗愈一下吧。来来来，这些都给你，慢慢吃，慢慢吃啊。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它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佛学是心性之学，要在生活当中慢慢养成，无法以清心慢心学成。对于生活中的苦难，若能以认识、接受、承担的心来化解，自能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及宗教心得来完成弘法布教的工作。

0: 是大喜之日，你怎么身穿校服啊？
1: 为记刘义忘名。
2: 啊，前娘，刘义已战死沙场，你又何必如此念？

0: 刘裕从军八载，蒙安国侯宠爱，授为命令一子，今随父帅得胜回来了。
1: 敢打刘裕，而今敢大闹花堂，挑衅我妻，而该当
2: 何罪？
0: 有证。而今敢强夺我妻，吃我一个证。
3: 且慢，还不与我自首？
0: 饶而不思，回府。

0: 天一亮，
1: 他怎么把新娘子抢跑了啊？
2: 哎呀，母亲啊，这花堂被闹，娘子被抢，怎不叫孩儿气啊！
1: 儿啊，不要气坏了身子啊！快去找你那王妃姐姐，请王爷做主，把新娘子抢了回来。
2: 姐娘，母亲
1: 啊，我是你妈。

0: 从军八载，蒙爹爹宠爱，身为命令一子，孩儿怎敢不遵父命，目无王法。爹爹实是欺杀孩儿
1: 我来问你，闯进尤家花堂的可是儿？
0: 这是孩儿。
1: 抢走新人的可是儿？
0: 也是孩儿。
2: 爹爹，
0: 有今他
1: 是高，军纪王法，岂能容你？斩！
2: 爹爹！
1: 斩！
2: 爹爹！
1: 斩！
2: 爹爹！
1: 斩！斩！斩！斩！斩！斩！下跪何人？
3: 命你乃是自幼已留意定亲的李倩娘。
1: 李倩娘，刘玉有何冤枉？慢慢讲来。

0: 稀奇古怪，一个姑娘两家爱，两张庄子一起来，有一高有金，把他的老婆拐，有金高刘玉是抢他的少奶奶，
1: 一个抢，
0: 一个拐，这两家都有大后台。
1: 刘裕的干爹安国侯是统领兵马的大元帅，
0: 刘金的姐夫并肩王跟皇帝老子是双胞胎，
1: 这张状侯爷后面把印盖，
0: 这张状王爷手谕写明白，
1: 这个说刘金该死，
0: 那个说刘裕该埋，
1: 这个要依法重办，
0: 那个要严惩不贷，
1: 龙虎相斗，
0: 玉璧奏哉，
1: 正亲见了状，这个人些嘴也歪，
0: 少卿见了状，头往地上栽，
2: 堂堂皇皇的大理寺
1: 是病的病，
0: 哎，歪的歪，
1: 还吃的吃，
0: 带的带，
2: 烧火的都想开小差。
1: 官司无人问，
0: 状子无人采，
1: 大官溜得快，
0: 唬坏了小当差，
1: 硬着头皮把状退，
0: 老天保佑无祸，无灾是无祸，无。

0: 朝廷中了邪，不能谈动。
1: 看来十天半个月也好不了吧？
2: 阿里是犯了什么邪气阳绝风？分明是得了公侯之恩。

0: 将此案交于督察院，命都御史亲自审理。
1: 都御史依然亲自出去与昨日里。
0: 怎么讲？
2: 刑部、
1: 吏部、督察院，
3: 举头无人啊！

0: 少，又刚刚立了大功，别说是王爷您了，就是万岁爷也得让他三分呐。像那刘文笔如此飞扬跋扈，这满朝文武之中，难道竟没有一个丑人了吗？
1: 这丑人吗？有了，此人相貌丑陋，才华横溢，也曾两榜，多亏是有刘文斌在旁走道，若将此人点为状元，又是朝廷体面，故而贬为进士，放了个小小的县令，至今是一直不得升迁。
0: 此人姓氏名谁？
1: 就是那御天知县徐九卿。
0: 哦，徐九卿。王爷高见，您若大大的提拔他，他必然感激涕零，为我皇家竭力效命呐。
1: 好，待本王明日奏本，保他到大理寺办案。
0: 王爷何不即刻进宫？
1: 这个
0: 王爷，我说来呀，
2: 有
0: 外乡被叫王爷进宫呐。
2: 遵旨，外乡被叫王爷进宫呐。

身就像看

0: 头了。啊，
1: 看起来成不成才全看木匠的本事了。
0: 那是官树直木匠马，哎，可惜世上像王爷这样的木匠少了。
1: 老爷，啊，王爷乃当今皇叔，你怎么把他比作，哎，木匠了呢？
0: 哎，老爷比歪脖树，王爷自然他比木匠啊。
1: 比得好，比得好。
0: 此番进京，别忘了拜谢王爷提携之恩。
1: 您放心，忘不了。
0: 好，咱们走。
1: 走。
0: 走这边。
1: 老爷，您床不是在那边吗？
0: 老爷的老规矩你都忘。
1: 什么老规矩呀？
0: 没路过歪脖树，我都要到李小妹的酒店之中。
1: 哎，老爷，啊，昨儿晚上您是怎么说的？
0: 哦，我说什么来着？
1: 您说。啊，
2: 徐明啊，此番进京非图小可，为国为民秉公断案，从今往后老爷我戒骄不饮了。
0: 不错，这话是我说的。
1: 那谁骗你呢？
0: 去了咱们。

0: 是是是，
1: 小人可来给您贺喜了。
0: 不敢
1: 贺喜，
0: 小腕儿啊，
1: 老爷升官，
0: 你都知道。

0: 老爷我告老管家，还要跟你一块儿卖酒呢。
1: 老爷卖酒？
0: 哎，卖酒。
1: 取笑了，取笑了。
2: 大人，小的带来老酒一坛，请大人。

怎么，你也让老爷我生下吗？小二啊，做官的老是白吃白喝老百姓的东西，人家可是要骂娘的。

0: 可就出了一天线了。
1: 是啊，
0: 走了，咱们还回不回来了？
1: 老爷，您那官儿越做越大了，还回来干什么呀？
0: 怎么，老爷，我这心里头总觉得。

0: 喜鹊，
1: 乌鸦，
0: 喜鹊，
1: 乌鸦，乌鸦，乌鸦，
0: 喜鹊。哎呀，果然是一只乌鸦。

0: 怎么？还没睡醒啊？徐大人昨晚上才到任，今天五更就点卯，他把县衙门规矩搬到大理寺来，谁受得了啊？
1: 他呀，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0: 长不了
1: 啊？
0: 他可是王爷保荐来的，来头不小啊。
1: 别管来头有多大，看见状子一样发昏。
0: 哎，听说他在玉田县的官声还不赖呀。
1: 嗨，那是县城，这是京城。七品县令做了三品正卿，只怕他拔得高摔得惨呐。
0: 哎，管他惨不惨呢，与你我不相干。咱们把二

0: 啊，看见状子，这羊角风就犯了吧？
1: 中了邪，
0: 哎，羊角风，
1: 中了邪，
0: 羊角风，
1: 中了。

0: 瞧那德行，哪像个正庆呢？
1: 您瞧他那长相啊，在这儿呢。哎，
0: 您瞧那脖子，
1: 您这瞧肩膀，这啊。
0: 您瞧那胳膊腿儿，
1: 哎呦，你再听那嗓子眼儿。菜。
2: 哎呦，大人，
3: 大人，
2: 哎，二位。早来了啊！
3: 伺候大人呢。
2: 哎哎哎，来来来，搭把手，搭把手。
3: 哎呦，

0: 哎哎哎！二位早来了啊，
1: 哎，
0: 伺
1: 伺
0: 候
1: 候
0: 大
1: 大
0: 人。
1: 人。
0: 刚才你们在背后嘀咕老爷我吧？你们
1: 没有，没有，
0: 没有，说我这身材怎么来着？
1: 大人身材伟岸，无人可匹。
0: 我这个长相，
2: 大人，您是天庭饱满，地角方圆，眉清目秀，五官端正。
0: 阿切，我这个胳膊腿儿，
1: 大人四肢匀称。
0: 我这嗓子眼儿，
2: 哎呦，您说的比那唱的还好听啊！
0: 红热屁！这叫身材伟岸，这叫眉清目秀。说实话，
1: 大人天生奇才，必有异象。
0: 哎，会说话，
1: 嘿。
0: 你说呢？
2: 我说大人，您确实有这么一丁丁的
0: 啊，
2: 丑
0: 丑就是丑
2: 啊，
0: 有一丁丁的丑
2: 这叫丑丑丑，
0: 就是因为老爷生的丑，我才丢了那个状元没做。老爷生的丑，丑话说前头。从今以后，谁要再臭奉承拍马屁，我就割他的舌头。起来，
1: 好厉害呀！
0: 二位，前任二位大人果然是得了重病了吗？
1: 正亲羊角风。
0: 还有一位呢，
2: 中了邪，
0: 何时犯的病？
1: 刘禹游金送状的时候。
0: 何地犯的病？
2: 居在公堂之上。
0: 哦，居在这公堂。

0: 我把前任二位大人好友一比呀、啊，
1: 比作何来？
0: 黄鼠狼放屁，
1: 此话
0: 他溜的不光彩，
2: 不光彩。
0: 这张看过了吗？
3: 看过了。刘金告刘玉，
0: 告他什么？
3: 告他花堂抢亲，抢夺人妻。
0: 这人妻
3: 李倩娘
0: 上

0: 刘宇该抓，
1: 该抓。
0: 尤金也该抓，
1: 该抓。
0: 有胆量，
1: 大人夸奖。
0: 好见识，
1: 大人夸奖。来，
0: 命令二人，苏区侯府、王府将刘宇、尤金抓来。归案。
2: 大人。
0: 哎，二位怎么矮了半截儿啊？
2: 大人啊，我家有80岁的老娘，
3: 我家也有半个月的娃娃呀。
0: 老爷神啊，干你老娘娃娃什么相干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二位啊，这桩公案还有个名堂。
1: 什么名堂啊？
0: 它叫双龙夺珠。
1: 双龙夺珠？
0: 没瞧见，为了一个李倩娘，侯爷王爷在那儿较劲儿的吗？啊！
3: 哎呀，这两条龙一脚，可把这水给搅浑了。
0: 哎呀，浑得很呐！
1: 大人有何高见？
0: 既是双龙夺珠，我把这珠先给他夺过来。
4: 老爷，老爷，大事不好！

0: 侯爷呀，侯爷，本官刚刚上任，未曾审案，你就急急忙忙让刘玉千娘澄清你这眼睛里头还有我这个大理寺正亲吗？
1: 岂有此理！
2: 无法无天！
3: 老爷，这是等您的威风啊！
0: 有

0: 生米已然煮成熟饭了。
1: 哎，千万不能让他们成亲呐！
0: 不能让他们成亲，
1: 不能让他们成亲，
0: 想办法，
2: 想办法，
0: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啊！有何高见？
3: 这里头要是没有李倩娘，就好
0: 这份。

0: 了？
1: 趁他这饭还没做熟，我把这生米给他端出来。
2: 你去吧的，
1: 去吧的。今儿个不把李天良弄出来，就是把老爷我弄进去。
3: 大人有此胆量。

0: 没这点胆量，也不敢到大理寺来当个正亲呐、啊！哈哈！今天老爷我就拼上这一顶金纱，两旁定是三平正亲。我要是不把李天良给弄出来，老子今儿个就不兴去。我与他同朝为官，他也能不见我？
1: 王爷侯爷不和，你要是王爷保举的，加上九年前的旧怨，他给你一碗闭门羹，又何足为奇呢？
0: 哎，他们不是明儿个成亲吗？
1: 啊、
0: 我以贺喜为名前去送礼，总不能不见我吧？
1: 老爷，啊、这一时半刻的，上哪儿去弄礼物啊？
0: 哎，咱们不是还有坛御田老酒吗？
1: 老爷、啊、那坛酒不是要送给木匠的吗？
0: 哎呦，如今呐、啊、都碰上了铁匠了，拿酒啊。

0: 启禀侯爷，拜帖呈上。
1: 呈上来。御天老丘一坛，许久尽。哎，
2: 阿弟弟为何发怒？
1: 我儿有所不知，只因他相貌甚丑，九年前在金殿之上被老夫耻笑奚落，因此未能坐上高官。
2: 既然有仇，为何又前来送礼？
1: 如今他被并肩王抱去来大理寺代理朕亲，专审强亲一案。

0: 言而言之有理，让他进宫也好问个明白。
1: 即便如此，也要打打他的威风。
0: 好，遣儿回禀，吩咐将士们走上。
1: 将士们走上。

0: 叫徐九金报门而进。
1: 遵命。

0: 就是许九经。
1: 许九经。
0: 啊，许九经，侯爷叫你报门而去，你要与我小心了，你要与我打定哪里？
1: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0: 徐求金参见侯爷。
1: 齐国一旁
0: 谢侯爷。

0: 啊，侯爷，下官就是这样站着讲话吗？
1: 你要怎样讲话？
0: 下官不才，却也是个大理寺正卿，为何连冷板凳都没有呢？
1: 我这口风乃是清白之地应有而的作为。
0: 听侯爷言外之意，是到下官有不清不白之处了。
1: 你若不是欺上压下、吹牛破马之徒，焉能晋升大理寺正卿？
0: 侯爷这话，凡升官者必是欺上压下、吹牛拍马之徒。侯爷，当初您也是这么上来的？
1: 是头，老夫凭的是火战功，才有今天。
0: 我为官九载，连名清征，才有今日的升迁。
1: 你若不是秉监王宝驹，而焉能如此？
0: 9年前若非安国侯建替下官，何用等到如今呢？
1: 莫非你还记恨老夫不成？
0: 我若记恨侯爷，今儿个就不会登府送礼了。
1: 这。
0: 哎呀，侯爷呀！今日下官登府送礼，侯爷不但不能以礼相待，反而在那儿弄权显势，是以大欺小，恐怕有些不清不白吧。既是不清不白之地，自然不由我这清白人体作为了。
1: 你好一张利口！
0: 哎，心直口快，侯爷，您该不会见怪吧？这，
1: 来，玉虚大人看坐。
0: 是，压座。

0: 这叫下官，我就难办了。若依少将军设做的做法，我就要勉强而做，勉强而做就是对侯爷不公。这叫下官，我就难办了。
1: 从军，
2: 有，
0: 将
1: 坐大阵。
3: 遵命。
0: 又老了，
4: 又老了。

0: 啊，徐大人，
1: 哎哎哎，
0: 多谢你为老夫送来贺喜之酒。
1: 哦，不不不不不，下官送的乃是谢恩之酒。
0: 哎，老夫与你只有酒缘，何来的恩情？
1: 侯爷对下官可有天大的恩情啊！
0: 恩从何来？
1: 想这抢亲一案，侯爷王爷是各据一方，下官不得罪侯爷就得罪王爷，不得罪王爷就得罪侯爷。明儿个侯爷与少将军一完婚，这个案子我就不用审了，在万岁爷面前您替我交了差，王爷面前您替我免了难，在众百姓面前您还替我挨了骂
0: 啊！
1: 这样大的恩情我不谢，您谢谁去呀？
0: 是好，老夫为官清正，是为敢骂我
1: 啊？感情您还不知道呢，整个京师是骂声一片，把您可骂苦了。
0: 骂老夫何来？
1: 他们骂你，哎呦，下官还是不说的好，说了侯爷会生气。
0: 一定要讲，
1: 一定要讲。他们骂你，
0: 来啊，近前讲话。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哎，你放大声些。
1: 他们骂你不是

0: 断子绝孙，非寻难的干。
1: 少将军不要发怒，他们不但骂侯爷，还骂

0: 不发发不天
1: 哎呦
0: 杀老爷哎呦呦呦呦呦呦侯爷侯爷我不说您了我说你小这这这这这这哎呦
2: 侯爷不要生气轻坐少将军也不要发怒明儿个花轿抬过门来不就完了吗别人爱骂什么骂什么反正听不见
3: 也罢啊老夫祖侄将我儿婚期暂推今日啊等你审完此案再行婚礼你看如何
2: 哎呀侯爷退却婚期可不成退却婚期是完婚不退却婚期也是完婚这下锅的米还有不成熟饭的吗
3: 徐静
4: 听你之言莫非将妾娘年迟后夫不不成
2: 哎我可没这么说我可没
3: 徐大人
2: 哎
3: 闻听你才华过人你定要与老夫相依万全之策
2: 哎呀下官官卑职小这个主意我可想不出来、
3: 哎、一定要想
2: 想不出来呀、
3: 啊、要想
2: 想不出来
3: 想
2: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哎呦这这这这这哎呀妾娘住在大理寺在侯府不成送到王府那更不成了哎这岂不是叫我这大理寺

0: 徐大人，
1: 哎，
0: 将钱粮交付于你，带回大理寺暂避几日，也就是了。
1: 哎呀，侯爷，此事干系重大，下官官卑职小，钱粮住在大理寺，我可管不了。
0: 一定要管，
1: 管不了，
0: 一定要管，
1: 管不了。
0: 管！
1: 哎呀呀呀呀，管管管管管！
0: 来，多派人护送钱粮到大理寺。暂避几日，
2: 且慢。他乃王爷保爵之人，钱娘若交付于他，虽放也不诈。
1: 哎呀，还是少将军有见识。老侯爷没瞧出诈来，您倒瞧出诈来了，真是好人难做，下官告不辞。
0: 且慢，老夫旨意已定，将钱粮交付于你，徐大人。老夫命你明日开审，将钱粮断还我儿。
1: 明日开审，
0: 明日开审，老夫要亲自观审，倘有半点差错啊，哈哈！
1: 哎呦，
0: 我要我老儿的狗头！
1: 哎呦哎呦！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啊！哎哎，侯爷，不成！

0: 是。
1: 哎，二位接的是时候啊。
2: 怎么样，我们老爷有能耐吧？一坛酒就把倩娘给换出来了。
1: 换呢？换出麻烦来喽。
2: 啊，
1: 侯爷要我明日开审，将倩娘断给刘玉，如若不然，他要我的人头。
3: 哎呀，这可不好办呐。
1: 不好办也得办呐。
2: 那除非有禀上方见。
1: 哈哈，走。
0: 要上哪儿去？
1: 欲求上方见，得把王爷见呐。
2: 不行啊，那坛酒不是送给侯爷了吗？怎么拿什么做见面礼呀？
1: 那咱们再要回来不就结了？
2: 要回来
1: 啊？
2: 送出去的礼还要得回来吗？
1: 哎，咱们试试看，试试看啊。门上哪位天使？
4: 徐大人。
1: 哎，实才下官进房之时曾送老酒一坛，如今侯爷要我为少将军说话，如果那坛酒留在府上，就难免有些个风言风语的。说我拍侯爷马屁不算什么，就怕侯爷落得个贪财受贿之名，恐怕有些不太好听吧。
4: 侯主。
1: 哦，是是是是是。
2: 老爷，您这么几句话就能把酒要回来？
1: 你瞧着。你瞧着，
4: 徐大人，侯爷传下话来，愿你退回，要你速速回府办案，不得有误。
1: 多谢了。

0: 启禀王妃，大理寺镇卿许久金求见。
1: 传
2: 是。慢，请。
0: 有请许大人。
3: 侯府报门进，王府一声请，王爷好。
4: 啊，徐大人，学生有进，这厢有礼，
3: 谦恭有礼。
4: 王爷不在府中，王妃召你相见。
3: 哎呀，恐怕不太方便吧？
4: 不方是，随我进来。
3: 哦，是是是是是。许九经参见王妃。
2: 徐大人少礼。
3: 谢王妃。
2: 来呀，给徐大人看座。
3: 多谢王妃。
2: 给徐大人捧茶。
3: 下官不敢。
2: 给徐大人掌声。徐大人请坐。
3: 多谢王妃，多谢王妃。
5: 徐大人。
3: 好好好好好。
2: 徐大人，
3: 哎，
2: 闻听人言，你乃梁邦进士出身，却为何只做了个小小的县令呢？
3: 哎，此事一言难尽，都只为安国侯刘。
2: 徐大人。此番若被王爷保举，只怕你是永无出头之日了吧。
3: 王爷提携之恩，下官莫齿难忘。
4: 啊，徐大人，
3: 哎，
4: 今日国府看我是为送倩娘而来。
3: 哦，倩娘啊，下官已将她送往大理寺去了。
4: 啊，
2: 徐大人果然是有胆有势啊。
3: 王妃夸奖。尤公子，你与倩娘定亲可有什么凭证吗？
4: 我有婚书为证。
3: 可否拿来我看呢？
4: 他去看来。
3: 哎呀，如今有了婚事，恐怕也是无济于事的了吧。
4: 此话怎讲？
3: 哎呀，王妃呀，这才安国侯对我言道，要我明日开审，他还要官审吗？
2: 他要怎样？
3: 他要下官将倩娘断给刘玉，如若不然，他要下官的人

下官手中若有禀上方见，我谁都

谈什么皇家

0: 哎，哪儿来个穷小子，在这大理寺胡跑乱闯的？
1: 胆大包天你！
2: 我来探望许九斤徐大人。
0: 徐大人，公务繁忙，不见。
3: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连亲戚也不见吗？
1: 亲戚，
2: 姑表亲。
3: 哎呦，失敬，失敬，失敬了，失敬了。
0: 啊？
3: 怎么了？
0: 我看不像。
3: 不像。
0: 哎，咱们问问。
3: 问问问问。
0: 哎，闪开！老爷的亲戚来了。
4: 亲戚
0: 啊！
4: 我们老爷命犯孤独，没有亲戚。
0: 怎么样？我说不像吧？
3: 好啊！
0: 还愣说
3: 老爷亲戚，我揍你我！
4: 有一个，
2: 哎，徐明小哥，
4: 小二哥你来了。
2: 我来探望徐大人来了。
4: 我们老爷公务繁忙，您先吃饭吧。
2: 别忙，我还带了酒。
3: 哎，我替您挑着呢。

妾娘，官书上方去，万事俱备。

0: 请用茶。
1: 放下。好兆头来着，
0: 老爷，这是您的福气罢呀。
1: 去把李千娘带到二堂。
0: 老爷、啊、您要夜审李千娘？
1: 没有李千娘的口供，老爷心里不踏实。
0: 是
1: 酒。

妾娘，你就把安国侯怎样纵子行凶，刘裕怎样花堂抢亲，他们又是怎样威逼恐吓于你，说出来，老爷与你申冤作主。

0: 尤公子他温文儒雅，怎么会抢亲呢？
1: 那有劲
0: 当年安国侯若不以貌取我，我也不会丢了那个状元。
1: 难道徐大人又将昔日之冤报在前娘的身上吗？
0: 哎，

打破碟儿说碟儿，打破碗儿说碗儿，两码子事。李天良，你既与刘禹定亲，怎么又会跟那尤金拜堂？

0: 李千娘，撒谎也不看看对谁。老爷在御田县是有名的醉半仙，要讲卖酒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御田县36家卖酒姓李，金滚银滚铜滚铁滚我都见过，单单不知道什么一个李氏滚的。
1: 啊，徐大人，我那是贵兄在御田卖酒多年，大人一查便知。
0: 不用查，正好老爷御田县来了个亲戚，请他一同见证。来呀，
2: 有，
0: 把老爷亲戚请来。
2: 是。
1: 我倒明白了。
0: 李千娘，你明白何来呢？
1: 想是徐大人得了瘟疫的好吃，才和他们串通一气，一家乱阵。
0: 哟，倒会反咬一口啊，李千娘。今日有了人证还则罢了，若无人证，你就有反刑诬告。万岁！
1: 徐大人，明日公堂之上，你若不秉公而断，千娘为了一死相陪。
0: 老爷，我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你们这些要死的。
3: 徐大人，
1: 徐大人，
0: 认识？
3: 认识啊，她是我堂妹呀。
1: 她是我堂兄。
3: 千娘妹，
1: 是贵婿。
0: 你就是李石官？
3: 是啊，自从卖酒之后，我就丢下石滚这个小名儿了。
0: 千娘可曾自由定亲？
3: 定啊。
0: 许配给谁了？
3: 许配给刘玉了。
0: 有何为凭？
3: 天地为凭。
0: 有何为证？
3: 我作证啊。
0: 证。哎呀，天！原以为刘玉花堂抢亲，我这才去王府求取尚方宝剑，为的是严惩刘玉伸张国法。可是如今抢亲的明明是尤金而不是刘玉，万一这尚方剑真引到
4: 王爷的，
0: 怕他来就来了，回避。

0: 王爷教诲敏感无内，可是如今这案情是大有出入啊。经下官查明，倩娘刘玉实乃自幼定亲，这花堂抢亲抢夺人妻的乃是
1: 大人。听你直言，莫非抢夺人妻者是有金不成
0: 啊？千岁明断。
1: 徐大人，你莫非忘却了九年前刘文斌陷害之仇？你忘却了本王报你进京之恩？徐大人，本王报你进京就是要你为本王效命，如今王法就是婚事，婚事就是王。

对对对，走了。

0: 原以为侯爷不是好东西，如今看来王爷才不是好东西呢。怪不得出门的时候那个乌鸦直叫唤。早知道这样，就是在玉田县卖酒也不该上这儿来呀。
1: 是啊，无关一身轻嘛。

三更天了，今晚

当初安国侯以貌取人，害我不浅，今日定要报死就冠。

徐大人，你来看，此乃剧毒之药，名为仙鹤顶上红，沾上一滴是立即升天。王爷命咱家赐予徐大人，你若为皇室效忠，是加官进爵，前程无量；如若不然呐，就让他送你升天。传谕已毕，咱家告辞。

0: 活百岁总有一死，死就让他死吧。
1: 老爷，
0: 徐明啊，去买口大缸来。
1: 老爷，你要缸干什么呀？
0: 给老爷办后事。
1: 办后事要缸干什么呀？
0: 老爷这辈子喜欢的就是酒。
1: 您还喝呢？
0: 老爷死后，一不买棺木，二不烧纸钱。
1: 那把你搁哪呀？
0: 装上一缸老酒，把老爷的尸首泡在酒缸之内，埋在歪脖树下，老爷从此九泉之下，也感你的大恩大德。
1: 老爷，你不能死啊！
0: 啊，不死，就得昧着良心把倩娘断给尤金。
1: 你死了，王爷换人重审，倩娘照样断给尤金。
0: 倩娘乃是个烈性的女子，也难免一死。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您说倩娘是个烈性的女子，也难免一死。

0: 安国侯到，
1: 禀见王到。
2: 侯爷来了，
0: 来了，
2: 王爷也来了，
1: 来了，
2: 神鬼都到，有戏好瞧，请
0: 有请。
3: 秦琼金，本侯看你真安来了。
1: 你要按婚事而断，
3: 按时情而断。
1: 你要知事了，
3: 打听了，
1: 与我深堂，
3: 与我深堂
1: 深。

0: 纪大人。
1: 哎哎哎，二位，我在这儿呢啊。
0: 大人，
1: 你们俩都要欠粮，老爷我管杜搜长，说断就断，说判就判，有请。
2: 雪山子，
1: 你与千娘定亲，有婚书在手，千娘应断于你。
2: 好，有胆有势，
0: 请进高轩。
3: 你断的不公，
2: 一派荒野。
0: 断的好，
2: 一派断的好，一派荒野。
1: 得了吧，我一句话还没说完，怎么你们都乱了套了？我还有半句没说。刘玉与倩娘定亲，也有人证作保。
2: 啊，哪里来的人证？
3: 徐大人，传人证上堂。
1: 是，人证上堂。
4: 人证上堂。
5: 叩见大人。
1: 小二，有什么话当堂讲来？
5: 是。李倩娘乃小人堂妹，自幼与刘玉定亲，小人可以作证，
1: 不许撒谎，
5: 句句实言。
1: 下去。
5: 是。
1: 大人请大人。哎哎哎哎哎，王爷，
2: 你还屈此人，莫非有今婚事不真？
1: 王爷说真就真。
3: 徐大人，徐大人，
1: 来了来了来了，侯爷侯爷啊，什么事儿啊？
3: 难道是人证是假的不成？
1: 下官没敢说他是个假的，
2: 倒回两边讨好。
3: 真乃有华之徒，许久之君。你若偏袒凶犯，本侯绝不轻饶。一嘿，
1: 这哪是审案呢？啊，这是审我呀！此风不止，大理寺的威风何在？徐明。

0: 上方写得当，
1: 万岁！
0: 对剑如面君，公堂之上谁要再胡说八道，我就宰了他。王爷、侯爷，给万岁爷腾个地方吧！啊，启禀，
2: 有
0: 大锤大擂，老爷我重新升堂。

天良，叽喳喳，方唐喧哗，乱哄哄，两耳如麻。醉醺醺，我难辨真假，糊涂涂，我将你遣返。

0: 人，我有婚事为证，且娘应断与我。
1: 我有人证作保，且娘应断与我。
0: 应断与我，
1: 应断与我。
2: 完了吧？
3: 如今与倩娘定亲有婚书在手，刘玉与倩娘定亲也有人证作保，为此李倩娘只有委身刘尤二家，方能消灾平祸。本官判决李倩娘单月是刘玉，双月是尤亲，同为二任之妻，是按月轮换。
4: 呸！
3: 糊涂官判的糊涂案，
5: 以妻儿风尘周全，
3: 一腔怒气实难安。不怕死的请向前。
6: 徐大人，这就是你的秉公而断
3: 啊！这叫做公平合理，老少无亲。
6: 你这

0: 且娘休讲本官怨，你的冤难比我的冤。今日断案为心愿，我一身的清白全玩完。你忍辱还可把富贵享，老爷为你要上西天。瞧见没有，李天良？这是剧毒之药，名唤仙鹤顶上红，沾上一滴是立即升天。老爷今儿个断案委屈你了，我只有一死谢罪，我死之后你呀就按月轮换吧。啊，
1: 老爷，妾娘不愿受辱，妾愿以死殉情。
0: 你是一朵鲜花还没开呢，怎么就死了？我呀连根都烂了。还是我死吧，我死之后你就一心一意的换吧。
1: 老爷，
0: 别抢，别抢，别抢。
2: 哎呀，师傅疼，师傅疼。
0: 两将其一正其大礼后发葬。
3: 哎呀大人哪、母亲已遭惨死，怎能让他十分良地再背上这两家七十的臭名，小将愿吃双份银两以报母亲名节。
0: 两家之妻怎容你一家独葬啊？啊，
4: 徐大人，哎，这安葬妾娘之事与我无关啊！
0: 哎，她可是你的妻子啊！
4: 哼，天大的笑话！
0: 你有婚书在手，
4: 这婚书
0: 啊，
4: 乃是假的，
0: 假的。哎，
4: 怎么样啊？
0: 好，好，来，当堂拒绝。与你无干也就是了，来来，
2: 好，拿来。告辞。
0: 哪里去？
4: 坏呀福，
0: 你呀走不了了。胆大由心，伪造婚书，抢夺民女，诬告梁善朕，
2: 来，
0: 重此此事。
2: 且慢，
4: 我乃堂堂皇室内亲，你们哪国敢得挡？
0: 冲 撞本官在家四时，撤下去往死里打。
3: 徐书记，案情已明，你必死无辜，该当何罪？
0: 少将军，不要发怒徐明。
1: 有
0: 凉水伺候。
1: 是。
0: 李天良，忠贞驱走邪魔，你呀，回来吧。

0: 你喝的不是毒药，乃是蒙汗药酒。徐大人用计，成全了你们夫妻，惩罚了狗贼幽静。
1: 徐大人，
2: 徐大人已然花了衣帽出府去了，
3: 临行留下小诗一首。
2: 寡官无取衣，万不属下卖老酒。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副研究员林俊聪。那我喜欢的是爬虫类跟两栖类的生物。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两栖类。两栖类呢，很多人应该都看过。你只要晚上，夏天的晚上到野外去，只要旁边附近有水的地方，你没有看到青蛙，也可以听得到青蛙的声音。但是很多人搞不清楚，青蛙这个东西跟蟾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认为好像这是两种东西，其实呢，他们都是属于两栖类。他们是在生物学上的话，他们是同一类的东西，只是他们长相不太一样。那蟾蜍呢，因为它身上有点疙瘩，很像一身上长满了青春痘的样子，让人家觉得说，它很讨厌。而且呢，在传统的民俗里面都认为说它很毒。那事实上它也是有毒啦，只是说你只要不把它吃下去，是不会怎么样子的。它跟青蛙最大的差别在于说，眼睛的后面，蟾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疙瘩，或者说有一个长了一个瘤一样的东西哦，那个东西是它的毒腺，啊，那个毒腺你把它轻轻压下去，它会冒出白色汁液来，这个汁液呢就是蟾蜍的毒液，那青蛙呢它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它们两个差别就很容易去看得出来。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青蛙呢，它会爬树。它经常会爬到树叶上面去啊，甚至爬到矮的树枝上面去。这类呢，我们都叫它做树蛙。那树蛙呢，它跟青蛙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脚趾头。它脚趾头上面，每一根脚趾头上面都有一个大的吸盘。这个吸盘呢，可以让它吸附在树叶上啊、树枝上面，所以它就可以爬到树上去了。那它很好玩的是，它交配的时候也在树上。它的蛋呢？也生在树上，只是说它的蛋外面有一层泡沫把它包起来，让它觉得哦，它是个不一样的地方啊。那这几种主要的差别在于说，一个是有疙瘩的、有毒的，一个是有指头、有膨大的吸盘，这两类大家很容易分别。那在青蛙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看得到的哈。那这个青蛙呢，它们平常喜欢在水里面。那为什么它叫两栖类呢？因为它小时候必须住在水里面，但是长大之后呢，它就可以离开水，然后到陆地上来生活，所以称它为两栖类。但是呢，它们有个麻烦，有没有看过青蛙身上是干的？我想应该是没有，因为呢，青蛙不可能是干的，因为青蛙的皮肤如果是干的，它一定就死掉了。因为青蛙这种生物呢，它在分类学上它是第一个上到陆地上来的脊椎动物。最早的脊椎动物是在海里面，是鱼类。那第一个上到陆地上来的就是两栖类。那它们第一个上来，在海里面是用鳃来呼吸，可是上了陆地必须用肺来呼吸，所以它是第一个有肺的生物。那这个有肺的生物呢，因为它是第一个嘛，所以就比较原始一点。所以这个肺呢，所能提供的氧气就不够，就对他来讲就不够用。那不够用怎么办呢？总要想办法，不然的话就会死掉了。他们想到的办法就利用是皮肤，所以青蛙的皮肤是潮湿的。那这个潮湿的皮肤呢，可以帮助它把空气中的氧气抓住，然后经过皮肤的渗透作用进到身体里面来，这样它就可以得到它所需要的氧气了。这是青蛙比较特别的一点的地方。会用这种方法呼吸的动物呢，最有名的也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蚯蚓，蚯蚓也是利用皮肤来呼吸的，所以你一定看不到那种干的蚯蚓。那青蛙呢，因为它本身呢，是两栖类，必须在水里面。那它小时候，它蛋是在水里面，然后孵化出来之后呢，这是所谓的蝌蚪。蝌蚪有个圆圆的身体，加上一条长长的尾巴，很像一个逗号啦，只是那个豆花那一撇呢，把它拉长而已，拉直而已哈。那这样子的东西，它在水里面，它吃什么？其实它吃东西的方法跟一般青蛙吃东西的方法不一样。它嘴巴里面呢的牙齿非常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它吃东西的时候几乎是用刮的方式。它嘴巴里面的牙齿很像什么？很像一张砂纸。它吃东西的是用刮、用磨的方式，把东西磨碎了，然后吃下去。那这样的一个嘴巴要长成一个像青蛙这样是一个大的张开嘴巴吃东西 的嘴巴是完全不同的。那大家都知道蝌蚪转化变成青蛙的时候，
它会先长出后腿来，然后慢慢呢前腿再长出来，然后慢慢的样子就变得像一只青蛙，只是还有点小尾巴，它慢慢尾巴就不见了，然后才会变成一只真正青蛙。大家有没有想过，那它尾巴到哪里去了？嗯，这问题好像蛮好玩的。它的尾巴不见了，小时候呢，我以为说啊，尾巴就断掉了嘛，反正不要就断掉了。可是实际上呢，那尾巴对他来讲非常重要，他绝对不会把它丢掉的。啊，我刚刚讲到说，他吃东西的时候，蝌蚪吃东西是用刮的，他嘴巴大部分都朝下的方式，用刮食的方式，刮食的方式到变成一个这样的嘴巴，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方便吃东西，所以这段时间里面，他们主要营养来源是他的尾巴。这时候呢，它把尾巴慢慢慢慢的吸收掉，把它分解吸收掉，变成它的营养，然后让它在这段时间能够转变成身体，把它转变成一只青蛙的样子出来。所以蝌蚪的尾巴不是断掉，它是被它自己给消化吸收掉了。等青蛙的尾巴完全没有了之后，它就是真正的一只青蛙了，它就可以上到陆地上来，到处去跑了。但是我刚刚提到过，它的身体一定是湿的，所以它一段时间也必须要到水里面去泡一泡，让自己身体潮湿一下，不然身体一直要分泌黏液，这个身体水分都不够，它也会死掉。大家都知道青蛙是用跳的，咚咚咚的方式在跳，可是呢，有没有青蛙是不跳的？有没有两栖类是不跳的？其实有的哈，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蟾蜍类，蟾蜍类呢，它们本身个子都非常的大，非常的胖，那这么胖的身体用跳的话就很辛苦，所以蟾蜍呢不太会跳，蟾蜍是用四只脚在爬行，在走路的方式哈，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青蛙的小时候是蝌蚪，那蝌蚪长大之后变成一个青蛙，这个过程呢形态完完全全不同，这种在生物学上呢我们称它为变态。那大家最有名的变态应该就是昆虫了哈，那它们两个变态是有点点小差异啊。一般我们称为变态的话，像昆虫类，小时候一开始是一个蛋，然后变成一个幼虫，幼虫分几个阶段的脱皮，然后再进入一个蛹期，变成化成蛹，然后这化成蛹之后再变成成虫，这个这从蛋、幼虫、蛹一直到成虫四个阶段，我们称它为完全变态。那青蛙呢，它只有蛋、小蝌蚪，然后再直接变成青蛙，所以它只有三个阶段，少了蛹期，所以它是属于一个不完全变态的一种方式哈。这是两种东西都是变态，但是变态上的一个小差异。好，那今天呢，青蛙大概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到野外去的时候注意一下哦，晚上的时间在附近有水，你一定可以听得到青蛙的叫声，仔细的找找看。你可以找到青蛙，看看它到底在做什么。它每天晚上在那边叫之外，它们在做什么？那为什么会叫呢？青蛙为什么会叫呢？其实青蛙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宣示主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在呼唤女朋友。大部分开始叫的时候是公青蛙在叫，那公青蛙叫的时候，那母青蛙听到公青蛙的呼唤，就会附和着，然后过到公青蛙身边来，那他们两个如果看对了眼，就会交配。那有时候你听到青蛙叫声的时候，你会听到同时有很多只在叫。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因为越多只叫的话，他们声音可以传得越远，那这样呢，越可以把远处的母青蛙给呼唤过来。只是母青蛙过来之后，这些公青蛙们呢都没有所谓的绅士精神呐、啊。大家一窝蜂的抢着去抢女朋友，谁抢到就是谁的，这是青蛙世界的不一样。所以有机会呢，大家到野外去看一看。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9月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第15届佛光亲属会热闹展开，今年吸引14个国家总共939位的佛光亲属欢喜回山团聚，家属们不仅透过全家福还有拍贴机留下美好回忆，更在口琴声中向星云大师献花致意。佛光山长老们也亲自向佛门亲家表达感谢，期盼将慈悲与孝道持续传递。
1: 大批信众提着行囊，脸上挂着欢喜笑容，佛光山2026年共僧法会盛大登场。许多民众满怀期待，特地回到山上参加这一场共僧法会。
2: 今天很高兴哈，就是能够参与这样子的共僧法会哈，心情非常的雀跃。
1: 信众把握难得的回山时光，展开丰富的巡礼行程。有人走访大雄宝殿，在佛前虔诚礼拜祈福；也有人漫步到佛陀纪念馆跟佛光园美术馆，静静欣赏丰富的佛教艺术展览，感受文化熏陶。更有许多信众特地来到宗祖殿，双手合十向星云大师献花致意，缅怀大师的教诲，在庄严的殿堂间，不仅沉淀身心，也虔诚祈福。
3: 来这美术馆，其实我每年都会回来。来这心情，每年来的心情都不大一样。比如说来的每年来的心情，这一年好像感觉心情来一次吼，更欢喜一次。
4: 我很兴奋，也很有福报，有这个一年啊，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已经85，想趁着还能走的时候，特地报名回山参加。

0: 这种盛会。
1: 时间到了晚上，同时也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的前一晚，男女众法师以及在家众，大家齐聚大雄宝殿，在星宝和尚的带领下进行晚殿祝祷，恭诵佛光星光祈愿文、赞诗记，最后全体大众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祝祷在温馨庄严的氛围中结束，同时也为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揭开序幕。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亲属会来到第二天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亲属还有出家子女齐聚在如来殿参加传灯接星，深入了解佛光山和出家子女的修行还有生活点滴。活动结束之后，享用午宴，交流当中彼此接星，也将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传承下去。
3: 9月2号一早，从林学院毕业生来到宗祖殿，在住持星宝和尚带领下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随后大家来到宗祖殿前大合照，发愿持续精进佛法，弘扬人间佛教。镜头来到如来殿，毕业生家长欢喜来到现场报到，并在星云大师背板前留下珍贵合影。接着毕业生依序进场，在优美歌声中迎来2025学年度各级学部联合毕业典礼，同时也是2026学年度开学典礼。
4: 经过了从年三年的淬炼之后，我真的对师父所说的以众为我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体验。
5: 在学佛的路上，其实从来都不是在乎说我们到底学了什么或者我们学到了什么，而是让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生命去发挥怎样的光芒。
6: 希望承接师父师公上人这个以教育培养人才的这个宏愿，希望呢可以在教育这一块可以奉献自己的力量。
7: 而我们作为佛光山的弟子，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师公的这些人间佛教带到印度，让更多的人知道。
3: 师长为即将毕业的毕业生颁发毕业和结业证书，除了送上祝福，也不忘向他们给予勉励及赞许。
8: 大家所学到的是求觉悟的智慧，智慧是代表什么呢？就像我们宝和尚开始的时候讲，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了觉悟的知识可以解决人间所有的问题。
9: 大师经常说，我们要勇敢地说，我就是佛，我就是佛，常讲。但是我最近的一个觉悟是，我觉得佛光人、佛光山每一位法师都是大师的分身，不是只有大师在我们心里。
10: 要谦卑，在 AI 时代，科技进步得很快，一觉醒来，可能你用的工具都变了。所以你要很谦卑，面对这个新的时代。
3: 住持星宝和尚点亮主灯，海内外学院接续分灯，透过传灯仪式，将佛光山慈悲善美精神传承给年轻毕业生，一盏接一盏灯火照亮大殿，象征人间佛教灯火接续不断。
11: 在学院所学，你要发挥它的力量，发挥佛法的慈悲包容，乃至智慧，乃至忍辱，种种的这些法药，能够克服困难。
3: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开始。对佛门徒众而言，更要承担更多弘法使命，在修持佛法道路上凝聚众人愿心，成就不一样的未来。人间新闻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亲属会特别安排了一场跨越中西的音乐飨宴，邀请南洋人铜管五重奏乐团演绎台湾名曲与动画配乐，另外也在云居楼举办佛光好市集，邀请多家餐车，让法师还有亲属都可以大饱口福。云居楼外涌现排队人潮，如同夜市般热闹。

0: 乐声一响，现场瞬间被高音小号及跃动的节拍给深深感染。由法国号、长号、低音号及小号组成的铜管重奏团，在庄严的殿堂内带来精彩演出。从百老汇时代到古典乐曲的对位切入，到望春风等台湾经典曲目，甚至是日本久石让大师的龙猫组曲，各种耳熟能详旋律，让第十五届佛光青鼠会现场洋溢着跨时代的温馨画面。
1: 其实像我们这次还有包括像龙猫这种动画的电影的歌曲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是想说因为铜管五重奏平常大家比较少听见跟触碰，那我们也想说借由这样的音乐，然后带给大家比较多面向不同的感受体验。
0: 充满巧思的多元曲目不仅拉近大众与铜管乐的距离，更期盼透过音乐感染力，让每位回山家属都能彻底放松身心。
2: 每一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自然会放松，然后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就会心生欢喜，然后我们也希望用我们台湾的音乐，然后来带给我们所有佛光亲属有一个欢喜的夜晚。
0: 镜头转到云居楼，则是每位飘香。佛光亲属会特别在云居楼内外举办佛光好市集，邀请多家每位餐车，让法师和金属都能大饱口福。素食鸡排抹上独特酱料，诱人炭香味吸引排队人潮。佛光金属会傍晚所举办的佛光好市集，让云居楼前就像夜市一样热闹。
3: 杏鲍菇跟大豆纤维做的，秘诀就是我们的酱料，我们的酱料是自己做的，它是全素的，只有我们有而已。吃起来就是咸甜不腻，会越吃越下嘴。
4: 出家法师们为在家的父母们祈愿祝福，然后又备办这么多丰富的这个台湾地方美食，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惊艳。
0: 透过美食拉近彼此距离，串起不同家庭情谊，亲属看见家人在佛光山安心修行，更感念星云大师留下这份珍贵因缘，让佛光山不只是道场，更成为大家共同回家的地方。人间新闻洪瑞里、吴成长、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5: 鼓励孩子安心学习，勇敢追梦。埔门中学举办好苗子颁奖典礼，总共97位国一至高三的学生受惠，除了实际鼓励学生，也勉励他们学会感恩，秉持三好，将星云大师的理念传承下去。
0: 学生陆续上台，由埔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卢昌法师亲自为学生颁证奖学金。受奖好苗子也上台分享学习心得。
6: 此外，面对课业压力时，非常感谢有基金会的支持，让我们在埔中安心的学习。在蜀府学校还安排了美式生活营，让我们能增加自己的语言能力，然后扩展自己的视野，让国三的生活不是考试而已，还有快乐的学习。
7: 感谢施工上人创立好苗子基金会，谢谢师父给我成为好苗子的机会，让我有那么多机会能参加这些活动，来经历自己的能力，还能与大家结缘。这两次带领队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高中生活，更让我学会了奉献、包容与感恩。
0: 在开学前夕举办好苗子颁奖典礼，共有97位从国一到国三学生获奖，透过实际鼓励，希望他们能在求学道路上持续精进，找到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8: 你只要有这个感恩心，感恩学校给你的教导，感恩老师给你的点点滴滴，感恩我们师公这样子的一个帮助。现在你也许你不会讲没有关系，但是你放在心头，将来有一天你已经慢慢的有成就的时候，你来回想起当初老师跟我们教导的这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原来都是在帮助我未来的成长。
9: 真正的好苗子呢，就像平生这样，在课余之暇呢，能够呢再去带夏令营、带冬令营，然后让自己成长，也感受到学校校长跟老师的辛苦。
10: 我们受人点滴要涌泉以报，今天呢大家呢愿意为我们这一株好苗子来浇水施肥， 有一天当你们成为大树的时候，要记得为人庇荫，那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施工的这一份爱，基金会对你们的用心，还有呢常驻对你们的这个期待，要好好的用在你们的学习上、生活上。
0: 透过奖学金种下感恩及回馈种子，期盼孩子未来成为庇荫他人大树，用自身力量回馈社会、服务大众，将幸运大师关怀慈悲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晨产、吴晨远高雄采访报道。
1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生以知识推动社会进步的远见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日前辞世，为了向这位时代的巨人来致敬，佛光山在台北道场举办了一场充满温度与故事的追思音乐会，这场吸引超过500人一起齐聚缅怀。

0: 悠扬的歌声回荡在会场，没有传统追思会的哀戚，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温暖。由佛光山众法师与台北佛光合唱团带来的动人献唱，以和谐的歌声将对高教授的思念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现场除了动人的音乐赞颂，挚友们也轮番上台话说高教授，回顾他的一生，用前瞻视野关怀社会。在老朋友眼中，他更是带领台湾前进的重要力量。
1: 他的很多的观点替迷惘中的台湾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他是典型的一个书生报国的一个学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台湾向前行的领跑人，所以他的去世呢，是台湾重大的损失。
0: 高教授的一生不只透过出版文字启发无数读者，他也与佛光山开山祖师行云大师相知相惜的深厚情谊，让这场追思会跨越了与宗教的界限。
2: 非常谢谢佛光山的这些朋友，从高教授住院开始就替他助念，到现在能够帮助他给这么一个丰盛的非常温暖的一个以音乐为主的一个追思会。
3: 我们以歌声祝福，音乐没有宗教界限，友情

0: 毅然，歌声响起时，我们想对高教授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他对教育的奉献，对社会的关怀，以及为华人世界留下的知识、远见与希望。
1: 我们对高教授就无限无限的追怀，什么追怀他、追念他，就是把他的理念，他们两位怎么把和平幸福怎么样，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把它推动出去。

0: 追思会在高教授最喜欢的《浮生若梦》歌声中画下温馨句点。他虽然已经远行，但关怀社会的精神将永远流传下去。人间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ve 福山 Talk 名人讲座邀请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主讲，把极乐世界带到人间，星云大师的弘法智慧带领听众回顾大师的弘法历程，也了解佛法是如何走进日常生活。
2: 大师的指示要重修净土东土。
3: 讲座现场，听众跟着如常法师回顾星云大师弘法历程，透过实际案例和时间线的变化，理解大师如何把佛法融入生活，也让参与民众有更深刻的体会。
4: 我们可以学习大师怎么样来做，学习他，效仿他，就是说他怎么做，我们可以一起跟着他一起做。
5: 今天的这个讲座，就是运用了许多实际的例子，甚至说一些时间线的变化，来印证了这种我们只要去认真的去修行这个佛法，那可以把很多的道理其实运用在每次的困难还有转折点当中。
2: 善巧方便，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触到经典。
3: 如常法师表示，大师所说的人间净土并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一步步实践。
6: 基本上佛陀所说的法都是为了给众生充满了未来的希望。那我想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走进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那也希望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乃至听众听了之后，对佛法申请恭敬，对三宝申请敬仰。
3: 从大师一生的弘法经历到听众分享实际感受，这场讲座也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让人从大师走过的路中有所借鉴，思考自己面对当下与未来的人生。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在佛光山南天寺举办2026共僧法会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佛光人不分老少，透过歌舞献唱人间因缘，以最虔诚的心供养法师，更传达对星云大师的感念与思念。
7: 精彩表演不断，数百人齐聚佛光山南天寺参与共僧暨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透过合唱团、献唱等多元形式，缅怀大师教诲，延续人间佛教精神。
8: 我们表演星云诗，希望这首歌能打动大家一起，缅怀我们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
9: 这些组曲呢，也是各位佛光人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么也希望借此歌曲，我们以最恭敬的心献给所有的法师。
7: 奥牛总住持满可法师协同南天寺与雪梨地区25位法师应供，勉励大众不忘星云大师所传递的善知识，在生活中积累成佛资粮。
2: 善知识第一个定义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走进正道，发菩提心。
10: When all masters in you remind us that our offering are not merely for one day.But also for the future, not for one person, but for the many, not for the government, but for cultivation.
7: 借由共僧，大众齐聚南天寺，欢喜种福田，体会信仰在生命中重要性。透过持续精进，提升生命的价值意义。人行网澳洲综合报道。
1: 澳洲的佛光山中天寺与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举办共僧法会，包含了澳纽总住持满可法师、中天寺住持满望法师等12位的法师到场，感谢法师们常年服务，带领大众弘扬人间佛教。
7: 各分会代表依序献上斋盒、汤瓶以及果宗。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佛光人列队供养法师，场面庄严。透过共僧感念星云大师所致力规划僧伽教育与制度领导。
11: 我们是何等的幸运，有佛光山的法师在我们的生命里，带领我们把佛陀的教法和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内化，并运用在生活中。
7: 透过歌声缅怀对大师的想念，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包括菩提班、童军团以及青年团等六个单位，欢唱人间姻缘，展现佛光人的欢喜自在，感谢十二位法师在澳洲发心弘法服务。
12: 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佛教的护持者，人能够让道场中天寺永续经营，能够让佛法传承下去。
7: 2026共僧法会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近600人共襄盛举，感恩法师带领信众福慧双修，也让三信二众共成菩萨道，持续弘扬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人行澳洲综合报道。
1: 以慈善福利社会、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常年挹注地方公益，尽情举办物资发放活动，包含像是食物箱、奶粉以及尿布等等，分别派发给当地十二个单位，透过行动把温暖传递出去。
7: 推车来回好几趟，物资装箱分批搬运。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把爱心扩大发放，总计送出300多箱食物篮以及尿布和奶粉等物品，透过行动传递人间佛教福利社会精神。
13: 以慈善福利社会准备了十几份的食品，还有其他需要的尿布，还有其他的东西，今天就人员马全部发放出去。
7: 十二个受赠单位到场领取，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欢喜感谢大众响应，让佛光人爱心能够在巴西传播，送到需要的人手中。透过慈善捐赠，牵起与当地公益单位合作桥梁，共同为地方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人行用巴西综合报道。
1: 美国佛光山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日前出席一场当地跨宗教的交流活动，透过对话重新认识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慈爱、母性还有女性精神。
14: 舞者在歌手歌声下翩翩起舞，为这场活动揭开序幕。这场在洛杉矶圣约翰主教座堂举办的跨宗教交流活动有近百人参加，活动透过宗教对话、音乐、听众交流，引导与会者重新认识玛利亚的意义，并分享玛利亚对自身信仰与生命的影响。
15: Mary still serves in the temple.
14: 跨宗教交流的意义在于透过真诚对话认识彼此，尊重差异，并从不同信仰传统中寻找共同价值。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以佛教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例，分享佛教所重视的慈悲精神，超越族群、文化与宗教的界限，具有普世的关怀与人文价值。这次活动汇聚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人士，透过分享与对话搭起交流桥梁。觉煌法师代表西来寺参与其中，以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的精神与各宗教人士广结善缘，促进跨宗教理解与友谊，也展现佛教慈悲智慧融入多元社会的实践。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参访有寺，分别前往当地缅甸还有越南的寺院，而这两所寺院在多年以来都和佛光山有着深厚的情谊，也展现南北传佛教在不同文化间的情谊还有交流。
16: 跟北美洲，大家的爱。

0: 爱心呀，来供养法师。
1: 送上结缘品，代表北美洲佛光人对有寺的供养心。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登门拜访当地缅甸寺院，双方齐聚在佛前献灯祈福，并进行环境参访，展现多年以来和寺交流的深厚情谊。合掌问安，受到热情接待，紧接着前往越南佛教光明寺，住持明行法师亲自导览，介绍寺院历史与设施，还特别端出越南信徒自制的茶点以及书籍招待，与佛光僧信欢喜结缘。
2: Very very happy to understand the Phat Quang Sam.
1: 表达对星云大师弘法理念的肯定，佛光人透过这趟有寺参访之旅，展现长年以来推广宗教和平的交流成果，实践同体共生、欢喜融合精神，也为佛法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弘传增添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3: 2026法国巴黎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其中小小音乐家的课程带领小朋友从节奏还有旋律当中的趣味互动中快乐学习。佛光大学实习生担任讲师，透过分组学习的方式引领学员掌握音乐根基。
1: 一边打着拍子欢唱三好歌曲，法华禅寺夏令营带领小朋友掌握音乐根基，由佛光大学实习生担任讲师，透过寓教于乐方式循序渐进引导学童探索节奏，完成独一无二的音乐创作。
4: 一开始是觉得很简单，但后来其实还是有一点担心自己会教不好。小朋友非常的活泼，很有互动感，那老菩萨们他们就是虽然会问很多问题，但是他们也是都很努力的学习。
1: 来段饶舌，小朋友开心跟着打节拍。课堂中，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以及巴黎协会青年团全程参与，透过分组方式培养懂得集体创作真谛。从过程中相互鼓励、包容，踊跃投入音乐创作，也让三好精神在寓教娱乐中向下扎根。人心法国综合报道。
3: 随着暑假时间倒数，佛光大学海外实习生也实习圆满。来看到在菲律宾万年寺，有6位学生在法师以及道场干部的见证下，展现将近2个月的学习成果，也发愿要把在菲律宾留下的宝贵经验带回来，未来持续提升自我。
5: 他们叫回去的，我们用掌声祝福。
1: 历经2个月实习期，佛光大学实习生即将启程返台。菲律宾万年寺监院觉灵法师亲自主持，介绍学生在道场服务的学习成果。包括开设华语班与艺术创作，带领学童从起初害羞到开心上课。成果展当天播放成果影片，感谢6位青年运用专业把课堂带到海外，从实践中学习成长，培养出更具社会责任的国际观，也留下珍贵经验。人心菲律宾综合报道。
6: 我们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吼，我觉得很美。
7: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8: 3到5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3到5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南加速推广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锁定资产管理、企业传承、金融科技等服务，并携手成功大学商创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吸引金融机构进驻，打造南台湾资产管理还有金融科技的新聚落。
1: 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专区，是否携手成功大学，从产官学合作切入，又让台南原有科技产业优势进一步串联金融服务。
2: 我们可以提供人才培训，我们有很多很专业的相关的领域的师资，当然还有很多新颖的一些可能跟高雄那一边不太一样的一些新的金融商品的设计。
1: 现场超过23家金融机构参与，未来合作不止培育金融人才，更锁定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接及金融科技创新，建立台南资产管理生态系。
3: 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1: 资产管理中心能否真正把资金和人才留下来，关键能在金融机构进驻及服务能否落地。随着产官学合作启动，也让人期待台南产业和金融相互带动的新发展模式。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知名科技大厂推出全新手机，主打大电量还有防水的功能，实测新机的耐用极限。另外，看准台湾庞大的单身宅商机，品牌更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透过专属的 App 轻松连结，打造全方位的智能居家生活。
4: 屏幕大到亮晶晶，电池耐用6年长。
5: 用招牌歌声唱出新机亮点，摇滚天团动力火车这次化身科技品牌的品牌好友。手中的这款新机不仅主打大电量，还支援水下摄影功能。就算整只手机泡在水里头也不死机，也能拍出清晰画面，挑战耐用极限。
6: 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用户对于不管是续航、耐用性等方面的这个需求之后，我们在整个 Redmi Note 系列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提升。
5: 除了通讯市场再添热销新品，看准全台单身宅的新常态，品牌更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仅要12分钟就能把衣服洗得清洁溜溜。
6: 这一次引进小米第一台在台湾的洗衣机，能把我们既有的小米手机、我们其他多元的智慧家电，包括我们米家的 App。能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智慧的生活真的能带给台湾市场，带给台湾的消费者。
5: 从手机扩展到智能家电，科技大厂持续扩大智能生活版图，让便利的科技落实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年来，台湾的精品咖啡市场蓬勃发展，在种豆技术、烘焙工艺还有产区推广持续累积之下，台湾咖啡屡获国际赛事高度肯定，也在竞标平台屡创亮眼的佳绩还有记录，

0: 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就借此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还有自信。
1: 位于在阿里山乐野部落，这边地理环境四面都环山，底下一条大溪，到了大概下午三四点会有起雾，所以咖啡长得比较慢，它在树上的时间比较久。
2: 台湾多山高海拔的地形气候变化，加上高超的农业技术，让台湾精品咖啡这几年在国际上逐渐闯出名号。
3: 台湾是全世界精品咖啡产业文化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自家烘焙咖啡业者，但是最难人可贵的其实是我们离产区非常近，我们是全世界相当少数同时具备咖啡产业链，从一级产业、二级产业到三级产业，从产地到餐桌，从种子到杯中。
2: 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希望让世界各地的咖啡爱好者有机会在一杯咖啡中认识台湾的土地、职人精神与持续演进的咖啡产业力量。
3: 想象一下，愿意采购国产咖啡、台湾咖啡的人，他们会很荣耀的在自己的咖啡馆里面说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的咖啡，他们会把台湾的咖啡端在他们自己咖啡馆里面，可能是桌上架上最好最贵最高品质的那一杯咖啡，这就是台湾咖啡产业独特的软实力。
2: 从土地涵养风味，用时间累积价值，从品质风味被世界的精品咖啡爱好者辨识记住，台湾咖啡要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与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花莲文旦也开始采收。今年受到春季干旱的影响，产量预估会减少2-3成。不过对于幼农来讲，现在传出另一个好消息，中国大陆宣布今年的花莲有超过200家果园以及包装厂取得输入资格，等同于为花莲的文旦再多争取到一条外销管道。
4: 一颗颗文旦挂满枝头，花莲瑞穗进入采收期，果农忙着摘果装篮，准备要迎接中秋市场。只是今年春雨来得少，正好碰上3-4月的花开结果期，着果率受到了影响，产量预估比往年少了2-3成。
5: 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这样比较好啊。哎呀，啊，我们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啊，就这样而已啊，嘿。啊，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啊。
4: 对农民来说，多一个市场就多了一个机会。中国大陆在近期在新增花莲文旦包装厂以及果园注册，县府从3年前开始比照了台东凤梨世家的模式，找来专业团队从果园管理并虫害防治一路进行辅导。
6: 针对所有的水果出口，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要想方设法的为农民找出路。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出口的地区，那都要符合对方的检疫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输出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或者是香港，都是我们出口的重要的地区跟国家。
4: 目前花莲已经有33家的包装厂、174处的供果园取得了输入资格。不过县府也强调，拿到资格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卖出去，还得要看后续贸易商的采购。
7: 有许多的国家都向我们花莲来做一个采购，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等等哈。那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去年是955公吨哦，那香港也有达到715公吨。
4: 今年文旦减产，盘商提早进场，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好。从国内市场到海外的通路，农民最期待的还是销路越多元，价格越稳定，辛苦种下的文旦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南投青农快闪市集登场，现场有各式水果，还有蔬果以及农产加工品，让民众认识南投丰富的农特产。而青农也透过调整商品，拓展销售通路，让更多人认识在地的农产。
8: 县府大厅里，市集摊位摆满各式南投农产品。 从水果到蔬菜都有，吸引民众停下脚步选购试吃，也让第一次来逛的民众发现南投原来还有这么多农

0: 产品，
1: 很多的农产品，然后很多水果，才知道说，哎，我们南投县的物产农产品都是很丰富、很特色的，哎，很多元的。我刚刚有试吃的芭乐，我觉得非常的脆，也非常的甜。
2: 今天来这边才看到说，原来我们南投还有葡萄啊，然后柠檬啊，然后一些蔬菜、水果，种类还蛮丰富的。
0: 为了让民众有更多选择，有青农特别将农产做成全素产品，不管荤食素食都可以买回家料理，也让产品有更多不同的吃法。
3: 全素的话，我可以以后我吃荤的，我也可以买回去加点鸡肉，变成是香菇鸡汤。那我做全素的话，我可能可以做一个炖饭，假如说类似像说的日式的炊菇饭，其实都是都可以，就是说。荤的素的都可以接受，
4: 让我们的青农能够直接面对面的跟消费者认识，那也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民众能够很便利的、很直接的来了解我们的南投青农所这些耕耘出来的这些产品。
0: 从水果、蔬菜到农产加工品，快闪市集让民众一次逛到南投各种特色农产，也让青农有机会把产品带到消费者面前，增加彼此接触与交流。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5: 乳癌高居台湾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以前乳房大多只能全部切除，但随着微创手术的进步，现在不仅可以做到乳房保留，还可以同步进行对称美型，让患者不仅可以找回健康，也找回自信。
6: 台湾乳癌是国内女性发生率第一位的癌症，随着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外科手术已跨入极微创时代。新一代的单孔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能透过单一三公分的微创伤口，进行以前复杂的外科手术。
7: 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算微小的侵入。那微小的侵入，它所造成的好处就是伤口恢复快，病人疼痛少，通常48小时，甚至也可以36小时就出院，也就是开完刀第一天是24小时，其实第二天我们都出院了。
6: 以往乳癌的手术如果从腋下进行，通常得去掉一些淋巴，所以是疼痛感最大的。但是新的手术方式，病人疼痛感大幅降低，可以节省医疗与住院的费用外，病人也能够早一点回归工作与生活。
7: 我们除了在保留手术上有突破以外，我们也可以顺便帮病人的另外一边隆乳。健康的乳房毕竟是没有人希望整个拿掉，但是你一边帮他做了隆乳，他两边就是会不好看嘛，对，那这样案例是蛮多的。
6: 新的手术方式能一次同时做到完成部分乳房切除与修补，术后病友双侧乳房维持完美对称，以一致大小。恢复良好并顺利回归正常生活，让病友在根除癌症的同时不必面对外观遗憾，重拾健康与女性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花莲门若医院首度和花莲高中合作，针对录取医学医技相关科系的30名毕业生提供奖励金，让学生未来求学、实习，甚至是面临到职涯选择的时候，都可以直接向前辈来请教。希望这群孩子将来愿意把专业带回花莲。
8: 一个撒下一个种子，鼓励我们花中优秀的同学们
9: 拿到鼓励金，准备迎接大学新生活。这群花中的毕业生，有人念医学，有人选药学，也有人准备要投入护理跟复健的领域。但是对门诺医院来说，这一笔鼓励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替这群准医疗人员搭起一座桥，
10: 提供了一个平台跟媒介。当你们有疑问，当你们有疑虑，当你们有忧虑的时候，其实可以向你们的前辈们请教，根据你不同的职类，其实我们医院里面也愿意提供及时的咨询跟协助，让你们可以在这个未来的生涯里面可以做得更为顺畅一点。
9: 发起计划的梁世忠自己就是花中的校友，当年离开花莲学医，最后选择回到故乡服务。这项计划不绑约，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回门诺，只希望故乡始终成为他们未来职涯的一个选项。
11: 去丰滨的这个原住民的医院去做一个志工，那他让我看到很多就是不同于大城市的这种医疗的这个面向，那我觉得他们会蛮需要一些人的帮助，那我也跟他们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帮忙。
12: 当下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 令人感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展开的时候，我们应该容许自己成为这样的容器，去做更伟大的事情。
9: 从高中毕业一路走向医疗专业，这些年轻人未来会在哪里落脚，现在还没有答案，但透过提前接触花东医疗现场，也让他们多看见一种选择，期待有一天学成之后愿意带着专业回到家乡，成为花东医疗的生力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3: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4: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1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6: 艺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7: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6: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拥有300年历史的台南东门城，受到连日豪雨的影响，北侧墙体发生局部的崩落，而市府紧急封锁现场，进行支撑还有排水，并持续监测结构的安全，把极端气候融入修复设计。
1: 阴架倒塌，土石砖瓦四散在马路上。台南市国定古迹东门城北侧墙体，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发生局部崩落。经专家初步研判，除了雨水影响，也与古迹历史构造长期劣化有关。
2: 这个雨是从这啦，就是我是正大啦，啊，最后一分钟拢土无哦，承受不了。
1: 这并非东门城第一次遭遇豪雨重创，1955年也曾在台风过后，受连日降雨影响，发生严重崩塌。市府也表示，后续将朝结构加固、土层密实及排水强化三大方向进行。
3: 早期在修复的时候，里面啊有一些砖的部分，所以造成它的这个底层的部分并不是那么的扎实，所以雨水一进来的话，就容易往下塌陷哦。
1: 300年岁月，东门城见证府城发展，也经历风雨考验，如今面对极端气候挑战。如何兼顾古迹原貌和灾繁韧性，也成为后续修复的重要课题。本节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花莲台九线的玉里大桥有驾驶发现桥面明显的高低起伏，经过伸缩缝时还会上下震动，落差最大接近2公分。不过公路单位解释，玉里大桥正好是横跨两大板块，桥面的波浪状其实是设计的一部分，要地未来每年2到3公分的板块抬升预留空间，目前监测桥梁的结构安全无疑。
4: 开车上桥才没多久，车身一下往下，一下又往上，明显感觉到桥面的高低起伏。
5: 平常开开开，忽然间就往下，然后往下再又往上，又下，因为波浪形这样子的。害怕是不至于，就觉得怪怪的啦。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才刚完工而已。
4: 这里是花莲玉里大桥，南下新桥去年4月才通车，但不只是开起来有波浪感，从旁边看桥面跟护栏也能看到明显的高低差。不过公路单位解释，这并不是桥梁变形，而是因为玉里大桥跨越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东侧的乐河端受到板块推挤，每年预估会抬升2到3公分，因此当初的设计就先把玉里端预拱60公分。
6: 菲律宾海板块呢，因为受到挤压的关系呢，所以说它每年呢都会抬升2到3公分左右。所以说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呢，都会预先呢在玉里端先做一个预拱60公分。所以呢，我们现在通车的情况会看到说会有一点点波浪形。那事实上是我们因应板块推挤造成的抬升的问题。
4: 至于目前伸缩缝最大接近2公分的落差，虽然不影响到结构的安全，但却也会让车辆产生跳动感。工程单位在近期将会进行柏油铺整以及伸缩缝的改善，也提醒驾驶行经时放慢速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余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慧中寺的未来与希望的讲座哈，成为全球最瞩目的系列讲座，很佩服各位。这一次主持给我一个议题，主题叫做向前有路。我刚刚其实在房间呢重新走了一遍，我怎么会走到了今天这条路？我觉得每个人走到了你现在所处的这条道路上，一定是有累积过去许许多多你看到的风光，或者是你思索的一些方向。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不太会理解别人给我们最好的决定，例如说父母亲从小会叫我们要好好的用功读书，因为你才会有出路。但是呢，也许我们没有曾经看过父母亲他们所曾经走过的道路。很多时候年轻人不会理解父母亲的那份苦心，是因为他看到道路的风光跟他的父母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对于如果往前推50年吧，台湾还是一个比较相对穷困的环境，父母亲会告诉我们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出路，因为读书会翻转，会让你有机会，甚至他害怕孩子去受苦，所以他看到的风光是对于孩子而言不一定理解，而不一定理解的孩子，他可能选择了不是父母要的道路，而让父母亲非常的苦恼，甚至孩子选择了叛逆的道路。但我想无论如何，每一个人其实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他必须向自己的选择而负责。我现在回想，我刚刚静静在房间去回想了一下，我大概就是那个比较反骨吧。小孩子那时候还是在读幼稚园的时候，我其实不太记得我小学或者中学的同学的名字，乃至于老师的名字，因为我的脑袋大概装了很多，还有很多议题很重要去想的东西。但我记得我幼稚园的时候，每天就回来家庭的过程，有一天我就跟隔壁的阿关哦，那是我们要一起上学啊，去幼儿园、幼稚园，然后我就跟阿关说，我就记得这个阿关哦，然后呢，我跟他说我们今天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就带着他翘课了。我去哪里呢？因为我记得妈妈带我去过一个菜市场，所以我大概那天走的路就不是我平常该去的路，所以到了菜市场当然绕了，因为孩子很小，那时候自己也反正看世界都觉得好大，因为小嘛，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就是我爷爷把我抓起来。

0: 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从此阿关的妈妈就不让阿关跟我在一起。我也不过就是想，今天除了学校的路以后以外，还可以有什么路可以去看看哦。所以同样的，当父母亲其实会鼓励我们要去读书或去把书读好。读着读着，我常常不太明白孔子干嘛说那么多话，就每一句话我都要背起来。所以其实一直到有一年我被大师派去山东大学给他们做几天的上课，在那一场的对研究生上课的休息时间啊、空档，我去的山东，当然就要去跟孔子哈、去，我说我要去跟孔子忏悔。我对孔子说：“孔子，我真的对不起你。我以前一面读你说的话，一面读《论语》，可是一面的抱怨，孔子你的话怎么那么多？”是那时候，也许没有人教会我。比如说，我后来听到于丹老师在讲，这个他父母亲在教他《论语》的时候，是从小就耳濡目染，跟孩子说：“孩子，今天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晚会哦，晚宴。”然后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所以呢，今天你去看到的这么多的人，你要回来告诉我，你今天学到了什么？于丹老师呢，他就在回想他当时父母亲给他这样的教育。晚会回来了之后，就晚宴回来之后，爸爸就问他说：“你今天有遇到哪一位老师吗？”哦、结果呢，这个于丹老师说：“爸爸，我没有看到什么老师，我看那个叔叔都在抽烟，那阿姨都在聊八卦。”然后这时候呢，爸爸又说：“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其实我在听这一段说：“哎呀，过去如果有人教我这样的《论语》，我就会背起来了。”当然你不能怨叹说以前老师怎么不会这样教，其实我们也就是这样被一代一代的这样带上来。所以当然这也就是每一个人在走着自己走的路。当然到了国中，其实我必须要承认，我并不羡慕就是所谓的模范生或者是资优生。我相信当一群人在挤破头要去那条路的时候，我总是就像幼儿园的我，想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长得不太一样。所以国中一年级要到二年级分班的时候，我跟老师说：“老师，我自愿到放牛班。”我很庆幸国二国三我在放牛班待过，而且我突然发现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如果现在回想起来，我会对教育有一份情怀，是因为在那个年少还不知清，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道路的过程，我深深的体会到家庭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很深的。过一个暑假，我的同学堕胎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搞呢？”他说：“我的妈妈可以跟不同的人在一起，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子？”我从他这样的回答感觉到，有人的生命是在伤害自己来报复他爱他的人，或者用这样的方式来报复，可能甚至有的人选择了一个可能不知道怎么爱自己的一个方向吧。然后下课的时间，同学忙什么？忙着去制造一些让别人头痛的问题，让他们觉得很好玩。我记得我走在路上，我一直在回思，包括那时候在严重非常严格的编班制度，我还记得 国中我们都要剪短头发，而且很短。然后为了证明我要符合你的标准，我又表示了一个抗议，所以呢，我就把头发剪了耳上两公分。我觉得这样够了吗？我就问老师挑战教育。教育是什么？把我们每个人都生产的都一样，长得一样，想的都要一样，那是教育吗？所以始终教育在我的内心是一个不断的反省。我还记得，既然是放牛班，老师里头都会有一种鄙视，有一些，但不是每一个老师，有老师非常好的，但是就会有老师说啊，你们这种班级哦，以后找个老公嫁了就算了。那时候我不能理解，生命是如此被对待，所以我深深的感觉，对一个孩子，有的时候你给他温饱固然很重要，可是给一个人尊严，他会找到自尊，找到自己要向前的那个动力，否则他可能会觉得他真的是一无是处。我在那个过程，我一直在观察，我曾经走在半路我就哗啦哗啦的哭起来了。我突然觉得这世界上好多人好苦啊。所以小孩子有没有烦恼？其实烦恼很多，包括放牛班快要毕业的时候，去计划着怎么去给老师看报的。我想他们内心其实是带着很多的愤怒不平，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他在家庭里头啊。虽然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哦，我父母亲对我非常的疼爱，对我们孩子非常的重视教育，但我知道我也给我的父母亲带来很多的烦恼。现在想起来，就只是为了我这个想要看看别人不同的路是长什么样子。但我庆幸我没有后悔，我始终觉得正因为我经过了放牛班，我看到也听到了很多很多孩子的来自于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家庭第一个受害者，他不愿意，可是他必须要面对，但是他没有能力，或者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更多的时候我发现少年青少年的过程，其实他是一个很苦涩的，他在寻找自己。后来我慢慢的比较理解，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
5: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要信？
6: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有一天，在美国，我的小妹，这我们家没有那，我们家是很乖的哦。但是呢，哎，穿了两个耳环哈、哦，那时我们都觉得很叛逆的哈、哦。可是我很喜欢去读一些心理学的书，我总想把人搞清楚哦。后来发现，其实就是在你鼻子穿的两个洞，或者刺个青。他背后其实是想去表示什么？表示我的独特，或者是表示我的存在。不管你认不认同，但是他内心的挣扎是在于，他既是想要表现他自己，去找到他自己的存在的价值，但是他又害怕不被认同。所以那个不断的期待被认同，又怕不被认同，而他又想要找到一个独特的自己，他在摸索。所以我也曾经听过一个这个心理学家说，一个人总是要叛逆好几个过程了。小时候如果七八岁没有叛逆过，你大概十三四岁十五岁大概会叛逆过一次再会叛逆。到了二十几岁，当然你已经在这个好像 好几个阶段，但是我听到一个最有趣的，他说如果你从小到你青少年都没有叛逆过的时候，还有一个阶段会叛逆，那个叫做更年期的时候，空窗期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从小读书，我从小为自家庭，我从小都为了我好像都在活着为别人活，我突然间现在我要开始为我自己活。所以到那个阶段突然间还是要寻索一下，去找到自己，去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去活出自己。所以也许这样铺陈吧，就这样开始生命的出口不止一条路。当然你问我出家，当然跟别人走了个不一样的路，但是尽管就是出家，同样的出家，每一个人走的出家的路也不一样，每个人看到的出家的路的风光领略到的很不同。同样的家庭主妇吧，或者同样的各位，我们都在不同的，也许只是职场上，其实每一个人你看到的那个风景真的不一样。所以你永远不要想去让别人说啊，就是父母亲他会试着很努力告诉他的孩子，好，这条路不能走，好，然后这条路好对你最安全，这条路才有出路。 OK， 但是我们心里头一定要去接纳一个事实，因为他从小成长，他的理解对于过去五十年前很多父母他那个环境的困难，能够混个三餐，能够温饱，就是唯一的出路了。他只希望孩子不要挨饿，那就是他别无其他的想法，他的拼命就是为孩子你不要饿到了。但是这样的理解跟他的下一代孩子始终还是有落差，就好像我记得柴松林教授，他跟他孩子说：“你要知道，爸爸那个年代连个荷包蛋都没得吃。”儿子问爸爸：“你干嘛那么爱吃荷包蛋？”就是这个叫落差，时代的落差，成长背景的落差。他所看到的世界，真的我们彼此必须要去理解，每一个人世界走的看到的领略到的很不一样。星云大师呢，他说人生不是一条死路，重要的是转个弯，处处都是生机。如果这一段话你说这是星云大师他的体悟，你就要去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战乱、动荡、死亡，随时夺走生命的年代，
我好盼望各位，我们作为子女的，现在要去走一遍父母亲曾经走过的路。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们会更理解为什么父母亲看到的、期待的是那样子的一个看法。同样的，父母亲也试着去理解孩子现在所面对的、看到的面相，他心里头的焦虑是什么。再讲回来，我当我在读星云大师的每一段话，我总是想要放在他那个时代背景，他为什么一生对于和平，到他最后生病了都还在挂念，都还在担忧着两岸要和平，我们不可以有战争，战争的残酷。我想这是他童年走过的历程。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醒过来旁边又死了一堆人的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好，人生不是一条死路，重要的是转个弯，不容易。因为对于一个23岁来到台湾什么都没有，然后他是一个外省人，他是一个语言也不通，到哪里处处碰壁，每一个寺庙都不肯接受，然后他栖息在一个这个旁边的灵骨塔啊，一个风雨，他就是这样子一个度过。他一直在我想在他的岁月里头，好像也在这种看起来，我们如果看起来是一个绝路，因为当没有人接受了你，没有每一个人都拒绝你的时候，你会仿佛觉得这个世界好像遗弃了你，感觉我们好像仿佛走到了一个绝境。可是为什么这个老人家他始终觉得转个弯吧，处处都还是生机。我想如果我们今天走在路上就被一个石头绊倒了，啪，我们就跌了一跤，明天你再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有一种可能，应该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就是我要特别注意这边有个石头，我不要再跌倒这是在跌倒之后学到的经验，教会我怎么样不跌倒。 好，但是也会有一种人，第二天在经过的时候决定把那个石头搬开来，因为他想到明天会不会有人经过这条路也跟我一样会跌倒。我觉得星云大师大概就比较像是后面的那样子的人。好，所以很多人其实走过，就像父母亲疼爱孩子，他走过那个路，这条路不行就会向没。所以好，我们来说，当星云大师遇到了饥饿的问题，他会发现到苦就变成他生命一个激励往上的一个动力所在。只是生命的低谷，苦是一个生命的一部分，他一点都不拒绝这个苦这件事情，因为他总会让我们彻底的去清醒到一些事，或者让我们重新思索。就好比我在国中那个时候的我一直在思索什么叫教育，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的本质，你要把我教育成什么，你要让我变成什么。所以我想这个苦它可以变成一个动力，就好像大师曾经的挨饿，他告诉自己我不要让人家饿到，只要有我在的地方我不要让人家饿到。所以一直到他生病，你们都还知道，当他开过大刀，开始用他很简短的语言跟我们表达他想说话的时候，他会说吃饱了没，然后他给大家吃饱。我听到这一段，我在想一个人的岁月是怎么苦到了生病他还担忧着吃饱了没，因为他经过了漫长的挨饿。
想要给大家说，给大家，当他语言在更多丰富的时候，给大家吃包子。我想在他那个年代，包子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温暖吧，就好像现在的人一点都没有想要 喝什么东西，但是觉得当喝咖啡就是一种 relax 的感觉一样。但是我不能这样比你，因为时代不一样。但是那个包子在大师的年代，那是何其富贵的一个东西。于是他要大家吃包子，生病的大师要大家吃包子，我们挂着眼泪吃他给我们的包子，心里想着这个老人家他的那份心始终还惦记着让大家不要挨饿，给大家温饱。所以我要想这个要讲的是，大师说《菜根谭》里面说，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但是还有一二可以努力。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再苦都要苦出一个道理来，苦出一个我总是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如果今天好，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将来我发愿要做一个教育部长，就想哎，我们应该怎么样改变这样的制度，改变这样的方向，我那么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所以当我发现到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天赋去展现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教育者，就像去发现那个一颗一颗的珍珠。我在国外后来在中文班教书，那其实也是圆满了某一个层面的想要，我觉得那内在的一种缺憾，觉得那个曾经我自己感觉到那个如何用一个对的教育方式是带出让孩子学习的一种快乐喜悦，去找到自信的那一种方法。

于是中文学校校长找我说，有一个班级很头痛啊，我说这个我最适合我了。然后里面有个学生会打老师，我说啊太好了，我完全接受哈。他说你确定你能来吗？我说我就接这一班。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这一班呢，这个学生确实很活泼哈。然后呢有一个绑着就是必胜两个字哈，我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我的班长了。于是我说我需要你帮助我，然后就是你老师是我，哎，据说他就是打老师的那个人，我就是你，我一看就知道你最能帮我了。然后呢开始发成绩的时候是很残酷的，因为他这个就是不爱读书，但是我看到了这些孩子，就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或者曾经的同学，我就发现到他一定有什么天赋。但是呢这个第一次不及格，我觉得都要 保留他的尊严。可是他有那么一点努力的时候，我说你负责帮我收作业。你要知道他开始帮你收作业的时候，他功课一定要自己乖乖的写，因为要去盯别人写作业，他就要乖乖的写作业。所以那个过程慢慢的发现，哇，下一次考试他考到70几分，虽然那次几乎大家都考了90分，但是我总是要表扬他。我就这一班，各位，有一个同学了不起，竟然短短的一个月进步最多，我们给他热烈掌声啊。就这在这个，其实当这个孩子被看到、被发现到、被感觉到他是有机会的、有可能的啊，他的潜能就出来了。所以妈妈有一天，他的家长有一天就很激动地跟我说，他说老师哦，我儿子不读书这么认真，那梦那本书读到空气，读到睡着，那个书还放在肚子上，就会觉得说他在努力当中。所以我总觉得后来那个苦会便是我的资粮。当就好比你今天就像大师说的，他遇到很好的老师是我们学习的对象，遇到那个不会教的老师，他也学会了怎么样去教，更能让他下面的学生理解。所以人生的每一个过程都会变成我们一个前进的力量。所以如果今天人生有不如意的事，我就要介绍这个，你们一定认识，最近大家去看台湾超人，对不对？我对这个刘大谈，我觉得太让我震惊了我觉得他最经典是，你们都知道他是用手走路，9岁的时候阿伯跟他说啊，你这世人了去了，就是准备要去做乞家，可是他哭着他回到他的房间，他告诉自己30岁以前好，我要完成3件事，一个叫学士帽，一个叫一个挖工，这个碗缸代表了他要饱满的米，他要让自己吃得饱，他要给别人吃得饱。第三个婴儿，他说我要结婚，因为他阿伯跟他说你这世人了去了，一点，一世人没人敢嫁给你。好了，这个他是全世界，大概第一个身障的发明家，发明了200多项的发明。当他要去瑞士参加比赛的时候，他的妈妈跟他说你这个，他妈妈说你这个样子没有那去跟人比赛了。妈妈开了一个条件，除非你跑得比我快。那时候他就开始发明，当然呢他发明了一台战车，你们现在看这叫战车，那个战车就是他用了200多块钱买了零件，然后呢自己组装，然后用手摇，结果他跑赢了他妈妈，所以他可以去瑞士参加比赛得奖回来。他完成了
他的学士梦，拼命的读书。学校在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学生怎么会不被同学霸凌呢？各位，当你跟人家很不一样的时候，像他这样子在学校被霸凌，他不以为意，他认清他自己跟人家就是不一样。各位，你如果觉得别人说你要跟别人一样，那你就太傻了，我就是独一无二。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想，哎，他就说，啊，你哇，领金牌。

他不要读书，然后呢，他知道他每次入学，他说他入学正来的家里，妈妈就把他烧掉，就怎么样去读书了。可是他就很力争上游，然后呢，自己认真读书，然后帮同学补习，然后他就赚了一些些的人家所谓的补习的钱，然后让自己一直不断的力争上游，所以他也得到了学士帽。他因为发明了很多很多去比赛，得了很多上，他当然找工作也不是那么顺遂，但是呢，他也找到了让他能够发挥他的长才。最后他拿着薪水袋去他的女朋友家里，他跟他的女朋友的父母亲说，我会养活你的女儿，你看我的薪水，我不只是养我自己，我会养你的女儿，让她过得很好。所以他也结婚，果然在30岁以前都完成了他小时候的梦想。所以你说苦是什么？当然你说这样的人生够苦了，好，十之八九还有一二可以努力，对吧？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逆境当然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因为它教会我们开始，就像刚刚那是一个多大的逆境啊，我跟人家不一样，我要用手走路，我没有人家天生的那种条件，那对我都是多大的逆境。可是他选择真的叫奋发图强，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转来转去总会转出一个希望。困境是一种转机，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很难、啊、感觉这是一个低谷了，我就发现到下次哈，真的说你抽到下签哦，你就告诉自己真好，现在就是下签，明天开始都是往上走了。我要介绍一个人，他那个人就在现场，学文。我今天介绍很多人，其实都让我很感动、很佩服、很尊敬。学文他当然得过金商奖，他是这个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但是呢，在那一年，我还记得龙天护佑的春联的那一年，他的工厂烧掉了。哎，说也奇怪，工厂烧掉，龙天护佑四个字还贴在那儿。所以当然隔壁的人也会说，哎呀，学佛学那么久，工厂都烧掉了。他的同修淑美说，还好龙天护佑没有烧到你家，没有烧到隔壁，没有人伤亡。所以就在那种逆境当中，他的信仰是何其坚定。我觉得在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学文可能也在那个历程里头，我不知道，但是我每一次听他在叙述的过程，我仿佛走了一遍，那个内在有多大的冲击，而他要一条一条的去把它整理出来。他当然也盘点过，因为他深信了因果，确实每一个盘点都带来了每一个答案。曾经他帮过的人一个一个跳出来，他深信的因果一个一个的实现。他从前不计较别人呢，这个把东西放在工厂啊，这个冷冻库啊，结果因为一毛钱都没有给对方收，就当他火烧掉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这个机器哈，这个优先大概要等很久的，对不对？要等很久，半年以上。可是因为这个老板太感念他，过去都没有跟他计较，好，他毫不犹豫的把那个人家本来要花很多时间要订的那个机器优先拨回来给学文。当然因为他过去广结了很多善缘，在佛光会这个大家庭，他做了几年的副会长，11年的副会长，11年的副会长呢，当然

0: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选手陈怡安。我自己是这样期许自己，可能就是出生之犊不畏虎的概念。对，但真的拿到金牌回来之后，确实是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受到关注，其实蛮不适应的。
1: 创业跟夺牌哪一个最难？
0: 对我来说，可能创业更难一点。
1: 也太厉害了。
2: 要受到的影响因素真的很多。

这个掌声哈，这个掌声要慢一点。我还真希望副会长不要等十一年哦，做到会长的时候不要等十一年哦。他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佛光会这个大家庭，所以呢，督导就帮他赶快把厂房重新建立起来，机器也回来了。好，然后这段时间呢，其实我在听着听着，他员工去哪儿？为什么员工能够那么相信这个老板？在那一段还不能恢复工厂的营业的过程，每个员工都那么贴心的去替老板想，那真的老板是带薪了。我有一次很好奇说，哎，你为什么，你是怎么带你的员工哦？他说我也不会带什么员工，他是一个非常厚道老实的人，我就送我员工每人一份人间福报，然后福报看久了就产生共识，也不用什么管理了。这是我听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哈。然后帮过的银行，因为银行他也当时他不需要的时候，但是银行需要拜托他啊，他也就是好吧，去帮忙银行。可是当他一场火烧掉的时候，银行没有抽他的银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曾经是他的恩人，就是过去你曾经，你没有去想过你会得到什么回报，可是就是如实的去做对每一件的对人的好，就回到自己的身上。然后他没有办法，就在那段几个月，我们可爱的淑美就跟他说，你赶快去做会长。他说今晚可以做会长啊，你这个人没事做，你赶快做会长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恢复，你只能你赶快去做会长。我觉得那段话也让我很感动，这对夫妻真是有信仰来的哈，他赶快去做会长，就如同我现在仿佛的把那个光阴拉到他的第一桶金。他从国外美国留学回来，做了很多的努力投资，每次都没有，都一直撩钱，一直撩钱。妈妈就跟他说：“你好不不搞。”替他报名了福山寺的义工，他去做了香灯。我很难想象哈。这个学文从美国回来，然后被妈妈报名去做香灯，结果呢，哎，没有想到做了香灯，那个月就有了盈利了。然后呢，他说他人生第一桶金是做义工来的，所以妈妈说这桶金你必须赶快捐出去。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我也从这里发现到，是不是总是在这个回顾哈，在逆境在回顾过来看的时候。似乎那个前面说的那个坚持一个信仰的对的方向，然后你会发现到他充满了信心，对，没有错，他开始呢往前了，做了会长，那个财报表一看，一个月的营业额比一年还要多，这是他想都想不到。当然呢，那个时候他觉得哇，那我扣连回给苏什么胜量不丢，他以前对人好，但他的对手在他最落难的时候，所有的涨价，因为我是独一无二，垄断市场，因为你找不到第二家了，你只能跟我买。可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落井下石的人，他最后又会遭到不好的结果。因为他的客户全部都等着学文，你赶快恢复，我的订单就回到你这里来。所以永远相信，你可以一时的狡猾而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他不会让你走太远。

他不会让你走太远，因为你这个人的诚信会荡然无存，你的品牌从此就没有办法让人家再得到对你的信心。所以学文就是在按部就班。很不好意思的是，他呢决定退休的时候，不好意思接到我的电话，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就打电话，学文你什么时候赶快来做全职义工。我真的很感谢他投入了人文古今人文，他创立跟着我们一团的就是义工团队督导们，古今人文就是把大师的文化的书籍去印出来，然后呢三六献给旅行者，三六五日送到每一个饭店去，那每一本书都要钱呢。他为了不舍得让常住花钱，他又成立了古今人文事业群。我最记得他不是一个搞这个买卖的人，所以呢很不好意思，每次拿了包包给我看，我就阿弥陀佛，学文啊，你的美感实在不怎么样。好，他被我推荐了，但是呢很不好意思哦，但是他就这么样的忍耐着忍耐着啊，做了很多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但是我也真的很感谢他，因为他让我们的古今人文的是这个文化的书籍现在已经翻译出17种语言，阿拉伯文、越南文、英文、这个葡文、西班牙文，就这么样的努力着往前，然后把这个佛法带到全世界每个角落。所以各位，如果你看到学文我很告诉你，真的是菩萨，他跟他的同修都是我所认识的菩萨。然后迷失的不是你，是我们有时候会忘了方向。有的时候我们走路走路，其实我写论文也是一样，我在写论文的过程里头常常写着写着突然间又插路插出去了，然后回不来。当时我的指导教授翟本瑞教授就跟我说，你用10个字告诉我你的论文要说什么。我说不会吧教授，10个字哎，我这么几万字的，那时候还在写着写着几万字的论文，你要我讲十个字，你已经讲了很多话，你要补10个字。好，我在想10个字，我觉得他就是要训练我，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会插出很多的想法，然后你永远要回到初衷，你当时要写这篇论文，你的论述是你的论点在哪里，你想论证什么。然后我同样的，我发现我们走路走着走着，就好比一对夫妻，我有时候看到他们当时不是很恩爱结婚的吗？怎么走着走着走差了路？奇怪，那个初心到哪儿去了？好，我们再讲回来，迷失，我们会走着走着迷失了。那我们必须找回内在那个导航。所以当时如果各位婚姻触礁，我们会去想，各位要去想一个问题，当时因爱而在一起，是把那个爱找回来呢？当时我们不是为了，就好像我记得有一对夫妻啊，有一天在跟我分享，他是在越南呢做生意，他说叔父啊，我过去吼打拼，我跟我的先生两个人其实就是白手起家，很拼，就拼着拼着，我们在越南也创了工厂，然后有很多的员工啊，我每天忙到不可开交，然后呢我就梦想我将来买大一点的房子，好住宽阔一点，我的孩子好，然后能够环境好一点。结果呢有一天我发现我买的了那个很宽阔的房子，我在工厂忙吃的是便当，可是在房子享受的吹着冷气的是我家的那个佣人。我也想想这个，我想说
我拼几半波是希望跟孩子过好日子，可是我忙到现在突然发现，我不只是没有跟我孩子一起吃三餐，我后来发现我的孩子他认得的是那个保姆。我好像越走越远了。我们会不会这样子？会，我们会越走越远。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在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薄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有恭敬心，自然就能去除傲慢，礼让别人。修道人不但对佛菩萨要恭敬，也要有不轻后学的心态。佛法在恭敬中求，如果没有恭敬之心，想要获得佛法的宝藏是很困难的。

0: 陈怡安，我参加过非常多的比赛，拿下过两届奥运示范赛的金牌以及亚运的金牌。想知道更多我的故事吗？请收看《体坛名人部》。想知道台湾体坛大小事，欢迎收看《体坛名人部》。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应该是在台湾的跆拳道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名人物，
1: 没错，听说他15岁就得到奥运金牌，成为全民偶像。
0: 对，而且在退休之后呢，他也尝试很多事情，那这都在我的寥落指掌之中，也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企业家。
1: 没错，那就让我们欢迎跆拳道女神两届奥运金牌得主陈怡安，怡安姐，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在怡安那个年代，跆拳道还算是。 小冷门吧，就是说，还不是像现在大家这么热烈的想要去抢夺奖牌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会有机会去加入？
1: 其实就是家里旁边有一个道馆，然后爸妈很忙，就说，哎，那下课了你就自己去，我跟我弟弟两个就自己走路去道馆练，然后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待在道馆里面，下课后。 是托儿中心的概念，没错。那你当时一定有被看到一些地方，觉得说你可以继续下去吧？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经过不断的比赛嘛，选拔赛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在1986年选到国家队，就是算是培训队。 对，所以那个时候，还选了蛮多的选手进培训队。嗯，那我想问怡安姐，除了你觉得长得高大，你还对跆拳道这个项目你有什么优势？
2: 应该说我够有企图心，特别是在积极项目，我们在跟对手对战的时候，我的气势都蛮强的。哦，
1: 对，我觉得那种想要赢的心其实蛮重要的。我其实觉得运动员应该都是这样子吧，只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那积极项目就是。
0: 两个人对打嘛，所以其实你的气势要能够，掌控全场，其实蛮重要的。其实我们平常在相处的时候，怡安都没有这种感觉，可是一旦到了比赛场上，就是完全不同。但是你其实很小，13岁就被选到这个培训里面，当时你就说你也不过才小学毕业没多久，那时候的这个挑战跟你的想法是什么？
1: 其实刚开始我也是没有那种气势，就是进到国家队之后，看到很多学长学姐，那他们的那个风范，然后架势，他们的成绩，你就耳濡目染，然后很崇拜他们。那每天跟着他们练，就自己希望自己可以变成那样，然后就为自己争取自己的这个机会。对，
0: 所以你进去就很快有目标了吗？ 目标就是先打败他们。OK，也是很好的目标。
1: 对啊，我得先选上国手才行啊。对。
0: 那刚刚一开始说，只是原本家里旁边有道馆，一个托儿中心的概念。那为什么就是会变成是你想要未来就是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
1: 其实也是我进了国家队之后看到哦，原来当运动员这么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然后目标很明确，每天很努力的训练，然后有一个团队支持你去争取最好的成绩。其实我觉得那个成就感非常的迷人。
0: 对。可是从我们说的托育中心到了现在是一个实战的这种情况，因为毕竟受伤在所难免嘛。那这样子爸妈的担忧多一点呢，还是说他们就是很支持，不怕有什么伤害运动伤害这样？
1: 我觉得以前的爸妈应该无暇顾我们吧，可能也不知道我们在那里做什么。对啊，而且以前也没有手机啊，没有网络啊，每天我们其实是要排队去打公用电话回家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觉得，就我们也会报喜不报忧吧。这些训练的内容其实家长也不太会知道。对，但其实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在那边可能哭800遍的。刚去就要跑什么？ 测验6公里之类的，然后教练骑着脚踏车，然后我们在那边背狗追，然后教练在旁边骂，就觉得，来这里为什么那么辛苦这样？
0: 那不能跟爸妈诉苦，你觉得那时候是怎么样撑下来，怎么样撑过去啊？
1: 我也不觉得需要跟爸妈诉苦，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啊，这么辛苦大家都撑过来，而且他们还表现得这么好，我一定要更努力啊。对，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被激发那种，我想要更好，那我就要更努力的那种心情。
0: 那1988的，我们那时候还叫汉城嘛，汉城奥运应该是大家。 对你最认识而且最津津乐道的，现在可能还很多人在继续在讲。以你当时

0: 15岁的年纪吗？
1: 对。
0: 虽然说还是示范项目，可是你拿到金牌，就是等于是跆拳道的第一面。
1: 对。
0: 那时候你那种心境上，或者说你在回国之后碰到大家这么热烈欢迎，对你这个年轻的少女来说，当时是什么想法？
1: 其实在去比赛之前我倒是没有太大的想法，因为其实焦点不在我身上嘛，我就是一个年轻的选手，然后第一次，那时候也才第二次当选国手而已。但我自己心里是觉得我也可以跟那些学姐们一样可以打败对手拿金牌的，我自己是这样期许自己，可能是出生之犊不畏虎的概念。对，但真的拿到金牌回来之后，确实是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受到关注，其实蛮不适应的，讲老实话，然后压力也很大。
0: 其实很多选手是喜欢被关注，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不是那么理想的事，怎么样把这股力量转化成说你接下来挑战那个巴塞隆纳奥运？
1: 其实那个时候在中心里面还蛮单纯的，对，每一天就是训练、吃饭、睡觉，
0: 很专注，
1: 对，吃很好，然后就练很多这样。其实就你只要回到中心，你就是非常专注在每一天的这个训练跟作息，然后专注在比赛。那以前的比赛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所以其实我们有蛮多充分的时间可以去调整，在你的比赛重要比赛的时候可以有呈现最好的一个表现。
0: 那到了巴塞隆纳再次拿到金牌，那一样还是只是在20岁之前，你觉得比起在第一次汉城的时候，第二次的心境又变怎么样？
1: 第二次就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嘛，对，就是大家都会预期我有可以拿金牌这样子，
0: 他们在等你，
2: 期望高。
1: 对，我自己对自己的期望也是非常的高，对，那所以其实对于对手的准备，其实做了蛮多的功课。在88年的时候，其实对手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对手，然后那个时候情搜也没有做的这么多，但在92年就很不一样，我们就做比较多的情搜，然后针对主要的对手做很多的训练，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比赛的时候，其实蛮有信心的。对，压力虽然是大，但是你会很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对，
0: 到2000年，你那时候觉得自己的年纪还可以负荷再付出吗？还是说就是你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希望想要去完成？
1: 特别的希望想要完成，对，因为88跟92是示范赛，
0: 示范项目，
1: 对，2000年是列为正式赛，所以那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想要去参加的，而且其实就是我蛮享受这种大型的赛会，对，那种有一个很棒的舞台可以展现自己。是很幸福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的年龄应该还可以，所以就再去拼拼看这样。
0: 你那一次花了多久去训练才有办法证明说还可以站在这个舞台？
1: 应该是1-2年的时间，当然过程是非常的辛苦，我就恢复的状况还不错，然后就参加了亚锦赛，拿金牌嘛，然后跟98年的亚运也拿了金牌，然后后来在2000年的这个奥运选拔的时候，选拔赛我就踢到对手的牙齿，然后就变蜂窝性组织炎，然后就后来就状况不是太好。那之后经历了一连串的选拔决选，最后还是输掉了这样子，对，就没办法去。
2: 那就是因为最后没有办法如愿成功的复出。那我想问怡安姐，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打击，还是你觉得是一个停损点？
1: 其实那时候我就是设定我要参加完这次的奥运就在退休了嘛。对。那其实之前我也是就是先工作念书，退休之后又再复出这样。所以本来就设定是为了2000年的雪梨奥运。对，那我觉得难免有些遗憾吧，然后人生也因此觉得黑白了一段时间。那我觉得现在回头看来都很好，都是很美好的一个过程。
3: 靠近一点点。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 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4: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7: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8: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所以2000年的一次算是很辛苦的付出嘛，那当然结果不如预期。
1: 对，
0: 那之前你已经也做了一些别的事情了，所以那一次真的决定要退休，你觉得是一个艰难决定呢，还是说好啦这样子啦，反正我尝试过了这样。
1: 我本来就是打完就是要退休啦，打完奥运退休或没选上也是退休，这样就是我没有要继续往其他的比赛前进了，这样子自己的设定就是这样。对，
2: 那刚刚讲到退休，退休后的转折就是有尝试不同的工作，那为什么最后会决定要做手工香皂的部门？
1: 其实2000年之前我就在体育台嘛，我跟志荣以前是同事这样子。对，那时候就为了比赛，就后来就辞掉体育台的工作。那没有选上之后呢，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有一点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所以我就找一件事来排解我的压力，这样心理的伤痛。所以其实我在那时候花蛮多时间做手工皂的。那之后也在媒体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想说啊，那如果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啊，就是可能开一个美美的店，这样就开始做手工皂。
2: 那我想问依安姐，创业跟夺牌哪一个最难？
1: 对我来说可能创业更难一点，
2: 也太厉害了。
0: 要受到的这影响因素真的很多啦。
1: 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可能也是以前我们真的好幸福哦，有一整个团队支持你，然后很多专业教练、防护员，然后什么营养师什么，大家一起就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就是专注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好的训练，那样就可以了。但是创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相对很像的事情很多，这样子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0: 那不管是在选手生涯，或者说你后来自己当老板，从事这手工皂，你觉得如果要挑一个过程当中给你的回馈，
1: 对，
0: 你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1: 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应该是说，在当选手的时候，很多人一起成就了我，对。但是在手工皂这件事情上，我做了我喜欢的事情，然后我跟很多人去分享，我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心情，然后都可以获得很大的满足。其实后来我会觉得说，在我运动员的世界里都是竞争嘛，打败别人，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跟别人分享你喜欢的事情。
0: 所以身为成功的企业家，
1: 我来，好，阳光经理啊。
0: 对，要创业的人呢，你会给怎么样的鼓励，或者说从什么角度去鼓励他们这样？
1: 我觉得就是，你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欢喜走钢管秀，就是你对于面对来到你。就是不管是创业或运动也好，你既然选择这条路，然后当然即便你喜欢也不见得是一帆风顺，所以来到面前的一些挑战或是困难，我们就是去面对它，然后解决它，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往前进。
0: 一对儿女对你来说也是很大的成就。跟小孩的相处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他们也可以指责你这样吗？
1: 我觉得刚开始小孩小的时候，特别是就老大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我是一个 控制欲非常强的人，因为其实我就运动员嘛，很自律，然后对于很多事情就是很要求，所以在跟孩子的互动上，我觉得我也比较是有点上对下，就是我就是这样子成长的，你们也是这样。
0: 你是教练。
1: 对对对对。那后来我有意识到，就是说哦，其实他们是他们，然后他们有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喜好，他们的想法，所以我慢慢就比较放松，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放任孩子的家长，我觉得我是这样子。
2: 讲到家人，那丈夫的部分其实也是运动员，那他是怎么在背后给予你支持的啊，还有鼓励的？
1: 应该是我支持他吧。哦，没有啦，互相支持。其实因为他现在都是教练嘛，然后很多时间都要带选手出去比赛啊，训练什么的，所以其实心思上都是花在选手的身上很多。那我们也是运动员出身的，可以非常的理解，那这个部分是可以支持的。那我的部分就是也知道我创业啊，然后天马行空啊什么的，其实对他也是很尊重我做我喜欢的事情。
0: 对，说到很多运动，因为你后来又去学了击剑。
1: 哦，对对对
0: 对。对，在等于是你在经过很多年之后，然后去尝试了一个不同的专项，你当时是怎么会想要去从事这样运动？
1: 我其实是因为带小孩去打桌球的时候，刚好就在附近，
2: 朋友就约我，
0: 是跳板在旁边的概念，
1: 就是，我就在台大，就是他们就说，哎，来来来，你刚好这时间没事嘛，等小孩你就来玩一玩。我想说，哇，这击剑好帅，
0: 穿
1: 的那一套衣服，我说好，我就去了。那因为我是击击项目出身嘛，我很快就上手，我不怕啊。就瞎打我也可以，就是暴力这样，
0: 手又长。
1: 对，但后来才发现说，哇，击剑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腻的运动，然后手指头的运用很多，所以我在学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我发现我需要拿掉我旧有的习惯，比如说我们永远是腿先出去，但击剑永远是剑要先出去，脚再动，
0: 这样，
1: 对，所以其实要拿掉你旧有的习惯，然后又要去学一些很细的剑跟剑之间的对应，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哎，才知道说哦，有时候借由学习新的运动，你可以开启一个不一样的那个感官，然后对自己有不一样的观察。
0: 对，那当然回过头还是要从老将的角度去看一下，说现在跆拳道，因为毕竟后面规则也做了很多改变嘛，你自己也一直在担任主播。
1: 对，
0: 你觉得现在的跆拳道跟你以往的跆拳道说进化的好处跟坏处，各给我们一些好吗？
1: 进化的好处跟坏处啊，好处我觉得当然就是更公平嘛，对，就是电子计分啊，所以大家争议相对就少了。坏处是在这个改变的过程，跆拳道原本有的一些力与美跟基本动作可能就稍微走中了这样子，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建设我们需要先破坏嘛，对，所以他我想就是世界跆拳道联盟在这个过程他也是就是滚动式的修整，所以在这十多年一直一直有新的规则，然后新的护具。其实我们看到跆拳就是很多人都说哇怎么变得这么难看，然后慢慢又变得好像又比较好了，然后持续往一个正向的方向发展。那我觉得跆拳对我是跆拳出身的嘛，当然有私心，是希望说跆拳能够一直留在奥运的正式项目，所以也需要跟随这个国际奥会他们有的一些政策走，这个也是必然的。
0: 那我们来个安口区好了，就是好看的品势跆拳，因为你毕竟有时候会是跟对手的这较劲，可能会引发你一些表现嘛。那品势的部分变成要有一点像是你跟自己的挑战。
1: 对，其实打品势的选手跟打对打的选手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表现方式也不一样。那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以前从小学的时候就是有对打也有打型嘛，对，只是说他现在把它分两个方向来做竞技的部分。那本来就是每一个选手他可能喜欢的展现自己的方式不一样，他就可以多一点选择，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2: 那节目的最后，想要让大家更了解台湾的跆拳道历史，所以邀请怡安姐跟仲哥来玩一个小游戏。等一下我会念题目，然后有些有选项，有些是简答，那再麻烦你们帮我写在板子上。 那么来咯，第一题，请问台湾的跆拳道是西元几年引进到台湾发展的呢？有选项，有选项。A 1967 B 1980 C 1978 D 1962。
0: 根据怡安的年纪来猜。
1: 我猜
2: 怡安姐答案是 A，
0: 我是 B，
2: 中的是 B， 答案是 A 1960。
0: 怎么可能这么早就有吗？
1: 对啊，要比我的年纪更早啊，不就这个吗？对吧？
0: 哦，对。我以你成名的时候的那个，
1: 就那时候都已经进来，原来是那个跆拳道举拳班嘛，陆战队那时候进来的。对
0: ，OK。
2: 那我们怡安姐一分。接下来进入第二题，2000年雪梨奥运跆拳道项目，台湾夺下几面奖牌？没有选项。
1: 几面奖牌？
0: 几面？
2: 对，哎、欸，
1: 我有点忘记了耶，
0: 是琴吗？我也觉得是这个耶，虽然我瞄到了，虽然我瞄到
1: 没关系，
2: 对，答案是两面奖牌，
1: 两个铜牌，
2: 两个铜牌，
1: 那个黄志雄跟季淑如的两铜，
0: OK， 季淑如，
2: 各一分，接下来第三题，2004年雅典奥运拿下了什么成绩 ？A 一金二铜。B 两金一铜 ，C 一银一铜 ，D 两金一银，
0: 好像是 D 的样子。对不起，因为我一直在
1: 想，没问题的，
0: 一金两铜还是两金一银？
2: 没错，答案是 D 两金一银，
0: 对吗？乾隆是要 cover 一下，
2: 对。
1: 没问题。
2: 那我们接下来第四题。跆拳道好手罗嘉玲在东京奥运拿下什么奖牌？没有选项。啊，不一样了。
0: 我字写太丑了，应该是不？不要，是铜还是？
2: 答案是铜牌。那我们就到最后一题喽。
0: 好，
2: 请问奥运女子跆拳道的赛场上总共分成几个量级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D 四个。哇，又不一样了，答案是第四个。
0: 有吗？有这么多吗？
1: 四个。对，我们平常的锦标赛是八个量级，奥运的时候是四个量级。
2: 怡安姐全对，
0: 跆拳道的项目都被他抢去播报，所以我们都没有研究。
1: 哎呀，术业有专攻嘛，你篮球我都不敢跟你抢吧。
2: 哎，仲哥，刚前面有听说你跟怡安姐认识很久了，那。你跟怡安姐认识这段期间，你怎么看她一路过来的过程？
0: 就觉得可能就是她对运动的执着，那种精神，让她做很多事情其实都很认真。那像我们一开始从记者啦、主播，然后也担任主持，她那个主持可是难度都很高的外景主持。那再加上后来创业，老实说，我觉得是在运动员转型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当然她自己有很多。原本的优势，他也知道怎么掌握。那应该算是我们很佩服的一个好朋友了。
1: 谢谢，我们刚请志龙吃糖
2: 了。那这边想问怡安姐，就是如果要你给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在跆拳道路上，或者是想创业的年轻人，一句话，你会想给他们怎么样鼓励？
1: 我觉得做自己，对，做自己很重要。不要因为别人期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你，你应该成为你自己期望成为的样子。
0: 对，那今天真的很谢谢老朋友怡安来跟我们聊天。我们上次聊天像这样子的场合，天哪，又是十几二十年前。
1: 我们有过这样的场合聊天吗？好像没有。
0: 你在中天有访问过我啊？
1: 那多久了？
0: 所以才说很久啦，应该是二十。
1: 不想承认。随便都是十年的这种。
0: 好了，非常谢谢大家欣赏今天的节目。
2: 那想知道更多台湾体坛大小事，请继续收看《体坛名人部》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我很喜欢怡安姐坚持她想做事情的那个态度。对，就是他，就是我想做，就是要不顾一切，我就是要把它做到。然后觉得怡安姐很漂亮，她给人家会有一个很有气质的感觉，很喜欢她。
0: 对，其实跟她认识那么久，但是要聊到她这整个成长过程，其实还真的是第一次。那当然就是也很佩服她善用自己的优点，然后对于自己想坚持的事情，都一直会做下去。金刚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神。
3: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When the drum beats go, play this.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1: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教练还有啦啦队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猫猫。
0: 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个节目，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
1: 没错。
0: 今天的《酒局之外》呢，要带大家来认识两位特别的女孩儿啊，她们离开熟悉的家乡，来到台湾。追逐自己的梦想，现在两位都在 WinStars 里面。从学生生活到站到球场上应援，他们用热情跟努力让更多的球迷朋友认识他们。
1: 没错，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却因为棒球在台湾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JC 还有 Mingo 在台湾打拼的故事。我们来欢迎两位，然后也让毛毛来介绍一下两位。
1: 好的，没错，第一位呢是我们的 WinStars 成员，也是一位韩国人，2000年出生，那目前呢在台湾已经生活了第3年了，欢迎我们的 Mingo，
0: 欢迎。
1: 好的，第二位呢一样是我们 WinStars 的啦啦队成员，是一位马来西亚人，目前25岁了，在台湾生活已经6年了。
0: 哇，欢迎 JC，
1: 欢迎。
0: 是两位在台湾的际遇比较不太一样啊，因为Mingo 是因为当初球团的组成，然后呢，我们也需要有教导女孩的人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跟韩国有了接触才来了台湾。那 JC 比较特别的是，他是原本就在这边读书了，对，然后呢，因缘际会进到了 WinStars， 对不对？好，先来请 Mingo 聊聊好了。来到台湾，第一次来台湾这个地方的印象是什么呢？
2: 我来第一次印象的时候，很多台湾人真的亲切。
0: 很亲切。
2: 还有我听说很多人来台湾吃好吃的东西。还有，然后很多台湾的夜市吃的。
0: 夜市有很多好吃的。
2: 对，我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也有去夜市。但是我也觉得很好吃。
0: 有吃很多吗？
2: 对，
0: 吃很多东西。
2: 很多，吃我都不用吃，想吃哦，这个想吃。
0: 所以韩国是没有夜市的。
2: 我觉得没有。
0: 韩国没有。台湾的夜市的食物是好吃的。
2: 对。
0: Mingo 真的是哦，要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对，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来台湾的各个球团的韩员来的也不少，但事实上可以在节目上做中文互动的很少很少。
1: 真的
0: ，Mingo 是从第一年我也就看他到现在，从他努力学习中文到现在，他可以你问他一个问题，他用这样子回答，是真的很厉害。
1: 真的，谁都听得懂，
0: 完全。你们在休息室。也都是用中文吗？还是
1: 基本上都是？
3: 对，基本上都是。
1: 他也是跟中文跟我们吵架。
3: 对，他已经会用中文跟我们吵架的程度。
0: 用中文吵架，他会骂些什么？你都骂些什么？
3: 来，
2: 骂些。
0: 骂他们什么？中文。
2: 后面有开的。我学一个台语。
1: 台语。
2: 他怕拍 key。
3: 谁考卡牌
1: 机？
3: 对啊，他
1: 很标准哎。
3: 他们讲台语，其实好像，因为之前我们在球赛的时候，好像就是有玩一个游戏，然后就是台语接龙这样。然后到我们的时候，到就传到给我跟克星的时候，尼莫的时候，我们好像都就是没那么标准。但是韩国人在就是。转述给其他人的时候
1: 很厉害，
3: 他们很标准，
0: 超
3: 标准，
0: 是很努力在学啊。因为我觉得 Mingo 是认真的，很喜欢台湾，
1: 没错，
0: 而且他也非常认真的想要让这边的朋友们，更多的朋友认识他，喜欢他，然后包括你们，你看现在在休息室吵架，还可以说你 talk a pipe， 很道地耶，
3: 很道地，
0: 对 ，OK， 好，那除了。台湾很热情之外，就是在这边跟同事、跟朋友的相处，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在韩国的时候很重要几岁。但是我觉得太阳不重要几岁，因为我跟 WinStars 的成员呢不一样 年纪，但是我觉得都是朋友。
0: 在韩国会不会比较像，比如说年纪比你大，然后你就要很尊敬。
2: 对，我没看到的时候，我不会这个的时候，他
0: 就会骂了，就会骂你。
2: 你没看到我吗？哦，你没看到我吗？你是好好拍戏。
0: 你没看到我吗？你是到告白。好，但是在台湾就不会，
2: 对，
0: 大家就很像朋友这样子哦。嗯，确实是，
1: 对，
0: 好像蛮多国外的朋友来到台湾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 JC 呢，就是来台湾之后，因为应该是说来的时候是学生身份嘛，在这边认识了学生的朋友。

0: 游的心情跟来台湾的感受？
1: 我觉得就是台湾就是跟刚刚 Mingo 说的一样，就是大家都真的很亲切。嗯，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到学校的时候，然后因为就是还不熟悉，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是疫情期间，然后我来不及参与就是前面的入学仪式还是什么迎新会什么之类的，对，我来不及参加那个活动，所以其实开学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熟悉，就是大家有熟悉一阵子了，但我那时候就是完全没有认识的人，
0: 对，
1: 但是就有朋友主动亲近我，就是帮助我，这样就是呢，我们现在 Winstars 的成员 ET 哦，对，是他自己主动来找我，
0: 是是。所以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要来台湾读书？
1: 我原本是想要读，我原本就想要读音乐系，但是呢，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话比较少流行音乐系。如果说到音乐系的话，通常都是古典音乐系。
0: OK OK。
1: 所以就看到台湾有这个科系，觉得很特别。
0: 所以你是到来台湾读书是读音乐系？
1: 对，流行音乐系。
0: 是流行音乐，就包含舞蹈。
1: 舞蹈那个其实是另外的。对，是另外我自己去参与。
0: 是是，因为这个JC 跟 Mingo 刚好今天两位来，我要讲就是在你们的那个第一个单曲就是 Cherry Up。哇，我实在是因为我必须要对你们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个单曲我才能做，我才能做得出好的的一个作品，
1: 对，
0: 然后因为我才能做很好的分配，那两位的舞蹈是让我赞不绝口，
2: 真的真的，
0: 对，所以在中间有一段那个 bridge 的部分，我有特别帮他们安排了个人的部分，包括他们的音乐。属于自己的 solo 是哪一个音乐节奏，也都是专门帮他设计好的，就是可以展现出你们最棒、最完美的那一面。那时候 Mingo 的中文都还没那么好，对，在舞蹈教室还要用我那破英文跟他沟通的很辛苦，但他也完全理解。可是他是一个完全不用担心的人，
3: 没错，
0: 你只要告诉他，我觉得你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舞蹈风格，他就是做的。
3: 工作能力超好，
0: 对，所以刚好今天两位是有一起来，杰斯也是啊，想要学是音乐系，结果舞蹈跳得那么棒，
2: 好厉害！
0: 你在马来西亚就有学舞蹈吗？
1: 对，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有先学舞蹈了，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原本想说就专心读书，但是结果还是不知不觉的又跑去跳舞了，这
0: 不知不觉变 Winstars。
1: 对，
0: 好，接下来问问下一个题目，就是他们两位来台湾之后呢，有什么最不习惯的地方？我们先请 Mingo 来回答好了。最不习惯，
2: 蟑螂，我真的不喜欢蟑螂。
0: 吗？韩国有蟑螂吗？
2: 有，但是比较小。
0: 小蟑螂。
2: 但是
0: 台湾的蟑螂很有名的，很大一只，有飞过来过吗？
2: 我没看过
3: ，
2: 没看过。但是我如果我有看的时候，我死了，
0: 你会死掉，会晕倒，那所以你一定有被吓到过吧？就是有被蟑螂吓到。
2: 이렇게走路的时候，我跟小安一起下班的时候一起吃饭走了。但是夏天有很多
0: 蟑螂，
2: 所以我们。这样小心的，因为我们真的不要
0: 猜到。小安也怕蟑螂，
2: 对，小安
1: 就用跑的，
0: 就全力跑。
2: 我在这边探索，
3: 有你一个人，
0: 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就各自
1: 拜拜，
0: 两姐妹都要一起走路，然后看到蟑螂，
1: 我先跑
2: 的。对，
0: 那你看到韩国的蟑螂是会害怕的吗？
2: 对。害怕，但是
0: 台湾更害怕。
2: 对，因为比较很大
3: ，big。
0: 真的，台湾的蟑螂其实算全世界有名哎。
3: 对啊，而且会飞，我觉得很厉害。
0: 台湾的蟑螂是不是应该要特地帮他们做点什么？其实真的很有名哎。Jessie会怕吗？
1: 很怕。
0: 马来西亚也有蟑螂啊？
1: 有，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蟑螂跟台湾的蟑螂其实差不多，都很大只，
0: 长得一样吗？还是不同品种？
1: 好像有微微不一样，但是我没有到真的很仔细这样子，所以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
0: 那马来西亚蟑螂会让你很害怕吗？
1: 会，可是我觉得其实比起台湾的蟑螂，我更怕马来西亚的蟑螂。
3: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我那边的蟑螂好像更会飞。哦，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0: 来，请说。
1: 就那时候我刚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刚回到家，然后就把车停在车库前，然后就看到有一只蟑螂在我家的那个门上，然后我就说妈那里有蟑螂，然后他就说哎没关系啦，然后他就走去开门，我说我等一下他就飞起来飞到你那里去了，他说不会啦，结果他一讲不会的那一瞬间就真的飞过去他那里，然后他就
0: 很崩溃这样。所以你的衡量下来是马来西亚蟑螂比台湾的还会飞？
1: 对，感觉是这样啊。
0: Mingo， 不要去马来西亚。
1: 不是吧？不是这样吧？
0: 我阿嬷韩文怎么讲？
2: 嗨妈咪，
1: 嗨母咪，
0: 我的嗨母咪。台湾的蟑螂经过。
2: 哇，真的吗？当时我也看过在台湾，我按摩的地方的时候，很多人啊吓到，因为有蟑螂。一个男生，我走出来，哇，
0: 拿去丢掉。
2: 我真的吓到，第一次看。
0: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研究蟑螂。我们彻彻底底的把台湾的蟑螂做一个好好的解析。好，已经10分钟了，是吧？好，来，那这个 JC 呢，来台湾觉得最不习惯的。
1: 最不习惯的，我觉得应该是交通，要就是骑机车要带转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那边就是如果你要转右的话，你就是靠右。如果要转左，那就是靠左。
3: 是哦。
0: 你在台湾是机车族？
1: 对。
0: 代转，而且台湾交通也车很多，然后高雄还好，台北有很多路，这基本是你明明看它就在那，可你到不了，你要这样绕，这样，
3: 太多担心了。
1: 对，好，是不是有很多分叉？
0: 禁止左转的，
1: 对，
0: 有很多禁止左转，有很多你可能要绕一大圈才可以到的地方。对，那韩国的话是有很多路。我们也很不习惯，就是高高低低的，对，那很多上下坡，对。
4: 曼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6: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7: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4: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7: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4: 是吧？是。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5: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9: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0: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9: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1: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很多的人呢看到啦啦队在球场上总是充满笑容，觉得

0: 他们好像很轻松的，但在这些笑容的背后啊，都是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努力。
1: 没错，而且呢，像他们离乡背景来到台湾的女孩，除了要适应新的环境，还要克服语言、文化还有生活上的各种挑战。
0: 是的，接下来就来聊聊哈，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站上这个舞台，又有哪些难忘的时刻？
1: 没错，
0: 刚刚好像稍微带到了一下有关于 JC 来到台湾当啦啦队的契机嘛。我们还是一样，先请 Mingo 做分享好了。当初怎么会来到台湾当啦啦队？
2: 我第一次来不是啦啦队，我第一次来当老师。因为我的姐姐小安来第一年 Winstars 的第一年，
0: 对，
2: 的时候正在选 Winstars 的成员，所以我来当老师。他们跳舞，看他们的跳舞表演。我觉得很多人看我的努力认真，所以我也有
0: 被感动。
2: Winstars 的成员的机会
1: 。
0: OK。因为来这边本来是当老师，
2: 对，
0: 然后刚好也在甄选，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也愿意参加，
2: 对，
0: 所以有想过在来当老师之前，有想过自己会在台湾成为啦啦队吗？
2: 没有
0: ，
2: 因为我听说的时候，我在韩国，跳整不一样的工作，因为在韩国的时候，我觉得没有비전이없다，비전，직업의그런그게크지않았어서，
1: 就是没那时候他的在韩国的职业上没有太大的发展这样，
2: 所以我跳整不一样的工作的时候。听说这个的机会，所以我真的喜欢这个的啦啦队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不会台湾的啦啦队也没关系，我跳针当老师，所以我第一次来这样，所以我不知道我
0: 不知道会变成啦啦队。那原本你在韩国，你说因为啦啦队好像已经有想要做别的工作了，
2: 对，
0: 是什么？
2: 因为我有很多하고싶은게많았어요，
1: 他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2: 因为我真的喜欢花，所以我
0: 花艺，
2: 还有我真的喜欢小孩，
0: 一直生小孩，
1: 很喜欢小孩，喜欢小孩
2: ，因为我的妈妈也幼稚园生声音，
1: 她妈妈是幼稚园。
2: 喜欢편집해보고싶다는생각진짜많이했어서
1: 他也想喜欢，就是想过要尝试剪辑影片的那种。
0: 那想做的事情很多，
1: 很多。
0: 已经原本有想说，如果没有没有在舞蹈，可能当老师啦，可能啦啦队，那如果都没有的话，就是会往在韩国往这边去做。
2: 对，
0: 多才多艺。
1: 对，
0: 多才多艺，
1: 难怪他在球场上都会跟小孩子互动，超喜欢小朋友的，
2: Aki baby，
0: 小孩，那台湾的小朋友也很可爱，
2: 真的可爱。
0: 好 ，JC， 接下来就是要问问你了，就是当初你有好像有讲说是跟在学校认识 ET 嘛，
3: 对，
0: 但 ET 那时候其实是第二年、第三年才
3: 对
0: 才来选秀这样子，怎么会进来啦啦队呢？
3: 其实呢，这就是这个甄选的这个活动，那时候也是 ET 传来的对 ，ET 传来，
0: 然后可是 ET 那一年没报名啊，
3: 对他那年没报名，因为就是他那时候还有就是工作
0: ，OK，
3: 对，所以他还不能就是参选这样
0: 是，
3: 然后当时候是 ET 传这资讯告诉我们，然后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有一群朋友，然后那时候我原本那时候很忙，所以其实对这件事情没有太就是在意，因为那时候是期末考的样子，然后但是阿咪就是我们现在的店长阿咪，他 他就希望就是我们去，他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像保姆一样，就确保大家我们大家都要有报名。

0: 就是跟他一起报名这样，然后所以他就督促我要报名，然后我就报名，然后就很顺利的就有选上，
1: 选上了，对，是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像哦，阿咪也是你们，
0: 对
2: 对，也是他们，
0: 也是大学认识，
1: 尼莫也是吗？
0: 尼莫不是，尼莫不是，尼莫是他进来 Wingstars 之后才认识。哦，
1: 了解了解，所以你们那时候的同学跟 ET
0: 阿咪
1: 跟你
0: 這樣，对
1: ，OK OK， 都是一个因缘际会的。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成为啦啦队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一场表演。Mingo 先来啊。
3: 哦，我觉得今年第一次的大智丹五月大智丹的表演，因为我本来跟小王一起准备表演
1: 两个人的舞蹈，
3: 对，但是他有受伤，
1: 对，
3: 所以我一个人准备表演比较有很多紧张，有很多担心，因为来很多大明星跟大明星的粉丝，所以我希望给他们看我很棒的表演，但是我表演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还有他们一起唱歌我表演的歌，所以我很幸福，
1: 是很棒啊！你表演是很棒的，
2: 真的，
1: 所以小安不在，你也会很棒很棒。对，你看大家又跟着一起唱，所以那一天大家跟你一起唱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3: 对
1: 对，这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验，因为小安那个是临时状况啊，好像是在韩国的时候就手就已经受伤了，所以。本来是两个人要一起表演的舞蹈，后来变成一个，但是表演是非常顺利圆满的，对，恭喜。好，那这个 JC 呢？
0: 我的话呢是音乐季，就是因为音乐季那时候，其实中间有很多很多就是困难，但是就是原本应该好像在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反正就是有往后延，
2: 有延赛，哦，
0: 对。然后中间又有遇到改革的状况，
2: 对，
0: 然后但是幸好就是当天演出的时候都还蛮顺利的，然后就是可以看到，你知道吗？就是有种体验了就是大明星的感觉，就是大家都会拿着就是手电筒。
1: 那一天做了什么表演？
0: 我那天是自弹自唱，
2: 很厉害。
1: 唱了什么歌？
0: 我唱了什么歌？等一下我思考一下，我唱什么歌？
2: 中文还英文啊？
0: 中文，就是爱你，就是爱你，爱着你。
1: 自弹自唱，
0: 对，
1: 所以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0: 对，因为老实说，那是我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自己自弹自唱。
1: 这期唱歌也是好听的，
2: 好听，
1: 超好听，是好听的，所以歌声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只要有努力练习，只要努力学表演，基本上一定都会不错。
2: 没错，
1: 对，这是你难忘的表演经验哦，好，对对对，这样子没错，
0: 好可怕哦，
2: 先闻一下味道，
3: 没有味道，
1: 一起吃一起吃，是不是？
0: 好吃哦，
2: 好吃，
3: 没有臭的味道，
1: 对，其实我们的臭豆腐厉害的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我其实是喜欢皮蛋，
0: 对，
3: 超喜欢，
1: 你们有加过酱油膏吗？很无敌哦，啊。
2: 请问冬天要怎么穿衣服？
4: 这 Mingo 能听得懂，我觉得很强哎。
3: 以前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过，现在一个人爱过，所以我觉得他的爱有两个人吗？
1: 我差点被他问到了，就
2: 一行情意，哎，一。

因为我爷其实是渔夫，然后我爸是海军，所以我们家的人其实都还蛮喜欢游泳，然后跟海边的就是水上各种水上活动。

0: 我是潘思璇，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最近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内耗”。好，这个内耗呢，就是对自己要求太高，所以容易焦虑不安啊，久而久之就把时间跟能量都消耗在内心的拉扯当中。其实呢，天生我材必有用嘛，只要把自己的优势还有天赋，还有比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找出来，我相信呢就会有更丰富的人生。然后今天邀请三位特别来宾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关键力如何来翻转人生。首先第一位来宾呢他以前是朝九晚五的会计师，工作非常的忙碌，经常要加班，他就不愿意做了。现在的工作，听说轻松到一年可以飞3次的西班牙，有这么好的工作吗？
2: 我是职业会计师，之前在事务所跟证交所做了10几年。那当然，上班那时候就是要打卡嘛，就是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可能还要加班，还要干嘛，那就是得在办公室。那后来就是创业，然后现在又当自由工作者，就有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工作跟在哪里工作的自由，所以我就还蛮常出国换地方工作，因为我觉得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心情就比较好啊，换一个地方工作反而效率会比较好。也有很多人会来问说，转职的问题啊，或感情的问题啊，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离婚，要不要生小孩，可不可以创业，诸如此类的问题，所以才会想说写这本书。因为我们学会计的人是比较理性在看待的，不管是我们从工作上的获得，不是说实质的获得，还有无形的获得，比如说你的能量嘛，你在这个家公司工作开不开心，然后同事是不是都很聪明啊，然后互动很愉快啊，然后有没有人 PUA 你啊，就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思考，然后做一定程度的量化，所以我就把我这些思维写成这本书，这是我出书的初衷嘛。就这件事我也还在思考，因为其实想要做什么都好像都可以。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希望这本书最好是可以有英文版啊，或者其他语系的版本，这个是我最期待发生看到的事情。那至于会不会有下一本，就看出版社的规划。对。
1: 欢迎会计师创业家潘思璇 CP， 你好。
0: 大家好，主持人好，雅兰姐好，我是潘思璇。
1: 为什么叫 CP 啊？因为 CP 都是通常都是我们演员在说的，就男女主角，然后他们就是一对一幕情侣叫 CP。
0: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Cecily，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难念，
1: 真的很难念，
0: 对，所以他们就叫我 CP， 因为我姓潘嘛。缩写就 CP 这样子。
1: 原来是这样子哦、喔。我以为说你还有另外一位合伙人，一个 C 一个 P。我们想来请教一下你今天上我们节目画的这幅画的意义。你的太阳好像颜色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哈。
0: 因为如果鲜红就是太阳。
1: 太强烈了。
0: 对。
1: 然后破坏整幅画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选个橘色这样子。
1: 选择然后就是画出你心里的感觉。就是会计师虽然赚很多，我就不想，我就想去遨游天空。
0: 人生就活在当下嘛，就趁还能走的时候多玩一点。
1: 想活在当下也有那个能力呀、啊。好，先来恭喜我们 CP 哈，出了这本新书叫《别想了，人生就是一本财报》。这还蛮符合你之前的职业。
0: 对，
1: 就是会计师嘛。
0: 是，
1: 所以通常都是在算财报或者交财报的。
0: 对，
1: 那你把人生比喻成财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出版的理念跟这本书的特色？
0: OK， 因为我自己人生路上也是遭遇过蛮多事情的，就是创业啊，然后人生的拆伙跟创业的拆伙其实我都经历过了。
1: 人生的拆伙
0: 就离婚，对，所以就蛮多人会来问我问题，不是只有开公司创业的问题，还包含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有

0: 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也是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那大家可能都只看到这个有形的，就是钱，但是可能就住在老公寓，虽然很值钱，好，但是膝盖不好还要爬楼梯，这个就很辛苦，好，或者是有钱舍不得花，但我觉得人生体验，比如说旅行啊，或是跟朋友之间的交流，都是很宝贵的经验。健康也是
1: 宝贵啊，但是你要旅行也要花钱呢。
0: 没钱有没钱的玩法，有钱有有钱的玩法。对，但是怎么说呢？就像我自己爸爸，其实也是个创业者。那他是一直到65岁的时候就得糖尿病，被迫提前退休。那他其实得糖尿病以后就不太能走。那我就感受到有钱也。
1: 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就赶快去玩。
0: 我就想说，那我要现在开始，对，我不要等到什么，我要做到退休，什么我60几岁我才要环游世界，那我可不可以现在就开始？
1: 欸，一般人只要看到财报，就会想说，就是一堆数字。
0: 是，
1: 你当初怎么会去想考会计师啊？
0: 哦，我就念会计系啊。哦，
1: 那会计师不是就虽然就是你说的朝九晚五要加班，尤其是报税的时候，
0: 对，
1: 一定要加班。
0: 是，
1: 那这是一个很固定很好的行业，你突然间想要转，可能也不想要一成不变呐。
0: 我现在还是有在当会计师啊。
1: 哦，还是有，
0: 对，还是有。
1: 个人的。
0: 我有事务所，然后事务所也还是有员工，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我都远距跟他们协作比较多。
1: 哦，还能一兼二顾就对了啦，
0: 就习惯了，习惯可以这样做事情。
1: 所以你是数学很强是不是？
0: 是还不错，
1: 还不错，
0: 还不错。对，但会计师只要会按计算机就好了啦。
1: 哦，对了对了，现在都不用心算呐，什么珠算的
0: ，AI 也可以算了。但 AI 不能签名啦。
1: 所以你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当会计师，
0: 我就进事务所，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1: 现在事务所像你这样子，如果新人刚进去，大概一个月多少？
0: 现在起薪已经超过40000了。
1: 以前没有，你的年代没有。
0: 我那时候31000。
1: 能看通膨啊，还是一定要加一下薪水啊？
0: 现在这几年加很凶，
1: 加很凶，
0: 加很凶。
1: 我们也有会计师，他常常都说他忙不过来的，有真的有那么忙吗？
0: 旺季的时候真的蛮可怕的。对，我小时候
1: 旺季，我讲旺季的数字很可怕。
0: 旺季就是1月到5月嘛，因为要报税。1月1号，12月31号就开始盘点，然后就很忙。然后1月要报所得，5月要报营所。
1: 所以你都没有个人的生活，就是全部都在会计事务所。
0: 小时候是真的这样，我刚出社会的时候，就旺季的时候，可能每天做到晚上2点。然后隔天一样8点半去上班，我觉得很可怕。
1: 还有加薪吗？
0: 没有啊，那时候连加班费都不太给
1: 啊。对，那时候年代。
0: 对，现在一定全给，现在没有人敢不给，
1: 要不然就举报。
0: 对对对，那时候真的是很领很少。对，加班费都拿去看医生这样子。
1: 还好有时间可以写书了。
0: 对，花蛮多时间的。
1: 对，你说人生就像一本财报，其实财报看到这两个字，我们就觉得叮，就是跟钱有关系的嘛。想不到你可以把它比喻到人生来。虽然你刚刚说的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其中里面有很多奥妙，比如说人际关系，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也算人生的财报嘛。
0: 对，
1: 那你怎么样去用你的专业，然后把人生这部分这样结合起来？都是你的经验吗？
0: 蛮多是我的经验，然后也是很多人会来问我问题，然后我就因为我自己就是念会计的嘛，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角度去衡量。比如说我们朋友常打电话来，可能会抱怨啊，抱怨工作啊，抱怨关系啊，抱怨各种事情，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耗能的事情。如果从损益表的观点来看，啊，就是损失啊。
1: 哦，了解了解。你说财报有三大功能，
0: 对，
1: 人生也可以适用，哪三大？
0: 就是可以衡量、可以检视、可以检讨跟分析。
1: 那你写看见、分析跟决策。
0: 对对对。
1: 看见这段关系不好。
0: 我里面有蛮多表格可以算，因为通常人用想的，其实是很难去想出来。好，比如说这个工作我到底要不要离职，很多人都会这样嘛，就是一直抱怨呐，然后又很想，然后你问他说到底要不要离职，他又说也还没有，
1: 对啊，
0: 对，然后它就很多但是可是嘛，那这东西其实是可以把它量

0: 化的，那就想说我在这个工作里面我获得的把它列出来，然后耗能的我也把它列出来，那自己会有一个量化的，比如说你要写加减或写金钱符号。
1: 我看你都有选择题啊。
0: 对，
1: 会，
0: 我有表格，
1: 跟不会，
0: 对，对，那你把它列完以后，其实你可以算出来说我这段关系或者是这个工作到底对我人生是正向还是负向的。
1: 那你写完之后有衡量过你自己吗？
0: 我一直都是这样衡量。我一直都是
1: 因为自己有这样衡量了，所以就很简单的把它写出来。
0: 对，我就会常觉得事情不就这样吗？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太简化，我想说好啊，那我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好了。
1: 对，因为像你是有经过这样的过程，所以你觉得很简单，可是一般人看到你这个标题就会觉得说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哦，
0: 可以
1: 买一本书回去测验看看，然后看你的人生是不是会过得更精彩。我们休息一下，还有两位特别来宾要跟我们一起讨论。
0: 我每天都做到晚上9点，但我觉得很早，因为我在事务所做到半夜2点，然后在交易所做到9点，所以说已经提早下班了，
1: 好幸福啊。
0: 对对对对，
2: 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当中没有那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那种美善我觉得很美。
3: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4: 3到5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3到5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台湾有一句俚俗语叫做第一看行第二栽情、哦、就是人生道路上需要很多贵人的帮忙啊、你如果有贵人挟持你的话哦不是挟持哦协助你的话可能比较容易成功。接下来介绍这位特别来宾呢，听说他的关键力就是让人产生好感，自然会吸引贵人相助，有这么神奇吗？我们邀请讲师作家梁哲维，你好。
1: 韩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介绍这一位呢，他读了两个博士，创办了九家的教育机构。大家都以为他很会读书，其实呢，一岁寒的时阵，高中以前拢总咧吊车尾，吊车尾可以读两个博士，然后有九家教育机构。我绝不相信，好，没有，一定可以的啦。他是如何翻转人生呢？我们来介绍卓越文教公司创办人周博，你好。
2: 好，楠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周博是本名吗？
2: 是艺名。
0: 是艺名啊、
2: 哦、是。
0: 我想说你爸怎么给你取这个名字，那长辈都吃亏了。哎、欸、周伯你好，周伯你好。我还叫你阿伯呢。
2: 从小被叫到大。
0: 从、啊、小被叫到大，你从小就有艺名哦、喔。
2: 没有，国小人家叫我前面名字前面两个字就叫周伯。所以祖孙喊的叫你老安呢。
0: 对啊，看来的您老连您老辈都要给你周伯。
2: 是。
0: 好，来恭喜三位都出了新书啦，我们来介绍一下梁哲维这一本《好感影响力》。来，先跟大家说一下你出书的理念跟这本书的特色好吗？
1: 哦，那时候其实是想要教大家怎么样能够由内而外可以去发挥影响力。
0: 嗯，
1: 那怎么做呢？其实上面写的好感是我们要先对自己有好感。也就是我们要
0: 先爱自己，
1: 对，而且是成为连自己都欣赏的那个人、嗯、
0: 啊。可是这样，有一些人会不会觉得我们很自恋呢、啊？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最漂亮？他已经自己回答说我这样啊。
1: 对，但是其实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很内耗，觉得自己不好、嗯，然后就会一直在检讨自己，然后会觉

0: 说我刚刚是表现不好啊，
1: 可是这样子是对自己要求啊，
0: 没错，
1: 对啊。
0: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点，就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那同时精进自己，但是那个精进不是去检讨自己说啊自己好糟糕怎么样，是哎，那既然是这样，我下次可以更好。那这样我们散发出来的那个能量，其实会让人家想要亲近的。
1: 哦，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做不好的时候，赶快去镜子前面说我很好，我很好，这样不要去内耗。
0: 对，然后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个我们想要成为的角色，嗯，然后我们就可以朝向成为这个角色的路途迈进，就不会有一种，哎，我不知道我要成为谁，所以就很迷惘这样子。哦，
1: 就我们演戏的时候，哎，我希望像哦杨丽花。所以我就模仿他、嗯、然后模仿完了之后再找出自己的特色。
0: 对，
1: 哦，这么简单哦、嗯、那干嘛还出书？
0: 确实实做起来就不简单，所以我在书里面就有三个步骤来教大家怎么样落地去实践这件事情。嗯，
1: 让愿景为你指路，行动帮你开路。嗯嗯，这个就不简单了。这就是真的要靠你这本书的指引了。嗯，好，那笑口常开是必然的啦。
0: 啊，对。
1: 好，每天说好话，做好事，嗯，啊、哦，许好愿，这样。
0: 对，没错。
1: 哦，好，接下来我们要恭喜周伯阿贝，
2: 是
1: 阿贝教你高效阅读做笔记。
2: 对，
1: 来，也请你介绍一下。
2: 好，雅兰姐，各位观众，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本书主要是教国小到硕士、博士都适用的一个。大家怎么阅读，然后还有做笔记的书籍。然后我的书里面大概分成九个章节，前三章都在教大家如何阅读。因为其实我有蛮多读者，他也是上班族的身份，那其实他们都会遇到，常常拿一本书从第一个字开始看，然后你一个礼拜之后问他说你看到哪了，他说还在第一页啊。对，
1: 为什么？因为这本书不吸引人啊，才会这样啊。
2: 应该说他可能也被其他的事情去瓜分掉他原本想看书的时间。嗯哼哼，对。然后我就会教他们要怎么样从关键字，然后从内容来找他真正想要的东西。因为比如说我书里面有提到80/20法则，一本书它可能重要的地方，你只要获取那些地方，对你来讲可能就改变你的工作跟生活。对，那。后面的4到6章，我教学生如何做笔记跟读书，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诚如书里面有写，我其实以前也是一个喜欢打篮球，不介读册囡啊。
1: 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2: 哎、欸，可以这样说。啊，我阿妈常常拢讲吼，你脚上拢摇摇蛇，拢坐袂掉。然后你坐袂掉，要哪读册？然后我这本书就是要教大家坐袂
1: 掉。摇摇蛇的人坐会掉。
2: 哎、欸，我会教因安怎读册，会当坐会掉。因为像我会陪囡仔去图书馆。嗯、欸，像我自己也有在台南一中带高一的学生上高效阅读笔记课。哎呦，
1: 台南一中了。
2: 哎、嗯欸、是。嗯。欸、我底下教差不多5堂。嗯、然后就是教囡仔要安怎准备，因为虽然因的功课拢袂歹，吼，但是有的囡仔想要个如何，嗯，然后我就会陪他们去成大图书馆去读书，嗯、然后帮助他如何把读书的时间拉长，嗯，哎，啊，去慢慢引导他们。然后7到9章就有结合最新的，比如说 AI 的工具如何使用在学习上，然后还有包含最重要亲子共读，嘿、嗯，因为咱囡仔拢会看大人的，
1: 对，模仿，
2: 模仿，嗯、对，所以。我在教育孩子的同时，我也在跟家长沟通，我们希望一起带着孩子共好。哦，对，
1: 所以你都4到6章要做笔记，
2: 是
1: 哇，所以你这本书随书还奉送3份笔记啊、哦？
2: 对，
1: 这让我们练习的，是不是？
2: 对，哦，要有一些指引他们的方式。哦，
1: 指引他们的方式，所以就按表操课就好了。哎、欸，里面都是空的。
2: 没有，里面有表格，然后
1: 表格、啊、
2: 比如说。像雅兰姐拿那个那边有康乃尔笔记本，然后康乃尔，嘿，康乃尔是美国康乃尔大学一个教授发明的笔记本，嘿、hey. ，对，然后其实它里面有很重要的内容，包含提问区、内容区跟摘要区、嗯。然后其实摘要是最重要，因为很多孩子在读书，他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其实就会记不住，嗯、然后他的分数自然就不会考高，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在死背。嗯，对，那我们会去引导孩子，比如说你这个内容学完之后，你用一句话、两句话把它讲出来。嗯，所以像我自己也有在我的教育单位教大班的正音班。嗯，对，像我昨天就是帮大班的同学上正音班。
1: 正音班，
2: 正音班就是 purple morpher amiga。好好好，嘿，啊，
1: 您总，那你念一遍给我们听。
2: 不好啦。对，
1: 一下就啵啵啵啵哆哆啰啰。
2: 对。

0: 然后去引导他们，然后他们结束之后，他们都要上台用一分钟做简报，不管你是大班的学生，或国小生，或高中生，你都要用几句话做总结，
1: 嗯，
0: 因为你讲出来那个就会是你吸收过后你的东西，而不是老师的东西，
1: 嗯，对，嗯，哦。欸，所以你有分成三个笔记耶？
0: 对，不一样。
1: 什么红绿橙错题修正笔记，哦，这样子就是可以教你前面都有提示啦。
0: 对，
1: 提示，然后教我们说怎么样去写这个笔记就对了。
0: 是，
1: 哦，那不相信讲调查会的人会当考到硕士，吼，还有九家教育机构，慢慢的再来跟您聊，跟您请教。
0: 是，
1: 来，我们 CP。当会计师，听说你两年之后就裸辞，有真正的原因吗？除了说已经加班加过头了，
2: 就真的胖到一个不行啊，因为压力太大，啊，然后又睡太少，一直发胖，
1: 嗯，
2: 然后还长了满脸痘痘，超可怕的。
1: 哦，就为了外观？
2: 我觉得对身体健康来说不是一个
1: 好事，对，可能内分泌失调之类的，
2: 对对对，然后也没有时间就是约会。
1: 哦，
2: 那时候还20几岁嘛，就还想约会，
1: 嗯，
2: 对啊，然后就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1: 嗯
2: 嗯，
1: 然后你后来也就找到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早上9点上班，下午1点半，
2: 没有啦，交易所很累，我在交易所也很累
1: 啊，交易所不是人家开盘，你在上班就好了吗？
2: 因为我一进去我就踩到地雷股。
1: 什么意思？哦，踩到地雷股。
2: 对，
1: 哎，你们可以买吗？
2: 我们不行，我们连开户都不行。
1: 对啊，對，那为什么踩到地雷股？
2: 我是负责查核，我要查那个地雷股有没有问题。
1: 哦，
2: 对，所以要对主管机关，然后还要对四大事务所的 partner， 所以我每天都做到晚上9点，但我觉得很早，因为我在事务所做到半夜2点。然后在交易所做到9点，所以说哎，已经提早下班了。
1: 啊，好幸福啊！
2: 对对对对。
1: 对啊，那你后来，
2: 所以我在交易所做了9年。
1: 哦，做了9年，
2: 对，
1: 那啊，你们又不能买，但是总是知道有什么名牌吧？我们刚有人在问说，那你现在还在那边吗？
2: 没有没有，我2014年就离职了，
1: 那就不用问了啦。
2: 对啊，
1: 現在哪里有名牌？那应该有投资股票吧？
2: 我不买台股，我只买美股。
1: 哦，
2: 对，因为我这几年都还是会写台湾的公开收购案，所以要避嫌，我就觉得很麻烦，哦，所以我干脆都不买台股。
1: 哦哦哦，但是你可以告诉别人怎么买吧。
2: 我这本书讲人生了，
1: 不要讲到那里去。就很多人对想赚钱，尤其现在股票又涨那么多，就很想了解哈。好啦，待会再来谈你的名牌吧，谈你的财报，人生的财报。来，梁先生。
3: 是
1: 笑口常开的梁先生，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听说你原本是工程师啊？
3: 对，
1: 嗯，
3: 我原本其实因为就是讲话不擅长嘛，那就觉得写程式好像不用跟人家沟通，
1: 嗯 嗯，
3: 所以我就选择说当工程师这样子。
1: 啊，你有去过台积电吗？
3: 有进去过，但我不是在那边工作。
1: 那你在哪边？去台积电？你在台积电不在帮联电工作？
3: 没有啦，就是有时候就是参访跟一些合作嘛，所以就会有那个过程。对，
1: 哦，你不是在里面写程式的那个？
3: 对，那我那时候在里面的过程中，我本来想说啊，写程式应该不用跟人家沟通，
1: 嗯，
3: 结果真的开始工作之后，发现根本就错了，因为还是要跟客户啊。跟主管啊，跟任何人去做讨论嘛，
1: 嗯哼，
3: 所以就觉得好像这个沟通还是很必然，
1: 嗯
3: 啊，但是那个时候在科技业，我觉得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就跟刚刚 CP 讲的一点点像是，你下班都不是很确定什么时候，
1: 哦，
3: 那就觉得好像年轻的时候这样子 OK 嘛，可是我就很担心说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要过多久这样。
0: 我国小的时候有得全校唯一一个只有我有的奖。然后我每次这样讲，人家都一定说哦，县长讲或什么，其实不是，是
1: 很会讲，
0: 不是，是我中午午休唯一一个是要去辅导室静坐的学生。

0: 你们的那个薪资应该算很不错吧？
1: 就可能相对于一些不同的行业，可能都有比较好一点，但是时数也比较长啊，所以就、哦、因为大家还是比较流行。虽然说，现在有规定啊、不能加班啊什么，嗯、但是规定是规定啊，但是我们通常还是啊、没有办法，就碍于一些原因，我们还是会需要加班。而且因为我是写程式哦，所以我有时候回到家，这我是回家了，可是我大脑还在跑。
0: 对，一定是的。
1: 对，那种我就觉得哇，这样子下去好像
0: 生活没有品质。
1: 对，然后我会没有把握说到底到什么时候可以停止这样子。
0: 哦，所以你就因为这样转职了？
1: 对，
0: 就做自己的公司。
1: 后来我就跟我太太，其实就先从这个、这个代购开始做、哦。所以因为我们也不确定要做什么、
0: 嗯。哦，这样就不用面对人了，面对电脑就好了。
1: 所以我们想说代购嘛，就是我们只要选好品啊，然后架起来，人家问就是出货就好了。嗯，但是我们又搞错了，还是要面对人啊，因为有些东西还是要跟厂商面谈，我们才比较确定它的品质状况是怎么样。
0: 你那么怕人哦？那你现在在跟我讲话，你有没有很怕我？
1: 你不会，
0: 因为我给你好感。
1: 是，
0: 好，离开了之后还是坎坎坷坷的、啊嗯，还是会碰到挫折啦。
1: 对，
0: 啊，可是有时候挫折也是一个成长的养分嘛。
1: 对，
0: 哦，慢慢的摸索，
1: 是，
0: 只要笑口常开，大家都对你有好感。
1: 是，
0: 哦、来吊桥尾，我还个叫你周伯、啊。
1: 是，
0: 哎，为什么你的成绩以前吊车尾啊，你能够读到两个硕士？硕士不好读呢。
2: 是，我应该这样讲，我都会先跟人家分享。嗯、我国小的时候有得全校唯一一个只有我有的奖、嗯、然后我每次这样讲人家都一定说哦县长奖或什么，其实不是，是
0: 很会讲，
2: 不是，是我中午午休唯一一个是要去辅导室静坐的学生。
0: 什么
2: 爱去辅导室静坐，爱去静坐打坐、哦哦、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真的，如果套一句现在的用语，就是可能有类似像过动，
0: 过动，
2: 对。然后我是从这样的状况一直摸索训练自己，到每天可以做十几个小时读书。嗯，它其实是需要过程。可是我有一个关键是，我在国中的时候遇到我们导师。嗯，对，因为我觉得老一辈的老师其实对孩子的教育都是无私奉献。嗯，我国中的德书啊，叫陈清兰老师啊，他已经过世了。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下班的时阵，拢会留落来帮囡仔加强。迄个时阵六十几岁啊，然后中昼的时阵，拢会趁大家咧困的时阵，带囡仔去福利社吃营养午餐，因为伊是较善口、较善食囡仔。
0: 哦，好家人的囡仔先困，阿姨带善食出去食物件。
2: 嘛是家己够民主啊，因为就是不爱和班上同学对他们差别对待。哦，啊，这个老师一起教国文，所以一直咧引导我们从阅读。来喜欢读书这件事，嗯哼哼，对，所以我那时候遇到这个老师，然后他就引导我做阅读，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也开始借由看课外书，开始慢慢找回兴趣，嗯，对，否则以前读书我们都没有方法，然后我们也自暴自弃，嗯，嘿，啊，我觉得求学路上遇到贵人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
0: 哦，所以那个老师真的还蛮棒的，
2: 对，
0: 哦，他还会关心，就会关心其他比较跟人家比不上的小孩子。
2: 对，因为你一般在学校啊，嗯，就是大家拢学了成绩好的囡啊，嗯，但是较少你关心成绩歹的囡啊。
0: 对，
2: 所以我拄到一挂贵人，我就跟他做感动。嗯，所以我现在自己办教育事业，我也是用这种态度在照顾每一个孩子。嗯嗯，对。
0: 那你那时候成绩掉车尾啊，这个老师虽然是很好，但是你如果自己不开窍的话，你也没办法。听说你有一个叫做什么技巧，费曼技巧。
2: 费曼技巧，对，费曼技巧是指是一个诺贝尔得奖主叫费曼，嗯，然后他就是有提出一个技巧，简单来讲就是你把你会的东西去教别人，嗯，对啊，其实这个东西它是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学的东西刻在脑海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我在考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要考经济学、统计学跟管理学。嗯，然后我们在补习班都会有助教在下课的时候教大家解题。嗯，好啊，有一天助教请假没有来，然后大家就以为我是助教，因为我都跑前面在问问题。好，然后变成我就坐在那边帮大家解，解出兴趣，解出成就感，然后我回家就会花更多时间去学这个东西。嗯，好，那我也把这个东西教给孩子，像我会帮他们安排你当小老师，然后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 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咱一般咧读册拢是啥物？老师伫头前讲，咱就安尼抄，但是咱是左耳进右耳出，抄了你唔知你抄啥。然后你也可以教吧啦。好，比如说我学一个东西，我去教我同学，那我等于就是把这个东西用我的话讲一遍，我都会记得。这就是费曼技巧的精髓。
0: 那你成绩掉下不会，就是你怎么都不会啊？你怎么有会的可以拿出来教别人？
2: 要慢慢开始，先从兴趣的那一个科目开始。比如说我们以前数学、英文不想读嘛，然后我们就读社会科，读一些国文科。然后从这些里面，老师就引导我们去找出你这几科读得不错的，把它运用在你比较弱的科目。然后慢慢鼓励你，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都可以被启发。
0: 哦，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哈。
2: 是
0: CP 呢，从考上会计，然后呢又到了证券交易所，可是呢上班到九点，他又想早一点睡觉，才离开的吗？
3: 也没有啦，那时候就是生完小孩以后，突然觉得临时薪水蛮贫穷的。
0: 哦，
3: 对，然后就想要多赚一点钱，所以就开始想说要创业这样子。
0: 那你创业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
3: 我那时候做饰品代理，就代理一个国外的品牌。对，就其实可以说是网拍啦。
0: 那你也必须有一点资金吧？
3: 就一点啊，就进货做代理商，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对，然后饰品又很小，所以没有占什么空间。对，
0: 那你原本是就是上班然后拿钱啊，你现在要创业变成你拿钱出去。
3: 没错，
0: 本来是收入的，你现在是支出。
3: 对，
0: 虽然可以自己当老板，然后比较自由一点，但是如果卖不出去的话，那个钱是周转可以过来的吗？
3: 我第一份创业其实我那时候还不敢离职，所以我是边上班边做，然后养一个员工而已。对，就是先小规模试做这样子。对，
0: 我刚刚问说你第一次创业，所以你还有第二次跟
3: 我现在已经第四次，
0: 第四次，
3: 对，我已经开第四家公司了。
0: 哦，第四家公司，
3: 对，
0: 那你饰品那个还在？
3: 我就卖给别人。
0: 哎呦，这个跟公司上市一样的哈，或者是什么新创公司一样，就把它卖出去
3: 就。因为我有一阵子就是同时做三家公司啊，然后做了一年觉得实在是太累了，我就应该要专心，所以我就把另外两家，一家卖掉，一家就是请合伙人继续努力这样子。然后我就专心做保养品，我第三家是做保养品，做的比较成功。
0: 保养品，
3: 对。
0: 你皮肤还算可以当代言人的，
3: 还可以。
0: 哇，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路，就像 CP 一样卖饰品啊，然后到最后还做保养品，所以这个虽然不是固定的工作，但是比较自由一点，而且可以尝试很多面向。
3: 其实创业要看做什么啊，因为我那时候做保养品也是有到二十几个员工。对，所以其实是怎么讲，我觉得创业者反而会不能离职或不能请假。对，所以我现在做到第四家公司，我就不请员工了。我就全部都自由工作者，大家都自愿加入。然后我们就一起做，然后有案子就自己分钱。
0: 这样不会比较没有向心力吗？
3: 如果制度设计的好，
0: 就是可能可以分红。
3: 对，然后大家都是专业人士，那其实一起就是贡献各自的专业，然后一起合作，因为不可能有人什么都会嘛。对，那我反而觉得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会为了自己打拼，就比较不像传统聘雇，因为聘雇是上班嘛，上班有领钱啊，所以心态就是很比较员工。
0: 对，
3: 但如果是合作分钱的话，每个人都是老板，
0: 都会拼。
3: 对，所以感觉不一样。
0: 对，有钱共给谈呐。
3: 对，就一起赚。
0: 如果要不然有一些员工看你赚了很多，就说我买回去亏几点啊，也心态也不稳定啊。
3: 对。
0: 原来这也是一种新的思维啊哈。还有一种更新的思维，就是放着优渥的薪水的福利不要，然后呢自己创业，是不是？
1: 就是就刚刚讲，因为我觉得继续下去好像没有。 这个止境的一天嘛，嗯，那我就觉得要转变。可是其实我们真正的概念不是真的贸然的裸辞去转变的、嗯、我觉得我心脏蛮小颗的，嗯，所以我跟我太太其实是我们在科技业继续工作、嗯、然后同时是兼着做这样子。
0: 啊，你太太也是科技业啊？
1: 对，也是科技业。哦，
0: 啊，你都没有时间睡觉了，你还有时间做别的哦？
1: 但是就是因为很担心说再这样下去会更没时间睡觉，所以、嗯，反而就是有点违反，对不对？就是没时间睡觉的孩子，但是我就想要说，如果这个可以取代掉的话，哦，欸，把这个 run 起来，我工作就可以辞掉，
0: 趁机会拼一下。
1: 对，也趁年轻，然后也趁就是本业还在嘛，所以这副业其实没做起来是不会损到生活的，因为本业的收入都还是持续会进来。嗯，
0: 所以你一点都不担心跟忧虑就对了。
1: 会啊，每天都很担心啊，只是说那个不担心是指说我再怎么失败都不会
0: 没有饭吃。
1: 对对对，可以这样讲，
0: 这样比较直白。
1: 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很幸运是我的太太她也是支持的，因为她跟我想的一样，嗯，就是我们两个都在科技业，所以我们虽然不同公司，但是我们面临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嗯，所以我们就，欸，
0: 可是你说你是不善于跟人家不善言辞，跟人家面对面，你太太也是吗？
1: 我们太太她比我更，
0: 她更内向，更哀。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也因为这样，我们就没办法像比如说有些工程师会转职变成业务嘛，嗯嗯，那业务就是就比较弹性啊，嗯，然后而且东西那个技术他又懂，嗯，啊，我们两个就觉得我们转不到业务去，所以我们才想说，嗯，啊，不然就有点像斜杠啦，人家说的斜杠。嗯嗯嗯，那如果做得起来我们就取代本业，那如果没做起来我们就继续好好工作这样子。我因为这样才结巴的，就是我语言系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讲错话，
0: 太在意别人了。
1: 对，所以只要一个皱眉头，一个不看我，我以前就玻璃心，欸，我就觉得，
0: 啊，那你等一下吧。
1: 要看什么？
4: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5: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6: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哦，
7: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8: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那如果做得起来，我们就取代本业；那如果没做起来，我们就继续好好工作这样子。
1: 现在应该取代本业了吧？
0: 对对对，十二年前就取代了，所以我已经离开科技业很久了。
1: 哦，有没有后悔？
0: 我蛮庆幸当时好像有趁年轻冲一波，因为如果我觉得现在如果我才想要来做这件事情，我没有把握，我跟我太太还有那个勇气说，哎，没关系，就去做就对了，我不确定。
1: 你当时如果赶快认识你的阿伯周伯，你可能就不会怕跟人沟通了。
0: 我觉得是哦。
1: 好，阿伯，你还没有做这个教育机构之前，你是？

0: 是曾经踏入政治圈呢、哦？
1: 对，因为我爷爷以前有当过民意代表哦，对，所以从小听我爸他们在分享，嗯、然后我就是一个比较热心的人，嗯，对，然后那时候算是我第一个硕士，我就是在我同学的阿姨那边半工半读，嗯，对，因为我读第一个硕士的时候，我也要存钱，就是做创业的打算，对，然后那时候就从三天，然后到五天变全职。嗯哼，对，然后一做就从助理做到办公室主任，做七年。
0: 哎呦，那么快哦！
1: 对，就是，我到2013年才辞职去创业，做补习班。嗯哼哼，对。
0: 那你在那边做的那么好，对不对？已经做到办公室主任了。那你而且听说你跟过很多很有名的政治人物。
1: 是，就是有当他们的幕僚，对，然后协助选战这样。
0: 哎、欸，那你为什么没有想往政治这条路去走？
1: 有一句俗谚叫做“你也被海江，你得给去算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因为我爷爷以前就是走过政治啊，嘿，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小学老师，嗯，然后他也是因为我阿宙的事业，然后才叫一个小学老师去从政，嗯，然后他终老的时候，我有问他，我说如果再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想要从政还是教书？他跟我说教书。哦、嗯，对，然后政治其实是不归路了，我觉得，对，嗯、所以我就遵从我阿公的遗愿，然后就投入教育业这样。
0: 所以没有走上政治路，就走上教育的路程。
1: 对，这条路比较单纯、嗯。
0: 对，栽培下一代也很棒。
1: 是、嗯，
0: 好，哎、欸，讲到现在，就是大家都是有本职，然后出来创业。CP， 你觉得？然后说，刚刚梁先生说他还好，年轻的时候赌一把。那你觉得说应该？越多差不多几岁的时候出来创业，毕业后当兵完还是？
2: 如果太早创业，可能社会经验不够，这个蛮容易会挂在营运上面。哦，对，所以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社会经验，应该会比较好。嗯、你看他们都点头啊，就很会宽点头，
0: 还是有一点社会经验。
2: 对，会比较好。
0: 先从你的自己学习的本业开始，然后见过一些世面之后，
2: 对，
0: 而且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对不对？
2: 有时候也是想不清楚，莫名其妙就成功的这种人，我们也是有看过。对，
0: 哦，别人哈，我还以为是你耶，
2: 对对对不是我啦，感觉好像我想得比较清楚一点，
0: 感觉好像蛮骄傲的感觉。欸、那失败了之后想翻身，有机会吗？
2: 都可以啊，人生永远都有机会啊。我觉得身体健康，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对，嗯、但如果身体不健康，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这个人生财报哈，就是说，人理解的财报跟真正的财报的财报有什么区别啊？
2: 这个观点是说，如果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来经营的话，哦、
0: 嗯，有的人会经营老公，但是不懂得经营自己。
2: 对，还有自己人生的决策是谁说了算？是妈妈说了算、嗯，还是朋友说了算，还是整个社会说了算？
0: 都嘛是看人家的眼光说了算，有的很在意你
2: 啊？为什么要看别人的眼光？为什么人生是自己过的嘛？就是别人说什么，他也不会帮你过你的人生啊。生活是自己要过的、啊嗯，所以应该是自己决定这件事情。
0: 嗯，所以这本书会教我们自己来决定，
2: 是
0: 自己以后的财报报表怎么写，
2: 对自己要负责。哦。
0: 好，了解，那我得回去看看哈。
2: 杨涵姐不用了啦，
0: 要啦，还是要看，人生就是学习嘛，对不对？搞不好哎，从这三本书里面，搞不好还是可以开创我的不知道第几春呢。啊，当然，成功的前面一定会有失败的哈。梁先生，叫你梁先生，好吧，维哥好了哈。当初你在创业的时候，有遇到哪些困难，跟我们大家分享？
3: 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疫情
0: 啊！哦，疫情的时候，嗯、
3: 因为那时候疫情就整个封闭嘛、啊，然后我们其实是会飞出国去选品啊，或是串联一些关系的嘛。嗯，那因为疫情之后不能飞，那你说啊，可以线上啊，可以视讯、啊。
0: 等一下、嗯，你说飞出国跟人家串联关系、嗯，那你明明就是怕面对台湾人，你不怕面对外国人啊？
3: 一样会怕啊，但是如果没有碰面，那个串联更可怕，因为我根本搞不清楚这个人。他背后的产品也好，或是他这个人的诚信都不 OK， 嗯，所以后来我跟我太太算是还是硬着头皮就觉得说选品还是要亲自去 跟他有对接，那、彼此有信任，串起来之后，当然就不一定要继续飞了，这样子。嗯

0: 但是疫情后就完全停摆。那这过程其实那时候心里是很慌张的，那就因为也不知道疫情会多久才会好嘛，那我觉得好消息是说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既有的也许是顾客啊或是既有的产品其实都还是能够持续，只是没办法再扩张，所以我们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
1: 就把存货都卖掉，
0: 就是既有的合作还是继续够，但是没办法有新的，没办法选新的新品啊，新品等等的，对。那时候我觉得也很幸运，其实我是疫情后我才开始阅读的，所以在那之前我们不像周伯这样子这么厉害啊，就是知道怎么学习，我是很抗拒读书跟很抗拒学习的，那我当时因为疫情我就逼自己说既然没办法飞嘛，我就要冷静下来然后去做学习，所以我是那时候开始阅读，后来才开始录 podcast， 然后开始说书，后来才写书的。
1: 什么叫说书？
0: 就是我会说一本书给别人听。这本在讲什么？
1: 我以为我要拿响板出来搞说书，不是那种，就对。
0: 说书。
1: 对啊，好，那你说书的场合是在密闭式空间，还是面对大家？
0: 就是我就把它录起来放到自媒体上面啊，那或者是我会办实体的。那但是那时候疫情大家还要戴口罩啊，其实是很麻烦。
1: 来帮我们说一下第一章，我因为你说书哈，你也瞎眼爱后，
0: 对，
1: 就是你要让人家沉浸在你那个声音的韵律当中，那你说一段让我们听一下。
0: 如果分享这本书的内容吗？
1: 对，
0: 基本上我就会讲这本书的摘要，就是我们都想要发挥影响力，但是大家遇到的挑战就是大家会用去讨好别人的方式，所以我今天提出了一个很棒的方法，就是我们先成为自己都欣赏的人，我们对自己有好感，其实别人自然而然也会欣赏我们，进而我们就可以布建很棒的影响力。那么书中呢就有三个步骤带着大家怎么样落地。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那么我们用这三步骤就可以让我们发挥好感影响力，来让更多人想要跟你一起合作，甚至可以共创更好的未来。
1: 我没有要这样讲那么多呢，没有，有在注意他的声音，还蛮有说服力的，所以你也主持了 Podcast，
0: 对。
1: 然后现在就是最近就出书，
0: 对，
1: 然后希望跟大家共享。可是我刚刚从头看尾到尾都有看到你在面对我们啊，所以你应该是有修正过那种害怕人群的那种感觉了吧？
0: 有，我花蛮多时间去克服的。其实后来我真正解决的关键是我发现啊，我担心的是别人的眼光，所以当比如说雅兰姐现在皱眉头了，我以前就会觉得完了，我讲错话了。
1: 讲错话了。
0: 所以我因为这样才结巴的，就是我语言系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讲错话。
1: 太在意别人了。
0: 对，所以只要一个皱眉头，一个不看我，我以前就玻璃心我就觉得。
1: 那你等一下吧。
0: 要看什么？
1: 把这本书拿回去看哈。三位专业人士呢，来自各不同的经历哈，然后透过他们的分享，我希望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无论你在就学啦，或者是说想要创业都可以看看我们这两集的节目，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们人生调色盘还有下一集哦，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谢谢三位特别来宾，我们下期见，拜拜，
2: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骂掉锤，骂掉眉”，这拢有点被阿文呐。锤你知影嘛？就是锤啊。以前还有那个打骂教育的时候，就是说囡仔你若要甲教。一定爱甲讲，就是无教无成才就对啦吼。阿妈都爱饭互伊食，嘛就是讲你爱甲教养啦。阿妈都是爱互伊身体健康啊，吼你爱互伊食饭啊，就是爱为慈威并施，吼恩威并重，爱互囡仔知影讲哦，做这样代志是唔对的。你若唔对，都要接受处罚。当然，今嘛未使怕，未使体罚，但是你可以告诉他说啊，这样不对，你应该怎么样做？哦，啊，你的处罚的方式是什么？处罚不一定是讲啦。 有另外一种方式。你若做好，你嘛爱甲奖励，所以就是叫做嘛着锤，嘛着买。

禅是什么呢？据清源禅师说，禅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心不是分别意识的心，而是指我们心灵深处的那颗真心。这颗真心超越一切有形存在，又呈现于宇宙万有之中。

休息。

你哪里爬了？

0: 这闲人儿，
1: 阿乐，
0: 阿妈，
1: 这回这毛巾顶多会搞吧？新的鬼哦，阿里想想，这修这年不一样。刚才有人来骚扰，咱鬼带的小伙子不过下来救，你这还当兵阿无事啊？嗯，
0: 是啊，刚才。咱有做任何修好，咱的事会将来庇佑咱的细汉囡仔、富人人，一个年老的人，咱的事又去受咱三顿，弄野烧的嘛，通好食，佮予咱享无远离呀。
1: 有。

温淑玲有准备的，温淑玲非常好吃的竹公鸭饭，要来给咱吃的来宾，大家吼会当来分享。来。

0: 顶后这个庆典，阮查某囝爸恁要来为你添上最珍贵的美酒，感谢你对昨日的支持，爸恁。
1: 是阿妈。

0: 来上紧了，人大家都免阁再惊吓咯。沙妖，你真不愧为是咱之内第一圣神呢！
1: 哈哈哈！真是当年呢。啊，对了，大人来，我有一个赏，你看。
2: 这是
1: 大人。

0: 去破坏咱的家园与农产品。我再讲，我会安尼做是要保护咱的族人啊！你讲是不是啊？
1: 还有你，
0: 阿乐，敢讲我对你的心意你完全未了解？

你就死皮赖呀。

0: 我有去山里去搬药草，毛刺一味新的药草。敢的是，
1: 去新的药草有毒，啊，草有啥物解药能消救？
0: 伊那解药，现在是药草的。
2: 若是下路白领去找到金锁链，就当赢全白领，给我来去。
0: 你敢敢这是去下路白领去你敢去？
2: 这是当然的，只要能钓到白领，我愿意先拢归我。族长，你等待我的好消息。
0: 你爱去说你的。

真正是一群

0: 亚娜，不得在哈鲁帕林去放肆。
1: 阿达利哦，迄当时你根本无应该救这只青鸟死倒转来。
2: 对对哦，救这只有毒的青鸟死倒来，真正是高高低。
1: 啊，不过阿达利哦，若无救亚娜，伊就会死在恁两个手头。
0: 哎，
2: 虾、欸。

伫这个山中，除了我夏露亚娜，也阁倒一名女子会当配得上你呀、啊？好嘛，既然你无爱我，当初你就无应该救我。既然你已经救我，就注定这世人你永远离袂开。

0: 一定让你了解我对你的真爱。我，我绝对袂放弃。
1: 无人来，
0: 无人来。

你的风声，讲你有偌神秘、偌凶，我三勇第一件事，根本都无将你放在眼里。

是兄，是好歹的朋友妖怪，你看连山又

性禁忌。

0: 赶快倒好我止水。进来滴。奇怪，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正面色啊？还把火柴烧在倒位捌看过啊？我惊到啊！是讲你也唔免惊，他拄只你魂倒在地，是我救你的啊！
1: 是你救我的。
0: 那，请坐。
1: 多谢你。
0: 是讲你叫做什么名嘞？
1: 我是。

0: 是人人传说中恐怖的鬼屋啊！
1: 为阮囡仔，我拢袂惊，因为哈鲁帕林奇在我的心中不是鬼哦，伊是阮族内的圣哦。传说中才有主灵才保护所有的生灵，所以我拢袂惊。
0: 哦，

就在哈里帕里去，我是每天走秀。

0: 啊，这就是千年的金线莲花，会当医好你姨奶的病，来送给你。
1: 多谢你，阿达利哦，你好，亲像是阮的主人，总是伫身躯边，伫咧保护我。主人，阿达利哦，你到底是甚么人啊？为甚么哪会当安然带我度过这么危险的鬼哦啊？
0: 马乐，有一挂代志，我感觉你也是莫知影答案，对你比较是有较好啊。
1: 为甚么啊？甘公，
0: 甘公，你已经知影甚么代志啊？是？

0: 阿达利哦，嗯，钓不偏啊，
1: 当然我嘛会晓啊。哦，嗯，啊，照你，嗯，也对的是一本动销呢，来啦，我教你，嗯。

为什么？别人甲一尾蛇妖做伙，

0: 小太你来台湾。
1: 小白大姨哦，根本都无甲你好在干来，哪会就这老公，佮派我来台你呢？
0: 可，
1: 你听清楚，我是来帮助你，帮助你收回你心爱的大嫩公主。
0: 你来怎样？我伫咧教你巴嫩公主。
1: 根本就不是那对手，对不？

放心啦，早有武功，把人这么金安子完，马上。

膝盖。

0: 你醒起来啊！
1: 大人，
0: 阿达利欧，你醒起来啊！
1: 我不是讲过，你若有疲劳，自然我都会出现在你面头前。大人，为什么你来这个口里？你儿那病，敢是应该爱好咯？
0: 你看，是金色的花嘞。
2: 哎，阿达利，你儿那病是安怎好的啊？
0: 是啥样？竟然走我一步，找到金锁莲花，伊好阮二老的啊！
3: 傻样，奇怪，傻样是人类，哪有可能度过鬼哦？找到地球的金锁莲花，
0: 我嘛唔知影。阿达利哦，阮老妈已经
1: 安怎？
0: 已经决定散了哦，要将我寄回傻样。

0: 我在鬼屋看到，那杯蛇妖。
1: 啊！你是蛇妖怪，你来我这做什么？
0: 做定，
1: 我是要来领看。

0: 我把了脑壳里跟你心口来，
1: 请你相信我，谁说你那么相信？

0: 生是助理，您是怎么合本的？
1: 做对吗？

0: 就把咱公主你就要收起。
1: 哼，你也是赶紧离开。
2: 哪样？
0: 在
2: 收起。
0: 是。
1: 哪呢？你就要先过我这关。
2: 啥样？你根本都不是我的对手。
1: 阿达利哦，今仔日要让你失望了。
0: 就用

quasi coi siete, sì. Arriva, li abbiamo in salvia.

你当好我的好消息，行。

0: 我听了自然怎么讲过，将来中国人看过七彩琉璃珠，伊敢会？
1: 处长夫人，你放心，这是无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可怜夫人，不敢担心。
1: 好，你两个听，来去休息。
0: 你不是我老大爷，绝对袂去伤害。

0: 我害死海信雄国，你们以前你的杀戮马上让你控制，现在但是你要怎样，今马站在你面头前的海信你有危机所控制杀戮，
1: 你想不到你竟然这么阴天。
0: 哼，公话阴天亚娜独心私利失去伊，好，伊爱他，我让你做一个地下官印。你要大心细，放心，阿达利用心计，就来去报。

Please.

0: 爸，这个所在真危险，你还是赶紧离开啊！
1: 阿祖，你听我讲，这一切拢是海外阴谋，伊假借在山羊的身上，故意引你入黑海，表面上是爱你做七彩的女子，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爱你的性命。
0: 爸，你来啥子款的代志？
1: 是杨老。我最后一口气，将一切拢同我讲的。
0: 亚娜，我最后一口气，亚娜老妹，
1: 伊已经死在海波的手头。
0: 亚娜，是啊，我来乌雕海市，叫替代沙勇的身上。
1: 你是善良子哦，未来当路到黑海，你千万唔通去。
0: 爸，我甲海无最坏无共，就是阮对阿爷骄傲。我只是单纯想要阿爷，予你幸福。
1: 但是乌雕海无伊，只是想要霸占，我将。

行。

大天下相爱的故事，修真风风雨雨，甲种种的挫折，但是为着对方。

哎，原来你是这么回事啊！哦，哈哈哈哈哈哈！今天又是包。

微笑是世界的共通语言，来自古印度的佛教，在早期进入中原的传播过程中，往往也以微笑作为沟通语言，成为佛教造像最具感染力的代表符号。不论是泥塑、石雕、彩绘，透过神乎其技的工艺技巧，微笑的面容呢，神形俱备，展现出佛教的包容与亲近，以及对信众的接纳与慈悲。这种微笑在麦积山石窟表现得尤其突出，不论是133窟天真无邪的小沙弥，还是被誉为东方美人的44窟主尊坐佛，这些温情脉脉的东方微笑呢，也就成为麦积山石窟标志性的文化 IP。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历史系郭凯明老师，在2026年年初来到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走进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展场，亲身体验那跨越千年的微笑造像，感受麦积山石窟的艺术魅力。

0: 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开幕典礼。
1: 为什么展题会有东方微笑？因为它兼具呢所有的石窟里面笑的最多的弟子菩萨，那几乎呢都在我们麦积山石窟里面。跨越千年，跨越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我们跟佛菩萨的距离。这样的距离呢呈现在佛馆的展出，是我们的年度大展。
2: 那其实啊，这个是佛陀纪念馆一系列的石窟的展览的最后一块拼图。
0: 一时千载，让此刻如同那朵千年微笑，凝结成永恒的瞬间。请柬，热烈的掌声，祝福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圆满成功。
1: 佛陀纪念馆呢，在2019年。那做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龙门石窟，那2022年呢，也是做了世界文化遗产非常有名的敦煌石窟，2023年呢，做了皇家的，但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那在2025年，我们做了中国四大石窟的最后一块，也就是麦积山石窟。
3: 根据历史记载，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始于16国时期的后秦。后秦是一个由羌人建立的政权，它虽然只存在短短30多年，但对于推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呢，却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后秦从开国以来就十分的推崇佛教，尤其是他的第二任君主姚兴，他不惜动用武力征伐后梁，为的呢就是引请高僧鸠摩罗什前来长安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今天流传的许多佛经呢，例如《金刚经》《法华经》，开篇都述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这个姚秦呢，就是羌人所建立的后秦。姚兴对佛教的另外一个攻击，就是在天水，当时称为秦州的麦积山，开窟礼佛。
4: 提起麦积山，大家呢可能会好奇这个名字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在五代诗人王仁玉《玉堂行话》之中呢有记载：“崛起一块石，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农家积麦之状，因此得名。”它的形状呢就好像是农家麦垛啊，我们将它称之为麦积山，高度142米，我们能上到的最高位置是80米。海拔呢是1742米，基本上所有的洞窟都是分布于距地面20-30米至70-80米的悬崖峭壁之上的。自东晋16国的后秦开始修建，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共计10多个朝代。现在呢，共存大小洞窟221个，造像有10632身，馆藏文物1668件，以及壁画980余平米，所以呢，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
3: 麦积山它的山体呢，结构松散，它不容易进行精雕细琢，所以我们看到佛像呢，往往都是石胎，或者说呢用木质，就是用木头呢绑上芦苇或者是麦秆呢，之后再层层敷上细泥，透过匠师的手感以及呢怀抱着虔诚心灵进行塑造。那又因为麦积山它的位置比较偏远，所以它不容易受到官方的影响，也因此它的造型风格呢比较多样，跨越千年的流变，从早期西域风格到北魏的清秀、北周的丰满、隋唐的圆润，再到宋代写实特点，结合了本土性世俗化的色彩。尤其133窟的小沙弥服饰简洁流畅，微笑内敛深沉，呈现出宗教与人性高度融合的艺术境界。
4: 麦积山呢，最受大家喜爱的一尊造像了，东方微笑小沙弥。 这尊造像呢，原作也是位于名号妖僧三窟第九龛的一尊侧立像，从它的正面去看，就是一位六到十二岁的孩童形象，笑得非常憨厚可爱，佛手侧耳，好像在聆听佛讲经说法，细腻的双眼和内涵上翘的嘴角都好像是若有所无。可是，在周年佛果世界之中呢，他呢还是表现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状态，矗立在那里微笑千年。我们在与他四目相对之时呢，不知不觉会为他的笑容所感动，跟着他一起笑起来，是具有一定的感染力的，这是他正面带给我们的感受。现在大家呢可以走到两侧，从他的侧面去观看。您从侧面去观看小沙弥的时候呢，会发现鼻梁非常高挺，这是一个成年人的长相特征，孩子的鼻子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而且呢，从侧面去看，笑容呢也不是特别明显，从后面打一束光到这个佛群聚之上的投影呢，就更像是一位佝偻着背的老人。小沙弥呢就可以通过光影调节，从前中后三个角度看到人的一生不同的发展阶段。
1: 在佛教的修行里面，七岁到二十岁之前，那还没有受具足戒的弟子呢称为沙弥。那沙弥有沙弥尼，那以及有沙弥，一个是男众，一个是女众哦。那这尊沙弥呢，在133洞窟里面，可见呢，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旁边一定有佛，因为有佛才会有弟子。那这一尊呢，特别被提取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展示。那它有一个时代的风格，五世纪到七世纪之间呢，经历过一个非常战乱、动荡、不安的年代。使得当时候的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非常的心向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所以降师呢他希望呢苦难的时代呢能够赶快过去，换来的呢是内心的自在，所以呢形成了时代的一个风格，那产生了这样子北魏造像在麦积山的时代样式哦。沙弥呢所身上所穿的袈裟，那他不是菩萨，所以没有太多的非常繁复那以及华丽的一个装饰，他呢受戒之后呢所搭的一个幔衣哦，在他的纹饰上都可以看得到。我想你们现在看到佛光山的法师在搭衣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衣呢被披在手上，那这个一脉的一个时代风格呢绵传至今哦。
3: 宋代呢一向以典雅婉约著称，那在麦积山的165窟呢就有一尊宋代的女供养人像，它位于165窟的正壁左侧，那它的原件呢高220公分，那我们掌上呢有一个算是临摹件哦，就尺寸稍微小一点，但是呢神韵几乎是跟原件一模一样，它呢代表了一个宋代美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这尊女供养人呢头梳高髻，高髻上头呢还带有花冠，而且呢发丝呢丝丝分明，那再仔细看她的脸盘呢非常的丰润跟饱满，柳眉呢凤眼，再加上呢四瓣小嘴，这仿佛就代表一个宋代美女当时的一个样貌。那你再仔细看她穿的衣服呢，她穿的呢是交领的束腰长袍，我们研究汉服的同好呢，或许对这尊像呢，就非常的有参考的价值。

0: 既可以说是激动之泪，也可以说是对孩子的愧疚之情。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根据佛教经典记载呢，罗侯罗是释迦牟尼佛的独生子，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了。佛陀乘道返乡说法，同行的1250位比丘化现为佛身。年幼罗侯罗呢，马上就从千佛中认出了自己的父亲，侧身站立在佛陀的身旁。佛陀呢，伸出手抚摸他的头顶，并且授记他未来将会成佛。这个佛教故事呢，在中原流传的非常的广。那过去在云冈石窟的特展呢，也曾经展出过这个题材的造像。这次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这一组宋代的释迦惠子像，细腻的雕刻手法格外表现出浓厚的人性情感。

正中的主佛高3.5米，而旁边的弟子像呢，也要高达1.6米。这组造像原文物是位于麦积生石窟第133窟正厅之中。其实呢，展现了这样一个故事章。

0: 姐，释迦外出修行六年，回家之后看到自己孩子时的情景。作为一位人间父亲，看到孩子第一个举动呢，是想伸出手去摸摸他。可是此时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一位受万众敬仰的佛。所以古代工匠很巧妙，通过这样一只将摸未摸的手，把他此时内心一种纠结的情感进行了阐释。灯光明暗之间，我们会注意到主佛的眼眶之中是有填充一些蓝色的颜料的，就好像是一位眼中噙着泪水的父亲，既可以说是激动之泪，也可以说是对孩子的愧疚之情。在这里呢，看到孩子的情绪很难去遮盖掉，会注意到眼睛位置呢，眼角泛白，嘴角呢往下瘪，就是一副满腹委屈的样子。宋代的造像具有很强的情感表达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麦积生石窟之中呢最具人情味的一组造像，我们将它称之为释迦惠子。
1: 这个释迦惠子呢，这一尊像呢，它是呢在外面塑好之后呢，再搬到麦积山石窟133窟里面。我想从佛教的教义上来讲呢，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人，并不是神。在佛教的艺术里面，有很多表现佛陀的人间性，譬如说佛陀的为父担棺，那上刀立天为母说法。那现在在麦积山看到呢，就是佛陀呢跟自己的孩子罗侯罗相见，那这个是表现麦积山非常大的一个艺术特点，叫做人间性。在《法华经》的那个《活载喻》里面，有讲到佛陀曾经在经文里面讲到，所有的众生皆是我的孩子。佛陀呢，从自己的慈悲心跟他的智慧，那希望所有的众生呢能够出离苦海，那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这是释迦惠子比较高层次的一个意涵。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佛教造像呢是没有声音的，那我们从佛教的手势呢来分辨这个佛像到底是在说法，还是在禅定，还是呢正在求悟的过程里面。麦积山的人间性呢刻画呢最明显的一个手印，叫做慈爱的手。这个慈爱的手呢，那轻轻的呢，那要触摸呢罗侯罗。
2: 在133窟，除了释迦惠子的造像之外呢，还出土了一块佛传的故事碑，在14个界格之内雕刻了12组佛传故事及经变题材。从释迦牟尼佛过去从南登佛处得到受记，成像入胎，树下诞生，降魔成道，初转法轮，涅槃等生平的重要情节呢，来呈现佛陀一生的轨迹。同时还呈现了维摩文殊对坐、二佛并坐、交角弥勒说法等佛教经典故事，堪称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连环画。
0: 133窟特级保护洞窟，这个洞窟之中呢出现了很多精品文物，而这块碑刻的原作是雕刻于北魏之时。碑刻雕刻之时呢非常有奇思妙想，因为它呢虽然有很多个小块面故事情节拼接组合而成，但是观看的顺序并非横竖直着去看，而是呈跳跃性思维，有点像看连环画一样。第一块画面的起始讲述的是释迦牟尼的上一世，上一世呢以一个孩童的姿态出现在燃灯古佛身边，请求他呢教习佛法。可是呢有一天外出呢讲法之时，突然的下起大雨，路面变得泥泞不堪。孩子见此情景，立刻脱去全身的衣服铺在泥泞之上，让佛踩着他的衣衫过去。可是衣衫褪尽，仍有一段路过不去，他当即五体投地，披发掩泥，让佛踩着自己的头发和脊背过去的。燃灯古佛见此情景非常感动，语言说，你修佛如此诚心，此后必会成为释迦牟尼。整块造像碑呢，就是按照8相成道图的顺序，讲述了释迦前世今生所经历过的一些生平故事组合而成，所以呢，我们将它称之为佛传故事碑。
2: 在这次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呢， 也特别完整复制了三个洞窟，在佛陀纪念馆内展出。

0: 窟呢是西魏的一个佛像，这尊佛像呢最美的地方呢，那从佛像的佛的一个比例，乃至佛像的身体上的语言，他低头呢慈眼视众生，以及在他的下摆的悬赏，那呈现的线条的流动感，所以呢在麦积山石窟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佛教的造像史上，在隋唐时代到达高峰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形成最重要的一个演变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走一趟佛陀纪念馆，看东方微笑跨越千年，我想呢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你不用买机票，花三天两夜的车程呢，那飞到天水去，我想是在台湾的人民非常幸福的。
1: 我们再来往前走，还有一组造像呢，很有意思啊，它叫做窃窃私语。您会发现呢，两身造像轻轻地靠在一起，头碰头，肩并肩，好像呢正在悄悄说着话一样。尤其呢，您来看这身造像手的位置，掌根相接，指尖打开，整个手掌四开四合，好像呢正在轻快的鼓掌一样。您可以这样理解，他呢可能是在庄严寂静的佛国世界之中有所领悟，但是呢也不能得意忘形，只能呢轻轻的鼓掌以示附和，表示自己呢听懂了，听明白了，心情是非常欢愉的状态。再来往下看，他衣袖下缘的位置是向两侧轻轻卷开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好像枯蒙有风吹过，将他的衣服吹得摆动起来。所以呢我们经常说麦积山石窟的造像具有很强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工匠将一些生活中的有趣的地方啊，有特色的点都给它融入在了造像的身上，就能看到这样一组非常可爱的造像轻轻依靠的状态。
0: 麦积山石窟121窟北魏的造像，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特点呢，秀骨倾向，脸上的一个微笑。那这两尊呢，我们从他的服饰跟他的头饰来标明他的身份。我们可以看到呢，那穿着袈裟的这个是菩萨，那这个菩萨的头发的发髻呢呈螺旋状哦，那是当时候北魏的一个时代在造菩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风格。那这个菩萨呢双手合十，那他一定是在做什么？当你看到菩萨像双手合十，或者是弟子像双手合十，那你可以想象他的前面就是有一尊佛在说法。那有一尊佛在说法，所以他双手合十呢，来聆听佛陀的教诲。同时呢，他非常有意思哦，也就是他的身体呢是侧一边，在窃窃私语，犹如他听到的一个法喜。所以两个人脸上的一个微笑，我想是麦积山石窟呢最符合当代21世纪星云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给人欢喜，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方便，那几乎在麦积山石窟穿越1600多年佛教人间化的一个性格。
2: 这次的复制石窟呢，另一个完整的洞窟呢，就是123窟。那它的正壁呢，主尊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像。那在左壁的龛内呢，设有维摩诘居士。那右壁龛内呢，相对的就是文殊菩萨像。那它完整的呈现了《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的一个场景。那这一窟是麦积山石窟呢，保存完好，而且呢，非常具有艺术价值的一个珍品。
1: 麦积山石窟特级保护洞窟123，这个洞窟的俗称呢叫童男童女。除过正壁开三龛各塑一身造像之外，我们会发现最靠窟边的位置有两身小小的孩童形象。先来看一下呢靠我身边的这一身童男的形象，头上戴着一个圆顶毡帽，发辫呢是从头顶呢冒出来垂落在脑袋外侧的，面上上去看就是一位十几岁的胡人少年儿郎。而他的衣服呢是圆领窄袖长袍的胡服，足部呢穿的是毡靴，就是一个胡人的男孩的形象了。与他相对而立的更像是一个汉族小姑娘的样子。我们会发现呢头顶上扎着两个鸭髻啊，非常可爱。在他的袖口和一圆下摆的位置改造成了喇叭口的状态，以此来烘托呢他的这种纯真与质朴的可爱。 整个洞窟

0: 最终，这两身造像目前呢身份有争议，有说是维摩诘居士的侍者，也有说呢是这个洞窟的功德主啊，主持修建这个洞窟的人。后来呢，我们索性将他称之为是童男童女，两位呢在麦积生石窟矗立千年的小朋友形象啊，非常可爱。这种就属于绘塑结合，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立体壁画。这种形制的飞天呢，是最早出现于北周之时的麦积生石窟。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从后秦时代开始，直到明清时期，历代官方贵族及民间僧俗，在麦积山的峭壁之上，以栈道盘旋相连，开凿出大大小小的洞窟。栈道既是开窟造像的施工平台，也是连接各个洞窟施作佛事的唯一通道。这是有别于中国其他佛教石窟的特殊景观。麦积山石窟东崖上部，距离地面约80公尺的第四窟，横宽31公尺，是现存最大仿木构宫殿式石窟建筑。佛龛上方的壁画呢，以薄肉塑的技法呈现出飞天的轻盈曼妙，堪称是古代壁画艺术的珍品。

面呢是麦积生石窟第四窟啊，外部空间最大的一个窟的复原形态。我们在这里呢会看到出名的宝肉塑飞天。我们回身来看一下这边的墙壁之上有两幅壁画。麦积生呢其实第四窟的正壁之上有七块飞天，只是呢前面五幅它是绘塑结合的。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个细节，就是飞天的面部、手臂、脚部，也就是说肌肤裸露的地方是突出于墙壁之外的，采用浅浮塑的雕塑手法，泥层厚度约为2到3毫米，最厚处不超过5毫米。但是他们的乐器、飘带、衣服使用的是绘画的方式，这种就属于绘塑结合，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立体壁画。这种形制的飞天呢，是最早出现于北周之时的麦积生石窟，因此呢，我们将它命名为薄肉塑。再请大家来看身后这一身呢高大的菩萨像，它的高度呢是约达3米左右的。其实这身造像呢是北周的作品，但是在宋代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工作，整体外形呢是有一些改变的，除过面部形象呢笑得非常呢温润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们会注意到他的穿着打扮很独特，上身呢是一件甲胄式套头短襦，胸前呢有两块螺旋形护甲，在其胸甲之下有一条叠卸带，露出腹肌，下着贴体裙装，整体外形呢就如同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士，所以后来呢我们将这身菩萨称之为是英姿菩萨，英姿飒爽。还有呢，您在凑近一点的时候就会看到他衣服之上有很多花纹是突出于表面的，这种做法就好像在蛋糕上面裱花一样，花纹是几何堆积。

0: 取的。花纹干透之后呢，再在上面撒上金粉或是贴上金箔，这种工艺呢叫做立粉贴金，具有很强的蒸蚀效果和立体感。
1: 麦积山石窟呢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洞窟，它在麦积山最高的位置，那叫做七佛阁。那这个窟呢，那是在麦积山的第四窟，又称为功德窟。那所谓的功德窟是什么？就是我家里面可能那为我的母亲祝寿，或者是我的父亲身亡，那我为了给他做祈福，那所以盖的佛寺的一个功德窟。那这个窟呢是谁盖的呢？是在北周的期间呢，秦州的大都督呢李云信呢为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呢身亡之后他所盖的。那这个地方呢又叫做善花楼。那佛教有一个成语，事实上大家常常在用，也就是天女善花。那这个天女善花呢是出自呢《维摩诘经》里面的天女善花，我们可以从七佛阁里面看到它的建筑，看到它的书法，同时看到它的雕塑，也同时呢看到佛教的文化跟文学之美。那旁边呢，那我们有放了两尊呢那的菩萨造像。这两尊菩萨呢在整个麦积山呢大修的时代呢是宋代哦，我们可以看到菩萨的璎珞，还有他身上的纹饰，有非常多的彩绘乃至立粉堆金的一个技法。那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庄严菩萨，我想是在整个麦积山石窟里面那七佛阁里面表现非常突出的。那现场展出的一个形式呢，我们透过在建筑呢那的平面，那以及呢雕塑的一个立体，那以及我前面呢的薄弱硕，古人非常有智慧哦。那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中国的意识呢透过自己的想象，将飞天呢透过薄薄的一个脸部乃至肌肉乃至在手，那形成了非常薄的一个那个堆叠的一个雕塑，再经过彩绘，那透过呢飞天的飘带，那形成了那整个天女散花的一个场景。
2: 维摩诘坐像呢在麦积山的102窟，他头戴卷合冠，那有些人呢也说这是一个荷花冠，那这在其他的维摩诘造像是比较少见的哦，就麦积山才看得到。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北魏的作品，虽然也是清秀的样貌，可是它的棱角比较分明一点，就是呢感觉比较锐利一点，毕竟维摩诘居士呢要跟文殊菩萨要对谈嘛，也算是辩论，所以你可以仔细看咯。维摩诘居士把他左手衣袖呢都勒起来了，露出他洁白的肌肤，再看他的衣纹呢非常自然的摆放在他的座椅之下，那这个呢也表现出了当时所崇尚的一个名士风范，他也表现出了维摩诘居士呢语法自在，深得无碍三昧辩才的那一份潇洒与恣意。
1: 在麦积山石窟里面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表现形式，在雕塑跟壁画上非常丰富的代表性洞窟是127窟哦。那我们看到这一组造像呢是一佛二菩萨，那大家就会发现中间的主佛呢是坐着，我们称为释迦牟尼佛的坐像，那从这一尊坐像里面旁边呢也就是两位菩萨的立像，那两位菩萨立的佛坐着呢，那是佛教里面呢佛教教义里面的佛在说法。我们先从整体上来看呢，这尊佛造像呢它有一个全身的举身光，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背屏式的一个放光的背屏，这个背屏上的所呈现的东西非常的丰富，在它的头的后面呢是一个莲花，莲花代表清净，莲花是佛教非常重要代表性的纹样之一，第二圈呢也就是佛教里面的纹样的忍冬草跟莲花， 那香蚕的一个莲枝纹，

0: 在投光的第三层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飞天哦。当你看到所有的壁画或者是所有的石窟出现飞天的时候呢，那就代表佛在说法，所以他的手势跟他的飞天呢前后呼应佛在说法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上有呈现呢两组的飞天在佛的头光上面呢，是来闻法然后奏着乐器的供养飞天，在佛陀的两旁是呢来礼拜的一个听法的供养飞天。最上面呢我们还看到呢有一尊化佛，那化佛上面还有一个摩尼宝珠，那这一些的一个纹样呢都是在象征呢佛在说法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场景，以及呢飞天来供养的一个叙事性的一个故事。那中间主尊呢比较大，因为是佛在说法，旁边呢就是菩萨。那这两个菩萨呢，佛跟菩萨呢都有头光，那但是菩萨的头光就不可以胜过佛的头光。那我们看到手势呢，左右两边的手势呢形成了一个对仗哦。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手印呢，事实上是在佛教的手印里面是一个剑印哦。那剑印它没有朝下，那是朝上哦。那它脸上的一个表情，西魏佛像的表情跟北魏佛像的表情已经开始转化，北魏的秀骨倾向转到西魏之后，佛跟菩萨的脸开始圆润起来，那充满了一个坚毅哦。在这一组洞窟里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壁画，包含西王宫、东王母，包含维摩诘经变，佛教故事里面非常多的佛经跟佛传的故事，那都在这一组壁画里面。没有办法去麦积山，但是呢，透过现在的科技，让大家呢就直接身临其境的来到了麦积山，所以这个展览呢叫华彩万象。
1: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借由现代科技的辅助，从此参观民众呢不用千里迢迢舟车劳顿的前往石窟现场，只要你走入博物馆内，同样可以领略石窟内庄严殊胜的氛围，近距离欣赏佛教造像的巧夺天工。多媒体沉浸式的展览呢，更是难得的心灵飨宴。

如果你来到佛罗纪念馆看东方微笑，那麦基山的石窟艺术之余呢，我们同时呢给观众带来非常好的一个新的观看的一个体验。这新的观看的体验在博物馆呢，我们称为新媒体，那也称。

0: 沉浸式的体验。你呢没有办法去卖鸡山，但是呢透过现在的科技，让大家呢就直接身临其境的来到了麦积山，所以这个展览呢叫华彩万象，是我们跟中国国家博物馆呢一起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自从有了新媒体的技术之后呢，我们将不可移动的文物，那透过呢实体的扫描，那透过研究，那透过转化，能够呢变成一个叙事性宏大的故事。你观赏华彩万象，那中国五大石窟呢沉浸式的体验，犹如让你呢身临其境一般，让你沉浸在石窟的艺术造像风格里。
1: 麦积山石窟呢，由于这个雨水呢渗落严重，而且呢内部原先的壁画保存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现在呢只有约1000平米的壁画。我们在这一方展厅之中呢能看到127窟，这里呢出现了一些精美的壁画作品。闪子本身的故事内容呢出自佛说菩萨闪子经，当然闪子也是中国24孝之中的一位大孝子了。我们先来看个画面起始的阶段，在这边的画面之中呢，我们会看到一座较大的车辇图，前面呢是有4个辔头出现的，而在底下呢能看到一些准备的将士，还有一些呢马匹正在吃食草料。其实呢这就是嘉义国国王外出狩猎做准备时的情景了。而正中的区域呢展现的是狩猎的画面，我们在这个位置呢会看到有一位猎手，他是直立的状态，右臂伸出，在他胳膊之上搭着一只鹰，这里呢便是猎鹰。再往下看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猎人正在追，放逐了一些猎犬，追逐前面的小兔子，就是呢一个用动物狩猎之时的场景了。大型动物的话呢就需要人去狩猎，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呢有很多人物是骑着马在奔跑的状态，并且在马上呢拉弓射箭。仔细去看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马和人的身体是往前倾的，山林树木是向后倒的，它表现出来的感觉呢就好像是人快速的从山林之中穿过的情景。故事的主旨内容呢其实是集中在第3块区域的。闪子呢咱们之前提到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当他呢认识到自己的父母是一对盲人，生活非常不容易之后，就希望呢他们可以跟随着他一家人去山林之中修行，在这里呢起了一对草庐，就将父母供养到了这里。日子呢其实很平静，他照顾起来了父母的衣食起居。有一天外出呢汲水之时，正好穿着鹿皮偶遇了涉猎的嘉义国国王，以为他是一只小鹿，便将他射杀。当他赶到近前，发现自己所射非鹿而是人的时候呢非常的后悔。闪子呢也发现国王并非本意，就原谅了他，并且希望他可以代为照顾父母。他呢回到草庐之中，将消息告诉盲父盲母。我们会发现呢他的母亲整体是面部朝上，手往后甩动的这样一个动作姿态，表现的就是哭天喊地的这样一个形态了。父亲的形态呢更加明确，一个手捂着胸口，已经仰面晕过去了。孩子的去世对两位老人的打击呢非常大，但是依旧呢坚持前去见孩子最后一面。这个见字其实才是最可怜的地方。我们会发现呢此时闪子的父亲是跪在地上，双手捧着孩子头部这样一个动作姿态，而在其旁边呢则是他的母亲匍匐在地上，袖子呢铺在前面，正在呢趴在地上痛哭。内容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没有往下画。127窟的壁画整体是以悲剧为主色调的，即便结局很圆满，但是依旧没有将它画下去。当然呢我们也不埋包袱告诉大家结果。最后呢由于闪子的善良，国王的怜悯，再加上盲父母的悲痛，感动了第10天，赐下了灵丹妙药，复活了闪子，治好了盲父母的双眼，并且闪子和国王结为异姓兄弟，共同饲养这样一对老人，结局呢是非常圆满的。
2: 麦积山呢处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区域，唐玄宗开元22年西元734年呢这边发生一场大地震，这次的地震呢造成山体的中部大面积的坍塌，致使石窟分为东西两崖。又因为地处偏远， 到了清代呢，基

0: 基本上已不再维修。至20世纪初呢，因栈道破败，绝大多数的石窟呢已经无法登临了。到20世纪的40年代，麦积山石窟才又重新受到重视。数十年来，无数专家学者守护着这个石窟宝藏，他们投入了青春岁月，获得许多珍贵的研究成果。而现在呢，为了继续保护麦积山这文化瑰宝免受自然灾害的侵蚀跟破坏，专家学者们持续地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工作。
1: 麦积山的山呢是山质岩，所以这个山体呢它是比较松散的状态，面于开窟，但是呢后期的维护也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在当时呢决定1976年到1984年对麦积山石窟的主体山体进行喷铆粘托加固，并且呢将原先的木质栈道改造成了钢筋混凝土栈道。我们在底下的图片之上就是对比了早先发现的时候和加固完成之后的状态。我们这个栈桥呢其实也是呢根据原有桩孔栈道的原有桩孔给它进行还原的修复，现在呢上去之后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平稳的状态。因为呢咱们石窟承载量是有限额的，如果大家在旺季期间参观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广场等候时间较久一些，这样才能保证上部栈道是一个相对通畅而且呢空间的状态比较好的形态。
2: 福安山佛的建馆这一次在举办麦积山的展览，基本上比前几个展览都更加困难哦。那原因呢是我们展出的物件的量体非常的大，包含我们复原的麦积山44窟，包含了127窟，还有一些呢是壁画。那这一些的东西呢在开箱之后，那如何布展上去，如何呢避开台湾的地震，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布展里面最大的一个考量。那非常多人关注佛罗纪念馆呢在中国四大石窟之后呢要展出什么。事实上我在整个佛馆的策展策略里面，展览的排定并不是随便排的，而是呢能够引导观众呢深入浅出，有系统的了解佛教文化，从佛教文化里面呢了解历史，了解科学的价值，艺术的价值。那这个是佛馆呢在整个面对公众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我想大家在这5年呢看了中国四大石窟，对佛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概况，因为石窟里面你会看到造像，看到壁画，看到书法，看到建筑，那有个基本概况之后，我们就会做类似的专题展，那可能是菩萨系列的专题展，或者是供养人系列的专题展。因为很多的佛弟子可能都会做供养，那清晨的供养以及就是佛菩萨圣诞的供养，那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佛弟子在建寺造塔，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供养类似这样的专题，如何透过壁画、建筑、雕塑能够呈现从古至今的佛教文化与当代的一个生活。
0: 佛在山中，山即佛身。麦积山历经1600余年的开窟礼佛，窟龛密布于山壁之上，栈道盘旋于悬崖之间，高耸的山壁与佛像相依相生。这一次的特展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无非就是那一抹跨越时空的永恒微笑。这抹微笑承载着古人对于佛教信仰的虔诚，以及追求世界安乐的寄望。感谢佛陀纪念馆以及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共同推出《东方微笑跨越千年特展》，引领我们走入世界文化瑰宝之中。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淡江大学历史系郭凯明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越来越多年轻旅人来到了台湾，有人搭火车环道，有人走进巷弄来拍照，有人选择用双脚一步一步认识这座岛屿。他们看见的不只是知名的景点，而是街角老屋、昏黄灯光，还有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互动。这样的氛围在最近几年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台湾感性。不过当外国的旅人把这些视为风景，生活在其中的人却可能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现实。今天的人间片刻先带您来看看什么是外国旅人眼中的台湾感性。

0: 坐在七星潭海边，看着太阳慢慢升起来，真的很震撼，很平静。我一边看日出，一边唱佛歌。
1: 一句南无阿弥陀，二足尊前忏罪意，三宝是我归依处，四生九有皆离忧。
0: 觉得自己好像被这个地方接住了。我是佛音，今年22岁，来自香港。我人生第一次来台湾，就选择徒步环岛，想用香脚去走，去感受这个地方。我以前是在电影院里面工作，看过很多电影，然后剪接的画面。台湾有很多老老的建筑物，或者是随手一拍一个镜头，其实都很美，很像那个电影的画面。我留意到这里生活的人，他们都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他们是有自己生活，有自己的安排，我感觉他们是自由的人。平交道栏杆下来的时候，叮叮当当，我感觉就很像进到电影画面里面的样子。能够非常近距离看到火车经过的样子，那个声音是很大的。台湾的房子感觉很矮，招牌小小的，但是我走在里面，就好像穿越一个时光隧道，从以前一直走到现在。这些地方虽然看起来乱糟，

0: 但是很有人味，也很有生活的感觉。
1: 造访台湾，有人走马看花，也有人一步一脚印贴近土地脉动。今年一到四月，像佛英这样年龄不到四十岁的年轻外国旅客来台人数已经突破百万人次。佛英口中所说的海景日出、平交道火车，甚至七楼街角招牌、吊饰，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却让不同语言的游客都在台湾找到感动自己的风景。
2: 看到这些灯、这些路，这样子的感觉。
3: Oh yeah, I really like this street. I mean, it's really pretty with the lights, and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my friends and family to come here to Thailand because the food is really great, and it has a lot of little pretty alleys like this one. Yeah, so I recommend you to come.
1: 巷弄里的老屋、手写招牌、新旧并陈，以及一种独有的拼贴杂乱感，正是台湾给外国年轻世代的第一印象。这种氛围最近有了新的名词——台湾感性。
4: 日文叫 emoi， 就是 emoi 大概是那种旧旧的，然后就是复古的那种感觉。
1: 台湾感性是韩国社群媒体上的热门关键字，强调台湾味，并不是刻意营造的美感，而是一种生活原貌。即使什么都没发生，也能让人放慢脚步，驻足停留。
4: MOY 是最近在日本的那个年轻人之间流行的一个词，对我自己的父母的那个年代，就是不方便，但是比较快乐一点的那种时代有憧憬。然后 MOY 是代表这种感觉。
1: 也因此，越来越多国外创作者来台取景，从 MV、旅游写真，甚至戏剧外景，都在寻找那种不完美但真实的画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就是位于台北万华的华江整建宅。这里曾是1970年代台湾都市住宅改建的重要成果，如今屋龄超过半世纪，全台像这样的老宅超过百万户。
5: 我嫁过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户人家门都是打开的，然后呢，邻居跟邻居互动的非常的密切，像端午节包粽子，大家都会在门口，这一家不会包，这一家帮他包，这一家不会包，那家帮他炒菜，准备食材，然后那个时候这边真的感觉上很有人情味，年轻人都往外去发展了，然后这边住的几乎都老人家。对，然后没有以前那么的热闹，以前只要假日哦，整个走廊超级热闹的，都是小孩的嬉戏声，现在真的是没有。
6: 现在就慢慢万华人口老化，没有小孩，然后现在我算年轻人，我50几岁算年轻人。
1: 热情的人情味，彼此照应的邻里互动，是过去这些老宅最珍贵资产。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外流、老化、设备破旧，让生活慢慢发生了变化。在外人眼里，种种适合取景拍摄的怀旧感，却是居民天天得面对的现实老旧问题。
7: 一次是要十几户，大家彼此协调，然后按的管要接明管，要怎么样来做一些管路的就是转移啊，然后还有费用上面的分配啊，其实是蛮耗时的一件事情。然后出钱这倒是小事，最让民众困扰的是还找不到漏水的原因。
1: 生活有机会变得更好吗？是留下来的人最迫切的需求。
7: 就有好几个里民在跟我聊天，他就说：“里长，房子真的很旧，哎，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机会更新啊？”可是因为这里是卖断的私人宅，所以政府他也不会去处理我们这一块。
1: 但这些老宅多属私人产权，又因格局老旧、权属复杂、居住者年长，让更新变得困难重重。
8: 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把它做一定程度的都市更新，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还是把它保留下来，让大家在那边可以看到历史课本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是那边它就是一部历史课本呢？我们就以欧洲来看，欧洲在繁华的大城市里面，它可能会留下了一栋建筑物，它可能是500年前，甚至800年前，甚至是文艺复兴时代就留下来的教堂。那台湾，我们毕竟还是面对那个问题，就是土地面积过小，山多平地少，寸土寸金的问题。
1: 这些看起来很有感觉的老社区，究竟该被保留还是更新？是情感延续的载体，还是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地窄人稠，每一寸空间都珍贵，但若城市里只剩下新颖与效率，那些活在记忆里的风景又该去哪里？
9: 都市的魅力还是存在不同的时空里的建筑物，而这种魅力才是形成一个都市里的多样风貌。但是问题是，不管哪个世代的建筑留存到现在，其实既然要被人活化、被人使用，它就有可能安全性的标准必须依照现行的标准来看待。那现行的标准是因为主要是台湾是地震带，所以这种结构的特性反而是我们在看中建筑最重要的。
1: 城市的魅力源自于历史与当代的并存，但建筑若要被延续，终究必须面对结构与安全的检验。台湾感性不只是回忆的滤镜，也不能只是感性的借口。在保存历史氛围的同时，如何让人安心生活，是这块土地必须面对的下一步。不论是选择保留、更新还是再造，唯有在人与空间的共生中，我们才能让这份记忆不只被看见，更被好好承载。
1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1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3: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有人说，旅行最大的收获往往是看不见的风景，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一个地方。台湾感性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来自真实生活的痕迹。但是对许多地方而言，光是有回忆未必足以支撑未来。距离台北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乌来，它曾经是北台湾最重要的观光胜地之一。近十多年来，人潮改变，产业也转型了，以及法规的限制层层交叠，这座原乡不得不思考新的出路。当地观光不再是看风景文化，是否能够成为下一个希望？接下来带您走进乌来。

0: 欢乐只是表象，真实的乌来正在褪色。
1: 你说要不做观光，除非泰雅族灭掉才有可能，因为从阿祖阿公的年代就是靠观光在养家活口。
2: 当死路一条，就是道路已经告诉你了，观光客不会再来，因为他没有异军突起的一些东西嘛。
3: 卡在公部门跟在地人之间的互信基础，又卡在在地人没有这样子的资本。
0: 乌来这座靠观光为生的原乡，如今逐渐困在原地，老旧，多年不变，来一次再见无期。
1: 光老街，我要用像，西门町或是像哪里商圈哦，有一个遮雨棚，或是一样的看棒，一模规模。老街的那个地板是最有，已经有铺设了，所有商街这边一致统一的美化啊，或是一些彩绘，这个店家要，那个店家不要，那个店家要，这个店家不要，说明会也做好几次。
0: 不是装修问题，而是缺乏共识与愿景。2024年，游客超过250万人次，数字背后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老街记忆。
3: 是时候乌来的观光要转型。但所谓的观光，以往大家认为的观光，乌来只有温泉。以自然产业来看，温泉啊，还有泰雅族的传统歌舞。那是因为我讲泰雅族跟乌来是北台湾嘛。离都会区非常近，相对文化流失非常严重，那又再加上我们必须要符合游客所期待的，所以你去看早期我们的歌舞场跳的，其实基本上不是泰雅族在地的，也不是不是泰雅族本身，也不是乌来在地的文化展现。
0: 观光若失去了文化的根源，只剩形式模仿，还能撑久吗？
4: 我小时候在乌来国中小念书，整个乌来老街，你遇到的观光客，你看到10个观光客，可能有6、7个以上，要么日本人，要么欧美的，要么华侨。那现在你在乌来老街，你走过去，10个人可能只有1个是所谓的外国人，而且这一个有可能是东南亚的那个。那到底怎么了？日本人没有来，欧美没有来，
0: 高消费力的游客不来了，是吸引力不够，还是品质没有提升？而真正的痛点藏在基础建设的断裂中。
4: 这几年呢，乌来经过这个很严重的苏迪勒台风之后，很多步道几乎都是毁掉的。那有修复吗？几乎没有，因为都要花钱。我举例跟你讲，跟台车息息相关的，我家旁边那个加九寮步道，苏迪勒的时候柔肠寸断，然后呢，一做一些调查什么，然后就跟你讲哦，需要太多钱了。然后从8年前一直到现在，完全没有下文。然后可能意思就打算不做了，那这个很可惜呀。
0: 乌来是水源保护特定区、都市计划区，也是原保地。想发展观光，每项建设都要穿越重重法令的审查迷宫。
3: 我们全区是传统领域区。我们全区是水源保护特定区，我们全区又是都市计划区，全区又是原住民保留区，所以这造成一个问题，乌来所面临的是叠床架屋的法律。我们不希望让族人在赚钱跟传承文化之余触犯到法律的底线，这是我们目前的确比较棘手，但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4: 你不能特别用这个借口去推，你是不是在想到说20年、30年后乌来这个地方怎么办？还是你打算把乌来永远当作就是水源区，那你就不要发展观光了，或是你就完全就是靠补助去补助这一些人？
0: 走不远的路，就得回头找根，离开喧嚣的老街，往山上走，来到德拉兰部落。一块沿着南势溪畔的文化营地，
5: 没有掌声了，尖叫声去，尖叫声！你们真的不会尖叫声吗？你们没有尖叫声，对面的猴子在笑呢，尖叫声！哇！这样子知道吗？
0: 地寮、弓箭场、烤肉棚、谷仓，这不是表演场地，而是生活方式的回归。
6: 狩猎也是我们的文化嘛，对不对？语言也是我们的文化嘛，舞蹈也是我们的文化嘛，一些硬体的东西，这些武装，这是我们的文化嘛。那我就直接走文化营就好啦。
0: 文化营是王龙兴给母亲的承诺，也是一场延续的行动。
6: 妈妈就讲一句话了，她说：“拉给瓦卡浪瓦卡浪人嘛。”她的意思是说孩子回来故乡了这样子。妈妈要走的之前，因为她知道我想要做这一块。后面就是她生病，然后就离世了。
0: 文化要延续，不只靠热情，还要制度与场域的支撑。
6: 平台谁来用？谁来整个 handle？ 就一个问题了嘛。再来，你的行程是什么？再来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走旅游业，如果是说可以走两天的部分，有民宿的话，就像圣马库斯有民宿的话，这里应该是可以做得起来。如果因为我们在这里没办法做民宿，就被限缩。

0: 观光寻找平衡，只是再努力也敌不过只有一个人。
1: 我对部落很有愿景，我说哇，我一定要把部落的文化带起来，把客人带进来。但是现实面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啊，因为你光要你一个人努力去把外面的客人带进来，好，就算你做的文化很好，什么你的传统狩猎什么什么都做得很好，你都一条龙，但是客人没有进来，或者是你一个人去做，真的太辛苦了。我们直接摊开，你看每个部落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前的老一辈，我爸爸，大家都是聚在一起，你这一户有可能好朋友来烤火聊天，一直在彼此之间感情很好。以前我们都很团结。
0: 从个人打拼到集体串联，文化要成为产业，不能只靠单打独斗。
1: 有活络，大家都团结起来。客人一进来，不会分你我，反正你赚你的，我赚我的，对不对？都讲好了嘛。可是你会带什么？客人来的客人，他们或者团体，他们想要享受什么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每一个负责的东西，负责的活动都可以带了。你看，客人来也开心。那我们得到的利益也赚到了。
0: 乌来还有些文化其实是一条一条线织出来的。这位来自日本冲绳的女大学生特别自费前来台湾，只为了学习泰雅族的传统织布。范叶华与协会的老师们倾囊相授，不只是传技，更是一种文化的邀请。
2: 我也跟达卡老师，也跟这个日本学生，我们有商量，就是下个礼拜二要带他去釜山走走玩玩，就让他除了就是很快速的学会了织布，然后我们也带他去看看好山好水。
0: 文化没有爆点，但有厚度。乌来织女正用一蓑一线搭起文化与旅游的桥梁。
2: 我比较想去跟那个温泉业者去谈，然后就是让游客，就是来这里住宿的游客，同时也来这里去体验在地的文化。女生我们就来织布，男生我们就带你去打猎、去狩猎嘛，就是不同的东西，我可以不同的安排。
0: 如果文化能走进行程、住进体验，也许能撑起另一种深度旅游的可能。而制度与政策的靠山，更是转型的关键。
3: 我们署长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哦，就是禁用权啊，就是。靠近这个区域，就地接近来使用这个地区的权利，这个就打破我们以往的一个框架哈。因为像山林的资源的话，其实就是要当地的部落或社区可以很方便的来使用了，他就是居住在这边。以前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他们就是住在山的附近。所以应该可以让他们很容易，而且在法令上也可以让他们自由地去使用这些资源啦。
0: 曾经，乌来台车连接人与山林，未来是否能有条法律的轨道，让乌来人自由的生活与传承？
3: 它也承载着我们的一个林业文化的历史。啊，也在乌来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资源啊，吸引非常多的游客来，所以对整个乌来的经济跟文化上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0: 地方创生的未来不靠口号，乌来不是例外，它也是台湾地方困局的缩影。文化营地的光火，
4: 可以不要那么帅吗？哇，勇士，太阳勇士。
0: 织布的节奏，
2: 就是我同时要打一三五六，然后再打二四五六。
0: 部落的愿景看似各走一线，其实都在寻找一条出路，让乌来的未来不只是回忆，而是前行。
5: 从台湾感性到乌来的转型之路， 我们看见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真正会吸引人的，除了是建筑、风景或者打卡画面，更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及岁月累积出的文化记忆。如何要让地方既保有自己的样貌，又能够拥有持续前进的力量？或许是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社区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一仲，我们下周再见。

0: 赵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9月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第15届佛光亲属会热闹展开，今年吸引14个国家，总共939位的佛光亲属欢喜回山团聚。家属们不仅透过全家福，还有拍贴机留下美好回忆，更在口琴声中向星云大师献花致意。佛光山长老们也亲自向佛门亲家表达感谢。期盼将慈悲与孝道持续传递。
1: 大批信众提着行囊，脸上挂着欢喜笑容，佛光山2026年共生法会盛大登场。许多民众满怀期待，特地回到山上参加这一场共生法会。
2: 今天很高兴哈，就是能够参与这样子的共生法会哈，心情非常的雀跃。
1: 信众把握难得的回山时光，展开丰富的巡礼行程。有人走访大雄宝殿，在佛前虔诚礼拜祈福；也有人漫步到佛陀纪念馆跟佛光园美术馆，静静欣赏丰富的佛教艺术展览，感受文化熏陶。更有许多信众特地来到宗祖殿，双手合十向星云大师献花致意，缅怀大师的教诲。在庄严的殿堂间，不仅沉淀身心，也虔诚祈福。
3: 来这美术馆，其实我每年都会回来。来这心情，每年来的心情都不大一样。比如说来的每年来的心情，这一年好像感觉心情来一次哈，更欢喜一次。
4: 我很兴奋，也很有福报，有这个一年啊，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已经85，想趁着还能走的时候，特地报名回山参加这种盛会。
1: 时间到了晚上，同时也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的前一晚，男女众法师以及在家众，大家齐聚大雄宝殿，在新宝和尚的带领下进行晚殿祝祷，恭送佛光星光祈愿文、赞诗偈，最后全体大众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祝祷在温馨庄严的氛围中结束，同时也为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揭开序幕。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亲属会来到第二天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亲属还有出家子女齐聚在如来殿参加传灯接星，深入了解佛光山和出家子女的修行还有生活点滴。活动结束之后，享用午宴，交流当中彼此接星，也将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传承下去。
5: 9月2号一早，崇宁学院毕业生来到宗祖殿，在住持新宝和尚带领下，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随后，大家来到宗祖殿前大合照，发愿持续精进佛法，弘扬人间佛教。镜头来到如来殿，毕业生家长欢喜来到现场报到，并在星云大师背板前留下珍贵合影。接着，毕业生依序进场，在优美歌声中迎来2025学年度各级学部联合毕业典礼，同时也是2026学年度开学典礼。
6: 经过了从年3年的淬炼之后，我真的对师父所说的以众为我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体验。
7: 在学佛的路上，其实从来都不是在乎说我们到底学了什么，或者我们学到了什么，而是让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生命去发挥怎样的光芒。
8: 希望承接师父施工上人这个以教育培养人才的这个宏愿，希望呢可以在教育这一块可以奉献自己的力量。
9: 而我们作为佛光山的弟子，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施工的这些人间佛教带到印度，让更多的人知道。
5: 师长为即将毕业的毕业生颁发毕业和结业证书，除了送上祝福，也不忘向他们给予勉励及赞许。
10: 大家所学到的是求觉悟的智慧，智慧是代表什么呢？就像我们宝和尚开始的时候讲，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了觉悟的知识，可以解决人间所有的问题。
11: 大师经常说，我们要勇敢地说，我就是佛，我就是佛，常讲。但是我最近的一个觉悟是，我觉得佛光人、佛光山每一位法师都是大师的分身，

0: 不是只有大师在我们心里，
1: 要谦卑。在 AI 时代，科技进步得很快，一觉醒来，可能你用的工具都变了，所以你要很谦卑，面对这个新的时代。
2: 主持星宝和尚点亮主灯，海内外学院接续分灯，透过传灯仪式，将佛光山慈悲善美精神传承给年轻毕业生，一盏接一盏灯火照亮大殿，象征人间佛教灯火接续不断。
3: 在学院所学，你要发挥它的力量，发挥佛法的慈悲包容，乃至智慧，乃至忍辱，种种的这些法药，能够克服困难。
2: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开始。对佛门徒众而言，更要承担更多弘法使命，在修持佛法道路上，凝聚众人愿心，成就不一样的未来。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4: 佛光亲属会特别安排了一场跨越中西的音乐飨宴，邀请兰阳人铜管五重奏乐团演绎台湾名曲与动画配乐，另外也在云居楼举办佛光好市集，邀请多家餐车，让法师还有亲属都可以大饱口福。云居楼外涌现排队人潮，如同夜市般热闹。

0: 乐声一响，现场瞬间被高音小号及跃动的节拍给深深感染。由法国号、长号、低音号及小号组成的铜管重奏团，在庄严的殿堂内带来精彩演出。从百老汇时代到古典乐曲的对位切入，到望春风等台湾经典曲目，甚至是日本久石让大师的龙猫组曲，各种耳熟能详旋律，让第十五届佛光金属会现场洋溢着跨时代的温馨画面。
1: 其实像我们这次还有包括像龙猫这种动画的电影的歌曲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是想说因为铜管五重奏平常大家比较少听见跟触碰，那我们也想说借由这样的音乐，然后带给大家比较多面向不同的感受体验。
0: 充满巧思的多元曲目，不仅拉近大众与铜管乐的距离，更期盼透过音乐感染力，让每位回山家属都能彻底放松身心。
2: 每一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自然会放松，然后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就会心生欢喜。那我们也希望用我们台湾的音乐，然后来带给我们所有佛光亲属有一个欢喜的夜晚。
0: 镜头转到云居楼，则是美味飘香。佛光亲属会特别在云居楼内外举办佛光好市集，邀请多家美味餐车，让法师和金属都能大饱口福。素食鸡排抹上独特酱料，诱人炭香味吸引排队人潮。佛光亲属会傍晚所举办的佛光好市集，让云居楼前就像夜市一样热闹。
3: 杏鲍菇跟大豆纤维做的，秘诀就是我们的酱料，我们的酱料是自己做的，它是全素的，只有我们有而已，吃起来就是咸甜不腻，会越吃越下嘴。
4: 出家法师们为在家的父母们祈愿祝福，然后又备办这么多丰富的这个台湾地方美食，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惊艳。
0: 透过美食拉近彼此距离，串起不同家庭情谊，亲属看见家人在佛光山安心修行，更感念星云大师留下这份珍贵因缘，让佛光山不只是道场，更成为大家共同回家的地方。人间新闻洪瑞里吴成长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5: 鼓励孩子安心学习，勇敢追梦。埔门中学举办好苗子颁奖典礼，总共97位国一至高三的学生受惠，除了实际鼓励学生，也勉励他们学会感恩，秉持三好，将星云大师的理念传承下去。
0: 学生陆续上台，由埔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卢昌法师亲自为学生颁赠奖学金，授奖好苗子。

0: 也上台分享学习心得。
1: 此外，面对课业压力时，非常感谢有基金会的支持，让我们在普中安心的学习，在舒服学校还安排了美式生活营，让我们能增加自己的语言能力，然后扩展自己的视野，让国三的生活不是考试而已，还有快乐的学习。
2: 感谢施工上人创立好苗子基金会，谢谢师父给我成为好苗子的机会，让我有那么多机会能参加这些活动，来精进自己的能力，还能与大家结缘。这两次带领队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高中生活，更让我学会了奉献、包容与感恩。
0: 在开学前夕举办好苗子颁奖典礼，共有97位从国一到国三学生获奖。透过实际鼓励，希望他们能在求学道路上持续精进，找到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3: 你只要有这个感恩心，感恩学校给你的教导，感恩老师给你的点点滴滴，感恩我们师公这样子的一个帮助。现在你也许你不会讲没有关系，但是你放在心头，将来有一天你已经慢慢的有成就的时候，你来回想起当初老师跟我们教导的这么多这做人处事的道理，原来都是在帮助我未来的成长。
4: 真的好苗子呢，就像平生这样，在课余之下呢，能够呢再去带夏令营、带冬令营，然后让自己成长，也感受到学校校长跟老师的辛苦哦。
5: 我们受人点滴要涌泉以报，今天呢，大家呢愿意为我们这一株好苗子来浇水施肥，有一天当你们成为大树的时候，要记得为人庇荫，那记着一定要把这个施工的这一份爱、基金会对你们的用心，还有呢常住对你们的这个期待，要好好的用在你们的学习上、生活上。
0: 透过奖学金种下感恩及回馈种子，期盼孩子未来成为庇荫他人大树，用自身力量回馈社会，服务大众，将幸运大师关怀慈悲传承下去。来电新闻吴成昶、吴成远高雄采访报道。
6: 靠近一点点，
7: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生以知识推动社会进步的远见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日前辞世，为了向这位时代的巨人来致敬，佛光山在台北道场举办了一场充满温度与故事的追思音乐会。这场吸引超过500人一起齐聚缅怀。

0: 悠扬的歌声回荡在会场，没有传统追思会的哀戚，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温暖。由佛光山众法师与台北佛光合唱团带来的动人献唱，以和谐的歌声将对高教授的思念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现场除了动人的音乐赞颂，挚友们也轮番上台话说高教授，回顾他的一生，用前瞻视野关怀社会。在老朋友眼中，他更是带领台湾前进的重要力量。
1: 他的很多的观点替迷惘中的台湾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他是典型的一个书生报国的一个学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台湾向前行的领跑人，所以他的去世呢，是台湾重大的损失。
0: 高教授的一生不只透过出版文字启发无数读者，他也与佛光山开山祖师行云大师相知相惜的深厚情谊，让这场追思会跨越了与宗教的界限。
2: 非常谢谢佛光山的这些朋友，从高教授住院开始就替他助念，到现在能够帮助他给这么一个丰盛的非常温暖的一个以音乐为主的一个追思会。
3: 我们以歌声祝福，音乐没有宗教界限，友情亦然。歌声响起时，我们想对高教授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他对教育的奉献，对社会的关怀，以及为华人世界留下的知识、远见与希望。
4: 我们对高教授就无限无限的追怀啊！那么追怀他、追念他，就是把他的理念，他们两位怎么把和平幸福怎么样？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把它推动出去。

0: 追思会在高教授最喜欢的《浮生若梦》歌声中画下温馨句点。他虽然已经远行，但关怀社会的精神将永远流传下去。人人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ve 福山 Talk 名人讲座邀请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主讲，把极乐世界带到人间，星云大师的弘法智慧带领听众回顾大师的弘法历程，也了解佛法是如何走进日常生活。
2: 大师的指示要从修净土动苦。
3: 讲座现场，听众跟着如常法师回顾星云大师弘法历程，透过实际案例和时间线的变化，理解大师如何把佛法融入生活，也让参与民众有更深刻的体会。
4: 我们可以学习大师怎么样来做，学习他，效仿他，就是说他怎么做，我们可以一起跟着他一起做。
5: 今天的这个讲座，就是运用了许多实际的例子，甚至说一些时间线的变化，来印证了这种我们只要去认真的去修行这个佛法，那可以把很多的道理其实运用在每次的困难还有转折点当中。
2: 善巧方便，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触到经典。
3: 如常法师表示，大师所说的人间净土并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一步步实践。
6: 基本上佛陀所说的法都是为了给众生充满了未来的希望。那我想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走进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也希望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乃至听众听了之后，对佛法申请恭敬，对三宝升起敬仰。
3: 从大师一生的弘法经历到听众分享实际感受，这场讲座也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让人从大师走过的路中有所借鉴，思考自己面对当下与未来的人生。人间新闻李明宏、张化采访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水利协会在佛光山南天寺举办2026共僧法会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佛光人不分老少，透过歌舞献唱人间因缘，以最虔诚的心供养法师，更传达对星云大师的感念与思念。
7: 精彩表演不断，数百人齐聚佛光山南天寺参与共僧暨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透过合唱团、献唱等多元形式，缅怀大师教诲，延续人间佛教精神。
8: 我们表演星云诗，希望这首歌能打动大家一起，缅怀我们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
9: 这些组曲呢，也是各位佛光人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么也希望借此歌曲，我们以最恭敬的心献给所有的法师。
7: 奥牛总住持满可法师协同南天寺与雪梨地区25位法师应供，勉励大众不忘星云大师所传递的善知识，在生活中积累成佛资粮。
2: 善知识第一个定义是它能够让我们走
10: 正道，发菩提心。When all masters in you remind us that our offering are not merely for one day.But also for the future, not for one person, but for the many, not for the movement, but for cultivation.
7: 借由共僧，大众齐聚南天寺，欢喜种福田，体会信仰在生命中重要性。透过持续精进，提升生命的价值意义。人行文澳洲综合报道。
1: 澳洲的佛光山中天寺与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举办共僧法会，包含了澳纽总住持满可法师、中天寺住持满旺法师等12位的法师到场，感谢法师们常年服务，带领大众弘扬人间佛教。
7: 各分会代表依序献上斋盒、汤瓶以及果宗。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佛光人列队供养法师，场面庄严。透过共僧感念星云大师所致力规划僧伽教育与制度领导。
11: 我们是何等的幸运，有佛光山的法师在我们的生命里，带领我们把佛陀的教法和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内化，并运用在生活中。
7: 透过歌声缅怀对大师的想念，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包括菩提班、童军团以及青年团等六个单位，欢唱人间姻缘，展现佛光人的欢喜自在。感谢十二位法师在澳洲发心弘法服务。
12: 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佛教的护持者，人能够让道场中天寺永续经营，能够让佛法传承下去。
7: 2026共僧法会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近600人共襄盛举，感恩法师带领信众福慧双修，也让三信二众共成菩萨道，持续弘扬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人行由澳洲综合报道。
1: 以慈善福利社会、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常年挹注地方公益，尽情举办物资发放活动，包含像是食物箱、奶粉以及尿布等等，分别派发给当地12个单位，透过行动把温暖传递出去。
7: 推车来回好几趟，物资装箱分批搬运。国际方会巴西协会把爱心扩大发放，总计送出300多箱食物篮以及尿布和奶粉等物品，透过行动传递人间佛教福利社会精神。
13: 以慈善福利社会准备了十几份的食品，还有其他需要的尿布，还有其他的东西，今天都人圆满，全部发放出去。
7: 十二个受赠单位到场领取，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欢喜感谢大众响应，让佛光人爱心能够在巴西传播，送到需要的人手中。透过慈善捐赠，牵起与当地公益单位合作桥梁，共同为地方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人行用巴西综合报道。
1: 美国佛光山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日前出席一场当地跨宗教的交流活动，透过对话重新认识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慈爱、母性还有女性精神。
14: 舞者在歌手歌声下翩翩起舞，为这场活动揭开序幕。这场在洛杉矶圣约翰主教座堂举办的跨宗教交流活动有近百人参加。活动透过宗教对话、音乐、听众交流，引导与会者重新认识玛利亚的意义，并分享玛利亚对自身信仰与生命的影响。
15: Mary still serves in the temple.
14: 跨宗教交流的意义在于透过真诚对话认识彼此，尊重差异，并从不同信仰传统中寻找共同价值。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以佛教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例，分享佛教所重视的慈悲精神，超越族群、文化与宗教的界限，具有普世的关怀与人文价值。这次活动汇聚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人士，透过分享与对话搭起交流桥梁。觉煌法师代表西来寺参与其中，以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的精神，与各宗教人士广结善缘，促进跨宗教理解与友谊，也展现佛教慈悲智慧融入多元社会的实践。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参访有寺，分别前往当地缅甸还有越南的寺院，而这两所寺院在多年以来都和佛光山有着深厚的情谊，也展现南北传佛教在不同文化间的情谊还有交流。
6: 跟北美洲大家的爱心来供养法师，
7: 送上结缘品，代表北美洲佛光人对有寺的供养心。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登门拜访当地缅甸寺院，双方齐聚在佛前献灯祈福，并进行环境参访，展现多年以来和寺交流的深厚情谊。合掌问安，受到热情接待，紧接着前往越南佛教光明寺，住持明行法师亲自导览介绍寺院历史与设施，还特别端出越南信徒自制的茶点以及书籍招待，与佛光僧信欢喜结缘。
6: Very very happy to understand the Phật Quang Sơn.
7: 表达对星云大师弘法理念的肯定。佛光人透过这趟有寺参访之旅，展现长年以来推广宗教和平的交流成果，实践同体共生、欢喜融合精神，也为佛法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弘传增添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2026法国巴黎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其中小小音乐家的课程带领小朋友从节奏还有旋律当中的趣味互动中快乐学习。佛光大学实习生担任讲师，透过分组学习的方式引领学员掌握音乐根基。
7: 一边打着拍子欢唱三好歌曲，法华禅寺夏令营带领小朋友掌握音乐根基，由佛光大学实习生担任讲师，透过寓教于乐方式循序渐进引导学童探索节奏，完成独一无二的音乐创作。
16: 一开始是觉得很简单，但后来其实还是有一点担心自己会教不好。小朋友非常的活泼，很有互动感，那老菩萨们他们就是虽然会问很多问题，但是他们也是都很努力的学习。
7: 来段饶舌，小朋友开心跟着打节拍。课堂中，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以及巴黎协会青年团全程参与，透过分组方式培养懂得集体创作真谛。从过程中相互鼓励、包容，踊跃投入音乐创作，也让三好精神在寓教于乐中向下扎根。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随着暑假时间倒数，佛光大学海外实习生也实习圆满。来看到在菲律宾万年寺，有6位学生在法师以及道场干部的见证下，展现将近2个月的学习成果，也发愿要把在菲律宾留下的宝贵经验带回来，未来持续提升自我。
17: 他们叫回去的，我们用掌声祝福。
7: 历经2个月实习期，佛光大学实习生即将启程返台。菲律宾万年寺监院觉林法师亲自主持，介绍学生在道场服务的学习成果。包括开设华语班与艺术创作，带领学童从起初害羞到开心上课。成果展当天播放成果影片，感谢6位青年运用专业把课堂带到海外，从实践中学习成长，培养出更具社会责任的国际观，也留下珍贵经验。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8: 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

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南加速推广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锁定资产管理、企业传承、金融科技等服务，并携手成功大学商创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吸引金融机构进驻，打造南台湾资产管理还有金融科技的新聚落。
1: 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专区，是否携手成功大学，从产官学合作切入，要让台南原有科技产业优势进一步串联金融服务。
2: 我们可以提供人才培训，我们有很多很专业的相关的领域的师资，当然还有很多新颖的一些可能跟高雄那一边不太一样的一些新的金融商品的设计。
1: 现场超过23家金融机构参与，未来合作不止培育金融人才，更锁定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接及金融科技创新，建立台南资产管理生态系。
3: 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1: 资产管理中心能否真正把资金和人才留下来，关键能在金融机构进驻及服务能否落地。随着产官学合作启动，也让人期待台南产业和金融相互带动的新发展模式。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知名科技大厂推出全新手机，主打大电量还有防水的功能，实测新机的耐用极限。另外，看准台湾庞大的单身宅商机，品牌更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透过专属的 App 轻松连结，打造全方位的智能居家生活。
4: 屏幕大到亮晶晶，电池耐用六年长。
5: 用招牌歌声唱出新机亮点，摇滚天团动力火车这次化身科技品牌的品牌好友，手中的这款新机不仅主打大电量，还支援水下摄影功能。就算整只手机泡在水里头也不死机，也能拍出清晰画面，挑战耐用极限。
6: 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用户对于不管是续航、耐用性等方面的这个需求之后，我们在整个 Redmi Note 系列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提升。
5: 除了通讯市场再添热销新品，看准全台单身宅的新常态，品牌更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仅要12分钟就能把衣服洗得清洁溜溜。
6: 这一次引进小米第一台在台湾的洗衣机，能把我们既有的小米手机、我们其他多元的智慧家电，包括我们米家的 App，能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智慧的生活真的能带给台湾市场，带给台湾的消费者。
5: 从手机扩展到智能家电，科技大厂持续扩大智能生活版图，让便利的科技落实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年来，台湾的精品咖啡市场蓬勃发展，在种豆技术、烘焙工艺

0: 还有产区推广持续累积之下，台湾咖啡屡获国际赛事高度肯定，也在竞标平台屡创亮眼的佳绩还有记录。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就借此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还有自信。
1: 位于在阿里山乐野部落这边，地理环境四面都环山，底下一条大溪，到了大概下午三四点会有起雾，所以咖啡长得比较慢，它在树上的时间比较久。
2: 台湾多山高海拔的地形气候变化，加上高超的农业技术，让台湾精品咖啡这几年在国际上逐渐闯出名号。
3: 台湾是全世界精品咖啡产业文化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自家烘焙咖啡业者，但是最难人可贵的其实是我们离产区非常近，我们是全世界相当少数同时具备咖啡产业链，从一级产业、二级产业到三级产业，从产地到餐桌，从种子到杯中。
2: 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希望让世界各地的咖啡爱好者有机会在一杯咖啡中认识台湾的土地、职人精神与持续演进的咖啡产业力量。
3: 想象一下，愿意采购国产咖啡、台湾咖啡的人，他们会很荣耀的在自己的咖啡馆里面说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的咖啡，他们会把台湾的咖啡端在他们自己咖啡馆里面，可能是桌上、架上最好、最贵、最高品质的那一杯咖啡，这就是台湾咖啡产业独特的软实力。
2: 从土地涵养风味，用时间累积价值，从品质风味被世界的精品咖啡爱好者辨识记住，台湾咖啡要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与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花莲文旦也开始采收。今年受到春季干旱的影响，产量预估会减少两到三成。不过对于幼农来讲，现在传出另一个好消息，中国大陆宣布今年的花莲有超过200家果园以及包装厂取得输入资格，等同于为花莲的文旦再多争取到一条外销管道。
4: 一颗颗文旦挂满枝头，花莲瑞穗进入采收期，果农忙着摘果装篮，准备要迎接中秋市场。只是今年春雨来得少，正好碰上三四月的花开结果期，着果率受到了影响，产量预估比往年少了两到三成。
5: 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这样比较好啊。哎呀，啊，我们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啊，就这样而已啊，嘿。啊，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啊。
4: 对农民来说，多一个市场就多了一个机会。中国大陆在近期在新增花莲文旦包装厂以及果园注册，县府从三年前开始比照了台东凤梨世家的模式，找来专业团队从果园管理并虫害防治一路进行辅导。
6: 针对所有的水果出口，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要想方设法的为农民找出路。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出口的地区，那都要符合对方的检疫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输出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或者是香港，都是我们出口的重要的地区跟国家。
4: 目前花莲已经有33家的包装厂、174处的供果园取得了输入资格，不过县府也强调，拿到资格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卖出去还得要看后续贸易商的采购。
7: 许多的国家都向我们花莲来做一个采购，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等等。那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去年是955公吨哦，那香港也有达到715公吨。
4: 今年文旦减产，盘商提早进场，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好。从国内市场到海外的通路，农民最期待的还是销路越多元，价格越稳定，辛苦种下的文旦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南投青农快闪市集登场，现场有各式水果还有蔬果以及农产加工品，让民众认识南投丰富的农特产。而青农也透过调整商品，拓展销售通路，让更多人认识在地的农产。
8: 要 我有买。
9: 县府大厅里，市集摊位摆满各

0: 是南投农产品，从水果到蔬菜都有，吸引民众停下脚步选购试吃，也让第一次来逛的民众发现南投原来还有这么多农产品，
1: 很多的农产品，然后很多水果，才知道说哎，我们南投县的物产农产品都是很丰富很特色的，很多元的。我刚刚有试吃的芭乐，我觉得非常的脆，也非常的甜。
2: 今天来这边才看到说原来我们南投还有葡萄啊，然后柠檬啊，然后一些蔬菜水果、啊、种类还蛮丰富的。
0: 为了让民众有更多选择，有青农特别将农产做成全素产品，不管荤食素食都可以买回家料理，也让产品有更多不同的吃法。
3: 全素的话，我可以以后我吃荤的，我也可以买回去加点鸡肉，变成是香菇鸡汤。那我做全素的话，我可能可以做一个炖饭，假如说类似像说的日式的炊菇饭，其实都是都可以，就是说。荤的素的都可以接受，
4: 让我们的青农能够直接面对面的跟消费者认识，那也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民众能够很便利的很直接的来了解我们的南投青农所这些耕耘出来的这些产品。
0: 从水果蔬菜到农产加工品，快闪市集让民众一次逛到南投各种特色农产，也让青农有机会把产品带到消费者面前，增加彼此接触与交流。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5: 乳癌高居台湾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以前乳房大多只能全部切除，但随着微创手术的进步，现在不仅可以做到乳房保留，还可以同步进行对称美型，让患者不仅可以找回健康，也找回自信。
6: 台湾乳癌是国内女性发生率第一位的癌症，随着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外科手术已跨入极微创时代。新一代的单孔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能透过单一三公分的微创伤口，进行以前复杂的外科手术。
7: 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算微小的侵入。那微小的侵入，它所造成的好处就是伤口恢复快，病人疼痛。少，通常48小时，甚至也可以36小时就出院，也就是开完刀第一天是24小时，其实第二天我们都出院了。
6: 以往乳癌的手术如果从腋下进行，通常得去掉一些淋巴，所以是疼痛感最大的。但是新的手术方式，病人疼痛感大幅降低，可以节省医疗与住院的费用外，病人也能够早一点回归工作与生活。
7: 我们除了在保留手术上有突破以外，我们也可以顺便帮病人的另外一边隆乳。健康的乳房毕竟是没有人希望整个拿掉，但是你一边帮他做了隆乳，他两边就是会不好看嘛，对，那这样案例是蛮多的。
6: 新的手术方式能一次同时做到完成部分乳房切除与修补，术后并有双侧乳房维持完美对称以一致大小，恢复良好并顺利回归正常生活，让病友在根除癌症的同时不必面对外观遗憾，重拾健康与女性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花莲门若医院首度和花莲高中合作，针对录取医学医技相关科系的30名毕业生提供奖励金，让学生未来求学、实习，甚至是面临到职涯选择的时候，都可以直接向前辈来请教。希望这群孩子将来愿意把专业带回花莲。
8: 一个撒下一个种子，鼓励我们花中优秀的同学们
9: 拿到鼓励金，准备迎接大学新生活。这群花中的毕业生，有人念医学，有人选药学，也有人准备要投入护理跟复健的领域。但是对门诺医院来说，这一笔鼓励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替这群准医疗人员搭起一座桥，
10: 提供了一个平台跟媒介。当你们有疑问，当你们有疑虑，当你们有忧虑的时候，其实可以向你们的前辈们请教。根据你不同的职类，其实我们医院里面也愿意提供及时的咨询跟协助，让你们可以在这个未来的生涯里面可以走得更为顺畅一点。
9: 发起计划的梁世忠自己就是花中的校友，当年离开花莲学医，最后选择回到故乡服务。这项计划不绑约，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回门诺，只希望故乡始终成为他们未来职涯的一个选项。
11: 去封滨的这个原住民的医院去做一个志工，那他让我看到很多就是不同于大城市的这种医疗的这个面向，那我觉得他们会蛮需要一些人的帮助，那我也跟他们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帮忙。
12: 当下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令人感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展开的时候，我们应该容许自己成为这样的容器去做更伟大的事情。
9: 从高中毕业一路走向医疗专业，这些年轻人未来会在哪里落脚，现在还没有答案，但透过提前接触花东医疗现场，也让他们多看见一种选择，期待有一天学成之后愿意带着专业回到家乡，成为花东医疗的生力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3: 我们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没有那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那种美善我觉得很美。
14: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因为自善又在我们在讲陪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15: 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拥有300年历史的台南东门城，受到连日豪雨的影响，北侧墙体发生局部的崩落，而市府紧急封锁现场进行支撑还有排水，并持续监测结构的安全，把极端气候融入修复设计。
1: 阴架倒塌，土石砖瓦四散在马路上。台南市国定古迹东门城北侧墙体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发生局部崩落。经专家初步研判，除了雨水影响，也与古迹历史构造长期劣化有关。
2: 这个雨是从这啦，就是我是正大啦，啊，最后一分钟拢土无哦，承受不了。
1: 这并非东门城第一次遭遇豪雨重创，1955年也曾在台风过后受连日降雨影响，发生严重崩塌。市府也表示，后续将朝结构加固、土层密实及排水强化三大方向进行。
3: 早期在修复的时候，里面啊有一些砖的部分，所以造成它的这个底层的部分并不是那么的扎实，所以雨水一进来的话，就容易往下塌陷哦。
1: 300年岁月，东门城见证府城发展，也经历风雨考验，如今面对极端气候挑战。如何兼顾古迹原貌和灾繁韧性，也成为后续修复的重要课题。冷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花莲台九线的玉里大桥有驾驶发现桥面明显的高低起伏，经过伸缩缝时还会上下震动，落差最大接近2公分。不过公路单位解释，玉里大桥正好是横跨两大板块，桥面的波浪状其实是设计的一部分，要地未来每年2到3公分的板块抬升预留空间，目前监测桥梁的结构安全无疑。
4: 开车上桥才没多久，车身一下往下，一下又往上，明显感觉到桥面的高低起伏。
5: 平常开开开，忽然间就往下，然后往下再又往上，又下，一个波浪形这样子的。害怕是不至于，就觉得怪怪的啦，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才刚完工而已。
4: 这里是花莲玉里大桥，南下新桥去年4月才通车，但不只是开起来有波浪感，从旁边看桥面跟护栏也能看到明显的高低差。不过公路单位解释，这并不是桥梁变形，而是因为玉里大桥跨越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东侧的乐河端受到板块推挤，每年预估会抬升2到3公分，因此当初的设计就先把玉里端预拱60公分。
3: 菲律宾海板块呢，因为受到挤压的关系呢，所以说它每年呢都会抬升2到3公分左右。所以说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呢，都会预先呢在玉里端先做一个预拱60公分。所以呢，我们现在通车的情况会看到说会有一点点

0: 浪型，那事实上是我们因应板块推挤造成的抬升的问题。
1: 至于目前伸缩缝最大接近两公分的落差，虽然不影响到结构的安全，但却也会让车辆产生跳动感。工程单位在近期将会进行柏油铺整以及伸缩缝的改善，也提醒驾驶行经时放慢速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阿嫂阿嫂。年纪有点长，我觉得阿桑阿桑好亲切哦。因为我每天爱看到伊，他让我脱离贫穷。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都知道，英雄不论出身低，比喻呢，就是很多杰出的人士呢，他们要成功之前，都必须要经过一个艰难的岁月。就像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他9岁的时候呢，就移民了美国，然后扫过厕所啦，反正就打工赚钱呐，然后呢去餐厅呐，做事情，所以呢，他也经过千辛万苦，现在排名世界富豪的前列。我们今天邀请来的特别来宾呢，他也非常非常的特别，他很谦虚的说他自己是打扫阿桑，今年满60岁，还出了一本新书哦，很多人都很羡慕说哇，这是他一辈子做不到的事情。

0: 下面有点震撼，这样子拌。很精彩吧？
1: 就是有朋友请我帮他打扫，然后我朋友感觉我做了袂歹，伊在伊呢社区帮我贴广告，在28年前贴了那么一次纸张，就做到现在。啊，其实你若做了好哈，你尽心竭力做认真做这个工课，你永远不缺客人。对对对。

0: 当然技能很重要，好，然后最重要的是操守，因为你去清洁，去人家居家清洁，客人把他们家的钥匙交给你，你是合法进入他们的家，哎，这很重要，操守很重要。嘿，咱就是做，咱就是欠钱来做这个工作。啊，你可能伫人客因家金嘛有钱拢就摆在你眼前，这个是绝对不能碰的。对对，操守，操守其实远超过你的工作技能。工作技能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再精进，可是操守一次犯了罪，就好像毁了，在这个行业很重要。
1: 它这个都氧化了，这个就没有办法。然后这个大概现在大概八成可以去掉，八成。静置，

0: 我今年60岁，我做了28年了。接下来当然体力方面没有那么好，可是假使有想要做的人想要学，有机会我倒是可以教他啦哈。啊，只是真正你爱困下来，然后你用心去做，你若家己做了好，人客就一直过来，一直过来。对啊，我不敢说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就做工啊人嘛，吼啊做到一个年纪，咱什么年纪有什么会计的，大概就这样。我还没有要退休，因为这个工课足好耍的。啊，因为你把一间做乱的厝打扫得很干净，人客足欢喜，其实我嘛是足欢喜的。你找到这个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对对。
1: 欢迎居家打扫阿上蔡美玉，你好。
0: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打扫阿上蔡美玉。
1: 为什么要一定要说，叫做打扫阿上，这样对你不会不礼貌吗？我不能叫你
0: 不会，
1: 不会啊。
0: 我觉得阿上好亲切。
1: 对呀，对呀。那我们来看一下阿上来我们节目当中画了什么样的图？哎呦！就是打扫的样子就对了啦，一支扫帚，啊，一汤水，对，这是拖把吧？
0: 还是扫帚？扫帚，
1: 扫帚，吼，啊，你用你搁真好配色嘞吼，哦，配个真好哈，蓝色的配黄色的。
0: 我看刚刚化妆师为您化妆，伊是黑马是因的调色盘，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我的调，我打刚弄爱。带着这一些东西，
1: 阿尚的心态很正面呐、啊，但是他应该有经历过不正面的那一段哦。每一个人在这些人生当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呐。所以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打扫阿尚，来恭喜出这本册哦，哦，60岁出头一本册哦，我是打扫阿尚，
0: 是
1: 为什么会想要出册？啊，
0: 这是我的勇气，60岁的勇气。我身躯边的人包括我的祖家拢会讲，妈妈，你是头壳安怎？你是出什么册？那旁人会觉得你凭什么出书？你是一个打扫的，你凭什么出书？其实出书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因为这个过打扫这28年当中，你所经历到的言语伤害或者是眼神的霸凌，
1: 所以你就感觉讲要把这不公平的代志拢总讲出来。
0: 不公平的代志是一点点，我觉得台湾社会很温暖。
1: 对对，
0: 真的

0: 其中有很，我书中有很美、很温馨的故事，嗯，然后毛做 combo 的代志。那因为我后来这个亲姐就形成一个团队，嗯，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嗯，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嗯，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嗯，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那个画面很美，
1: 好棒！都不是跟他过家己，
0: 没有哎，
1: 就是团队互相帮忙。
0: 对，我们的团队哪有单亲妈妈，有传两个囡仔，几个囡仔入来，我们丢在群组。啊，即马哦，那个团队给什么角色？啊，一个囡仔哦，国小五年级，一个几年级，啊是查甫啊查某，啊大家就开始捡衫，捡电风，捡棉胶被，捡一大堆，然后很快他。原本是空无一物的家，很快就形成一个温暖的窝。嗯，这是阮这团交人较无同款的所在，
1: 就分工合作的对啦。
0: 对，然后
1: 听讲你这本册内底是写你的一生，嗯，内底当然有波折的哈，嘛有一寡厝内面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些秘密。嗯，当初你甲迄个帮你写的人，哈，因为拢有纸笔的人嘛，你讲话时阵，你有所保留吗？
0: 几乎没有。帮我写册这个记者啊，哈，我伫因家打扫24年了。哦，嘿，伊是等于是我的头家呢。
1: 是是是是。对啊，
0: 我的事情他略知一二。
1: 然后，但是变就讲啊，你坐咧迄个啉只茶，啊就开始开讲。
0: 不会嘞，工作是工作，工作是工作啊。其实我帮这个帮我执笔的这一位叶小姐，我们和。顶到打扫20几年，他不知道，他知道美玉有点辛苦，不知道他这么辛苦。他知道后来讲的话，就是一边采访他一边哭，他一直说美玉，你顶到这家苦，我都不知道你在干苦。对对对，
1: 啊，你这本册头啊，恁早间讲，哎呦，你现在要跟人出什么册啊？写了，恁早间有看吗？
0: 有啊，他觉得好光荣。
1: 好什么？
0: 好光荣，
1: 好光荣哇！好棒
0: 哦！因为我女儿是提醒我，伊讲妈妈在即马即个现代社会，你出差，你把自己摊在众人面前，你得接受很多别人的眼光或是评论。我就搞我女儿讲，伊讲我有网友攻击嘛，我说啊，我不靠用网友吃饭啊啦，啊妈妈也不看那个啊，而且我说我妈妈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而且。我嘛做大声跟阮做囝讲，啊，什么人的妈妈会找你妈妈帮助较济人？我也这样跟孩子分享，但有点骄傲。啊，不过我女儿我在扶持，我们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的过程，我的孩子也一一看在眼里。他们最后因是惊我受伤害，啊，不过即马是支持的。
1: 因为吼网络足侪人就爱批评。所以他怕你被网络霸凌。
0: 对，孩子知道嘛？
1: 有人看看会受不了。对吧？
0: 啊，我就外不靠他们吃饭，不靠他们吃饭。
1: 而且，通常很多留言我们也不需要在意。
0: 不会，不会。
1: 对啊，美玉讲，诶，因头家就是帮伊写这本册的人，讲感觉讲，哇，美玉，你那遮尼啊辛苦，听讲你7岁就爱去迄个冷冻厂剥虾，7岁呢？
0: 对。
1: 人当你囡仔的时阵，你就爱饲一家吼。
0: 啊，咱较早。50几年前，迄个时代台湾经济正起飞，没有所谓的同工不同工啊，都有钱就去谈，有钱就去谈。因为阮住伫古草个，古草个挖过港隧道，那边有很多加工厂，什么海霸王啊、珍珍鱿鱼丝啊，啊都冷冻工厂啊，哦，贝黑啊啦，这鱼丸啊，足济足济足济。
1: 啊，读册要安怎？
0: 啊，半夜去工作。
1: 哦，半夜啊，你拢免困哦。啊，你那就爱困的呢？
0: 不会呢，
1: 不会。
0: 我拢放学，迄当阵也无什么补习啊。放学回来，功课写一写，饭煮一煮，进来困。然后半夜1、2点，我妈妈就叫我，因为冷冻厂都半夜开门。
1: 你也去煮饭？啊，妈妈在创啥？
0: 妈，伊做无用啊，伊搁做小工啊，搁爬虾。我妈妈做无用啊，有当时啊做小工啊，搁去共个烹菜，实验那个端那个
1: 板豆，
0: 对对对，
1: 烹菜。
0: 嗯，咱是大人，就是足辛苦在做，咱。这咱这也走掉，我们也一一看在眼里。
1: 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0: 我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1: 那哥哥、弟弟、妹，哥哥在干嘛？
0: 我哥哥比较爱玩，啊，我弟弟妹妹很小啊。嗯。对啊，我弟弟妹妹，我哥哥爱玩呐。对啊，我弟弟妹妹很小，我要看着他们。
1: 所以恁这个回来的扣力， 读册了，煮饭，煮饭了，搁爱顾小弟小妹，啊，紧偷走去困一下，啊，才去爬鞋啊。
0: 对，
1: 啊，爬到几点？
0: 爬到会知影五点回来。
1: 安尼就搁去读册啊呢？
0: 对啊，
1: 啊，搁煮啥饭？
0: 煮啥饭应该是不用啊，因为我煮啥饭，伊是讲我妈妈还搁伫咧爬鞋啊，迄个工厂内底啊。我忘记早餐吃什么，我只知道我五点凌晨五点回到家，赶快洗澡，因为啊，谢谢带你读册啊。啊，同学拢讲，哦，蔡美玉你好臭哎，臭美玉你好臭哎。
1: 哦，你现在跟那个什么，跟那个韩剧一样，
0: 真的吗？
1: 去学校大家都说你很臭。
0: 啊，是真的臭，因为嗨散，而且那个是深入指甲缝里面呢。
1: 嗯哼，那阵啊，无什么塑胶、橡胶哎，的手套啊。
0: 啊，你背黑也袂使用橡胶，不好剥，而且尾巴留不住。
1: 哦，啊，背又碎。
0: 啊，背又碎，所以。你要靠那个指甲把那个尾巴，那是一个美感啊！对对，
1: 安尼有影是辛苦啦，搁有辛苦吼，唔是干那七岁这个时间尔，大汉开始要过着一世人的人生，到底是安怎辛苦啊？到底是安怎翻转他的人生？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稍等咧，休困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嘉宾要加入讨论哦。
2: 妇女其实都有兼顾到要照顾家庭的责任，她觉得那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当一旦孩子有在学校发生了，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发烧了，或是跟学校孩子跟有冲突了，其实老师第一时间都是打给家，就是打给妈妈。
3: 对，
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5: 听什么呀？
4: 倒计时的声音。
6: 老大，
5: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7: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5: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4: 别这么信任你，
8: 我害怕。
4: 你为什么？
9: 别再问为什么。
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3: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9: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台湾其实有一些女性哈，因为家庭的变故或者是婚姻的问题，变成了单亲妈妈。那我觉得蛮勇敢的，但是呢，面对现实，你还是必须要赚钱，然后养小孩。那有没有一种工作是同时可以有收入，然后又可以照顾好小孩的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至善基金会北区工作站主任田淑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还有观众大家好。对，我是至善北区工作站的淑伟，然后我来自花莲光复，我是花莲光复的阿美族人。
1: 根据国内儿福机构福利机构的调查显示，差不多有23%的弱势家庭的学童曾在校园中遭受霸凌，甚至面临单亲家庭等等成长挑战。我想大家看戏啊都会知道，有的人说你无老爸啊，住足够早的安尼，你无老母啦，所以才变安尼啦，所以常常语言霸凌或者是肢体的霸凌。那家长跟师长们要怎么样及早发现这些心理问题，然后给他适当的协助呢？我们欢迎日好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张君浩，你好。
14: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君浩心理师。
1: 像你这种长相还蛮适合的啊，对不对？
14: 谢谢，
1: 看起来就蛮有亲和力的。
14: 至少孩子看到我的时候不会想要，不会被吓跑，至少可能还是一个优势。
1: 大哥哥来了，我们来听大哥哥的话。来，现在请教一下苏伟哈，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至善基金会主要服务跟协助的对象？那听说你们里面有一个计划叫做快乐大嫂，
2: 智善在台湾已经成立30年了，那主要我们在服务就是亚洲

0: 的国家，比如说台湾啊、云南、缅甸跟越南这样子。哦，对，都主要是在
1: 还有出国的，台湾人出国去帮忙哦。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的印象里面都是
0: 培力在地的一些人才
1: 哦，去培育。
0: 对对对，然后主要是辅导偏乡的一些儿童的计划这样子。嗯嗯，对嗯。然后在台湾北区工作站主要就是。我们主要是服务原乡移动到都市的原住民的族人，对他来到都市，他要面对了很多的不适应，不管是经济，刚刚提到的，就是来到都市真的是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然后再就是教育的问题，对，再就是他的生理健康的问题，这样，对，然后我们现在快乐大嫂就是其中北区工作站一个计划，那主要这个计划是在2016的时候，因为过去我是一位原住民的就业辅导员。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辅导妇女就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原乡移动到都市的族人工作其实很不容易。第一个你要面对就是教育，再就是你的专业，不够的话，其实你是不容易找工作的。对，所以当我们在媒合到他们到客户家或者到公司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个稳定度通常不高。对，可能你没和他一天两天，那他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内，他可能就是没办法适应了。
1: 是没办法，他没办法适应，还是雇主？
0: 我觉得是双方都有。第一个就是，妇女其实都有兼顾到要照顾家庭的责任，她觉得那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当一旦孩子有在学校发生了，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发烧了，或是跟学校孩子跟有冲突了，其实老师第一时间都是打给家，就是打给妈妈。
1: 对
0: 对，然后
1: 妈妈就要放下手边的工作，不能扫地，然后就走了。
0: 不能打扫家务，
1: 打扫
0: 对，所以这样的关系也让他们工作上面其实会造成很多的不稳定，对，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到底是什么样可以创造什么样的工作让他们可以稳定，然后又可以兼顾到家庭，然后刚好在2016的时候，刚好台北居家清洁服务这个需求突然有大量的有这样的需求，对，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对，因为第一个它工时短，然后重点它一个领现金，对，妈妈就是最主要就是她要现金，因为常常需要，比如说买菜呀，对，不然就是学校也要缴学杂费这件事情，她手上她身边一定要有一些现金，有时候在跟老公要都太慢，老公的月薪可能都要一个月之后才拿到，那甚至也不够，对，所以我们就想说，试试看带着妈妈去打扫，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这个计划的组成是讲就是一位社工。然后带着一个教会的妇女，我们就一起去客户家打扫。
1: 那客户不会觉得说，怎么我请一个还尬一个？
0: 对，一加一这样。
1: 对啊，
0: 对对对，那时候客户就有说，为什么要还要再带，就是社工要下去陪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妇女工作，因为刚刚有提到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她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因为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1: 那你们蛮用心的哈，
0: 活下去了这样。
1: 那有很多从原乡出来的人，怎么会去怎么找到你们？几类报几类，还是说你们有预先什么宣传跟告知？
0: 我们有宣传啦，当然就是透过族人跟族人之间会互相告知，对，我们有一个一起的那种工作的习惯，对，当这个地方很好，然后会透过口耳相传，这个工作很好，然后可能大家就会想说，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那时候我刚刚有提到说，那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位教会的大姐，对，你知道教会的力量，
1: 对，
0: 那个很厉害，就是我现在在一个基金会工作，然后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真的可以赚到钱哦！我觉得首先就是要让妇女看得到成果，真的有拿到钱，她就会相信。这件事情是他值得投入的，对，所以我就一个介绍一个介绍一个，现在我们的妇女已经来到了112位，
1: 对，很棒
0: 团队，
1: 像刚刚开始的时候，苏伟有提到说，如果没有你们介入媒合，没有社工带，有很多人第一次去不熟的人家家庭里面，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主人相处，然后怎么样打扫，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美感，那而且小朋友在读书，你还要顾及双方，很难，所以 阿上顾好了，那小孩怎么办？然后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心理师哈，有很多单亲的，就像苏伟讲的，这个原住民家庭的这个处境，经济弱势，不只是物质上的匮乏，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自我认同跟心理健康，对不对？
2: 对，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在社会上面的一个难题，就是说家长需要去赚钱，然后需要养活这个孩子以及整个家庭，那可是孩子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话，他们又需要有人陪，或者在情感上也好，或者说在物理上的陪伴也好，所以这中间很常会变成是一种两难，是说家长会觉得我真的需要去赚钱，这样我才活得下去，可是我也知道我的孩子有时候当他生气难过的时候，他也需要我的帮忙，所以我们在这种心理健康工作的现场里面，很常会遇到说，父母想要帮忙孩子做点什么在心理上，可是他们又碍于说，在社会这个社会的金钱上面，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拨那么多的时间。所以通常在我们的做法上，我们就会希望能够帮忙他们找到一个平衡，就是他们能够在物理上面、物质上能够活得下去，但是也能够每天，比方说拨一个3到5分钟，不用太长，也可以跟小孩有一个很高频品质的陪伴。
1: 我以为你自告奋勇说你去赚钱，我来陪，不是啊？还是有办法的啦，对不对？
2: 对，
1: 就说3到5分钟就可以舒压吗？就可以舒缓小孩子的情绪吗？有这么厉害？
2: 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孩子的话，我通常会建议家长说，那我们每天不用多，我们就来一个3到5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3到5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在一块。其实3到5分钟，比方说对于一个幼稚园的孩子来说，其实就已经很足够了。
1: 可是小朋友说，妈妈你不要走，我还要再5分钟，那怎么办？
2: 那这个真的就是要值得讨论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孩子会这样子提出的话，那我们会帮忙家长，就有点像翻译，我们会说，这个孩子心里头他真的有一些孤单的感觉，他真的好喜欢你，好需要你，所以我们会去帮忙孩子，也帮忙家长各自的去翻译他们心里面真正在讲的是什么。
1: 翻译，你现在是什么？你也在现场吗？
2: 有，如果他们是一起来到我们的心理諮商的地方的话，我其实是会在现场。比方说有的孩子会说，妈妈我不喜欢你，或者说爸爸我最讨厌你去上班了。可是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帮忙父母知道说，其实孩子在告诉我们的是他心里面真的好希望你一直在他身边。孩子都是对事不对人，他们没有真的要骂你，而是他们在表达一种心里面的脆弱跟心里面的无助。而通常到这边的时候，父母也比较能够有能力去真的看见这个孩子，所以在赚钱的同时也能够尽他所能的了解这个孩子的需要。
1: 所以现在小孩子应该说也蛮幸福的，以后他的人生观可能会比较正确一点，然后心理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障碍，因为我们现在都有心理师可以辅导。可是打扫阿上，我们这个年代没有，管你的，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还多嘴，等一下打屁股，对不对？听说你国中毕业之后还想再升学，你的家庭不同意？
3: 我妈妈不同意。
1: 妈妈，
3: 我妈妈说，你哥哥也是国中毕业，做囡仔人读一个捌字的就好。就这样，
1: 我们那个年代都这样。
3: 对啊，
1: 我是哥哥继续升学，我也不能再读了。哦，我们对，也是要去工作。
3: 对啊，啊就父母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没有所谓的叛逆。
2: 让他知道说他自己已经是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一个即将的成人了。
1: 这套机制是蛮好的啦。可是我想请问君浩，你辅导的100%成功吗？
2: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0: 可是到你到职场上去工作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学历很重要。
1: 对，哈，
0: 对。听说你去饭店当过柜台，然后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情。
1: 对，我妈妈不让我去升学高中，我是在国中毕业五年之后，我才去读高中。
0: 夜校吗？
1: 对，嗯。然后我国中是在毕业是在飞利浦。以前菲利普朋友没有在菲利普上班，我的成绩很好，我一直没有办法升迁，学历不够。那后来我补上学历之后，我可以升迁了，我反而不要做了。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几岁，我好像没有看过这个花花的世界。我想要去，因为我们以前家里很穷啊，长得又丑丑的，
0: 然后
1: 很没有自信，那跟人家讲话都不敢看人家。啊，我就想，我那时候毕业已经二十好几岁了，我想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我就去饭店当柜台。嗯哼哼，饭店你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0: 对呀，
1: 很好玩。
0: 阿公阿公也闻呢。
1: 哎，要一点点一点点，对。啊，后来是让我比较，因为我想学讲话，我想学看人，我就去到饭店从事这样一个柜台的工作。那我真的也学到了，然后也看到，其实我在柜台看到一个，我觉得是对我来讲，对当时我是很震撼，就是有一个性工作者，是我们讲可以讲应招女嘛，就一个应招女生，她是被她妈妈卖去应，她妈妈赌博欠下巨资，把她卖去应招站两年，啊，因为她不愿意，所以她每次来饭店都是被的所谓的马夫压进来绑进来。好像普遍都是这样。那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好漂亮。我们饭店有规定，那一些小姐不能站在柜台啊。可是那一次很凑巧，就是来接她那个马夫迟到了，所以她就在柜台聊了一下。她说：“姐姐，我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怎么了吗？其实我也很怕被主管念，因为有监视器嘛。”她说：“姐姐，我是很不愿意从事这一行。”然后我是大学，我休学了，我妈妈把我卖到那里两年，然后她已经几个月，她知道她跑不了了，她得接受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我觉得当下的，我觉得她要是生在正常人的家庭，她很大可有很好的未来，可是没有，那就是还两年债，对，但我在饭店也看到人世间很现实的一面，对对。
0: 天哪，哎，所以呢，虽然有很多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啊，但是人间也是有很多很温暖的。
1: 是，
0: 然后我就是你碰到的那个女孩子，希望之后能够自力更生，然后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1: 对对对对，
0: 来。苏伟，请教一下，我们慈善算是慈善基金会嘛？那你帮助了很多原住民的妇女们，然后来到这里，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来到这边，你有碰到他们在生活上遇到很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是适应的问题吧，不管是求学，或是你是举家搬迁到都市，我觉得在适应上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落差了，因为部落，它相对单纯，然后它很多亲族人都在身边，所以那个照顾的成本就会比较低。就比如说，我可能只是要出去务农，一个上午去务农，那我身边的孩子可能就寄托在我的
0: 隔壁，
2: 对，就是我的家人身边这样。可是你来到都市，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0: 对，因为你按半天，人家说，你在干嘛？乱按门铃，闯空门啊？
2: 对，然后都市就又更在意孩子的安全，不能独留，对，然后再就都市有照顾的成本了，就是一个小时算多少？
0: 对，
2: 然后对，我觉得那个是来到都市你要去适应，还有相较在原乡它的成本是多的，所以你要去。透过可能工作你的付出赚取这些报酬，然后再平衡这些日常这样子。
0: 那你们会帮忙处理这些事情吗？就是可能把小孩带去教会。
2: 你说工作的时候吗？
0: 对啊，他们工作的时候，那小孩子也没人照顾啊，他还要多花一些成本，搞不好他赚的还来不及照顾小孩，费用不够。
2: 这是一个，就是通常就是我们会看他的孩子的年龄，对，如果他是可以上 公托的，我们建议就是他把他送去学校念书。嗯，然后如果是孩子还小的话，我们就建议看周边有没有自己的家人可以帮忙带孩子。对，然后刚好提到收入这部分，坦白说，做居家清洁的收入，他不少。对，如果他认真做的话，他是可以照顾起一个家，养一个家起来。
0: 哦，真的、哦？嗯嗯。那讲讲，大家要不要改行？
2: 哦、
0: 不少哦。
2: 对对对。
0: 好
2: 了，他是可以撑起一个家的。嗯嗯。
0: 啊、嗯，然后学校当然你被霸凌啊，或者是被欺负啊，可能都学校都有辅导室，可是好像辅导室有一些摆不平这样的事情。那君浩想请问你，学校的辅导室跟青少年心理諮商有不同吗？嗯，
3: 我觉得现在在很多的学校里面，辅导室的设置跟辅导老师或者是心理师在里面，都可以给孩子一个很立刻的帮助，因为孩子每一周每天大概有8个小时都要待在学校，所以我相信辅导室一定对孩子有一个立即性的协助。可是如果今天一个家长想要带他的孩子来像我们这样子的心理健康的机构做心理諮商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目标就会放在说，比方说我们会每个礼拜见这个孩子一次，然后跟他一起去了解说在他心里面那些混乱的感觉是什么。那特别在青少年、
0: 不好意思，青少年都是叛逆的时候，他们愿意跟不认识的人聊，搞不好比较愿意哦，不会跟爸妈讲，会比较喜欢跟不认识的人讲，对不对？
3: 对，有的时候跟青少年的工作真的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有时候是他们自己想要来，但大部分有一些孩子是爸爸妈妈叫我来，家人叫我来，所以我只好来跟这个眼前的陌生人来讲个话，讲完50分钟啊，我就离开了，我就完成我的任务了。孩子可能会这样子想，可是在这个青少年的阶段里面，他们的发展就是不管是大脑啊、身体啊，或是心里面，他们都处在一个他们在问说，那到底我是谁？他们会想要知道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的？
0: 我想说，他要问说我是谁？还是呀，那能用他扒了那个什么名呀？
3: 对，所以在这个混乱的阶段里面的时候，其实孩子对外的那一些看起来好像看似不听话、看似叛逆的行为，其实潜在的反映出了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我到底要做什么、我的朋友是什么，这些东西都处在一个说我不懂这些东西。所以青少年心理諮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会帮孩子梳理这一些在他心里面非常混乱的这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会跟家长或者是孩子，我会形容说，我们就是很像是一坨放很久的电线，可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理清楚。那当孩子能够理清楚这一些事情的全貌的时候，他就可以自由的决定他想要把这个插头拔掉，还是他要继续把这个插头插上去。所以心理諮商大多数的时候不做教育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相信是说，孩子当他更了解自己心里面的这一些运作的时候，他其实有能力为自己做出一些决定，而我们就是一个推手，我们就是陪他一起掌舵他这一艘人生的船。那至于说教育的其他部分，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孩子做了一些真的不太适合的行为，我们还是会提醒他，可是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会把这个船舵交给这个孩子，让他自己决定说他想要往哪里走，让他有一种控制感，让他知道说他自己已经是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一个即将的成人了。
0: 这套机制是蛮好的啦，可是我想请问君浩，你辅导的100%成功吗？
3: 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的确有很大一部分的青少年，他们会觉得说，我今天来，然后跟一个不认识的，看起来，因为孩子们都会说是老师，跟一个不认识的老师，然后我要讲我心里面的话，其实不太容易。
0: 对，
3: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不会就是坐着面对面，然后告诉他说：“来，你告诉我今天你想要讲什么。”
0: 先打打电玩，再打打撞球。
3: 对，这个可能还有比较容易成功一点。我们会选择一些媒材，比方说画画啦、粘土啊，就是任何的媒材都可以。但目的是要让这个孩子知道说，说我今天来到这里，跟你一起坐在这里，我没有要教你，我也没有要跟你一起骂。 骂大人啊，或者说我也不是要替大人说话，
0: 我也不是要说教。
3: 对，更重要的事情是孩子会想要知道说你会不会跟我旁边的大人说一样的话。
0: 对，
3: 那我会用我的行动让他知道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也没有要做这件事情，我来到这里是想要了解你在心里面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对你产生了一种好奇，然后来知道说哦，原来你的内心是这样子组成的。那我们就是一个引导者的方式，让他知道说你可以选 A， 你也可以选 B， 你可以选 C， 我不会告诉你你一定要选什么。但是孩子到后来他总是有能力去选择说哦，我喜欢这一条，那我要往那边走。通常在这个状况底下，孩子的那些混乱跟心里面的那种风暴感就会慢慢的降低，而反映在外在的话，学校的表现也会慢慢的稳定，而家长的压力也会觉得说哦，这个孩子逐渐变得稳定了。但是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
0: 我还以为你想忽略了。
3: 的确成功的几率不是很高，因为这个建立关系的阶段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因为很可能他在见到我之前，他在比方说他如果是一个高中生，他在国小国中的阶段他见过太多的大人了，所以他就会想说哦，我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也跟别人一样。所以辛苦的工作其实在前期是我要让他知道说我在这里是为什么，你在这里是为什么，我们是一起合作，而不是我要教你一点什么。所以这个成功率其实会取决于说我们跟这个孩子有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至少这个孩子要愿意出现在我们面前才有得谈。如果他来都不来的话，那真的也许是其他资源更适合他。
0: 有人说三颗以行难盖啦，所以小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哎，要把小孩子雕个典型，才不会歪七扭八的。那可是如果像说已经接触过很多大人了，你其实心理师也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保持一个理解的心态，我相信应该还可以再感动更多的人啊，加油。
1: 多马桶被灌水泥，什么连快干，我就知道那个是法拍的，因做唔干完，玻璃鬼一点出，上面很多的破坏啊，邻居就叫我要打扫，我其实我那个是真的。
0: 你这样转太快了，我们大家都还在悲伤的情绪当中，你突然间工业杯汤给我开嘞。
4: 没办法，是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6: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7: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4: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7: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4: 是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5: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对，就是过去我们在辅导青少年就业的时候，
1: 是，
0: 对，然后我们都会常常遇到那种司法少年。那你知道司法少年就是他进监狱的次数就多，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方案，就是要辅导他们就业。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居家清洁的这样的课程，对。然后我们有发现到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确实那个一开始的关系建立真的很重要。第一个，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对，那你会不会用一些很自私的方式对我，或者会不会像我的爸爸妈妈那样的管教方式对我？所以那个关系的建立真的要花，我觉得至少要半个月，半到1个月的时间。对，这个是你常常需要见到他，我觉得至少要花1个月以上。对，所以他需要透过你跟他确认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每
1: 对
0: 次
1: 呀。
0: 来你可以提出你的需求，然后他如果他在你身上可以获得解决，或者是他发现到，哎，你真的跟别的大人不一样，对，他就会渐渐的
1: 信
0: 信任
1: 任，
0: 你，他就会慢慢的靠近你，这样
1: 对，
0: 子。
1: 尤其是爸爸妈妈一定要教小孩说，别人这样拿糖给你吃，千万不能吃，不能跟陌生人讲
0: 对
1: 话，
0: 对，
1: 不能说我们家地
0: 他们
1: 址。
0: 不喜欢管教，不
1: 对，
0: 喜欢被
1: 所
0: 管
1: 以
0: 教。
1: 就会，有一些小孩子不会很怕生人呐、啊，就是要慢慢去理解。好，哎，这个打扫阿桑，
2: 有。
1: 听说你有一段时间想不开哟、哦，怎么了？
2: 想不开那一年是在32岁，去年就是因为家人负债近千万，然后房子被法拍，然后在这个的同时，
1: 跋筊还是开始
2: 那个阮兜这个不是跋筊，阮兜这个较戆去用骗的，爱投资失利，然后我娘
1: 被
2: 家
1: 诈骗了。
2: 对，以前就有诈骗。
1: 对，
2: 然后我娘家这边是我哥哥，我哥哥赌债那时候快2000万，在28年前，
1: 都要你扛，
2: 倒也没有要我扛，只是你看着我的妈妈，因为我的哥哥的赌债，吃不下睡不着，都要去医院打点滴。
1: 那
2: 我我对对对，我这边是我的小孩，一个1岁，一个3岁，我还有一个80几岁的婆婆。那你突然面对这样的负债，你厝房大风掉，你当哦大风掉，然后厝边啊拢咧看，拢一点看，好像我们家发生命案了，都大家躲着去看，他是被嘲笑的，然后你妈咪在家讲为什么你就无缘无故这么大的债务，你活不下去啊，因为。哦，这好大，而且
1: 还要照顾老的，还要照顾小的，然后又无家可归了。
2: 对啊，然后我自己也没有能力承担我妈妈的压力，所以我就选择把自己结束掉。我想我要在结束掉的那一天晚上，我2个孩子都睡了，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很密集的住宅区，很安静，很安静，那我就听见孩子那个。睡觉很均匀，就慢慢他们2个熟睡了。那我们被法拍那个房子是透天的，我住4楼，我婆婆住3楼，他们睡得很沉了。阿温先生可能去欧德的巴基啦，反正也不管他的事，我只想到我的两个小孩。可是当下，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想要离开的时候没有很多的思考，因为那个压力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思考那么多。
1: 你已经累积太久了。
2: 对，然后你每天起床，邻居会笑你啊，你厝边很怕被爱搬走啊吼，爱
1: 的是言语霸凌。
2: 对，啊，你爱变迁去荷兰哦，哦，哎，这个问题到我后来去从事居家打扫，我发现很多马桶。被灌水泥，什么连快干，我就知道那个是法拍的，因做唔干完，玻璃归一间厝，上面很多的破坏啊！邻居就叫我要打扫，我其实我那个是真的。
1: 你这样转太快了，我们大家都还在悲伤的情绪当中，你突然间讲你的马桶给我睇咧，
2: 都有人法拍唔干完嘛，啊种，所以我迄1岁那个女儿，她就翻身，一的然后就哭了，哇，她就很大声把我哭回来，因为。你伫一个做黑暗的情境内底困很久，困很久，要多去哪？要下去哪一山了？你的孩子哭声
1: 把你唤醒了，
2: 真的是叫回啊！叫回来，他哭很大声。他两个女儿躺床上，我坐在地上，我就往后看。对哦，我够有走囝，我有囡仔爱饲呢。
1: 我若走，因两个要安怎？
2: 我女儿说，我女儿说，妈妈丽娜当时死掉，我们就死了。我说我没有要杀你们，她说我们会饿死啊。她后来这么跟我讲，那哎，想不到，我就这么活下来啊。当然，日子有点难熬，可是28年来我也熬过了。然后我也没有想到，我从事居家清洁这一块会这么的。有点算精彩，然后也现在有人叫我转行，有人就觉得我可以赚更多。我跟他说我不要，他说你为什么不要？我说我热爱打扫，
1: 所以我喜欢大家叫我打扫阿尚。
2: 是是是。
1: 所以你在那个一念之间醒过来之后，你就开始努力赚钱还债。
2: 是。24小时全年无休这样子，
1: 我天哪，
2: 一直做一直做，
1: 但是真的小孩还蛮小的。你说你小时候妈妈还有你这个7岁的去剥虾子，你根本不行，你还要照顾。

0: 一个老的80几岁，还要面对可能外面的黑衣人，你这个是心理素质要很强。就那一关让你拖过了以后，脱轨了的你啊，人生的你啊，
1: 对，是有点难熬。然后你可能骑车骑到一半，有人把你砸了，欠钱爱行，啊，无就是你去做工课，我有共同的朋友，也譬如讲，伊知影我今仔要去主持人因兜打扫，伊就去恁兜等我。啊！你人欠我钱，你打扫到一半，你是被这样的债务吓到昏倒的，哦，常常。
0: 而且我们也担心很担心连累到雇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可是都过去了，只是出这本册是要甲大家分享讲，虽然负债生活不如意，不过肯打拼。
0: 对，
1: 一定会翻身。
0: 只要一口气的，
1: 对，
0: 千万不要想不开。
1: 对对，
0: 只要那口气，你的人生一定会像打扫阿尚一样翻转人生，然后重新找到他刚刚形容说他现在人生是很精彩哎，你完全意想不到，对不对？
1: 对对，
0: 就是你只要愿意做，其实很多很精彩的人事物都在等着你。而且现在女儿应该大了，也是结婚了吧？
1: 对对，我也是这阿妈。
0: 我操阿妈！
1: 对对对对，所以我的人生60岁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美的年纪，是一个很成熟。然后因为可能前面60年都在为家人、为一些活着，我想接下来的之后的人生，我会比较把我自己摆在最前面。
0: 很棒，
1: 我感觉啊，谢谢主持人。
0: 我不是跟他讲摆在头前，你身躯边阁顾足侪人诶吼，你阿哥吼诶足肯做诶吼，哦，实在好人真敬佩啦吼。但是清洁工作人人能做，看起来好像是很微不足道，但是因为吼因努力拍拼，大家才有干净的生活品质。而且你要看看他们背后都有一段很精彩的人生，麦克的感觉动作也是请诶，好不好？大家拢是人吼，大家拢平起平坐。谢谢三位来跟我们。分享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知识哈，我们下集人生调色盘会更精彩哦，下集见，拜拜，
2: 拜拜。
0: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肯定友好千万句，未晓友好低高骨”。哦，这就是我之前讲的。有当时啊，就是俚俗语一定要押韵嘛，吼，唔是咧。比如讲，你若无友好，就敢那精神同款，吼，唔是安尼。意思就是讲，咱来低温报本，吼，爸阿母甲咱生落来，啊好啊，甲咱车用人权汉大，和咱成家立业，啊，当然爸母的功劳足济啊，吼，足大呀，咱应该怀着感恩的心。
1: 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啊，有的也是有的是密码，啊，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0: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1: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3: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4: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来啉个茶哈，我先十来岁哈，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啥，刀钩，刀钩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哦，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一条好的，一条好白哦，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经验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学是心性之学，要在生活当中慢慢养成，无法以清心慢心学成。对于生活中的苦难，若能以认识、接受、承担的心来化解，自能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及宗教心得来完成弘法布教的工作。

0: 我们的血液中有着一道坚固的防线，免疫系统保护着人体免受病毒与其他外来物质的侵害。这是一群白血球兵团，有各种的免疫细胞，当身体受伤或受到感染时，可以迅速侦测并采取行动。他们各司其职，彼此间以细胞激素来传递兵令，能精准地发起免疫反应，并在任务完成后停息。不过，有些人的免疫细胞却会莫名失控，攻击正常细胞，造成过度发炎与组织损伤，终究引起发炎性疾病或自体免疫疾病。像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最常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之一。2020年唐奖生技医药奖颁发给在细胞激素研究上有卓越贡献的三位科学家，他们促成细胞激素成为生物制剂之作用标的，用以治疗发炎性疾病，为全球为数众多的自体免疫及发炎性疾病患者带来福音。
1: This is a stained glass of interleukin 1 attached to the inflammasome. This is what really causes all the inflammation. This is the interleukin 1 part, and this is the part that attaches to the cells and causes all the inflammation. And this is an artery, a coronary artery, that's involved in heart attacks.
0: 查尔斯·迪纳雷罗教授以研究细胞激素 IL-1

有恭敬心，自然就能去除傲慢，礼让别人。修道人不但对佛菩萨要恭敬，也要有不轻后学的心态。佛法在恭敬中求，如果没有恭敬之心，想要获得佛法的宝藏是很困难的。

0: 我这边还有一个任务要给你。
1: 挑战吧 ，Let's Play Sports， 主持人，什么意思？挑战吧 ，Let's Play Sports， 主持人，我要带着女孩们挑战不同的运动项目。什么是好的项目呢？

1: 可以到10万块。教练，你的10呢？好，一样手打开就。哇，好棒！射箭跟射篮只差一个字，你知道差什么字吗？
2: 对的。哎，哦，
3: 有丢了。
2: 这样贴着吗？哎，哇，有啊有啊！再来一首歌。
4: 来到挑战吧 ，Let's Sports， 我是主持人钱姐钱维娟，今天非常的高兴，起了一个大早来到我们南台湾。我今天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高雄大寮的一个射箭场。没错，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射箭这个项目。那射箭这个项目在台湾，其实在国际赛的成绩其实是蛮不错的。我们有很有名的女子的选手雷千莹，这个雷姆，以及我们男选手小汤包汤志军，这个在国际上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在亚奥运的时候，我们都看着电视，看着他们，为他们加油。那我们今天呢，在射箭这个项目里面，除了有单人以外，还有团体项目。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挑战的就是团体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要组一个女团，让我们来欢迎今天我的两位的好伙伴、好成员，让我们欢迎 WinStar 的两位好朋友林欣、米妮。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林欣。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米妮。
4: 这个大家可能今天不知道哈，刚才呢那个制作单位跟我讲啊，说两位都是原住民，但其实不然，包含我们三位，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特别选好，我的母亲是来自花莲阿美族，对，我的家乡在凤梨。首先我必须要说，我不确定是不是你们已经设计好，我们三个都来自原住民的这个家庭的背景，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见到他们很开心的一个缘分。
7: 你们在哪里？
6: 我的话是部落的话在台东长滨，其实我觉得蛮惊喜的，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在电视上面会看到钱姐的影片，像全明星，对，然后就觉得很惊喜。
4: 你呢，林夕？
5: 我的家乡在钱姐的家乡附近，我的在瑞穗。
4: 哦，在瑞穗。
5: 其实我非常非常兴奋，我那时候在看那个 round down 下来的时候，就可能哇，主持人是钱姐，我真的很兴奋，因为我之前有在看全明星，就很想加入钱姐的战队，然后我也很想就是参加这种运动节目。因为以前是田径队的，就是觉得好像可以好好发挥一下。
4: 两位对射箭这个运动有没有什么认识？
6: 因为我阿公本身他自己就是无聊的时候他会去射箭，他
4: 也会无聊的时候，
6: 对，然后他会去。
4: 这个口音很原住民。那林夕呢？
5: 我的话是之前刚好有机会可以去宜兰的乐水部落，那当地是泰雅族的部落。那我在那边就有体验过一次射箭，可是那一次的体验就是前面都还觉得哎、有力气有准，大概到5-6发的时候，右手就开始抖了。
4: 对，到底为什么会开始抖呢？这个我们可能就要请教我们专业的了，但是我们今天呢一定要来挑战一下，既然我们今天要介绍射箭这个项目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就要组一个女团嘛，对，两位听说已经想好我们的，
5: 是的，
6: 没错，
5: 我们的团名了，
6: 没错，
4: 可以吗？好，那我们来加油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请教练出来，好不好？
5: 好，
4: 我们来再来请教练告诉我们这些射箭更厉害的东西。One, two, three， 神射手，
5: 百发百中。哇哦！
4: 好，林夕、米妮，我们刚才都还是有经验嘛？
6: 没错，
4: 阿公经验，宜兰自己的经验。
5: 对，
4: 但我相信这项运动还是非常专业，我们所以还是要请到专业的。今天要请到的是毛毛教练，让我们欢迎毛毛教练。
8: 好，
4: 毛毛教练你好，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8: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高雄大寮的弓箭器材商，叫射箭时代，它是目前南部最大的室内射箭场馆，它也有专职就是器材的贩售，还有课程教学。
4: 在全明星运动会里面呢，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自己射得很厉害，他们的弓都还要自己买，一把弓大概要多少钱？
8: 一把弓大概可以到全配的话，大概可以到10万块。
4: 好，教练，我跟你讲，我刚才进来，我发现其实这场地还蛮大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怕我等下迷路了。
8: 好，那我们这边请。
4: 好，走，哇，这东西真的很多哎。
9: 教练，这里有很多动物，这个是？
8: 这个是仿真动物的箭靶。
4: 箭靶？
8: 对，它是可以拿来射的，它上面有画。
4: 哦，我看到了。有没有就是进来的会员或者是客人，就是有没有说指定我要打这个什么麋鹿啊，打什么山猪啊，会吗？好，谢谢，没有，因为我看它单价很贵。 教练，这个箭是什么？
8: 这个箭吗？
4: 对，
8: 它是其中一种形式的安全箭，它前面。

0: 今天两位女孩跟我要组一个队，我们叫神射手队。
1: 好，
0: 对，我知道你一直偷笑了，说我们取这个名字。对，我们要来挑战教练，所以教练你要先教我们基本的动作，不然你就是胜之不武了。这样
1: 可以吗？会的，
0: 可以哈。那我们就开始来练习吧。
1: 好
0: ，OK， 开始。好嘞，各位，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射箭场里面的一个半户外的一个场地。某某教练，跟你聊了这么多，说实在，可以请今天的主角上场吗？
2: 可以。
0: 嘉嘉教练，他是谁？他干嘛的？
2: 这是一只比较特殊的工种，它是现代复合弓。
3: 它感觉有很多零件，比较复杂。
2: 它可以让这支弓固定拉开的长度，并且让它达到省力的效果。
3: 所以用这个右手就比较不会酸了。
0: 所以林夕应该要用这一种，
3: 应该可以用这个，
2: 但左手会比较酸，因为它比较重。
0: 哎，就是有一好没两好啦。教练，还有没有下一支箭？不一样的箭？
2: 不一样的弓吗？
0: 对。
2: 好，
0: 下一位，这一位是？
2: 这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器材，它叫做反曲弓，它的形式是裸弓，所以它上面没有任何辅助配件。
0: 哦，就是没有瞄准器啊什么的那些东西。
2: 是的，它算是刚开始在学习射箭的状态。我们刚开始就是用没有配件的弓去做学习，之后才会把辅助配件装上去。
0: 所以是不是应该说，我们今天我们三位应该是要使用裸弓是比较适合？
2: 以三位的资质天分，我觉得可以用比较好一点的器材。
0: 所以我们现在要再介绍更不一样的，
2: 好，
0: 更厉害。
2: 换下一支。
0: 来，第三把，这个看起来就又不一样了。
2: 这只是刚刚那只反曲裸弓装上全部配件之后的样子，这也是目前奥运射箭赛事里面指定的唯一器材。上面有很多辅助的配件，像是瞄准用瞄准器，负责稳定重心的中央安定杆，还有负责平衡的左右平衡杆。
0: 好，教练，那我们等一下要开始训练之前，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暖身的动作嘛？
2: 对，等一下会先做一些事前的暖身。
0: 好，
2: 好，
0: 我看看有什么跟我们球类运动不太一样的地方。
4: 好，
0: 两位，我们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4: 准备好了。
0: 好，那我们要请教练来帮我们带暖身操，我们来看看跟其他运动项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2: 那我们从颈部来，因为射箭需要瞄准，所以它的颈部需要长时间固定。那我们做一下简单的拉伸。
0: 好，
2: 那我们头转向左上去看，然后再看我们的右脚往下。好，再往上做直线的来回。
4: 因为其实我以前都是看我阿公会在家里就是外面射箭，对，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蛮帅的，不管是从背影看还是哪一侧看，都觉得是一个蛮帅的运动，对，所以就一直很想要体验看看。
2: 再拉伸我们的手臂，
0: 手臂
2: 稍微出力压一下。好，那我们换边，那我们动一下我们肩关节，我们两只手伸直，然后画小圈的，
0: 小圈，
2: 对，好，再换个方向，
0: 向后，
2: 好，那我们压脚，你等一下站一段时间，
0: 好，侧弓箭，
2: 换一边。
0: 整体来说，我觉得射箭的坐操看起来还是蛮优雅的。
2: 好，那我们手腕脚踝动一动。
0: 好，
3: 跟运动本身一样，是偏优雅。
0: 对对对，感觉那个 power 是来自于最后放箭的那个瞬间。
3: 像篮球员平常应该也会去健身房自己做重训之类的。
0: 会啊。
3: 那射箭的话，就是射箭选手需要平常加强什么样的？
2: 也会有需要。
0: 教练，你一面回答一面换动作，这个动作很久了，快点。
2: 我是想停下来的。
0: 哦，好好好。跟两位介绍，我的朋友有射箭的选手，那他们蛮多是静坐，就打坐，因为他们需要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教练，我说的对不对？
2: 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不知道。
0: 教练太准了，但不需要，看起来他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
2: 那暖身就
0: 到这里 ，OK，
2: 好。
0: 好，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始练习喽 ，Let's go。

0: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等一下会简单教几个动作，让你们能够更熟练的运用我们的竞技反曲功。那因为竞技反曲功的学习需要很长时间，然后大量的练习。
4: 谢谢，这些我们都做不到。
3: 等一下会选择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让你们可以熟练动作。有看过电影里面的武术练功的时候的动作吗？嗨，我们做一下马步，这样蹲下去。好，然后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把我们手推出去。好，保持这个动作，手不用伸直，
4: 不用伸直。
3: 好，把我们肩膀往下压，沉肩就可以了。让我们慢慢把脚站起来，不要站直，哎，保持屈膝的感觉。好，这就是我们射箭的站姿，你们等一下就用这个动作。
4: 哦，所以射箭要有一点微弯哦。哎，
3: 比较快速能够帮你们稳定重心，
4: 了解。
3: 但不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4: 好，
3: 再来是我们的手，哎，一样保持往前推，好，把我们右手收回来，只留左手。好，左手往旁边。好，这就是你们射箭拿弓的动作，长这样子。
4: 如果叶问现在还在世，我觉得他射箭应该会射得很好。
3: 这算是比较快速能够让你们了解的方式。
4: 了解。
3: 但我们正常训练不会做这种事情。好，来，我们再一次，来，我们蹲下去，脚稍微站起来，哎，保持屈膝，对，帮我们左手往前，好，头看前面，对，这样就是我们射箭的站姿和我们左手的操作。再来会教你们使用弹力带。
4: 弹力带。
3: 好，弹力带。
4: 上道具，
3: 这个东西它是瑜伽带。那我们在做射箭动作建构的时候，会选择这个东西来当我们的辅助配件。那我们先把瑜伽带对折长这个样子。
4: 有，可以对折。
3: 那用我们的左手，大拇指朝上，然后让它用手掌稍微含着它。那我们把我们的瑜伽带往后绕，绕到手的后面，然后把你的大拇指伸出来比个赞，从大拇指的下面绕上去，往后。长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要射箭的时候的练习动作哦。然后我们身体保持刚刚的站姿和你左手的操作，哎，然后把你的弹力带往后拉，左手保持刚刚沉肩的动作，往前推的动作，不用伸直没关系，啊，往后拉，哎，拉到我们的脸旁边，啊，把手放掉就可以了。哎，这就是你们等一下要做的射箭操作。
4: 这个模拟很逼真呢。
3: 你说弹到手的部分吗？
4: 哎，对。
3: 那我们回归刚刚的马步，再来要讲我们右手的操作，一样稍微保持屈膝，然后现在换右手往前推，
4: 往前推，
3: 一样保持肩膀往下压，啊，把你的右手往旁边，好，啊，把你的右手对折回来，但就是手臂折回来就好了，长这样子，它会在你的肩膀上，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射完箭之后手会停留的地方。那我们射箭要把线。拉到脸上，对不对？把我们的手往前挪到我们的下巴，把头一样看前面，拉到下巴，然后再回来刚刚的位置，再到下巴，再回来刚刚的位置。我们射完箭的动作就是从这里把手放掉之后回到肩膀上。OK， 目前有问题吗？
4: 没有。
3: 太难理解吗？
5: 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那我们用弹力带做一次。
4: 好，
3: 一样，我们的左手保持往前推，不用整个伸直，像刚刚一样沉肩，哎，往前推，右手往后拉到我们下巴，然后放掉的时候手会像刚刚一样，肩膀往下压，我们的手会在我们肩膀上，放掉的时候长这样。
4: 教练，我再问一个问题，我看很多选手在射箭的时候都停顿了很久，但他们是在做一个瞄准吗？
3: 是，那我们会需要一些瞄准的练习和操作。那等一下把刚刚的动作加上瞄准，好，怎么做？我们身体改成面向侧面，
4: 面向侧面，
3: 一样做刚刚的操作。只是现在可以把你的食指翘起来，这样子，拿它去对齐我们靶心或是靶的下面，嗨，往后拉的时候保持你的食指一直在我们的靶面上固定的地方。
4: 教练要眯眼吗？
3: 你可以闭左边的眼睛或两只眼睛打开， 都可以，看自己的习惯。一样往前推，往后拉，拉到脸上，保持你的食指一直在你的靶上面，然后把手放掉。OK， 这样就是射箭的瞄准练习。
4: 我刚刚有瞄准，但我一放箭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
3: 放箭没关系，因为箭已经出去了。但是你在拉的时候，它必须从头到尾都在靶上面。这样子你放箭的时候，它瞬间也还是停留在靶上。
4: 教练，我们这练习要练多久啊？练多少次啊？
3: 那我们就简单做个十次啊，我们每一次撑十秒钟。OK， 好，
5: 那 OK，
3: 等一下跟着教练做，有问题吗？
4: 没有，
5: 没有问题。
3: 但是我们的动作要做对才有效果。
4: 好，
3: 那我们一样，就是两只脚保持屈膝，不用站直，往前推，哎，也不用伸直，保持往前推就可以了。啊，往后拉到脸上面撑一下，哎，我们撑十秒，心里默数。我放，你们再放，好，放掉，一次，再来，一样，往前推，好，放掉，好，我们做第三次，来，一样往前推，好，放掉，好，再一次，来第四次，手跟指往后拉，拉到你的下巴，好，然后把手放掉，
4: 是谁？是米妮吗？
3: 有人手酸了吗？哎，我们第五次，
4: 可以的，可以的。
3: 来，手伸直，拉到我们的下巴，可以把拉着的手贴在你的下巴。好，放掉。第六次。
5: 教练，左手有点酸，是正常的吗？
3: 是正常的，因为左手是非惯用手，它会比较没有力气。哎，我们一样手伸直。
4: 教练，问题应该是你的秒数数的有点慢。
3: 好，放掉。来，第七次。
6: 快成功了，快成功了。
4: 你的专长是射箭，想不到你算术也很好。
3: 来，我们手伸直往后拉。来拉到下巴，
5: 好，
3: 好，放掉，来第八次，
6: 第八次，
4: 还有最后了，最后了，
3: 一样往前撑，往后拉，拉到我们下巴，好，放掉，好，第九次，
4: 9次，
3: 一样往前撑，往后拉，拉到我们下巴，好，放掉，来第十次，我用数的，好了，让你们知道剩几秒，
5: 好，
3: 往后拉，来一。1、2、3、4、5、6。
4: 教练，你的时间在月球哈。
3: 8、9。
6: 一，十。
5: 教练，你的十呢？
6: 教练的十呢？
3: 来十。
6: 有。我左手不行了。
5: 有。
4: 真的很酸嘞。
3: 这样就是一连串射箭的动作。目前有问题吗？
4: 教练，我觉得很棒哎，就是用透过这个弹力带来做辅助的训练，让我们更快速的知道整个动作的一个流程。
3: 我们在不能射箭的地方，或是在家里，都会选中这个练习方式，因为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射箭。
4: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真的弓来练习了吗？
3: 好，等一下会教你们真的会教你们近距反曲弓的操作注意事项。那我们就准备上刀具。
4: 好嘞，
7: 手酸吗？
6: 超级酸，
7: 其实蛮酸的耶，尤其是大概是这个位置，这个肌群特别酸。
6: 因为这个姿势一出来真的很像，哇，一个打十个。
4: 所以今天等一下的比赛，两位有信心吗？
6: 有信心，有。
4: 对，好，你不可以丢阿公的脸。
5: 不会。
4: 你要找回当时在宜兰，这个从第五六支箭之后的那个状态。
5: 好，
4: 好吧，要把它这个扳回一城，好不好？因为之前我陪着选手训练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多很多次，但我从来都没有自己站上去拉过这个弓，射过这个箭。所以其实今天跟他们一起同时学习这项运动，去认识这项运动，然后介绍给大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教练，这我必须要说，这穿起来这专业的穿起来之后太帅气了，
5: 感觉就有了，
4: 对对对，
5: 感觉自己好像很厉害了
4: 一样。
3: 那穿上装备之后，再来要教你们弓箭的使用和安全注意事项。
4: 好，
3: 那我们在拿弓的时候会抓住它的握把，那你们可以把它抓着握把从脚架拿起来，中间黑色的地方是握把。对，然后这根比较长的安定杆会在正。

0: 下方，所以上下留意一下。
1: 再这样，应该这样
0: 子。上下颠倒，对对对。
2: 等一下哦，
0: 没关系。啊，
1: 对，这样顺手多了。OK，
2: 这样。
0: 好啊，这个朝前面。
1: 不是这个这一根，对，朝前面。
0: 对，朝前面。再来有刚刚有其中一项装备，绿色的绳子，这个东西叫持弓绳，就是你们绑在食指上面的东西。在竞技射箭里面，为了让它能够更好的让箭往你想要的地方飞，完成往前飞的这个操作会需要推的方向。我们为了让箭能够完整的往前推，我们会需要这个绳子把它绑在手上，我们就连抓都不用抓这支弓了。绑的方式是你把你们的绳子的另外一端套在大拇指上面，然后一样拉紧，从外面绕过来套在大拇指上，
1: 从外面绕过来，
0: 然后把它拉紧。那确定它不会掉下来，你就是把手这样打开，它就往下倒。他就会，弓就会附着在手上，所以我们射完箭的时候，弓就长这样。我们在射箭搭箭的时候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我们弓没有箭在上面的时候，不要做空放的动作，这边会断掉。OK。第二个就是我们弓箭尽量不朝人，你箭放上去之后就让它朝前面，不要让它转来转去的。那第三个，我们会一起射箭，一起拔箭。每个人现在箭袋里面有六支箭，今天射完就丢在旁边的人。OK。
1: 好，
0: 目前有问题吗？
1: 没有，
3: 没有。
0: 那弓的操作，我们抓的方式是大拇指在弓的右手边，像这个样子。大拇指在弓的右手边，它会刚好在旁边这个凹槽里面，像这样子。好，那我们在拉的时候，就会像你们刚刚早上的基础动作，我们用推的，这样子而已。我们不会去抓这支弓，可以稍微拿起来撑撑看，不用拉很开，就一点点就可以了。我们手就不要去抓它。还记得早上那个马步往前推的动作？
1: 记得，
0: 那个就是我们拿弓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会从箭袋里面抽出一支箭，用你的大拇指食指捏着箭的尾巴把它抽起来，长这个样子。搭箭的时候会从你的这条线的右边，线和弓中间的缝隙从这里穿过去，然后会放在前面这里有个透明凸起来的地方，我们叫箭座。那个地方就是放箭的台子，把它放在那个透明的箭座上。
1: 还给屌。
0: 那在放箭的时候留意一下，它会有一片红色的羽毛，红色的箭的羽毛，红色的这一片要朝自己。那等一下会先教你们勾的方式和模拟的方式，我们会用右手这三只手指头，你可以比个三，大拇指压住小拇指，长这个样子。好，用三只手指头的第一个指节的位置，就是手指头第一个关节的位置，等一下会隔着你们手上指套的皮，这个护具的皮一起勾着，箭会在食指和中指的中间长，可以先勾上去看看。对，我们是勾着而已，我不会整个抓着，是勾着。那等一下会让你们稍微体验一下射箭的感觉，我们等一下用这个方式射个三支箭。那射箭的动作，我们会把我们手伸直，先不要拉我在前面，不会怕。好，手伸直之后拉到你们刚刚手贴在下巴的位置，我们先试试看就好了。OK。那我要下去咯。
1: 好。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六是准心要对着。
1: 哎，不用，手伸直就好了。这个距离手伸直，它一定会在把上。
2: 像早上那个压肩往前推的感觉一样。
0: 这样子，
3: 往后拉到你的下巴，
2: 要贴到下巴。
1: 好，就可以把手打开了。
0: 他说一定会射到我，射到后面去了耶！再见吧。
2: 再见。
0: 我觉得是那个稳定性。我一直觉得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那个弓有一个重量，再加上那个拉弓的那个力量，我觉得我们今天神射手队今天从一开始我觉得有点被那个弓限制住，但是我觉得一直射射射射到下午之后，我觉得感觉好像能够把这个弓拉满的那个感觉就越来越好。如果我觉得再给我们多一点点时间，哼，教练恐怕就很难全身而退。
2: 再见。
0: 哇塞，我的天啊，
4: 钱姐加油，
5: 可以的。
2: 拉，啊，一样打开口罩了。哎，
0: 我这个是一分的意思，你们应该有信心了吧？
2: 这个是一分。
0: 来，
2: 好，
0: 林夕，
2: 我们下一个。好，那我们把手指头勾上去，把你的手伸直，打开手。
4: 手伸直。
1: 放。
2: 对。没事，我们勾着线就好。脸上，下巴。
3: 嗯，这里。
2: 进去里面，
3: 自定，自定，
2: 好，就是打开手，好，我们再一支，
0: 不错不错，我第一箭已经不知道跑到天边哪里去了。
4: 我看他们放箭都很帅，
2: 等一下也会变成
0: 我们新手没办法，
4: 对，新手就是有点卡卡的。
0: 你把它想成是那个两克拉的钻戒，
2: 下巴下巴贴在脸上，
4: 贴在脸上，
2: 打开手，OK，
4: 好 ，OK。
2: 我换下一个。
5: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差别，因为像田径就是比如说之前跟别人一起比的大队接力，或者是像我现在跳应援好了，我们会跳排舞，其实都是要跟团队之间要彼此合作的。可是射箭的话，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弓箭还有靶子，就是是比较属于在自己的世界，就是自己跟自己比赛那种感觉。我觉得是这运动项目不同，给我的感受其实也不太一样。
0: 好，米妮，米妮加油！
5: 这个距离对我来说小 case。
4: 那我要接受。
0: 加油，带着阿公的希望，
5: 阿公的血脉。
2: 拉到下巴，哎，好，打开手就好了，直接打开手。哇！好。
5: OK，
6: 有，还不错。
0: 你刚才呛虾呛那么大声，加油！我们目前我们三位都还没有到有颜色的地方哦。
2: 手伸直，打开手。
1: 伸直到了。
0: 真不错。哇，阿公在流泪了啦！
5: 代表我们可以射得比较远。
6: 没错，我们可以射后面的。
5: 对，
1: 是。
5: 但是这距离太近了。
2: 没关系，等一下会让你们射比较远一点的距离。
6: 最困难，我觉得，因为第一次体验射箭，然后我觉得除了拉弓需要力量，然后还需要冷静，还有控制。对，然后一开始都比较抓不到那个节奏感。就是不知道要对准哪里，对，然后慢慢的有抓到那感觉。
0: 这个指套两克拉一直干扰到我很多，对，完全影响到我在操作事情上面。
2: 如果你觉得怕会往上，你可以把你的左手下来一点点，再打开手。
0: 哦，有颜色喽，耶、yeah, ，我们都有进步。
4: 格力小心喽。
2: 拉到我们的嘴下巴，靠近，
1: 你可以靠近身体一点。
4: 左手好酸哦。
6: 对
4: 呀，
6: 他今天是弓蛮
4: 重。嗯，才第二支箭而已。
1: 对了。
6: 哎。哦。有 feel 了。
0: 对哦，已经到红色了，我也到红色了。哟。
4: 我们要迈向黄色。
1: 贴在脸上，贴在下巴。
3: 这样，这样我贴着吗？哎。
6: 有啊有啊，
5: 我觉得就是左手很没有力气，就是我们在拉弓的时候，这边要出很多的力气，因为弓有一点本身就有点重量了，然后我们又要就是要有一点阻抗的力气，然后我就觉得这边非常酸。我觉得如果今天换成脚的话，说不定表现会更好。
7: 就是说 ，WinStars 在每个运动或是每一个竞赛都很认真，包括中场游戏，包括在澄清我的中场游戏，我们也是。跑起来跑，
0: 教练，刚才虽然距离很近，但我对我本人所射的成绩不甚满意，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方法再帮助我，可以把这个 focus 更精准一点？
2: 好，那等一下会教各位使用瞄准器，它 它可以让你们锁定要瞄的位置，让箭乖乖听话。那瞄准器的使用方式是，我们拉到脸上啊，拉到下巴之后，用我们的右眼，你可以闭左边眼睛或两只眼睛打开，用右眼去对瞄准器中间红色的准星，等一下射个两只，等一下会教你们怎么调整。那我们一样就站上来吧。
0: 哇，其实距离不是那个位置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哎。
2: 对，它没有想象中这么高。一样手打开往前推，拉到你的下巴，要贴在下巴哦。嘿，拿那个准星对中间，好，就是打开手。然后把你的手提起来，打开往前推就可以了。
6: 闭左眼，
2: 然后拉到你的下巴。
3: 闭左眼，
2: 哎，拉到你的下巴，再拉，往你的下巴。
6: 好晃哦。
2: 准心对中间。
8: 因为反而要瞄准它，反而变晃。
2: 好，没关系，等一下会调整。
6: 好。
2: 好，然后手打开，哎，拉到你的下巴。一样闭左眼哦，不是闭右眼，闭左眼。哦。手打开。OK， 我们再一支。
6: 感觉有瞄准，但是。射出去。好，
2: 手打开，拉到下巴，
6: 闭左眼，
2: 啊，手打开就好了。
6: 对，好晃。红色，有的。
2: 好，一样手打开。哇，
9: 好棒！
7: 前箭非常准，
0: 你知道哎，射箭跟射篮只差一个字，你知道差什么字吗？有啊，不就差那个字吗？一个射篮，一个射箭，但是它都是一个准度的运动。但是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射箭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运动，它这个竞技是跟自己比，因为像篮球运动、网球、桌球，你的对手就在对面，可是射箭你的对面是没有对手。它就是一个靶，然后你是在跟自己做一个竞赛，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竞赛的感受跟篮球的确有很大的不一样。
8: 你来加油！
6: 哇，
5: 不错
6: 不错，
5: 阿公的骄傲，
7: 阿公有效。
2: 下巴下去一点点，手可以进去你的下巴。黑色白色，打开手。他手可以直接打开就可以了。手打开，然后回去肩膀。
7: 开回去肩膀。
6: 觉得我的左手非常晃，
0: 我也是，我现在越来越晃。
6: 有没有左手肌力辅助器教练？
1: 多射几次就比较理解，只要多射几次就比较理解。
2: 拿到下巴，下巴，哎，贴在下巴，好，然后对刚刚的，好。咦？
6: 好像要再下来
2: 一点，
6: 一点
2: 对不对？那我们就一样再往下调，对不对？
6: 好，
8: 教练，我们的箭斜斜的，我好想分开它们。
2: 可以直接射，没关系。哇，这样就可以了。
7: 哇，好。哇，高分，
5: 今天什么哎？
7: 十分。
6: 哎，我没有箭的，我刚刚一直这样挖箭。
5: OK，
0: 蛋黄区我来了，
8: 报告教练。我跟你讲，刚才这九公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真的有点太
1: 六公尺
8: ，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是不是应该再往我们一样上强度？
6: 上强度。
2: 那现在的距离是十公尺，
0: 十公尺，
2: 比刚刚长了将近一倍。那瞄准一样有诀窍，所以我们需要调整瞄的位置，会比刚刚近距离再高一点点，可能会高一圈或是半圈的。靶面的颜色，
0: 了解。
2: 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好，我们一样开始练习。

0: 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1: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2: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3: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5: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7: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古毛维嘉，哇！击败了气功计时器，古毛的发射
8: 比。我们的比赛要正式开始了，我们神射手队还是要加油一下，好不好？
9: 好，
8: 教练已经准备好了。
10: 可以。
8: 你需要加油一下吗？
10: 好。
8: 你也要加油一下，我们先加油一下。神射手，
11: 百发百中。
8: 筋好虚哦。那教练，现在比赛的情况是这样，我们总共要射六箭，我们分别一人会射两箭，就我一箭一箭一箭，然后再您射三箭，再我们再一人一箭，然后你再三箭，
10: 可以，
8: 没问题吧？
10: 没问题，
8: 应该不紧张，
10: 不会。
8: 那我们就要开始了，
11: 天天加油！啊，
8: 我告诉你，我就是比赛型的。哇！
11: 教练的笑容有点。僵掉了，
10: 厉害厉害，
8: 还可以，还不错，你加油，主灵保佑。OK， 有进步空间。教练换你了，连射三箭，你是不是很紧张？
10: 没有，我等他们回来。
8: OK，
10: 我等他们回来。
8: 好，加油。这距离对他来说太容易了。哇！九分，
11: 果然是教练。哇
8: 哇！教练，你结婚了吗？还没啊。有点少一枪。好，接下来我们的第二次就要来喽。
11: 可以的。
8: 偏了。甜了，换你阿公保佑喽。
11: OK。
8: 感觉你平常压力好像有点大，被箭射的很猛，
10: 穿过去后面
8: 是哇，很深哎，
11: 扎实的，
8: 对，扎实哎，
11: 扎实，
8: 看就打到那铁的那种声音
12: 啊。哦，他直接射穿那个，对。其实也没有哎，但我就是可能就真的太用力了，然后就整个射穿那个，对，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8: 哎，教练换你了，随便射啦，他很过分，我们班师他也不教我们了。
11: 对啊，我们刚练习了很多次。哇！哇！我们跟大家聊天好了，让他分析。
8: 对，
11: 教练，你平常有看那个吗？
10: 看哪个？
11: 台钢雄鹰的比赛。
13: 我们最近比赛很刺激哦，你有看吗？嗯，
8: 看一看。有用。林夕再来，快点，林夕。
13: 教练，你平常有在看 Win Stars 吗？我们总共有二十六个人哦。
8: 26个。哎呦，帅帅帅！教练拉弓就是很稳定哈、哦，就是那个力量的整个。哇！太棒了，教练的每一支箭都在黄色的区域、嗯，这个距离对你来说太简单了吧？太近了，
13: 不公平。
8: 对，他平常比赛是

0: 70公尺嘛，我觉得要上一点强度，上一点难度啦。教练，我们第二轮的比赛依旧是向你提出挑战。
1: 好，
0: 但是我们要提高一点强度，一点难度。等一下呢，我们分别射一箭，然后教练你也射一箭。但是如果我射中5分，你也必须射5分，怎么样？合理吧？
1: 可以。
0: 对你来说有难度吗？
2: 也是很诚实。
0: 我们这应该比较有机会赢吧？
3: 对，没错。
0: 加油！
2: 好，
0: 射射手，
3: 百发百中。
4: 好，准备了。4分。
0: 毛毛教练即将面对自己射箭生涯最难的挑战。4分，各位观众，
1: 不好呢，
2: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挑战，
5: 糟糕！
0: 哎呀，教练可惜了。好，我们第一箭，陈射手队暂时领先，
2: 我接下来正常发挥就好。
0: 你是那么准干嘛？你看教练偷笑了啦。
2: 教练，这个是8分哦。
0: 但我觉得现在射箭，现在的比赛对教练来说难度真的有提高了。对，那他以前只要射就是瞄准最中心，那他现在变成是他要瞄外围，所以这个其实对他反而是有难度的。
2: 平常没有练习到这个。
5: 对，想不到竟然被我。
2: 蛮近的，但是
0: 少一分，
2: 对，
0: 对，教练7分，
5: 好，
0: 你一样正常发挥，好，刚才林夕发挥的太好了，所以这时候你也好了，
3: 突然就好了，5、6，
0: 比较靠近蓝色，
1: 那就是6分，
0: 6分，好，教练的6分箭。有6分，呜，可以哦。
1: 好，
0: 所以目前是2-1。
1: 是，
0: 我们神射手队2分。
2: 好，好，
0: 接着再来。所以显然我出的难度是比较高一点。
1: 对，中间面积比较大，
0: 对不对？所以
1: 因为中间最中间是2圈的宽度，啊，旁边是1圈，
0: 所以那个难度提升。碍于我个人的面子，我会尽力射，把它射好。

0: 哥在线上。
1: 九分。
2: 不要尖叫，我会骄傲。这个对教练就很简单了啦。我内心很复杂，我想要射好，但又想要考验教练。对。哇，九分。目前2-2咯。哇，好歪哦，九分。
0: 这不是我刚刚瞄准的地方。
2: 缘分让剑去了那里。九分剑。拍谁，你射到10分了。教练耍帅，10分。
0: 这局我们。
2: 目前3-2，暂时领先。这个叫做7分，
3: 压线的7分。
2: 我觉得干扰一下，上强度，上强度了，
4: 上强度。
2: 对，
4: 最后一局了，我们在球场上有时候会干扰选手，
2: 那肯定必须的。
4: 来了来了
3: 来了，月下，好，
4: 再来一首给熬，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八分。
2: 我们赢了，耶！所以教练，这个比赛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有点难度？因为你的那个整个面积，那个 target 就是那个目标面积变小了，对不对？
1: 对，平常没有练，就是到处射的这种，都是练中间。
2: 所以我们算是这一局算是我们挑战成功了，好不好？耶！我们还是神射手，谢谢教练，教练辛苦。
1: 对，
4: 教练应该是第一次遇到有人在这边干扰，
0: 没错。
2: 我们第二局算是我们获胜了，然后谢谢教练。教练可不可以帮我们也讲评一下，觉得我们今天射的怎么样？分别我们三个人。
1: 三个吗？好，浅姐的部分，不愧是前运动选手，来温度真的很高。多加练习之后，搞不好也可以成为射箭选手。
2: 教练，我刚才箭分很远呢。
1: 射箭稳定度和目前的结果来说，就是可以分开看。
2: 哦，真的吗？
1: 对。
2: 哇、wow, 你是说我整个状态跟姿势？
1: 对，是的啊，稳定度蛮高的。
2: 是，谢谢教练。
1: 然后再来是你，不愧是有原住民血统，哎，射出来的箭集中度很高，像刚刚一样都会偏某一个位置，那可能是瞄准的时候没有调好而已，不然姿势也很稳定，多加练习一样可以射到中间。
4: 好，谢谢教练。
1: 啊，再来是林夕，射箭的稳定度有待加强，哎，可是姿势的理解能力很强。就是能够马上知道我在说什么。
2: 哎，你是不是学教育的、啊？你这个三明治的包奖法好棒哦，三个都很棒哎、欸，
1: 都很棒啊，都很棒、啊。
2: 对，真的哈、
1: 哦。对对对，大家都才练个不到半个小时，能够这个样子就很厉害了。
2: 教练，我再问一个问题，像你们这个就是射箭场来的客人或朋友们，大概有没有年纪很大？最大可能是什么年纪？
1: 如果是我自己的教室，我教过年纪最大的是86岁。
2: 86岁，那他依然射得很有力量吗？
1: 对，
2: 是。哇，那他是很长时间在做训练吗？
1: 没有，他是有在登山的，
2: 哦，就是、
1: 算是有常态运动的习惯的。
2: 了解。
1: 对，所以他弓是拉得开，也射出去。
2: 啊，那最小的小朋友呢？
1: 最小的吗？有，如果是一般来体验的话，我带过最小的是3岁。
2: 3岁有3岁的弓，他的弓不是比人还大？
1: 有小朋友专用的器材，
2: 是，
1: 对，可以带他用比较安全方式操作。
2: 好，我们今天要再次谢谢我们毛毛教练，然后谢谢这个米妮还有李希。好，那我们挑战吧 ，Let's Sport。下次见，耶！谢谢教练，
1: 谢
2: 谢教练。现在台湾运动的产业非常的蓬勃，然后有这么多的职业的运动，像最近刚成立的排球，那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片天，不管是在足球、篮球、棒球，亦或是排球，希望他们都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
4: 不会，我觉得今天很好玩。没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表现比我想象中好一点，因为我之前有体验过射箭嘛，那其实那个时候大概射个，我真的射不到 手臂就不行了，因为真的很酸。那今天就是有坚持下去，然后就是红色以内的圈圈射就是的范围，我觉得我射到了蛮多的，就比我想象中多一点。虽然就是我的上下落差有一点大，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好玩，然后我也很享受这次的射箭体验。
5: 有什么感受？就是会想说，就是之后有时间的话，还要想要再来射箭。对，谢谢。下班。
6: 教练，你看我这动作专业吗？
7: 离专业还差一点点，但是可以做得更好。
6: 两位觉得
8: 很帅，
6: 是哦，
8: 看很帅。
6: 尖叫声！
4: 这是我们今天的米妮今天的战绩，
5: 没错。
4: 你好像有一个很扎实，对不对？
5: 这个很夸张，我自己真的是。
4: 你看一下，
5: 我怨恨很深
4: 哎，真的，这个在古代是，
5: 而且还两只哦。
4: 这个在古代可能是将军了，
5: 我这很严重哎，我要玩，我要射那个
4: 将军了。好，再来是我的，
5: 射射射，真的，射穿
4: 了。这边就先忽略这个。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我不是一个喜欢云游的人，我喜欢定居一处，但是我不能逆因导缘而行。当弘法的机缘到来，我就必须随缘赴会，与大众结缘，就如同风吹着云，云就飘向该去的地方。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9月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第15届佛光亲属会热闹展开，今年吸引14个国家总共939位的佛光亲属欢喜回山团聚，家属们不仅透过全家福还有拍贴机留下美好回忆，更在口琴声中向星云大师献花致意，佛光山长老们也亲自向佛门亲家表达感谢，期盼将慈悲与孝道持续传递。
1: 大批信众提着行囊，脸上挂着欢喜笑容，佛光山2026年共僧法会盛大登场。许多民众满怀期待，特地回到山上参加这一场共僧法会。
2: 今天很高兴哈，就是能够参与这样子的共僧法会哈，心情非常的雀跃。
1: 信众把握难得的回山时光，展开丰富的巡礼行程。有人走访大雄宝殿，在佛前虔诚礼拜祈福；也有人漫步到佛陀纪念馆跟佛光园美术馆，静静欣赏丰富的佛教艺术展览，感受文化熏陶。更有许多信众特地来到宗祖殿，双手合十向星云大师献花致意，缅怀大师的教诲。在庄严的殿堂间，不仅沉淀身心，也虔诚祈福。
3: 来这美术馆，其实我每年都会回来。来这心情，每年来的心情都不大一样。比如说来的每年来的心情，这一年好像感觉心情来一次哈，更欢喜一次。
4: 我很兴奋，也很有福报，有这个一年啊，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已经85，想趁着还能走的时候，特地报名回山参加这种盛会。
1: 时间到了晚上，同时也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的前一晚，男女众法师以及在家众，大家齐聚大雄宝殿，在心宝和尚的带领下进行晚殿祝祷，恭送佛光星宫祈愿文、赞诗偈，最后全体大众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祝祷在温馨庄严的氛围中结束，同时也为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揭开序幕。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亲属会来到第二天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亲属还有出家子女齐聚在如来殿参加传灯接心，深入了解佛光山和出家子女的修行还有生活点滴。活动结束之后，享用午宴，交流当中彼此接心，也将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传承下去。
5: 9月2号一早，崇宁学院毕业生来到宗祖殿，在住持星宝和尚带领下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随后大家来到宗祖殿前大合照，发愿持续精进佛法，弘扬人间佛教。镜头来到如来殿，毕业生家长欢喜来到现场报到，并在星云大师背板前留下珍贵合影。接着毕业生依序进场，在优美歌声中迎来2025学年度各级学部联合毕业典礼，同时也是2026学年度开学典礼。
6: 经过了从年三年的淬炼之后，我真的对师父所说的以众为我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体验。
7: 在学佛的路上，其实从来都不是在乎说我们到底学了什么或者我们学到了什么，而是让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生命去发挥怎样的光芒。
8: 希望承接师父师公上人这个以教育培养人才的这个宏愿，希望呢可以在教育这一块可以奉献自己的力量。
9: 而我们作为佛光山的弟子，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师公的这些人间佛教带到印度，让更多的人知道。
5: 师长为即将毕业的毕业生颁发毕业和结业证书，除了送上祝福，也不忘向他们给予勉励及赞许。
10: 大家所学到的是求觉悟的智慧，智慧是代表什么呢？就像我们宝和尚开始都讲，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了觉悟的知识可以解决人间所有的问题。
11: 大师经常说，我们要勇敢地说，我就是佛，我就是佛，常讲。但是我最近的一个觉悟是，我觉得佛光人、佛光山每一位法师都是 大师的分身，不是只有大师在我们心里，
12: 要谦卑。在 AI 时代，科技进步得很快，一觉醒来可能你用的工具都变了，所以你要很谦卑面对这个新的时代。
5: 主持新宝和尚点亮主灯，海内外学院接续分灯，透过传灯仪式，将佛光山慈悲善美精神传承给年轻毕业生，一盏接一盏灯火照亮大殿，象征人间佛教灯火接续不断。
13: 在学院所学，你要发挥它的力量，发挥

佛法的慈悲包容乃至智慧乃至忍辱种种的

亲属会特别安排了一场跨越中西的音乐飨宴，邀请兰阳人铜管五重奏乐团演绎台湾名曲与动画配乐。另外，也在云居楼举办佛光好市集，邀请多家餐车，让法师还有亲属都可以大饱口福。云居楼外涌现排队人潮，如同夜市般热闹。

0: 乐声一响，现场瞬间被高音小号及跃动的节拍给深深感染。由法国号、长号、低音号及小号组成的铜管重奏团，在庄严的殿堂内带来精彩演出。从百老汇时代到古典乐曲的对位切入，到望春风等台湾经典曲目，甚至是日本久石让大师的龙猫组曲，各种耳熟能详旋律，让第十五届佛光金属会现场洋溢着跨时代的温馨画面。
1: 其实像我们这次还有包括像龙猫这种动画的电影的歌曲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是想说因为铜管五重奏平常大家比较少听见跟触碰，那我们也想说借由这样的音乐，然后带给大家比较多面向不同的感受体验。
0: 充满巧思的多元曲目不仅拉近大众与铜管乐的距离，更期盼透过音乐感染力，让每位回山家属都能彻底放松身心。
2: 每一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自然会放松，然后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就会心生欢喜，那我们也希望用我们台湾的音乐，然后来带给我们所有佛光亲属有一个欢喜的夜晚。
0: 镜头转到云居楼，则是美味飘香。佛光亲属会特别在云居楼内外举办佛光好市集，邀请多家美味餐车，让法师和金属都能大饱口福。素食鸡排抹上独特酱料，诱人炭香味吸引排队人潮。佛光金属会傍晚所举办的佛光好市集，让云居楼前就像夜市一样热闹。
3: 杏鲍菇跟大豆纤维做的，秘诀就是我们的酱料，我们的酱料是自己做的，它是全素的，只有我们有而已。吃起来就是咸甜不腻，会越吃越下嘴。
4: 出家法师们为在家的父母们祈愿祝福，然后又备办这么多丰富的这个台湾地方美食，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惊艳。
0: 透过美食拉近彼此距离，串起不同家庭情谊，亲属看见家人在佛光山安心修行，更感念星云大师留下这份珍贵因缘，让佛光山不只是道场，更成为大家共同回家的地方。人间新闻洪瑞里、吴成长、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5: 鼓励孩子安心学习，勇敢追梦。埔门中学举办好苗子颁奖典礼，总共97位国一至高三的学生受惠，除了实际鼓励学生，也勉励他们学会感恩，秉持三好，将星云大师的理念传承下去。
0: 学生陆续上台，由埔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卢昌法师亲自为学生颁赠奖学金。受奖好苗子也上台分享学习心得。
6: 此外，面对课业压力时，非常感谢有基金会的支持，让我在埔中安心的学习。在舒服学校还安排了美式生活营，让我们能增加自己的语言能力，然后扩展自己的视野。让国三的生活不是考试而已，还有快乐的学习。
7: 感谢施工上人创立好苗子基金会，谢谢师父给我成为好苗子的机会，让我有那么多机会能参加这些活动，来经历自己的能力，还能与大家结缘。这两次带领队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高中生活，更让我学会了奉献、包容与感恩。
0: 在开学前夕举办好苗子颁奖典礼，共有97位从国一到国三学生获奖。透过实际鼓励，希望他们能在求学道路上持续精进，找到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8: 你只要有这个感恩心，感恩学校给你的教导，感恩老师给你的点点滴滴，感恩我们师公这样子的一个帮助。现在你也许你不会讲没有关系，但是你放在心头，将来有一天你已经慢慢的有成就的时候，

0: 你来回想起当初老师跟我们教导的这么多这做人处事的道理，原来都是在帮助我未来的成长。
1: 真正的好苗子呢，就像平生这样，在课余之暇呢，能够呢再去带夏令营、带冬令营，然后让自己成长，也感受到学校校长跟老师的辛苦哦。
2: 我们受人点滴要涌泉以报，今天呢，大家呢愿意为我们这一株好苗子来浇水施肥，有一天当你们成为大树的时候，要记得为人庇荫，那记着一定要把这个施工的这一份爱，基金会对你们的用心，还有呢常驻对你们的这个期待，要好好的用在你们的学习上、生活上。
3: 透过奖学金种下感恩及回馈种子，期盼孩子未来成为庇荫他人大树，用自身力量回馈社会，服务大众，将幸运大师关怀慈悲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晨产、吴晨远高雄采访报道。
4: 靠近一点点，
5: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钱。陈范国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生以知识推动社会进步的远见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日前辞世，为了向这位时代的巨人来致敬，佛光山在台北道场举办了一场充满温度与故事的追思音乐会。这场吸引超过500人一起齐聚缅怀。

0: 悠扬的歌声回荡在会场，没有传统追思会的哀戚，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温暖。由佛光山众法师与台北佛光合唱团带来的动人献唱，以和谐的歌声将对高教授的思念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现场除了动人的音乐赞颂，挚友们也轮番上台话说高教授，回顾他的一生，用前瞻视野关怀社会。在老朋友眼中，他更是带领台湾前进的重要力量。
1: 他的很多的观点替迷惘中的台湾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他是典型的一个书生报国的一个学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台湾向前行的领跑人，所以他的去世呢，是台湾重大的损失。
0: 高教授的一生不只透过出版文字

0: 启发无数读者，他也与佛光山开山祖师行云大师相知相惜的深厚情谊，让这场追思会跨越了与宗教的界限。
1: 非常谢谢佛光山的这些朋友，从高教授住院开始就替他助念，到现在能够帮助他给这么一个丰盛的非常温暖的一个以音乐为主的一个追思会。
2: 我们以歌声祝福，音乐没有宗教界限，友情亦然。歌声响起时，我们想对高教授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他对教育的奉献，对社会的关怀，以及为华人世界留下的知识、远见与希望。
3: 我们对高教授就无限无限的追怀啊，什么追怀他、追念他，就是把他的理念，他们两位怎么把和平幸福怎么样，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把它推动出去。

0: 追思会在高教授最喜欢的《浮生若梦》歌声中画下温馨句点。他虽然已经远行，但关怀社会的精神将永远流传下去。人人新闻洪瑞吕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ve 福山 Talk 名人讲座邀请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主讲，把极乐世界带到人间，星云大师的弘法智慧带领听众回顾大师的弘法历程，也了解佛法是如何走进日常生活。
2: 大师的指示要从修净土动苦。
3: 讲座现场，听众跟着如常法师回顾星云大师弘法历程，透过实际案例和时间线的变化，理解大师如何把佛法融入生活，也让参与民众有更深刻的体会。
4: 我们可以学习大师怎么样来做，学习他，效仿他，就是说他怎么做，我们可以一起跟着他一起做。
5: 今天的这个讲座，就是运用了许多实际的例子，甚至说一些时间线的变化，来印证了这种我们只要去认真的去修行这个佛法，那可以把很多的道理其实运用在每次的困难还有转折点当中。
2: 善巧方便，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触到经典。
3: 如常法师表示，大师所说的人间净土并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一步步实践。
6: 基本上佛陀所说的法都是为了给众生充满了未来的希望。那我想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走进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那也希望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乃至听众听了之后，对佛法申请恭敬，对三宝升起敬仰。
3: 从大师一生的弘法经历到听众分享实际感受，这场讲座也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让人从大师走过的路中有所借鉴，思考自己面对当下与未来的人生。人间新闻李明宏、张化采访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水利协会在佛光山南天寺举办2026共僧法会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佛光人不分老少，透过歌舞献唱人间因缘，以最虔诚的心供养法师，更传达对星云大师的感念与思念。
7: 精彩表演不断，数百人齐聚佛光山南天寺参与共僧暨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透过合唱团、献唱等多元形式，缅怀大师教诲，延续人间佛教精神。
8: 我们表演星云诗，希望这首歌能打动大家一起，缅怀我们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
9: 这些组曲呢，也是各位佛光人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么也希望借此歌曲，我们以最恭敬的心献给所有的法师。
7: 奥牛总住持满可法师协同南天寺与雪梨地区25位法师应供，勉励大众不忘星云大师所传递的善知识，在生活中积累成佛资粮。
2: 善知识第一个定义是它能够让我们走入正道，发菩提心。
10: Venerable Master Xing Yun remind us that our offering are not merely for one day.But also for the future, not for one person, but for the many, not for development, but for cultivation.
7: 借由共僧大众齐聚南天寺，欢喜种福田，体会信仰在生命中重要性，透过持续精进，提升生命的价值意义。人行我澳洲综合报道。
1: 澳洲的佛光山中天寺与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举办共僧法会，包含了澳纽总住持满可法师、中天寺住持满旺法师等12位的法师到场，感谢法师们常年服务，带领大众弘扬人间佛教。
7: 各分会代表依序献上斋盒、汤瓶以及果宗。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佛光人列队供养法师，场面庄严。透过共僧感念星云大师所致力规划僧伽教育与制度领导。
11: 我们是何等的幸运，有佛光山的法师在我们的生命里，带领我们把佛陀的教法和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内化，并运用在生活中。
7: 透过歌声缅怀对大师的想念，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包括菩提班、童军团以及青年团等六个单位，欢唱人间姻缘，展现佛光人的欢喜自在。感谢十二位法师在澳洲发心弘法服务。
12: 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佛教的护持者，人能够让道场中天寺永续经营，能够让佛法传承下去。
7: 2026共僧法会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近600人共襄盛举，感恩法师带领信众福慧双修，也让三信二众共成菩萨道，持续弘扬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人行如澳洲综合报道。
1: 以慈善福利社会、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常年挹注地方公益，尽情举办物资发放活动，包含像是食物箱、奶粉以及尿布等等，分别派发给当地12个单位，透过行动把温暖传递出去。
7: 推车来回好几趟，物资装箱分批搬运。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把爱心扩大发放，总计送出300多箱食物篮以及尿布和奶粉等物品，透过行动传递人间佛教福利社会精神。
13: 以慈善福利社会准备了十几份的食品，还有其他需要的尿布，还有其他的东西，今天都无人马全部发放出去。
7: 十二个受赠单位到场领取，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欢喜感谢大众响应，让佛光人爱心能够在巴西传播，送到需要的人手中。透过慈善捐赠，牵起与当地公益单位合作桥梁，共同为地方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人行用巴西综合报道。
1: 美国佛光山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日前出席一场当地跨宗教的交流活动，透过对话重新认识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慈爱、母性还有女性精神。
14: 舞者在歌手歌声下翩翩起舞，为这场活动揭开序幕。这场在洛杉矶圣约翰主教座堂举办的跨宗教交流活动有近百人参加。活动透过宗教对话、音乐、听众交流，引导与会者重新认识玛利亚的意义，并分享玛利亚对自身信仰与生命的影响。跨宗教交流的意义在于透过真诚对话认识彼此，尊重差异，并从不同信仰传统中寻找共同价值。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以佛教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例，分享佛教所重视的慈悲精神，超越族群、文化与宗教的界限，具有普世的关怀与人文价值。这次活动汇聚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人士，透过分享与对话搭起交流桥梁。觉煌法师代表西来寺参与其中，以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的精神，与各宗教人士广结善缘，促进跨宗教理解与友谊，也展现佛教慈悲智慧融入多元社会的实践。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参访有寺，分别前往当地缅甸还有越南的寺院，而这两所寺院在多年以来都和佛光山有着深厚的情谊，也展现南北传佛教在不同文化间的情谊还有交流。
15: 跟北美洲大家的爱心来供养法师，
7: 送上结缘品，代表北美洲佛光人对有寺的供养心。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登门拜访当地缅甸寺院，双方齐聚在佛前献灯祈福，并进行环境参访，展现多年以来和寺交流的深厚情谊。合掌问安，受到热情接待，紧接着前往越南佛教光明寺，住持明行法师亲自导览，介绍寺院历史与设施，还特别端出越南信徒自制的茶点以及书籍招待，与佛光僧信欢喜结缘。
15: Very very happy to understand the Phat Wang Sam.
7: 表达对星云大师弘法理念的肯定。佛光人透过这趟有寺参访之旅，展现长年以来推广宗教和平的交流成果，实践同体共生、欢喜融合精神，也为佛法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弘传增添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2026法国巴黎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其中小小音乐家的课程带领小朋友从节奏还有旋律当中的趣味互动中快乐学习。佛光大学实习生担任讲师，透过分组学习的方式引领学员掌握音乐根基。
7: 一边打着拍子欢唱三好歌曲，法华禅寺夏令营带领小朋友掌握音乐根基，由佛光大学实习生担任讲师，透过寓教于乐方式循序渐进引导学童探索节奏，完成独一无二的音乐创作。
16: 一开始是觉得很简单，但后来其实还是有一点担心自己会教不好。小朋友非常的活泼，很有互动感，那老菩萨们他们就是虽然会问很多问题，但是他们也是都很努力的学习。
7: 来段饶舌，小朋友开心跟着打节拍。课堂中，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以及巴黎协会青年团全程参与，透过分组方式培养懂得集体创作真谛。从过程中相互鼓励、包容，踊跃投入音乐创作，也让三好精神在寓教于乐中向下扎根。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随着暑假时间倒数，佛光大学海外实习生也实习圆满。来看到在菲律宾万年寺，有6位学生在法师以及道场干部的见证下，展现将近两个月的学习成果，也发愿要把在菲律宾留下的宝贵经验带回来，未来持续提升自我。
17: 他们叫回去的，我们用掌声祝福。
7: 历经两个月实习期，佛光大学实习生即将启程返台。菲律宾万年寺监院觉林法师亲自主持，介绍学生在道场服务的学习成果。包括开设华语班与艺术创作，带领学童从起初害羞到开心上课。成果展当天播放成果影片，感谢六位青年运用专业把课堂带到海外，从实践中学习成长，培养出更具社会责任的国际观，也留下珍贵经验。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8: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9: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20: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南加速推广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锁定资产管理、企业传承、金融科技等服务，并携手成功大学商创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吸引金融机构进驻，打造南台湾资产管理还有金融科技的新聚落。
1: 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专区，是否携手成功大学，从产官学合作切入，要让台南原有科技产业优势进一步串联金融服务。
2: 我们可以提供人才培训，我们有很多很专业的相关的领域的师资，当然还有很多新颖的一些可能跟高雄那一边不太一样的一些新的金融商品的设计。
1: 现场超过23家金融机构参与，未来合作不止培育金融人才，更锁定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接及金融科技创新，建立台南资产管理生态系。
3: 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1: 资产管理中心能否真正把资金和人才留下来，关键能在金融机构进驻及服务能否落地。随着产官学合作启动，也让人期待台南产业和金融相互带动的新发展模式。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知名科技大厂推出全新手机，主打大电量还有防水的功能，实测新机的耐用极限。另外，看准台湾庞大的单身宅商机，品牌更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透过专属的 App 轻松连结，打造全方位的智能居家生活。
4: 屏幕大到亮晶晶，电池耐用6年长。
5: 用招牌歌声唱出新机亮点，摇滚天团动力火车这次化身科技品牌的品牌好友。手中的这款新机不仅主打大电量，还支援水下摄影功能。就算整只手机泡在水里头也不死机，也能拍出清晰画面，挑战耐用极限。
6: 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用户对于不管是续航、耐用性等方面的这个需求之后，我们在整个 Redmi Note 系列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提升。
5: 除了通讯市场再添热销新品，看准全台单身宅的新常态，品牌更首度引进智能洗衣机，仅要12分钟就能把衣服洗得清洁溜溜。
6: 这一次引进小米第一台在台湾的洗衣机，能把我们既有的小米手机、我们其他多元的智慧家电，包括我们米家的 App。能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智慧的生活真的能带给台湾市场，带给台湾的消费者。
5: 从手机扩展到智能家电，科技大厂持续扩大智能生活版图，让便利的科技落实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年来，台湾的精品咖啡市场蓬勃发展，在种豆技术、烘焙工艺还有产区推广持续累积之下，台湾咖啡屡获国际赛事高度肯定，也在竞标平台屡创亮眼的佳绩还有记录。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就借此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还有自信。
7: 位于在阿里山乐野部落这边，地理环境四面都环山，底下一条大溪，到了大概下午3、4点会有起雾，所以咖啡长得比较慢，它在树上的时间

0: 较久。
1: 台湾多山高海拔的地形气候变化，加上高超的农业技术，让台湾精品咖啡这几年在国际上逐渐闯出名号。
2: 台湾是全世界精品咖啡产业文化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自家烘焙咖啡业者，但是最难人可贵的其实是我们离产区非常近，我们是全世界相当少数同时具备咖啡产业链，从一级产业、二级产业到三级产业，从产地到餐桌，从种子到杯中。
1: 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希望让世界各地的咖啡爱好者有机会在一杯咖啡中认识台湾的土地、职人精神与持续演进的咖啡产业力量。
2: 想象一下，愿意采购国产咖啡、台湾咖啡的人，他们会很荣耀的在自己的咖啡馆里面说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的咖啡，他们会把台湾的咖啡端在他们自己咖啡馆里面，可能是桌上架上最好最贵最高品质的那一杯咖啡，这就是台湾咖啡产业独特的软实力。
1: 从土地涵养风味，用时间累积价值，从品质风味被世界的精品咖啡爱好者辨识记住，台湾咖啡要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与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花莲文旦也开始采收。今年受到春季干旱的影响，产量预估会减少2-3成。不过对于幼农来讲，现在传出另一个好消息，中国大陆宣布今年的花莲有超过200家果园以及包装厂取得输入资格，等同于为花莲的文旦再多争取到一条外销管道。
4: 一颗颗文旦挂满枝头，花莲瑞穗进入采收期，果农忙着摘果装篮，准备要迎接中秋市场。只是今年春雨来得少，正好碰上3-4月的花开结果期，着果率受到了影响，产量预估比往年少了2-3成。
5: 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这样比较好啊。哎呀，啊，我们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啦，就这样而已啊，嘿。啊，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啊。
4: 对农民来说，多一个市场就多了一个机会。中国大陆在近期在新增花莲文旦包装厂以及果园注册，县府从3年前开始比照了台东凤梨世家的模式，找来专业团队从果园管理并虫害防治一路进行辅导。
6: 针对所有的水果出口，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要想方设法的为农民找出路。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出口的地区，那都要符合对方的检疫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输出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或者是香港，都是我们出口的重要的地区跟国家。
4: 目前花莲已经有33家的包装厂、174处的供果园取得了输入资格。不过县府也强调，拿到资格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卖出去，还得要看后续贸易商的采购。
7: 有许多的国家都向我们花莲来做一个采购，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等等哈。那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去年是955公吨哦，那香港也有达到715公吨。
4: 今年文旦减产，盘商提早进场，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好。从国内市场到海外的通路，农民最期待的还是销路越多元，价格越稳定，辛苦种下的文旦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南投青农快闪市集登场，现场有各式水果，还有蔬果以及农产加工品，让民众认识南投丰富的农特产。而青农也透过调整商品，拓展销售通路，让更多人认识在地的农产。
8: 县府大厅里，市集摊位摆满各式南投农产品，从水果到蔬菜都有，吸引民众停下脚步选购试吃，也让第一次来逛的民众发现南投原来还有这么多农产品。
9: 很多的农产品，然后很多水果，才知道说，哎，我们南投县的物产农产品都是很丰富、很特色的，很多元的。我刚刚有试吃的芭乐，我觉得非常的脆，也非常的甜。
10: 今天来这边才看到说，原来我们南投还有葡萄啊，然后柠檬啊，然后一些蔬菜水果，种类还蛮丰富的。
8: 为了让民众有更多选择，有青农特别将农产做成全素产品，不管荤食素食都可以买回家料理，也让产品有更多不同的吃法。
0: 全素的话，我可以以后我吃荤的，我也可以买回去加点鸡肉，变成是香菇鸡汤。那我做全素的话，我可能可以做一个炖饭，假如说类似像说的日式的炊菇饭，其实都是都可以，就是说。荤的素的都可以接受，
11: 让我们的青农能够直接面对面的跟消费者认识，那也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民众能够很便利的、很直接的来了解我们的南投青农所这些耕耘出来的这些产品。
8: 从水果、蔬菜到农产加工品，快闪市集让民众一次逛到南投各种特色农产，也让青农有机会把产品带到消费者面前，增加彼此接触与交流。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3: 乳癌高居台湾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以前乳房大多只能全部切除，但随着微创手术的进步，现在不仅可以做到乳房保留，还可以同步进行对称美型，让患者不仅可以找回健康，也找回自信。
1: 台湾乳癌是国内女性发生率第一位的癌症，随着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外科手术已跨入及微创时代。新一代的单孔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能透过单一三公分的微创伤口，进行以前复杂的外科手术。
12: 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算微小的侵入。那微小的侵入，它所造成的好处就是伤口恢复快，病人疼痛少，通常48小时，甚至也可以36小时就出院，也就是开完刀第一天是24小时，其实第二天我们都出院了。
1: 以往乳癌的手术如果从腋下进行，通常得去掉一些淋巴，所以是疼痛感最大的。但是新的手术方式，病人疼痛感大幅降低，可以节省医疗与住院的费用外，病人也能够早一点回归工作与生活。
12: 我们除了在保留手术上有突破以外，我们也可以顺便帮病人的另外一边隆乳。健康的乳房毕竟是没有人希望整个拿掉，但是你一边帮他做了隆乳，他两边就是会不好看嘛，对，那这样案例是蛮多的。
1: 新的手术方式能一次同时做到完成部分乳房切除与修补，术后并有双侧乳房维持完美对称与一致大小，恢复良好并顺利回归正常生活，让病友在根除癌症的同时不必面对外观遗憾，重拾健康与女性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花莲门若医院首度和花莲高中合作，针对录取医学、医技相关科系的30名毕业生提供奖励金，让学生未来求学、实习，甚至是面临到职涯选择的时候，都可以直接向前辈来请教。希望这群孩子将来愿意把专业带回花莲。
13: 一个撒下一个种子，鼓励我们花中优秀的同学们
4: 拿到鼓励金，准备迎接大学新生活。这群花中的毕业生，有人念医学，有人选药学，也有人准备要投入护理跟复健的领域。但是对门诺医院来说，这一笔鼓励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替这群准医疗人员搭起一座桥，
14: 提供了一个平台跟媒介。当你们有疑问，当你们有疑虑，当你们有忧虑的时候，其实可以向你们的前辈们请教，根据你不同的职类，其实我们医院里面也愿意提供及时的咨询跟协助，让你们可以在这个未来的生涯里面可以做得更为顺畅一点。
4: 发起计划的梁世忠自己就是花中的校友，当年离开花莲学医，最后选择回到故乡服务。这项计划不绑约，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回门诺，只希望故乡始终成为他们未来职涯的一个选项。
15: 去封兵的这个原住民的医院去做一个志工，那他让我看到很多就是不同于大城市的这种医疗的这个面向，那我觉得他们会蛮需要一些人的帮助，那我也跟他们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帮忙。
16: 当下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令人感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展开的时候，我们应该容许自己成为这样的容器，去做更伟大的事情。
4: 从高中毕业一路走向医疗专业，这些年轻人未来会在哪里落脚，现在还没有答案，但透过提前接触花东医疗现场，也让他们多看见一种选择，期待有一天学成之后愿意带着专业回到家乡，成为花东医疗的生力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7: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8: 听什么呀？
17: 倒计时的声音。
18: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7: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8: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7: 我怎么信任你？
18: 我害
17: 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8: 别再问为什么。
17: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8: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8: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7: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20: 哎，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啊，有的有是有的是密码，啊，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21: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20: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22: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每一次都有成长。嗯，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23: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拥有300年历史的台南东门城，受到连日豪雨的影响，北侧墙体发生局部的崩落，而市府紧急封锁现场进行支撑还有排水，并持续监测结构的安全，把极端气候融入修复设计。
1: 阴架倒塌，土石砖瓦四散在马路上。台南市国定古迹东门城北侧墙体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发生局部崩落。经专家初步研判，除了雨水影响，也与古迹历史构造长期裂化有关。
2: 这个雨是从这啦，就是我是正刷啦，最后一分钟拢土了哦，承受不了。
1: 这并非东门城第一次遭遇豪雨重创，1955年也曾在台风过后受连日降雨影响，发生严重崩塌。市府也表示，后续将朝结构加固、土层密实及排水强化三大方向进行。
3: 早期在修复的时候，里面啊有一些砖的部分，所以造成它的这个底层的部分并不是那么的扎实，所以雨水一进来的话，就容易往下塌陷哦。
1: 300年岁月，东门城见证府城发展，也经历风雨考验，如今面对极端气候挑战。如何兼顾古迹原貌和灾繁韧性，也成为后续修复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花莲台九线的玉里大桥有驾驶发现桥面明显的高低起伏，经过伸缩缝时还会上下震动，落差最大接近2公分。不过公路单位解释，玉里大桥正好是横跨两大板块，桥面的波浪状其实是设计的一部分，要替未来每年2到3公分的板块抬升预留空间。目前监测桥梁的结构安全无疑。
4: 开车上桥才没多久，车身一下往下，一下又往上，明显感觉到桥面的高低起伏。
5: 平常开开开，忽然间就往下，然后往下再又往上，又下一个波浪形这样子的。害怕是不至于，就觉得怪怪的啦，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才刚完工而已。
4: 这里是花莲玉里大桥，南下新桥去年4月才通车，但不只是开起来有波浪感，从旁边看桥面跟护栏也能看到明显的高低差。不过公路单位解释，这并不是桥梁变形，而是因为玉里大桥跨越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东侧的乐河端受到板块推挤，每年预估会抬升2到3公分，因此当初的设计就先把玉里端预拱60公分。
6: 菲律宾海板块呢，因为受到挤压的关系呢，所以说它每年呢都会抬升2到3公分左右。所以说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呢，都会预先呢在玉里端先做一个预拱60公分。所以呢，我们现在通车的情况会看到说会有一点点波浪形。那事实上是我们因应板块推挤造成的抬升的问题。
4: 至于目前伸缩缝最大接近2公分的落差，虽然不影响到结构的安全，但却也会让车辆产生跳动感。工程单位在近期将会进行柏油铺整以及伸缩缝的改善，也提醒驾驶行经时放慢速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一片茶叶从山里到杯中，往往需要经过一道又一道繁复的工序。有人说，做茶其实是在跟时间和气候一起工作。只是近年来，当人口老化、产业断层、消费习惯改变了之后，有许多茶乡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在新北坪林，有一群返乡的茶青，他们正试着用合作共学新的行销方式，要来重新连接地方和市场。他们不只想留下来制茶的记忆，更希望让下一个世代重新认识台湾茶。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将从坪林出发，看见茶乡青年如何替传统产业寻找新的可能。
1: 早上十点，山风吹过茶园，蓝天白云下，半机械式的采茶机轰隆隆沿着坡面前进，一心三四叶的嫩芽成串落入了帆布袋。这里是一年一度文山包种师徒进茶的开场画面。做茶第一步就是采茎，这个动作可不简单。新鲜嫩芽采下来之后，得先让它静静萎凋，散热吐气，把多余的水分排掉。这当中的温度跟湿度怎么抓？全靠制茶师傅多年累积的经验来判断。接下来第二步叫浪青，你看竹盘一次一次翻动，目的就是让叶片透气摩擦，进而慢慢出香。
2: 再等我一下，等一下浪完再那个。我第一次。
1: 可以说，这香气的层次够不够，往往决定了一杯包种茶能不能惊艳全场。第三步是揉捻，茶叶现在在机器里不断盘旋翻滚，叶脉里头那股熟花香就是这样被慢慢压出来的。最后一关则是烘焙，利用80度的火温慢慢褪去水汽，同时把香气牢牢锁进茶叶里。从一开始的采茎到最后的焙火，整个过程往往得忙上一个昼夜，为的就是成就我们杯中那抹独特的甘醇。深坑农会举办这场比赛，是希望重新唤回地方的茶文化。约20组师徒参赛，从采茎到焙香，全程比照职人规格。
3: 青农返乡大概有20-30个人，他们也成立一个合作社。那这些青农，因为他们毕竟有新的观念，回去也对他们平民来讲，整个茶叶的推广也是非常非常有注意的。
1: 部分年轻的指导师傅们有个共同的身份，他们真正的基地其实在坪林。离深坑30分钟车程的坪林是文山包种茶的核心产区，这里的茶园面积是新北所有行政区最多的，而茶农年龄结构老化也最为明显，也因此今年返乡的茶青被视为让茶乡重新启动的重要力量。2025年6月，新北市政府启用了全市第一座农创所，并

交给游种茶合作社营运。平林返乡青年在这里有了一个共同的基地，有人懂行销，有人擅长农机，有人熟悉制茶，他们把

0: 我们从20岁到40岁之间，大概只有大概30-40位左右。你看哦，所以变成是1:5的这个比例悬殊哦。所以说，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后，这些老一辈都退休之后，其实整个平移的自裁人数会锐减，那我们的人力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冲击。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先提早先把大家先聚集起来，先为了这个未来去做准备的话，以后的茶叶其实是很难生产。
1: 詹诚的说的不是危言耸听，茶叶不像一般农作采收后就结束，它是一整套24小时不能睡的工艺，没有足够人力就不能维持产量，因此茶青才决定组织化。33位返乡茶青平均到40岁，从2017年的平林青年茶叶发展协会到如今的有种茶合作社，他们形成了一套新的系统，互相交流技术的共学，一起打造品牌，开拓市场的共销，甚至是共享人力与茶园，扩大产量规模的共耕计划，这些都是传统家庭式制茶时代做不到的事。
0: 其实我觉得它是未来一个无可避免必须要有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在未来其实人力慢慢的缩减的情况下，大家都是一双手的情况下，你没有共同制茶厂，那你其实没有是共同制茶厂的话，你就势必还是得朝向合作的方向去前进，你才有办法再把你原本的这个经济规模体给撑起来。
1: 这套新逻辑让平林的茶不再只是单打独斗，而是打群架。其实，在合作社的背后有个重要的贵人，祥茂食品的老板，大家都叫他阿乐斯。他是最早愿意把家里的房子租给一群年轻人的人。
2: 当初就是詹诚德，他是消防队跟我同一班的，我是班长嘛，他就是新进来的队员。然后他也是做茶做得非常好，那当初就是很多人要租嘛，我没有租他，他来跟我讲说他们这个整个合作社的想法，跟做法，我觉得很不错。
1: 阿乐是自己就是平林茶文化跨界的前辈。他的家族40多年前做出全台第一颗茶糖，当时被质疑这能够撑什么气候，后来却成为了游客必买的伴手礼。
2: 有些觉得说你做这个茶糖有用吗？做这种糖果能撑什么气候？当然有人讲这些话，那但是我爸爸推出来以后，大家就很多外地来吃到就很惊讶，说：“这茶糖做到这样子，可以回甘，而且又这么好吃，所以那时候造成一时的轰动，就是，那时候雪穗还没有开通嘛，就很多人到经过平林的时候，就都来买茶糖，那个茶糖几乎那时候是用抢的，就是一拿出来就没有了。”
1: 他看到茶青正在做的事情，就像当年父亲的那份勇气，把传统茶味用新的形式端给了新世代。其实，在深坑进茶赛场，有对兄妹特别抢眼，哥哥当制茶师傅传授手艺，妹妹则报名当学员，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他们来自深坑北深路上那家挂满匾额的老店尚德茶堂。
3: 就我从前期都只是跟着他做而已，我就有点像员工啊，他说什么然后我就做什么，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然后经营网络的话，就是比较佛系经营吧，就是发文章，然后把茶叶放到网络上去卖，对啊，就是没有太多怎么讲行销吧，是一直到今年妹妹加入之后才开始有很大的转变。
1: 弘毅说以前只是跟着做，直到妹妹回来他才真正的开始思考一个老茶行在这个世代还能怎么走。
4: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有在经营自媒体，就原本是经营自己，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常看很多人创业的故事，然后他们的创业都是比如说

0: 透过自媒体，然后让自己的创业更成功，我就很想创业。然后我就常常看这些故事，就也很想创业。我就跟他分享说，哦，我也好想创业哦。
1: 他从自媒体世界走回家门，发现家里这个现成的业，其实也可以用年轻世代熟悉的方式重新讲一次。
2: 零
3: 几年？
2: 40年。
3: 这家店
2: 你开多久？30年。
3: 来来来，
2: 有像
3: 啊，
2: 第四杯。
3: 喝那么久了，还喝不出来？你来喝，那你
2: 不是这杯老师？哇！
3: 你们刚刚喝，你这也太离谱了。
0: 我那时候就是很单纯的想到盲测这个主题，我就想说，就是 YouTube 很多人就是还蛮多盲测的主题，大家都蛮喜欢看的。比如说很多人盲测水啊，盲测手摇饮什么的，我就觉得茶饮。我第一个想到的主题就是盲测，所以我第一支影片就是做盲测。
1: 从佛系经营到第二支影片就破200,000观看，短短几个月让一间深坑老茶行被网络世界重新看见。
3: 那个茶叶春茶出来或冬茶出来，我就会亲自打电话跟客人讲，好，现在那个新的茶叶已经出来了，然后有空就过来喝茶试茶。对啊，
1: 上一代抓着电话与笔记本，一户一户问候，邀请客人来试茶，下一代则用影片与留言，在网络上和陌生人建立了关系。两种看似不同的方式，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希望这杯茶能再多陪人久一点。
0: 哦，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以前妈妈他们都是在店里等客人来，但是我们是算是主动出击去触及到我们的客群。然后就变成我们不用一直被锁在店里固店，那就会有网络的订单。那这也会让爸爸妈妈像他们以前很舍不得出去玩，舍不得关店休息，因为我一关店有客人来了，我做不到这笔生意了，爸爸就会觉得很懊恼这样。但是现在我就会跟他说，哦，你们出去玩或什么没有关系，我们网络上都有在卖，他们就会比较放心，就不需要一定要锁在店里等着客人来。
1: 对这一家人来说，自媒体不只是增加营收，更是一个让爸妈终于可以放心出去走走的工具。
3: 到了，花了礼拜。不管做什么，一定要专心用心，
4: 还要诚信啊，诚信，
3: 把自己要做的自己做，
4: 诚信最重要。
1: 当新世代新思维走进了茶产业，茶不再只是家族记忆，而是一个能把产业链、生活、创意串起来的地方系统。现在新北茶农仍以中高龄居多，但就是这些回到山城愿意一起合作的青年，让文山包种有了下一个世代。这股新茶香正在土地里回甘。

0: 如果说平林茶青他们面对的是谁还愿意留下来做茶，那另外在南投茶产业思考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台湾茶该怎么走向下一个世代。过去的茶农他们把茶给做好再交给茶商贩售，但是在市场快速改变、消费者的习惯还有国际竞争的标准之下，甚至年轻人理解茶的方式都跟过去不太一样，于是开始有人建立品牌与品管系统，有人则是重新思考茶跟生活的距离，也有人试着把传统的功夫茶用全新的语言翻译了之后，从焙火茶厂到现代茶馆，从一片茶叶在不同的世代手中有了不一样的样貌。接下来带您看到南投茶乡的新观念。
1: 透明的吧台，机械规律运转，一杯杯茶不再只是泡出来，而是被萃取出来。有咖啡馆中常见的萃取设备，也有夜店里才会看到的拉霸机。开放式空间让制茶的每一个步骤都摊在顾客眼前。这个品牌叫做三杯，这是一间从南投民间出发，从茶乡走出来的新式茶馆。
2: 其实就是那时候刚好在国外读书，啊，那时候国外读书就一定会很想喝珍珠奶茶，对，因为毕竟台湾每天都在喝，然后去国外一杯可能动辄就一两百块台币，然后那时候喝完以后就觉得台湾珍珠奶茶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在后来回台湾在当兵的那一年，然后去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家里原本的茶叶怎么去做新式的茶馆跟新式的珍珠奶茶的方式去做，然后就生了这个新的品牌叫三杯。
1: 品牌主理人吴宗汉、吴宗林两兄弟从海外的经验回望，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价格差距，而是台湾茶还有更多的可能。
3: 那阿嬷从以前我们在回去之前的时候，她都会先把茶叶丢到保特瓶里面去做冷泡茶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从小也就在喝冷泡茶这件事情，而并非只有不是完全是只有热的茶，因为热的茶有热的茶的风味，可是冷泡茶它就会更接近我们真的以前那时候年轻人更想喝的味道。
1: 小时候喝冷泡茶的生活记忆让他们思考一件事，台湾传统功夫茶能不能像咖啡一样同样被年轻人理解。
3: 但是我们用萃取的方式，它是可以让它的味道是更保留的，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咖啡的方式，我们透过每一杯的现萃让客人知道说他先喝的每一杯都是透过那个萃取那个当下所萃取出来的一个精华跟一个风味出来，去喝到最完整的味道。
1: 茶壶变成机器，经验转化成参数，
2: 因为我们希望可以让消费者可以体验到所谓的无感的感受，就是说我今天进来这个空间，你可以闻到茶香，然后可以看到制茶的过程，就是做饮料的过程，然后还有萃取的这个过程，然后闻到茶的香味，然后最后喝到茶的风味，对，这些感受是全部融合在一起。
1: 这是制茶语言的转换，而他们卖的更是一整套喝茶的体验，把手摇变成活动通行证，开发茶味甜品零嘴，更与餐饮集团跨界合作，吃面也能同时点杯茶来喝。不过要让自家茶叶站稳台湾市场，甚至迈向国际，成为让消费者信赖、顾客愿意买单的永续品牌，背后还得满足非常多的条件。来到位于南投竹山游山茶坊的茶文化馆，就能马上明白，
4: 台湾是属于海岛型气候，那每个地方有特色，所以它产现出来的茶不一样哈。譬如说，我们从先从台北有木栅铁观音啊，然后它那边的栗竹笋也非常好吃。文山包种茶呢，那除了是它的包种茶以外呢，它有蓬干哈，金子我们有东方美人茶，那还有就是柿饼。好，那譬如说好中部啊，有高山茶、梨山啊、仁爱乡，还有我这里的竹山，还有鹿谷。那么我们看到南部啊，然后也有看到台东鹿野，有红乌龙啊，有 夏天的时候要玩热气球啊，花莲瑞穗那边呢茶区，可是它有很好喝的牛奶。
5: 你好厉害，你把茶叶跟当
4: 旅游，对，
5: 是啊，
4: 我也希望
5: 结合起来，
4: 希望说当游山茶坊的存在不是在只有卖茶，我觉得卖茶不差我们一个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存在是对这个产业有贡献以外，也可以带动大家。
1: 如果说茶厂决定的是味道，那游山茶坊决定的是这杯茶用什么样的姿态走向市场。
4: 因为就是父辈父祖辈当然就是只有做茶嘛，然后就茶商来买，那有买价格谈得拢，那就买，没有就留着明年变成旧的茶就更低，就是其实早期的农民本来就是这样，会比较辛苦一点嘛。
1: 做好茶却不一定卖得掉，一个好心老主顾拉着夫妻俩的欧洲产业之旅才让他们打开眼界，知道除了做好茶卖好茶，什么才是真正长远的经营之道。
4: 那时候我才懂什么叫品牌，原来品牌不是说你今天做好这今天的茶最好，我拿去比赛得了第一名，这个茶我就是最厉害的，我就是最好的品牌，不是，而是从那边我学回来，就是你这个品牌今年你要卖多少斤，比如说你是一号茶，你要卖多少斤，它品质够不够稳定，明年的一号茶跟今年的一号茶的品质是不是一样，当一样的时候第三年第四年往后都一样，那个才叫做品牌的品质稳定度。
1: 比赛第一不等于品牌，稳定品质才是关键。茶不只是好不好喝，而是每一批都要一样。打造品牌从来不是取名挂牌，而是成为被信任的系统，从分级拼配到制程控制与检验，每一批茶都必须可以被复制。
4: 产品口味哦，价格我都懂了，回来就自己规划自己调整。所以说在国际市场上面，第一个就是品质、产品、价格跟包装，再来就是语言，我觉得语言相当重要。那安全早期是重要，现在是不用讲，因为安全它是一定的。所以说到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农药法规都不一样，所以说农药法规就是安全，好，然后再来就是品质、价格，然后呢我们能够做生意就是语言，大概这几点是必须要的，这几点如果能够控制好，那应该在国际市场上面要拿到单只是迟早问题，不会有困难。
1: 品质、价格、包装、语言，一杯茶背后就是整套国际竞争的系统。
4: 茶产业都是小产业，可是咖啡产业都是大产业，在我们不要讲台湾啊，台湾来到台湾也是变成小产业，因为不是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地就这么小，对吧？所以说来到台湾大产业，来到台湾就分化以后变成小产业。那在国际上，我们不管是我们看到摩卡拉兰山，我们讲所有的产区都那么大，那他们这么大的经营就绝对有商业思维嘛。我们讲的这个茶叶就缺少了这一环。
1: 台湾茶不缺品质，缺的是规模与资源，像咖啡产业一样用资本建立的标准。
4: 那为什么我会拜拜你知道吗？啊，这个就是 Andy， 这是我先生嘛，第六代，然后后面那个是 Andy， 就是我儿子。然后我会拜土地公，原因是我们敬天爱地，人要信守承诺，所以我们开端才会那一个，其实那是有意义的，会拜拜啊，拜拜就感谢神明嘛，所以敬天，然后我们还爱惜这片土地，因为土地养活我们嘛，然后我们从内心出发，所以表示我们要诚信，所以那个拜拜是非常的有意义，不是纯粹就是拜个形式，事实上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期许，一定是坚持这样。
1: 三辈两兄弟的爷爷吴宪山是南投民间三义茶行的招牌人物，做茶曾拿下九度特等奖的殊荣。他坚持传统，却不囿于传统，更希望子孙用心把好茶带给更多的人品尝。
6: 我嘛是希望我即嘛是跟儿子讲，我做着说，我起来要讲无共，我一定我有一个讲来更看口味，要做头前，卖做后边，因为咱就个人有竞争有进步嘛。你讲我讲款就无啥物事啦，啊，停顿你也嘛无意思。我也是改变做地就是安尼，拢有我的想法啦。然后今天我咧订单啦，
1: 一辈子做茶的人想要更好，就不能停止改变，要跟得上时代脚步。从传统的茶厂到品牌的系统，再到城市的茶馆，同一片茶叶在不同世代手中有了不同的样貌。有人决定为

0: 味道，有人建立标准，有人重新诠释。好茶没有改变，变的是这个时代怎么让它让世界看见。
1: 从平陵到南投，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个茶乡的故事，更是一整个世代他们在重新思考台湾茶的未来。茶从来就不只是农产品，它记录着土地、气候，也录着一代代茶农跟制茶人的生活。即使时代改变，这些味道跟记忆依然会透过不同的方式继续被传承下去。我是王一仲，我们下次再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越来越多年轻旅人来到了台湾，有人搭火车环道，有人走进巷弄来拍照，有人选择用双脚一步一步认识这座岛屿。他们看见的不只是知名的景点，而是街角老屋、昏黄灯光，还有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互动。这样的氛围在

最近几年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台湾感性。不过当外国的旅人把这些视为风景，生活在其中的人却可能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现实。今天的人间片刻，先带您来看看什么是外国旅人眼中的台湾感性。

0: 坐在七星潭海边，看着太阳慢慢升起来，真的很震撼，很平静。我一边看日出，一边唱佛歌。
1: 一句南无阿弥陀，二足尊前忏罪意，三宝是我归依处，四生九有皆离忧。
0: 觉得自己好像被这个地方接住了。我是佛音，今年22岁，来自香港。我人生第一次来台湾，就选择徒步环岛，想用香脚去走，去感受这个地方。我以前是在电影院里面工作，看过很多电影，然后剪接的画面。台湾有很多老老的建筑物，或者是随手一拍一个镜头，其实都很美，很像那个电影的画面。我留意到这里生活的人，他们都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他们是有自己生活，有自己的安排，我感觉他们是自由的人。平交道栏杆下来的时候，叮叮当当，我感觉就很像进到电影画面里面的样子。能够非常近距离看到火车经过的样子，那个声音是很大的。台湾的房子感觉很矮，招牌小小的，但是我走在里面，就好像穿越一个时光隧道，从以前一直走到现在。这些地方虽然看起来乱糟糟的，但是很有人味，也很有生活的感觉。
2: 造访台湾，有人走马看花，也有人一步一脚印贴近土地脉动。今年1到4月，像佛音这样年龄不到40岁的年轻外国旅客来台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人次。佛音口中所说的海景日出、平交道火车，甚至骑楼、街角招牌、吊饰，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却让不同语言的游客都在台湾找到感动自己的风景。
3: 看到这些灯、这些路，这样子的感觉，就很特别。
4: Oh yeah, I really like this street. I mean, it's really pretty with the lights, and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my friends and family to come here to Thailand because.The food is really great, and it has a lot of little pretty alleys like this one. Yeah, so I recommend you to come.
2: 巷弄里的老屋、手写招牌、新旧并陈，以及一种独有的拼贴杂乱感，正是台湾给外国年轻世代的第一印象。这种氛围最近有了新的名词——台湾感性。
5: 日文叫 emoi， 就是 emoi， 大概是那种旧旧的，然后就是。复古的那种感觉。
2: 台湾感性是韩国社群媒体上的热门关键字，强调台湾味，并不是刻意营造的美感，而是一种生活原貌。即使什么都没发生，也能让人放慢脚步，驻足停留。
5: MOY 是最近在日本的那个年轻人之间流行的一个词，对我自己的父母的那个年代，就是不方便，但是。比较快乐一点的那种时代有憧憬，然后 MOY 是代表这种感觉。
2: 也因此越来越。

0: 国外创作者来台取景，从 MV、 旅游写真甚至戏剧外景，都在寻找那种不完美但真实的画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就是位于台北万华的华江整建宅，这里曾是1970年代台湾都市住宅改建的重要成果，如今屋龄超过半世纪，全台像这样的老宅超过百万户。
1: 我嫁过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户人家门都是打开的，然后呢，邻居跟邻居互动的非常的密切。像端午节包粽子，大家都会在门口，这一家不会包，这一家帮他包；这一家不会包，那一家帮他炒菜，准备食材。然后那个时候，这边真的感觉上很有人情味，年轻人都往外去发展了，然后这边住的几乎都老人家。对，然后没有以前那么的热闹，以前只要假日哦，整个走廊超级热闹的，都是小孩的嬉戏声，现在真的是没有。
2: 现在就慢慢万华人口老化，没有小孩，然后现在我算年轻人，我50几岁算年轻人。
0: 热情的人情味，彼此照应的邻里互动，是过去这些老宅最珍贵资产。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外流、老化、设备破旧，让生活慢慢发生了变化。在外人眼里，种种适合取景拍摄的怀旧感，却是居民天天得面对的现实老旧问题。
3: 一次是要十几户，大家彼此协调，然后按的管要接明管，要怎么样来做一些管路的就是转移啊，然后还有费用上面的分配啊，其实是蛮耗时的一件事情。然后出钱这倒是小事，最让民众困扰的是还找不到漏水的原因。
0: 生活有机会变得更好吗？是留下来的人最迫切的需求。
3: 就有好几个里民在跟我聊天，他就说：“里长，房子真的很旧，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机会更新啊？”可是因为这里是卖断的私人宅，所以政府他也不会去处理我们这一块。
0: 但这些老宅多属私人产权，又因格局老旧、权属复杂、居住者年长，让更新变得困难重重。
4: 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把它做一定程度的都市更新，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还是把它保留下来，让大家在那边可以看到历史课本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是那边它就是一部历史课本呢？我们就以欧洲来看，欧洲在繁华的大城市里面，它可能会留下了一栋建筑物，它可能是500年前，甚至800年前，甚至是文艺复兴时代就留下来的教堂。那台湾，我们毕竟还是面对那个问题，就是土地面积过小，哦，山多平地少，寸土寸金的问题。
0: 这些看起来很有感觉的老社区，究竟该被保留还是更新？是情感延续的载体，还是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地窄人稠，每一寸空间都珍贵，但若城市里只剩下新颖与效率，那些活在记忆里的风景又该去哪里？
5: 都市的魅力还是存在不同的时空里的建筑物，而这种魅力才是形成一个都市里的多样风貌。但是问题是，不管哪个世代的建筑留存到现在，其实既然要被人活化、被人使用，它就有可能安全性的标准必须依照现行的标准来看待。那现行的标准是因为主要是台湾是地震带，所以这种结构的特性反而是我们在看中建筑最重要的。
0: 城市的魅力源自于历史与当代的并存，但建筑若要被延续，终究必须面对结构与安全的检验。台湾感性不只是回忆的滤镜，也不能只是感性的借口。在保存历史氛围的同时，如何让人安心生活，是这块土地必须面对的下一步。不论是选择保留、更新还是再造，唯有在人与空间的共生中，我们才能让这份记忆不只被看见，更被好好承载。
6: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有人说，旅行最大的收获往往是看不见的风景，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一个地方。台湾感性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来自真实生活的痕迹。但是对许多地方而言，光是有回忆未必足以支撑未来。距离台北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乌来，它曾经是北台湾最重要的观光胜地之一。近十多年来，人潮改变，产业也转型了，以及法规的限制层层交叠，这座原乡不得不思考新的出路。当地观光不再是看风景文化，是否能够成为下一个希望？接下来带您走进乌来。

0: 欢乐只是表象，真实的乌来正在褪色。
1: 你说要不做观光，除非泰雅族灭掉才有可能，因为从阿祖阿公的年代就是靠观光在养家活口。
2: 当死路一条，就是道路已经告诉你了，观光客不会再来，因为他没有异军突起的一些东西嘛。
3: 卡在公部门跟在地人之间的互信基础，又卡在在地人没有这样子的资本。
0: 乌来这座靠观光为生的原乡，如今逐渐困在原地，老旧，多年不变，来一次再见无期。
1: 光老街，我要用像，西门町或是像哪里商圈哦，有一个遮雨棚，或是一样的看棒，一模规模。老街的那个地板是最有，已经有铺设了，所有商街这边一致统一的美化啊，或是一些彩绘，这个店家要，那个店家不要，那个店家要，这个店家不要，说明会也做好几次。
0: 不是装修问题，而是缺乏共识与愿景。2024年游客超过250万人次，数字背后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老街记忆。
3: 是时候乌来的观光要转型。但所谓的观光，以往大家认为的观光，乌来只有温泉。以自然产业来看，温泉啊，还有泰雅族的传统歌舞。那是因为我讲泰雅族跟乌来是北台湾嘛。离都会区非常近，相对文化流失非常严重，那又再加上我们必须要符合游客所期待的，所以你去看早期我们的歌舞场跳的，其实基本上不是泰雅族在地的，也不是不是泰雅族本身，也不是乌来在地的文化展现。
0: 观光若失去了文化的根源，只剩形式模仿，还能撑久吗？
4: 我小时候在乌来国中小念书，整个乌来老街，你遇到的观光客，你看到10个观光客，可能有6、7个以上，要么日本人，要么欧美的，要么华侨。那现在你在乌来老街，你走过去，10个人可能只有1个是所谓的外国人，而且这一个有可能是东南亚的那个。那到底怎么了？日本没有来，欧美没有来，
0: 高消费力的游客不来了，是吸引力不够，还是品质没有提升？而真正的痛点藏在基础建设的断裂中。
4: 这几年呢，乌来经过这个很严重的苏迪勒台风之后，很多步道几乎都是毁掉了。那有修复吗？几乎没有，因为都要花钱。我举例跟你讲，跟台车息息相关的，我家旁边那个加九寮步道，苏迪勒的时候柔肠寸断，然后呢，做一些调查什么，然后就跟你讲哦，需要太多钱了。然后从8年前一直到现在，完全没有下文。然后可能意思就打

0: 打算不做了，那这个很可惜呀。
1: 乌来是水源保护特定区、都市计划区，也是原保地。想发展观光，每项建设都要穿越重重法令的审查迷宫。
2: 我们全区是传统领域区，我们全区是水源保护特定区，我们全区又是都市计划区，全区又是原住民保留区，所以这造成一个问题，乌来所面临的是叠床架屋的法律。我们不希望让族人在赚钱跟传承文化之余触犯到法律的底线，这是我们目前的确比较棘手，但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0: 你不能特别用这个借口去推，你是不是在想到说20年、30年后乌来这个地方怎么办？还是你打算把乌来永远当作就是水源区，那你就不要发展观光了，或是你就完全就是靠补助去补助这一些人？
1: 走不远的路，就得回头找根，离开喧嚣的老街，往山上走，来到德拉兰部落，一块沿着南势溪畔的文化营地。
3: 没有掌声了，尖叫声下，尖叫声！哎呀，你们真的不会尖叫声吗？你们没有尖叫声，对面的猴子在笑呢，尖叫声！哇，这样子知道吗？啊！
1: 地寮、弓箭场、烤肉棚、谷仓，这不是表演场地，而是生活方式的回归。
4: 狩猎也是我们的文化嘛，对不对？语言也是我们的文化嘛，舞蹈也是我们的文化嘛，一些硬体的东西，这些谷仓，这是我们的文化嘛。那我就直接走文化营就好啦。
1: 文化营是王龙新给母亲的承诺，也是一场延续的行动。
4: 妈妈就讲一句话了，她说：“拉克瓦卡朗人嘛。”她的意思是说孩子回来故乡了这样子。妈妈要走的之前，因为他知道我想要做这一块，后面就是他生病，然后就离世了。
1: 文化要延续，不只靠热情，还要制度与场域的支撑。
4: 平台谁来用，谁来整个 handle， 就一个问题了嘛。再来，你的行程是什么？再来，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走旅游业，如果是说可以走2天的部分，有民宿的话，就像圣马库斯有民宿的话，这里应该是可以做得起来。如果因为我们这里没办法做民宿，就被限缩。

0: 观光寻找平衡，只是再努力也敌不过只有一个人。
1: 我对部落很有愿景，说哇，我一定要把部落的文化带起来，把客人带进来。但是现实面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啊，因为你光要你一个人努力去把外面的客人带进来，好，就算你做的文化很好，什么你的传统狩猎什么什么都做得很好，你都一条龙，但是客人没有进来，或者是你一个人去做，真的太辛苦了。我们这直接摊开，你看每个部落就是你过你的我过的，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前的老一辈我爸爸大家都是聚在一起，你这一户有可能好朋友来烤火聊天，一直在彼此之间感情很好，以前我们都很团结。
0: 从个人打拼到集体串联，文化要成为产业，不能只靠单打独斗。
1: 有活络，大家都团结起来。哎，客人一进来，不会分你我，反正你赚你的，我赚我的，对不对？都讲好了嘛。可是你会带什么？哎，客人来的客人，他们或者团体，他们想要享受什么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每一个负责的东西、负责的活动都可以带了。你看，客人来也开心。那我们得到的利益也赚到了。
0: 乌来还有些文化其实是一条一条线织出来的。这位来自日本冲绳的女大学生特别自费前来台湾，只为了学习泰雅族的传统织布。范叶华与协会的老师们倾囊相授，不只是传技，更是一种文化的邀请。
2: 我也跟达卡老师，也跟这个日本学生，我们有商量，就是下个礼拜二要带他去釜山走走玩玩，就让他除了就是很快速的学会了织布，然后我们也带他去看看好山好水。
0: 文化没有爆点，但有厚度。乌来织女正用一说一线搭起文化与旅游的桥梁。
2: 我比较想去跟那个温泉业者去谈，然后就是让游客，就是来这里住宿的游客，同时也来这里去体验在地的文化。女生我们就来织布，男生我们就带你去打猎、去狩猎嘛，就是不同的东西，我可以不同的安排。
0: 如果文化能走进行程、住进体验，也许能撑起另一种深度旅游的可能。而制度与政策的靠山，更是转型的关键。
3: 我们署长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哦，就是禁用权啊，就是。靠近这个区域，就地接近来使用这个地区的权利，这个就打破我们以往的一个框架哈。因为像山林的资源的话，其实就是要当地的部落或社区可以很方便的来使用了。他就是居住在这边。以前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他们就是住在山的附近。所以应该可以让他们很容易，而且在法令上也可以让他们自由地去使用这些资源啦。
0: 曾经，乌来台车连接人与山林，未来是否能有条法律的轨道，让乌来人自由的生活与传承？
3: 它也承载着我们的一个林业文化的历史。也在乌来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资源啊，吸引非常多的游客来，所以对整个乌来的经济跟文化上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啊。
0: 地方创生的未来不靠口号，乌来不是例外，它也是台湾地方困局的缩影。文化营地的光火，
4: 可以不要那么帅吗？哇，勇士，太阳勇士。
0: 织布的节奏，
2: 就是我同时要打一三五六，然后再打二四五六。
0: 部落的愿景看似各走一线，其实都在寻找一条出路，让乌来的未来不只是回忆，而是前行。
5: 从台湾感性到乌来的转型之路，我们看见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真正会吸引人的，除了是建筑、风景或者打卡画面，更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及岁月累积出的文化记忆。如何要让地方既保有自己的样貌，又能够拥有持续前进的力量？或许是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社区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一仲，我们下周再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

侧难良，药师宝忏，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选手陈怡安。我参加过非常多的比赛，拿下过两届奥运示范赛的金牌以及亚运的金牌。想知道更多我的故事吗？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1: 想知道台湾体坛大小事，欢迎收看体坛名人部。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应该是在台湾的跆拳道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名人物。
2: 没错，听说他15岁就得到奥运金牌，成为全民偶像。
1: 对，而且在退休之后呢，他也尝试很多事情，那这都在我的了若指掌之中，也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企业家。
2: 没错，那就让我们欢迎跆拳道女神两届奥运金牌得主陈怡安，怡安姐，欢迎。
0: Hello, 好，就好，大家好。
1: 在怡安那个年代，跆拳道还算是小冷门吧，就是说，还不是像现在大家这么热烈的想要去抢夺奖牌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会有机会去加入？
0: 其实就是家里旁边有一个道馆，然后爸妈很忙，就说，哎，那下课了你们就自己去，我跟我弟弟两个就自己走路去道馆练，然后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待在道馆里面，下课后。
1: 是托儿中心的概念的，
0: 没错。
1: 那你当时一定有被看到一些地方，觉得说你可以继续下去吧？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经过不断的比赛嘛，选拔赛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在我是在1986年，选到国家队，就是算是培训队，对，所以那个时候还选了蛮多的选手进培训队，
2: 那我想问怡安姐，除了你觉得长得高大，你还对跆拳道这个项目你有什么优势？
0: 应该说我够有企图心，特别是在积极项目，我们在跟对手对战的时候，我的气势都蛮强的。对，我觉得那种想要赢的心其实蛮重要的。我其实觉得运动员应该都是这样子吧，只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那积极项目就是两个人对打嘛，所以其实你的气势要能够掌控全场，其实蛮重要的。
1: 因为我们平常在相处的时候，怡安都没有这种感觉，可是一旦到了比赛场上就是完全不同。但是你其实很小，13岁就被选到这个培训里面，当时你就说你也不过才小学毕业没多久，那时候的这个挑战跟你的想法是什么？
0: 其实刚开始我也是没有那种气势，就是进到国家队之后看到很多学长学姐，那他们那个风范，然后架势，他们的成绩，你就耳濡目染，然后很崇拜他们，那每天跟着他们练，就自己希望自己可以变成那样，然后就为自己争取自己的这个机会。对，
1: 所以你进去就很快有目标了吗？
0: 目标就是先打败他们。
1: OK， 也是很好的目标。
0: 对啊，我得先选上国手才行啊。对。
2: 那刚刚一开始说，只是原本家里旁边有道馆，一个托儿中心的概念。那为什么就是会变成是你想要未来就是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
0: 其实也是我进了国家队之后看到，哦，原来，当运动员这么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然后目标很明确，每天很努力的训练，然后有一个团队支持你去争取最好的成绩，其实我觉得那个成就感非常的迷人。对，
1: 可是从我们说的托育中心到了现在是一个实战的这种情况，因为毕竟受伤在所难免嘛，那这样子爸妈的担忧多一点呢，还是说他们就是很支持，不怕有什么伤害，运动伤害的？
0: 我觉得以前的爸妈应该无暇顾我们吧，他可能也不知道我们在那里做什么。对啊，而且以前也没有手机啊，没有网路啊，每一天我们其实是要排队去打公用电话回家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觉得就我们也会报喜不报忧吧，这些训练的内容其实家长也不太会知道，对，但其实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在那边可能哭800遍的这样子。刚去就要跑什么测验6公里之类的，然后教练骑着脚踏车，然后我们在那边被狗追，然后教练在旁边骂，就觉得我来这里为什么那么辛苦这样。
1: 那不能跟爸妈诉苦，你觉得那时候是怎么样撑下来，怎么样撑过去啊？
0: 我也不觉得需要跟爸妈诉苦，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啊，这么辛苦大家都撑过来，而且他们还表现得这么好，我一定要更努力啊。对，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被激发那种我想要更好，那我就要更努力的那种心情。
1: 那1988的，我们那时候还叫汉城嘛，汉城奥运，应该是大家 对你最认识而且最津津乐道的，现在可能还很多人在继续在讲。以你当时15岁的年纪吗？
0: 对。
1: 虽然说还是示范项目，可是你拿到金牌，就是等于是跆拳道的第一面。
0: 对。
1: 那时候你那种心境上，或者说你在回国之后碰到大家这么热烈欢迎，对你这个年。

0: 金牌的，我自己是这样期许自己，可能就是出生之犊不畏虎的概念。对，但真的拿到金牌回来之后，确实是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受到关注，其实蛮不适应的，讲老实话，然后压力也很大。
1: 其实很多选手是喜欢被关注，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不是那么理想的事，怎么样把这股力量转化成说你接下来挑战那个巴塞隆纳奥运？
0: 其实那个时候在中心里面还蛮单纯的，对，每一天就是训练、吃饭、睡觉，
1: 很专注，
0: 对，吃很好，然后就练很多这样。其实就你只要回到中心，你就是非常专注在每一天的这个训练跟作息，然后专注在比赛。那以前的比赛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所以其实我们有蛮多充分的时间可以去调整，在你的比赛。重要比赛的时候可以有呈现最好的一个表现。
1: 那到了巴塞隆纳再次拿到金牌，那一样还是只是在20岁之前，你觉得比起在第一次汉城的时候，第二次的心境又变怎么样？
0: 第二次就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嘛，对，就是大家都会预期我有可以拿金牌这样子，
1: 他们在等你，
2: 期望高。
0: 对，我自己对自己的期望也是非常的高。对，那所以其实对于对手的准备，其实做了蛮多的功课。在88年的时候，其实对手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对手，然后那个时候情搜也没有做的这么多。但在92年就很不一样，我们就做比较多的情搜，然后针对主要的对手做很多的训练。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比赛的时候，其实蛮有信心的。对，压力虽然是大，但是你会很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对，
1: 到2000年，你那时候觉得自己的年纪还可以负荷再付出吗？还是说就是你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希望想要去完成？
0: 特别的希望想要完成。对，因为88跟92是示范赛，
1: 示范项目。
0: 对，2000年是列为正式赛，所以那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想要去参加的，而且其实就是。我蛮享受这种大型的赛会，对，那种有一个很棒的舞台可以展现自己，是很幸福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的年龄应该还可以，所以就再去拼拼看这样。
1: 你那一次花了多久去训练才有办法证明说还可以站在这个舞台？
0: 应该是1-2年的时间，当然过程是非常的辛苦，我就恢复的状况还不错，然后就参加了亚锦赛，拿金牌嘛，然后跟98年的亚运也拿了金牌，然后后来在2000年的这个奥运选拔的时候，选拔赛我就踢到对手的牙齿，然后就变蜂窝性组织炎，然后就后来就状况不是太好，那之后经历了一连串的选拔决选，最后还是输掉了这样子，对，就没办法去。
2: 那就是因为最后没有办法如愿成功的复出，那我想问怡安姐，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打击，还是你觉得是一个停损点？
0: 其实那时候我就是设定我要参加完这次的奥运就要就在退休了嘛，对，那其实之前我也是就是先工作念书，退休之后又再复出这样，所以本来就设定是为了2000年的雪梨奥运，对，那我觉得难免有些遗憾吧，然后人生也因此觉得黑白了一段时间，那我觉得现在回头看来都很好，都是很美好的一个过程。
3: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
7: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8: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所以2000年的一次算是。很辛苦的付出嘛，那当然结果不如预期。
0: 对，
1: 那之前你已经也做了一些别的事情了，所以那一次真的决定要退休，你觉得是一个艰难决定呢，还是说好啦这样子啦，反正我尝试过了这样？
0: 我本来就是打完就是要退休啦，打完奥运退休。

0: 没选上也是退休，这样就是我没有要继续往其他的比赛前进了，这样子自己的设定就是这样。对，
1: 那刚刚讲到退休，退休后的转折就是有尝试不同的工作，那为什么最后会决定要做手工香皂的部分？
0: 其实2000年之前我就在体育台嘛，我跟志荣以前是同事这样子。对，那时候就为了比赛，就后来就辞掉体育台的工作。那没有选上之后呢，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有一点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所以我就找一件事来排解我的压力，这样心理的伤痛。所以其实我在那时候花蛮多时间做手工皂的。那之后也在媒体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就想说啊，那如果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啊，就是可能开一个美美的店这样，就开始做手工皂。
1: 那我想问依安姐，创业跟夺牌哪一个最难？
0: 对我来说，可能创业更难一点，因为太厉害了。
2: 没有，要受到的对影响因素真的很多啦。
0: 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可能也是以前我们真的好幸福哦，有一整个团队支持你，然后很多专业教练、防护员，然后什么营养师什么，大家一起就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就是专注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好的训练，那样就可以了。但是创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相对很像的事情很多，这样子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2: 那不管是在选手生涯，或者说你后来自己当老板，从事这个手工皂，你觉得如果要挑一个过程当中给你的回馈，
0: 对，
2: 你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0: 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应该是说，在当选手的时候，很多人一起成就了我，对。但是在手工皂这件事情上，我做了我喜欢的事情，然后我跟很多人去分享，我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心情，然后都可以获得很大的满足。其实后来我会觉得说，在我运动员的世界里都是竞争嘛，打败别人，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跟别人分享你想要的事情。
2: 所以身为成功的企业家，
0: 我啦好了，阳光经理啊。
2: 对，要创业的人呢，你会给怎么样的鼓励，或者说从什么角度去鼓励他们这样？
0: 我觉得就是你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欢喜走钢板秀，就是你对于面对来到你，就是不管是创业或运动也好，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然后当然即便你喜欢也不见得是一帆风顺，所以来到面前的一些挑战或是困难，我们就是去面对它，然后解决它，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往前进。
2: 一对儿女对你来说也是很大的成就。跟小孩的相处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他们也可以指责你这样吗？
0: 我觉得刚开始小孩小的时候，特别是只有老大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我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因为其实我就运动员嘛，很自律，然后我对于很多事情就是很要求，所以在跟孩子的互动上，我觉得我也比较是有点上对下，就是我就是这样子成长的，你们也是这样。
2: 你是教练。
0: 对对对对。那后来我有意识到，就是说哦，其实他们是他们，然后他们有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喜好，他们的想法。所以我慢慢就比较放松，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放任孩子的家长，我觉得我是这样子。
1: 讲到家人，那丈夫的部分其实也是运动员，那他是怎么在背后给予你支持的啊，还有鼓励的？
0: 应该是我支持他吧。没有啦，互相支持。其实因为他现在都是教练嘛，然后很多时间都要带选手出去比赛啊，训练什么的，所以其实心思上都是花在选手的身上很多。那我们也是运动员出身的，可以非常的理解，那这个部分是可以支持的。那我的部分就是你也知道我创业啊，然后天马行空啊什么的，其实对他也是很尊重我做我喜欢的事情。
2: 对，说到很多运动，因为你后来又去学了击剑。
0: 哦，对对对
2: 对。在等于是你在经过很多年之后，然后去尝试了一个不同的专项，你当时是怎么会想要去从事这样运动？
0: 我其实是因为带小孩去打桌球的时候，刚好就在附近，朋友就约我，
2: 又是照管在旁边的概念，
0: 对，我就在台大，就是他们就说，哎，来来来，你刚好这时间没事嘛，等小孩你就来玩一玩。我想说，哇，这击剑好帅，
2: 穿
0: 那套衣服， 我说好，我就去了。那因为我是技击项目出身嘛，我很快就上手，我不怕啊，就瞎打我也可以，就是暴力这样。
2: 手又长。
0: 对，但后来才发现说，哇，击剑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腻的运动，然后手指头的运用很多，所以我在学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我发现，我需要拿掉我旧有的习惯，比如说我们永远是腿先出去，但击剑永远是剑要先出去，脚再动，
2: 这样，
0: 对，所以其实要拿掉你旧有的习惯，然后又要去学一些很细的，剑跟剑之间的对应，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哎，才知道说哦，有时候借由学习新的运动，你可以开启一个不一样的那个感官，然后对自己有不一样的观察。
2: 对，那当然回过头还是要，从老将的角度去看一下，说现在跆拳道，因为毕竟后面规则，也做了很多改变嘛，你自己也一直在担任主播，
0: 对，
2: 你觉得现在的跆拳道跟你以往的跆拳道，说进化的好处跟坏处，各给我们一些好吗？
0: 进化的好处跟坏处啊，好处我觉得当然就是更公平嘛，对，就是电子计分啊，所以大家争议相对就少了。坏处是在这个改变的过程，跆拳道原本有的一些力与美跟基本动作可能就稍微走中了这样子，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建设我们需要先破坏嘛，对，所以他我想就是世界跆拳道联盟在这个过程他也是就是滚动式的修整，所以在这十多年一直有新的规则，然后新的护具，其实我们看到跆拳就是很多人都说哇怎么变得这么难看，然后慢慢又变得好像又比较好了，然后持续往一个正向的方向发展。那我觉得跆拳对我是跆拳出身的嘛，当然有私心是希望说跆拳能够一直留在奥运的正式项目，所以也需要跟随这个国际奥会他们有的一些政策走，这个也是必然的。
2: 那我们来个安扣曲好了，就是好看的品势跆拳，因为你毕竟有时候会是跟对手的这较劲，可能会引发你一些表现嘛。那品势的部分变成要有一点像是你跟自己的挑战。
0: 对，其实打品势的选手跟打对打的选手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表现方式也不一样。那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以前从小学的时候就是有对打也有打型嘛，对，只是说他现在把他分两个方向来做竞技的部分。那本来就是每一个选手他可能喜欢的展现自己的方式不一样，他就可以多一点选择，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1: 好，那节目的最后想要让大家更了解台湾的跆拳道历史，所以邀请怡安姐跟仲哥来玩一个小游戏，等一下我会念题目，然后有些有选项，有些是简答，那再麻烦你们帮我写在板子上。那么来咯，第一题，请问台湾的跆拳道是西元几年引进到台湾发展的呢？有选项 A 1967 B 1980 C 1978 D 1962。
2: 根据怡安的年纪来猜，
0: 我猜，
1: 怡安姐答案是 A，
2: 总
1: 的是 B， 答案是 A 1968。
2: 怎么可能？这么早就有吗？哎，
0: 对啊，要比我的年纪更早啊，不就这个吗？
1: 对吧？
2: 哦，对，我以你成名的时候的那个，
0: 就那时候都已经进来，原来是那个跆拳道举拳班嘛，陆战队那时候进来的。对
2: ，OK，
1: 那我们怡安姐一分。接下来进入第二题，2000年雪梨奥运跆拳道项目，台湾夺下几面奖牌？没有选项。
0: 几面奖牌？
2: 几面？
1: 对，几面
0: 奖牌？我有点忘记了耶。
2: 是琴吗？我也觉得是这个耶。虽然我瞄到了，
0: 没关系，
1: 对，答案是两面奖牌，
0: 两个铜牌。那个黄志雄跟纪淑如的两铜。
2: OK， 纪淑如。
1: 各一分。接下来第三题，2004年雅典奥运拿下了什么成绩 ？A 一金二铜 ，B 两金一铜 ，C 一银一铜 ，D 两金一银。
2: 好像是 D 的样子。对不起，因为我一直在想
0: 是没问题的，
2: 一金两铜还是两金一银？
1: 没错，答案是 D 两金一银，
2: 对吧？请同事要 cover 一下。
1: 对，
0: 没问题。
1: 那我们接下来第四题， 跆拳道好手罗嘉玲在东京奥运拿下什么奖牌？没有选项。不一样了，
2: 我字写得太丑了，应该是不是？没有，是铜牌。
1: 答案是铜牌。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题咯。
2: 好，
1: 请问奥运女子跆拳道的赛场上总共分成几个量级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D 四个。哇，又不一样了，答案是 D 四个。
2: 有吗？有这么多吗？
0: 四个。对，我们平常的锦标赛是八个量级。奥运的时候是四个量级，
1: 因为铁拳队
2: 跆拳道的项目都被他抢去播报，所以我们都没有研究。
0: 哎呀，术业有专攻嘛，你篮球我都不敢跟你抢啦。
1: 哎，仲哥，刚前面有听说你跟怡安姐认识很久了，那你跟怡安姐认识这段期间，你怎么看她一路过来的过程？
2: 就觉得。可能就是他对运动的执着，然后那种精神，让他做很多事情其实都很认真。嗯、那虽然我们一开始从记者啦、主播，然后也担任主持，他那个主持可是难度都很高的外景主持。哦、那再加上后来的创业，老实就是说，我觉得是在运动员转型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当然他自己有很多原本的优势，他也知道怎么掌握。嗯、那。应该算是我们很佩服的一个好朋友了。
0: 哦，谢谢，我们还请志荣吃糖
1: 的啊。那这边想问怡安姐，就是如果要你给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在跆拳道路上，或者是想创业的年轻人，一句话，你会想给他们怎么样鼓励？
0: 我觉得做自己，对，做自己很重要，不要因为别人期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你，你应该成为你自己期望成为的样子。
2: 对，那今天真的很谢谢。老朋友怡安来跟我们聊天，我们上次聊天像这样子的场合，天哪，又是十几二十年前。
0: 我们有过这样的场合聊天吗？好像没有。
2: 你在中天有访问过我啊？
0: 那多久了？
2: 所以才说很久啦，应该是二十。
0: 不想承认。随便都是几十年的这种。
2: 好啦，非常谢谢大家欣赏今天的节目。
1: 那想知道更多台湾体坛大小事，请继续收看《体坛名人部》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1: 我很喜欢怡安姐坚持她想做事情的那个态度，对，就是她就是我想做，我就是要不顾一切，我就是要把它做到。然后觉得怡安姐很漂亮，她给人家会有一个很有气质的感觉，嗯，很喜欢她。
2: 对，其实跟她认识那么久，但是要聊到她这整个成长过程，今天还真的是第一次。那当然就是也很佩服她善用自己的优点，然后对于自己想坚持的事情，都一直会做下去。
3: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When the drum beats go, play this.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1: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教练还有啦啦队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猫猫。
0: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在这个节目，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
1: 没错。
0: 今天的《九局之外》呢，要带大家来认识两位特别的女孩啊，她们离开熟悉的家乡，来到台湾。追逐自己的梦想，现在两位都在 WinStars 里面。从学生生活到站到球场上应援，他们用热情跟努力让更多的球迷朋友认识他们。
1: 没错，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却因为棒球在台湾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JC 还有 Mingo 在台湾打拼的故事。我们来欢迎两位，然后也让毛毛来介绍一下两位。
1: 好的，没错，第一位呢是我们的 WinStars 成员，是一位韩国人，2000年出生。那目前呢，在台湾已经生活了第3年了。欢迎我们的 Mingo，
0: 欢迎，
1: 欢迎。好的，第二位呢，一样是我们 WinStars 的啦啦队成员，是一位马来西亚人，目前25岁了，在台湾生活已经6年了。
0: 哇，欢迎 JC，
1: 欢迎。
0: 是，两位在台湾的际遇比较不太一样啊，因为Mingo 是因为当初球团的组成。然后呢，我们也需要有教导女孩的人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跟韩国有了接触，才来了台湾。那 JC 比较特别的是，他是原本就在这边读书了，对，然后呢因缘际会进到了 WinStars， 对不对？好，先来请 Mingo 聊聊好了，来到台湾第一次来台湾这个地方的印象是什么呢？
2: 我来第一次印象的时候，很多台湾人真的亲切
0: 哦，很亲切。
2: 还有我听说很多人来台湾吃好吃的东西，还有然后很多台湾的夜市吃的，
0: 夜市有很多好吃的。
2: 对，我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也有去夜市，但是我也觉得很好吃。
0: 有吃很多吗？
2: 对，
0: 吃很多东西，
2: 很多，吃我都不用吃，想吃哦，这个想吃。
0: 所以韩国是没有夜市的，
2: 我觉得没有，
0: 韩国没有。台湾的夜市的食物是好吃的，
2: 对
0: ，Mingo 真的是哦，要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1: 很厉害，
0: 对，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来台湾的拉各个球团的韩员来的也不少，但事实上可以在节目上做中文互动的很少很少，
1: 真的，
0: Mingo 是从第一年我也就看他到现在，从他努力学习中文。到现在他可以，你问他一个问题，他用这样子回答，是真的很厉害。
1: 谁都听得懂，
0: 完全。你们在休息室也都是用中文吗？还是
1: 基本上都是？
3: 对，基本上都是。
1: 他也是跟中文跟我们吵架。
3: 对，他已经会用中文跟我们吵架。
2: 对，
0: 用中文吵架，他会骂些什么？你都骂些什么？
3: 来，
2: 骂些，
0: 骂他们什么？中文。
2: 后面有改的，我学一个泰语，
1: 泰语，
2: 他怕派 key，
3: 谁跑怕派 key？
1: 准哎，
3: 对啊，
1: 他很标准哎，
3: 他们讲台语其实好像。因为之前我们在球赛的时候，好像就是有玩一个游戏，然后就是台语接龙这样，然后到我们的时候，到就是传到给我跟克星的时候，尼莫的时候，我们好像都就是没那么标准，但是韩国人在就是转述给其他人的时候
1: 很厉害，
3: 他们很标准，
0: 超
3: 标准，
0: 是很努力在学啊，因为我觉得 Mingo 是认真的，很喜欢台湾，
1: 没错，
0: 而且他也非常认真的想要让这边的朋友们，更多的朋友认识他，喜欢他，然后包括你们，你看现在在休息室吵架，还可以说你 talk a pipe， 很道地耶，
1: 很道地，
0: 对 ，OK， 好，那除了。台湾很热情之外，就是在这边跟同事、跟朋友的相处，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在韩国的时候很重要几岁，但是我觉得太阳不重要几岁，因为我跟 WinStars 的成员呢不一样 年纪哦，但是我觉得都是朋友。
0: 在韩国会不会比较像，比如说年纪比你大，嗯，然后你就要很尊敬。
2: 对，我没看到的时候，我不会这个的时候，他
0: 就会骂了，就会骂你。
2: 你没看到我吗？哦，你没看到我吗？你是好好拍戏。
0: 你没看到我吗？你是到告白。好，但是在台湾就不会，
2: 对，
0: 大家就很像朋友这样子哦。嗯，确实是，
1: 对，
0: 好像蛮多国外的朋友来到台湾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 JC 呢，就是来台湾之后，因为应该是说来的时候是学生身份嘛，嗯，在这边认识了学生的朋友的心情跟来台湾的感受，
3: 我觉得就是台湾就是跟刚刚 Mingo 说的一样，就是大家都真的很亲切。嗯，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到学校的时候，然后因为就是还不熟悉，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是疫情期间，然后我来不及参与就是前面的入学仪式还是什么迎新会什么之类的，对，我来不及参加那个活动，所以其实开学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熟悉，就是大家有熟悉一阵子了，但我那时候就是完全没有认识的人，
0: 对，
3: 但是就有朋友主动亲近我，就是帮助我这样。就是呢，我们现在 WinStars 的成员 ET， 对，是他自己主动来找我。
0: 是，那所以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要来台湾读书？
3: 我原本是想要读，我原本就想要读音乐系。但是呢，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话比较少流行音乐系，如果说到音乐系的话，通常都是古典音乐系。
0: OK，
3: 所以就看到台湾有这个科系，觉得很特别。
0: 所以你是到来台湾读书是读音乐系？
3: 对，流行音乐系。
0: 是流行音乐就包含舞蹈？
3: 舞蹈那个其实是另外的，对，是另外我自己去参与。
0: 是，因为这个JC 跟 Mingo 刚好今天两位来，我要讲就是在你们的那个第一个单曲就是 Cherry Up， 哇，我实在是因为我必须要对你们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个单曲我才能做得出好的的一个作品，
3: 对，
0: 然后因为我才能做很好的分配。那两位的舞蹈是让我赞不绝口，
1: 真的，
0: 对，所以在中间有一段那个 bridge 的部分，我有特别帮他们安排了个人的部分，包括他们的音乐属于自己的 solo 是哪一个音乐节奏，也都是专门帮他设计好的，就是可以展现出你们最棒最完美的那一面。那时候 Mingo 的中文都还没那么好，对，在舞蹈教室还要用我那破英文声音沟通的很辛苦，但他也完全理解。可是他是一个完全不用担心的人，
1: 没错。
0: 你只要告诉他，我觉得你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舞蹈风格，他就是做得很棒，
1: 工作能力超好。
0: 对，所以刚好今天两位是有一起来，杰斯也是啊，想要学是音乐系，结果舞蹈跳得那么棒，
1: 好厉害！
0: 你在马来西亚就有学舞蹈吗？
3: 对，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有先学舞蹈了。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原本想说就专心读书，但是结果还是不知不觉的又跑去跳舞了，这样
0: 不知不觉变 WinStars。
3: 对，
0: 好，接下来问下一个题目，就是他们两位来台湾之后呢，有什么最不习惯的地方？我们先请 Mingo 来回答好了，最不习惯。
2: 蟑螂，我真的不喜欢蟑螂。
0: 吗？韩国有蟑螂吗？
2: 有，但是比较小，
0: 小蟑螂。
2: 但是
0: 台湾的蟑螂很有名的，很大一只，有飞过来过吗？对，
2: 我没看过
1: ，
2: 没看过。但是我如果我有看的时候，我死了，
0: 你会死掉，
3: 会昏倒。
0: 那所以你一定有被吓到过吧？就是有被蟑螂吓到。
2: 이렇게走路的时候，我跟小安一起下班的时候一起吃饭走了。但是夏天有很多
0: 蟑螂，
2: 所以我们 的这样，相信相信的，因为我们真的不要
0: 猜到。小安也怕蟑螂。
2: 对，小安
3: 用跑的，
0: 做全力跑。
2: 我在这边特殊。
1: 有你一个人。
0: 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做各自。
3: 拜拜拜拜拜拜。
0: 两姐妹都要一起走路，然后看到蟑螂。
3: 我先跑的。
2: 对。
0: 那你看到韩国的蟑螂是会害怕的吗？
2: 对，害怕，但是
0: 台湾更害怕。
2: 对，因为比较很大
1: ，bigger。嗯，
0: 真的，台湾的蟑螂其实算全世界有名哎。
1: 对啊，而且会飞，我觉得很厉害。
0: 台湾的蟑螂是不是应该要特地帮他们做点什么？其实真的很有名哎。Jesse 会怕吗？
3: 很怕。
0: 马来西亚也有蟑螂啊。
3: 有，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蟑螂跟台湾的蟑螂其实差不多，都很大只，
0: 长得一样吗？还是不同品种？
3: 好像有微微不一样，但是我没有到真的很仔细这样子，所以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0: 那马来西亚蟑螂会让你很害怕吗？
3: 会，可是我觉得其实比起台湾的蟑螂，我更怕马来西亚的蟑螂。
1: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我那边的蟑螂好像更会飞。哦，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0: 来，请说。
3: 就那时候我。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刚回到家，然后就把车停在车库前，然后就看到有一只蟑螂在我家的那个门上，然后我就说妈那里有蟑螂，然后他就说哎没关系啦，然后他就走去开门，我说等一下他就飞起来飞到你那里去了，他说不会啦，结果他一讲不会的那一瞬间就真的飞过去他那里，然后他就啊哈哈那种，我说在你背后，我就啊哈哈
0: 很崩溃这样。所以你的衡量下来是马来西亚蟑螂比台湾的还会飞。
3: 对，感觉是这样啊。
0: Mingo， 不要去马来西亚。
3: 不是吧？不是这样吧？
0: 我阿嬷韩文怎么讲
2: ？Hi money，
1: Hi money，
0: 我的 Hi money。台湾的蟑螂经过，
2: 哇，真的吗？但是我也看过在台湾，我按摩的地方的时候，很多人啊吓到，因为有蟑螂，一个男生我走出来，哇，
0: 拿去丢掉。
2: 我真的想到第一次看。
0: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研究蟑螂。我们彻彻底底的把台湾的蟑螂做一个好好的解析。好，已经10分钟了，是吧？好，来，那这个 JC 呢，来台湾觉得最不习惯的。
3: 最不习惯的，我觉得应该是交通，要就是骑机车要带转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那边就是哦，如果你要转右的话，你就是靠右。如果要转左，那就是靠左。
1: 是哦。
0: 你在台湾是机车族？
3: 对，机车族。
0: 带转，而且台湾交通也车很多。然后高雄还好，台北有很多路是基本是，你明明看它就在那，可你到不了。你要这样绕，这样，
1: 太多担心了。
3: 对，好，是不是有很多分叉？
0: 禁止左转的，
3: 对，
0: 有很多禁止左转，有很多你可能要绕一大圈才可以到的地方。对，那韩国的话是有很多路，我们也很不习惯，就是高高低低的，对，那很多上下坡，对。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很多的人呢看到啦啦队在球场上总是充满笑容，觉得他们好像很轻松的，但在这些笑容的背后啊，都是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努力。
1: 没错，而且呢，像他们离乡背景来到台湾的女孩，除了要适应新的环境，还要克服语言、文化还有生活上的各种挑战。
0: 是的，接下来就来聊聊哈，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站上这个舞台，又有哪些难忘的时刻？
1: 没错，
0: 我刚刚好像稍微带到了一下有关于 JC 来到台湾当啦啦队的契机嘛。我们还是一样，先请 Mingo 做分享好了。嗯，当初怎么会来到台湾当啦啦队？
2: 我第一次来不是啦啦队，我第一次来当老师。因为我的姐姐小安来第一年 Mr.的第一年，
0: 对，
2: 的时候正在选 Mr.的成员，所以我来当老师。他们跳，看他们的跳表演。我觉得很多人看我的努力认真，所以我也有
0: 被感动。
2: Winstar 的成员的机会。
0: OK。因为来这边本来是当老师，
2: 对，
0: 然后刚好也在甄选，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也愿意参加，
2: 对，
0: 所以有想过在来当老师之前，有想过自己会在台湾成为啦啦队吗？
2: 没有。因为我听说的时候，我在韩国，跳整不一样的工作。因为在韩国的时候，我觉得没有비전이없다，비전，직업의그런그게크지않았어서。
1: 就是没那时候他的在韩国的职业上没有太大的发展这样子。
2: 所以我跳转不一样的工作的时候听说这个的机会，所以我真的喜欢这个的啦啦队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不会台湾的啦啦队也没关系，我跳转当老师，所以我第一次来这样，所以我不知道
0: 会变成啦啦队。那原本你在韩国，你说因为啦啦队好像已经有想要做别的工作了，
2: 对，
0: 是什么？
2: 因为我有很多하고싶은게많았어요，
1: 他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2: 因为我真的喜欢花，所以我
0: 花艺，
2: 花艺，还有我真的喜欢小孩，
0: 一直生小孩，
3: 很喜欢小孩，喜欢小孩
2: ，因为我的妈妈也幼稚园生声音，
1: 她妈妈是幼稚园，
2: 还有我喜欢편집해보고싶다는생각진짜많이했어서，
1: 她也喜欢就是想过要尝试剪辑影片的那种。
0: 那想做的事情很多
1: ，
0: 已经原本有想说如果没有。没有在舞蹈，可能当老师啦，可能啦啦队。那如果都没有的话，就是会往在韩国往这边去做。
2: 对，
0: 多才多艺。
3: 对，
0: 多才多艺。
3: 难怪他在球场上都会跟小孩子互动，超喜欢小朋友的。
1: Aki baby。
0: 小孩，那台湾的小朋友也很可爱。
2: 真的可爱。
0: 好，JC，接下来就是要问你了，就是当初你有好像有讲说是跟在学校认识 ET 嘛，但 ET 那时候其实是第二年、第三年才来选秀这样子，怎么会进来啦啦队呢？
4: 其实呢，这个甄选的这个活动，那时候也是 ET 传来的。ET 传来，
0: 然后可是 ET 那一年没报名啊。
4: 对，他那年没报名，因为就是他那时候还有就是工作，对，所以他还不能就是参选这样。
0: 是。
4: 然后当时候是 ET 传这资讯告诉我们，然后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有一群朋友，然后那时候我原本那时候很忙，所以其实对这件事情没有太就是在意。因为那时候是期末考的样子，然后但是阿咪就是我们现在的店长阿咪，他 他就希望就是我们去，他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像保姆一样，就确保大家我们大家都要有报名，就是跟他一起报名这样。然后所以他就督促我要报名，然后我就报名，然后就很顺利的就有选上
0: 复赛。是，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像哦，阿咪也是你们。
4: 对，
1: 也是他们，
4: 也是大学认识。
0: 尼莫也是吗？
4: 尼莫不是，尼莫不是，尼莫是他进来 Wingstar 之后才认识。哦，
0: 了解了解，所以你们那时候的同学就是 ET
4: 阿咪
0: 跟你这样。
4: 对
0: ，OK， 都是一个因缘际会。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成为啦啦队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一场表演。Ningo 先来啊。
2: 哦，我觉得今年第一次的大剧团五月大剧团的表演，因为我本来跟小王一起准备表演
0: 两个人的舞蹈，
2: 对，但是他有受伤，
0: 对，
2: 所以我一个人准备表演比较有很多紧张，有很多担心，因为来很多大明星跟大明星的粉丝，所以我希望给他们看我很棒的表演，但是我表演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还有他们一起唱歌我表演的歌，所以我很幸福。
0: 是很棒啊，你表演是很棒的，
1: 所以
0: 小安不在你也会很棒很棒，对，那大家又跟着一起唱，所以那一天大家跟你一起唱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2: 对，
0: 这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验，因为小安那个是临时状况啊，好像是在韩国的时候就手就已经受伤了，所以本来是两个人要一起表演的舞蹈，后来变成一个，但是表演是非常顺利圆满的，对，恭喜。好，那这个 JC 呢？
4: 我的话呢是音乐季，就是因为音乐季那时候，其实中间有很多很多就是困难，但是就是原本应该好像在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反正就是有往后延，
1: 有延赛，哦
4: 对，然后中间又有遇到改革的状况，
1: 对，
4: 然后但是幸好就是当天演出的时候都还蛮顺利的，然后就是可以看到你知道吗，就是有种体验了就是大明星的感觉，就是大家都会拿着就是手电筒。
0: 那一天做了什么表演？
4: 我那天是自弹自唱，
1: 很厉害。
0: 唱了什么歌？
4: 我唱了什么歌？等一下，我思考一下，我唱什么歌？
1: 中文还英文
4: 啊？中文。就是爱你，就是爱你，爱着你。哦，
0: 自弹自唱。
4: 对。
0: 所以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4: 对，因为老实说，那是我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自己自弹自唱。
0: 这些唱歌也是好听的，
1: 好听，超好听，
0: 是好听的，所以歌声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只要有努力练习，只要努力学表演，基本上一定都会不错。
1: 没错，
0: 对，这是你难忘的表演经验哦。好，对，这样子没错。
4: 好可怕哦！先闻一下味道，
2: 没有味道。
0: 一起吃。嗯，是不是？
4: 好吃哦。
2: 没有臭的味道。
0: 对，其实我们的臭豆腐厉害的
4: 来了。
0: 哦，这些是喜欢皮蛋。
4: 对，
2: 他喜欢。
0: 你们有加过酱油膏吗？很无敌哦。啊？
1: 请问冬天要怎么穿衣服？
0: 这明狗能听得懂，我觉得很强哎。
2: 以前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过，现在一个人爱过，所以我觉得他的爱有两个人吗？
0: 我差点被他问到了，就是
1: 一行行意，
0: 失败。
5: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 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像我现在住台中啊，那这边是台北嘛，所以我其实就大概每个月都一定会来这边录制我的 podcast。那我的节目主要是说书跟访谈作者，啊，那就是透过一段时间能够教大家怎么样把一本书的精华讲给大家听。所以我们常常遇到的挑战就是我们不相信自己有机会做到，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事实上你设定完之后呢，你可以在心中一直在想我如何成为这样的角色。所以我今天要送给大家一个很关键的提问，这个提问叫做如果一切皆有可能。我通常录制的话的内容都是跟访谈有关，那如果在这边录通常都是访谈作者，或者是访谈一些他很棒的专业人士，那我就会希望透过访谈让听众可以更了解这个的来宾，那希望也可以帮到大家有更多知识的获取。我现在经营的 Podcast 已经到了第四年了，那总共已经到了335集。那内容的部分其实就比较偏向说书，那最主要是希望透过人就像一本书一样，知识萃取出来，让听众朋友可以一起学习。通常我都会选跟比如说思维模型，或者是创业、个人品牌，以及关于影响力，那甚至跟沟通有关。那像我自己就出了2本书是跟沟通跟影响力有关的。把我的节目，我希望可以优化成为一个像学院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会希望接下来的来宾可能是开课的讲师，或者是有些他是专业人士，他的专业可以拿来在服务大家的地方。那我就希望这个节目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很更好的学习。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很多人呢不爱读书，光看了册，伊就册，哈，所以。其实现在哦，很少这种书本啊，但是来我们节目宣传的都是有纸本的，因为现在可以透过不同的载道，比如说有声书啦，从手机啦或者平板啊，甚至可以听 podcast。但是为什么还要出书呢？哈，当然有很多人还是喜欢阅读纸本，喜欢闻那个纸香，哈。不是抓行为好，那个纸的香味哦。今天呢，我们人生调色盘特别邀请三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人生历程，还有他们如何智慧的转业。首先欢迎我们的会计师创业家潘思璇 CP， 你好。
2: 观众大家好，姚兰姐好。
1: 讲师兼作家梁哲维，你好。
3: 梁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接下来欢迎卓越文教公司创办人周博。
4: 梁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一开始呢，我们就来考考试好了，不然等到你们都翻书了以后哈，可能就知道答案了哈。我们先来说要考我们三个了哈，因为财报有很多专业名词嘛，那可能很多人都没学过啊，是不是可以教我们一些比较实用一点的？比如说什么是沉没成本？啊，怎么在人生当中运用
1: ？OK，、沉没成本就是你过去已经投注的心力、时间或者是钱，完全不影响现在的决策。就你现在说 yes 或 no， 这些东西都是拿不回来的。
0: 哦，拿不回来，变
1: 不要不需要考虑，
0: 不需要考虑。
1: 对啊，比如说
0: 是会担心啊，我以前投资那么多，然后现在都没有了。
1: 因为比如说交往好了，你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那你就会想说，哦，我过去已经跟他交往了5年10年，我的青春
0: 投注多少青春啊，
1: 对，怎么办？对，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5年10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0: 对，
1: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哦，
0: 也就是不要浪费时间跟人生再去回想一段，你并不能成就你后面的一个位的以及过往。
1: 对，因为过往时间是怎么样都追不回来的嘛，因为它过去就过去了，所以你现在还要再去考虑说，我以前投注的这些东西就是无效，对，就是无效。对，
0: 那你今天要来跟我们测验什么呢？
1: OK， 这我要先说，这不是我故意要考亚兰姐，
0: 哎，也不止考我啊，那两位
1: 男生，不好意思，
0: 没关系，反正说对说错，哎，就是分享嘛，哈。
1: 对对对，那我们第一题是说，你花了
0: 不少钱，
1: 对，不少钱买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结果呢，演出当天你身体不舒服，你会怎么处理？那选项 A 就是一定要去，不然票钱就浪费了。选项 B 很挣扎，但可能还是会去。选项 C 评估身体状况，如果真的太不舒服就放弃。选项 D 待在家，因为已经付出的票钱跟今天的身体状况是没有什么关联性的。
0: 好，那就写在 Q1 上面，
1: 写
0: 上面的一二三分就
1: 对了。A B C D。看选哪一个。
0: 好，接下来还不用秀嘛，哈，还有第二个问题吗？
1: 那第二个问题，你和一个人交往了2年，对方出现很多红旗警讯，好，此时你会A 都已经花2年了，再努力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变他。B 观察看看，说不定会好转。C 说认真评估彼此合适性，但觉得说放弃太早。D 认清红旗警讯是事实，跟在一起多久没有关系，开始考虑离开。

0: 选 C 哦，
1: 选 C，
0: C 是三分嘛，还是
2: C 是三
0: 分，然后 D 是四分，
1: 四分，
0: 好，所以你加总是七分，
1: 对，
0: 好，然后梁先生，你哦，你说 DD 哦 ，DD 八，
3: 对，
0: 啊，都选四，就是待在家里，因为已经付了票钱，跟今天身体状况没有关系，嗯，哦，钱就让他付出流水。
3: 嗯，因为身体更重要，不然去了不舒服，然后听也没享受到，然后可能中间还要送医，就更惨。
2: 很有道理，说的很有道理，
0: 还蛮严重的哈。来，那我跟周伯的分数是一样的啦，
2: 是，
0: 所以是三跟四，好。然后来请我们的 CP 帮我们解答一下，
2: 大家都非常的理性哦，不会被绑架，都是理性决策者哦，
0: 所以你是八分哦，有人分数会比较少吗？
2: 会啊，就像我们去吃到饱，有人就是明明吃不下还要勉强嘛，因为觉得都来了不吃很可惜，
0: 对，然后回去再吐，
2: 对，就是不懂啊，我就很不懂这种行为，对，
0: 六到八分是很理性，不太会被沉没成本绑架，
2: 是，
0: 那分数如果选的比较少一点的四到五分，偶尔会犹豫，但大致还能做出合理判断。
2: 对，
0: 这个算还有一点点清楚了哈。那不清楚的就是两到三分，容易因为已经投入这么多而不愿放手，建议重读一次，归零思考。
2: 在书里面
0: 。我听过归零高啦，是没有听过归零思考啦。所以就建议大家再重读一下，
2: 看一下书的内容。
0: 你的书它就会教你说。其实该放手了就要放手，拿得起要放得下，
2: 这些已经投注的心力就是跟现在的决策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对，是无关资讯啦，
0: 所以第一题我们三个都过分，过关，
2: 对，大家都超理性，对，
0: 好，梁先生，
3: 是
0: 你从办读书会，上一集好像没有说你办到读书会的内容，为什么想办读书会？
3: 我那时候因为疫情嘛，所以想要开始学习，然后开始阅读。啊，
0: 读书会疫情你们也不能聚众啊。
3: 对，所以完全没关，对不对？我那时候想的是，如果我要阅读的话，我一定会放弃。所以我自律不行，我就他律。然后那时候我的做法就是说，有点像我想要运动，我怕我放弃嘛，我就揪要不要一起运动那种感觉。
0: 就有伴。
3: 那当我们揪好了，其实我也很想取消，但是我说不出口。
0: 就因为你发起的，而且已经答应人家了。
3: 是，所以我那时候有办线上的，然后有办实体的。那因为很神奇哦，其实我每次办我都希望不要有人报名。因为如果没有人报名，我就可以躺在家里很舒服嘛。但是很妙，每一场都是至少一两个报名这样子。
0: 一两个
3: 哦。对啊，但是一两个就很挣扎，对不对？就是到底要办还不办？
0: 对啊，这么少的，不要去好了，我宁愿在家里躺着。
3: 对，但是我就是说不出口的人，我就觉得按人家报名了，我才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头发痛哦，我这样。
0: 你头发痛？
3: 就是我一直说我们找很多的借口去跟人家搪塞，我觉得。我说不出口了，所以
0: 眼睛不见了哦，看不见字哦。
3: 对，所以我通常还是去了。那去了之后，我其实就我的读书会很单纯，就是大家带自己的书来看，我们也没选书，
0: 没有选书，自己带自己一本书来。
3: 对，因为就是带自己喜欢的嘛。其实传统的读书会有些人不喜欢，是因为我就不喜欢这本书，可是你们就选了那一本，我只好勉强跟着看。
0: 所以大家交换吗？
3: 没有，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0: 20到30分怎么看得完？
3: 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可是你怎么有号召力啊？怎么会有人报名？在哪里做宣传？
3: 就是社群媒体啊，也就是没有号召力啊，所以才来一两个。
0: 太水啦，我是讲很修圈搞起来。
3: 对，所以一开始真的没有人来，那都很少。但是后来慢慢越来越多，就是
0: 假后到修
3: 补。对。
0: 然后你们从他这20到30分看到了，截取重点告诉你们，你们真的觉得有如获新生吗？
3: 其实会耶，因为有些书我就觉得这个书名我不会想看，结果他分享完，我就觉得哇，他讲的历史好好玩哦，我就真的会因为这样想要跟他借来看一下，甚至买，就是我会因为这样。
4: 我们在场有两位优秀的作者。
1: 其实有写过书的就知道，作者一定会
0: 本人也写过
1: 没有，抱歉抱歉
0: 要说三位
1: 是抱歉抱歉，有三位优秀

0: 秀的作者出版优秀的作品。
1: 那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
3: 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啊！
1: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4: 大家吉祥，我是妙靖。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4: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1: 是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3: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可是你后来还变成了讲师哎，
0: 对，
6: 讲师是什么？就把这本书讲给大家听。
0: 我原本一开始只是这样，就是说一本书，然后大概简单的让大家可以落地去执行。嗯，但是后来我发现说，来听的人他觉得学到很棒，我也觉得很好。嗯，可是我发现有一个很可惜的地方是，他没办法改变他真正的人生，
6: 就是他只是听了听。
0: 对，
6: 就像周伯说的，其实说出来的人比较有吸收。
0: 对，
6: 听的人不一定会吸收。
0: 对，所以后来我就变成举办工作坊，就是教大家怎么落地，然后直接实做，然后会有这种小组交流，其实就是像刚刚的费曼学习法这样子，就是大家有讲出来，他才学会。
6: 对。
0: 可是以往都是我在讲啊，大家都是只是听，那听的话，那个学习的趴数其实是很低的。所以我才成为了工作坊的讲师。然后后来呢，就有开始企业啊、基金会、学校，他们就会陆续邀请我去演讲。
6: 那讲还是你在讲啊，他们也没讲啊。
0: 对，但是因为工作坊的关系，所以更多人认识我了，所以他们才邀请我。然后甚至是有些他来的学生，他本来就是可能公司的负责人，或是可能是这个学校的负责人，所以他们他觉得很不错，就邀请我去学校去做演讲。那我也会设计一些互动的环节，让大家有这个费曼学习法的这个精神在里面，这样子。
6: 你很了不起耶，从不敢面对人群，然后去大公司，然后去学校演讲，那克服很多心理障碍耶。
0: 对，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心得，一定要跟雅兰姐分享。我觉得演讲比聊天更简单。
6: 哦，就讲自己的，
0: 哎，对啊，
6: 自己设定好的，
0: 不用对话哈。
6: 对对对，
0: 那对话我就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
6: 哎，所以。可是演讲完，人家还是会提问呢。
0: 是没错了，但是那个提问其实是
6: 在你的演讲范围里面。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个跟人家互动这件事情，我也还在学习。但是对我来讲，反而是反过来，我觉得演讲反而是比较轻松，因为你可以准备嘛。
6: 对。
0: 可是有时候聊天没办法准备啊。
6: 对啊，比如说我想问你生了几个小孩啊，然后小孩教育的好不好啊，这样。
0: 哎之类的，对啊，没错。
6: 所以因为你这个讲师，然后到处去巡回演讲之后，就有人找你做 podcast 啊。
0: Podcast 是我自己做的，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小故事的。那时候我的受众几乎都女生，然后很多都是妈妈，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下一次。”
6: 就斯乃琪杀手就对了。
0: 也没有啦，没有到杀手啦，就是他们喜欢听嘛。那就很多妈妈就是常常会告诉我说：“下次他真的不能来，他问我能不能付费，但是请我录音给他听。”那我那时候当下我其实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现场那个声音这么吵，我录音这个品质很差，
6: 而且现场的感受也不一样啊。
0: 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因为小孩没有人顾，他才没办法来，他是很希望可以来。然后我真的是因为这样我才开始想说怎么办，我就想到说，那我就录 podcast 啊，我在家里把它录起来，放到 podcast， 他传给他们就解决啦。
6: 可是也不一样啊，因为跟现场，其实因为站上舞台哈，跟你自己在那边录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6: 有的人站上舞台就疯了，就那个很多肾上腺素，他可能演讲的原本你设计好的到这里，可是你以后看到现场观众这么嗨，你就会加码嘛，然后像我们表演也是这样子嘛，我们会跟观众互动嘛，所以你根本不加码的那个就对了。
0: 其实现场我还是会加码， 亚兰姐说的完全对，就是有时候他互动很，就是很热情，很想学东西，我就真的也会想要跟他多说。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就真的没有办法来，所以对他们而言，比起完全没得。

0: 听，那不如我录给他们听。而且我录 podcast 没有收费哦，他们都是免费可以听的。嗯嗯，所以我是因为这样才开始录 podcast、嗯。那到现在已经300多集了，这样子。
1: 嗯嗯，接下来可能没有人请你去当讲师了，就是说书也好啦，讲，因为我们现在可以一目十行，我们自己看，对不对，周伯？
2: 是。
1: 听说你今天要教我们，就是拿到一本新书之后，可以训练一目十行的能力。
2: 对，我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因为一般我们去书局，我们会挑我们喜欢的书嘛。嗯，好，那我会请读者先看封面。
1: 封面，
2: 对，封面。比如说，我常问，我这本书叫《周伯教你高效阅读做笔记》。嗯，那如果你今天是想学阅读，或想学做笔记。嗯，或你喜欢周伯，你都可以买这本书。对，对，我是指我学生啊，学生，学生。对，好，那这三个标签你就可以买这本书回来。那第一个，我会请他们先翻目录。
1: 目录，
2: 对，目录最重要，因为章节的内容很多，你不要先马上跳入内容。
1: 你目录也蛮长的呢。
2: 对，可是你
1: 蛮多的呢。
2: 对，总共9个章节，那你要先看说哪一个章节是你现在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先读那边。哦，对。
1: 欸，所以你的读，你是不用按照顺序来读的，你可以跟针对你想要读的章节去读。
2: 对，我跟雅安姐报告一下，嗯，这个我觉得长期观察下来，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读书的方法。嗯，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1: 对，
2: 你就看不下去。
1: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对不对？你们不可能从中间的章节开始看就看得懂吧？
0: 我的其实可以，
3: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1: 哦，是哦，哦，这厉害，后来你可以想。
2: 对，然后先解决自己的现在遇到的问题，然后你从那边先看。好，那你看了之后，你才会更有自信，觉得说，哎，我其实是可以透过这本书去改变我现在遇到的困境。嗯，好，比如说我常常讲，比如说他今天如果是学生，他想要学做笔记。那他就要直接看我的第四章，上课笔记怎么做，复习式笔记怎么做，错题本，还有考前重点笔记。那他就不应该从第一章开始看，因为他从第一章开始看，他就觉得这本书在写什么，因为他是想要改变读书的方法跟做笔记，而不是想要学习阅读的内容。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再来就是每一个章节，因为像我们在场也有两位优秀的作者。其实有写过书的就知道，作者一定会
1: 本人也写过哈、
2: 没有，抱歉抱歉，
1: 要说三位哈，
2: 是抱歉抱歉，有三位优秀的作者出版优秀的作品，对，然后我们其实都会倾囊相授，把毫无保留给孩子给读者。好，那同样就是其实每一个章节你在深入，你要抓的就是骨干，因为我们会写很多文字去把骨干巩固。所以那些东西其实是作者想要举的例子，那些可能对某些人你不需要去理解那些，你只要去掌握他那个章节的重点是什么。嗯，那通常可能就会有出题字或大标题，嗯，哦，中标题、小标题，嗯，或者是有一些图片、文章，嗯，那这些其实也是考试的技巧，对，因为通常这些内容都会是考试比较有可能会考出来的部分，所以不管读者或学生，我都会请他们要看这些内容，就像我们常常讲读报好了，报纸。嗯，报纸的内容很多，那我会对什么有兴趣，一定先看标题。
1: 标题，对，
2: 或者是说我今天看娱乐的新闻，然后看到雅安姐的新闻，嗯，然后看到雅安姐美丽的图片，然后我们就会想要继续看里面的内容。嗯，可是如果我一开始先看内容，它不一定可以吸引我，嗯，然后我也不会想要看这一则东西。嗯嗯，对，嗯
1: 嗯，欸，我看到一个记忆强化方程式，别再用感觉读书，用科学来记忆。
2: 对。我的第六章里面有很多脑神经科学的例子，因为我里面有举很多全球知名的科学杂志他所做过的研究论文，然后有一个法则叫13777，大家可以试试看。嗯，13777就是指你今天在课堂上所学的内容，回家之后第一天你先做复习，嗯，好，然后两天之后，也就是第三天的时候，你再看第二次，嗯，好，然后七天之后你再读第三次，就是七天通常都是六日嘛。六日我们再复习，然后在一个礼拜之后你再读一次，然后在七天再读一次，就是13777，就是指第一天、第三天、第七天，在第七天、在第七天。嗯，好，那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哦？因为学习的方法有很多，可是非常重要的论述理论是我们要间隔学习法，因为 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没有查

0: 看它，我们其实很快就会忘。有一个科学家叫艾宾浩斯，他有提出一个叫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1: 嗯，
0: 我们今天学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或一周之内没有复习，我们的记忆力大概不到20%。
1: 嗯，
0: 好，那同样的，像我举学生的例子，他五个礼拜一次月考，通常他们都是在考前才抱佛脚。
1: 嗯，
0: 好，那考前抱佛脚的时候已经过了3个礼拜、4个礼拜，你前面都没有复习，你自然就会遗忘。
1: 嗯，
0: 对，所以我里面还有提一个，上课预课前预习、上课认真听跟课后复习，它的比重是1/4:1的时间。
1: 嗯，
0: 换言之就是，如果一节课50分钟，我们预习就要做1/4:50。
1: 嗯，
0: 好，那复习也是做50分钟，因为很多孩子会说，老师，我复习那么多次，我怎么会有时间？
1: 嗯，
0: 你第一次一定要用1:1的时间。
1: 嗯，
0: 那越后面你可以用1:0.5、1:0.3，越来越少，或者是你可以用琐碎的时间来做学习。
1: 嗯，
0: 对，像我常常搭高铁，然后我在高铁的时候，我就会做剪影片啊，或者是写文章。对，那像从嘉义到台中25分钟，我就可以写一篇文章。
1: 嗯，
0: 对，可是我是随时随地都在记录那些要素，
1: 嗯，
0: 所以我会把这些元素告诉孩子，
1: 嗯，
0: 不管是13777法则，或者是1/4:1:1的准备时间，
1: 嗯，
0: 这些都是有科学根据。那如果没有特别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照有研究的指标来做，或许可以帮助某些孩子改变他学习的成绩。
1: 哇，听起来好像蛮厉害的哦。好，回去学一下。
0: 好，
1: 来。CP 现在要给我们考试了，要考什么机会成本
2: 啊？对，
1: 你先举例一下人生的机会成本等于怎么说？
2: 就比如说你请假出去玩，
1: 嗯，
2: 那你是不是就要放弃损失那个薪水？
1: 留职停薪？
2: 留职停薪有点太那个。
1: 就
2: 比如说请事假出去玩嘛，事假要扣薪水啊，
1: 对啊，
2: 那你的机会成本就是你的事假损失的薪水。
1: 哦，对，这个我懂。好，然后他又要来给我们考试。
2: 对，不好意思啊。
1: 出题，
2: 你周末要去上期待很久的课，然后朋友突然打电话拜托你帮忙救活一个案子，
1: 嗯，
2: 但是没有给你就是额外的报酬，就钱没有特别多啦，
1: 嗯，
2: 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做？
1: 好，嗯，
2: A 朋友开口了就去，课下次再上，
1: 嗯，哦
2: ，B 有点犹豫，但不好意思拒绝，取消课程去帮忙，
1: 嗯
2: ，C 先想这堂课对我有多重要，再决定要不要改期。第一，告诉朋友这个时段有安排，提议其他方式帮忙。
1: 这个跟做人有关系呀，啊，对不对？
2: 是没有错，哎，嗯，对。
1: 好，
3: 第二题，而且要看课程能不能改。
2: 对，也是一个对。
1: 他说可以啊，他这个课下次再上。
2: 他说这个时段有安排啦，跟朋友提议其他方式帮忙啦。
1: 嗯，
2: 对对对，
1: 嗯，
2: 对。
1: 付出了，然后就没有回收的那种。
2: 那表示亚兰姐能量很够啊，所以可以付出啊。
1: 对啊，对啊，三栋房子。

0: 然后第二题，你在目前的公司做了3年哦，稳定但没有什么成长。有人问你要不要考虑看看外面的机会，你的反应是什么？嗯 ，A 现在这样也还好，不想折腾。嗯 ，B 偶尔会想，但觉得跳槽太麻烦。嗯 ，C 愿意听听看，但不一定会行动。D 不管换不换，都想知道自己值多少。那我们计分标准一样，就是 A 是1分 ，B 是2分 ，C 是3分 ，D 是4分。
1: 好，来周伯好了吗？
2: 好了，
1: 请量分数。
2: 好，
1: 你不要以为说越多分就越好哦，哦越厉害哦。
2: 有
1: ，低低八八分，我7分。
0: 都是
1: 不是，看我一下我的答案嘛。我第一题呢，我太讲义气了，我一定是一，我会选择一。
0: 啊，
1: 就是对，开口了，课下次再上。然后第二题呢，我会1+2+3，所以我等于7分。现在还好，不想折腾，这个有啦，这个跟年纪有关系啦。啊，第二个偶尔会想，但是跳槽太麻烦了，这个跟年纪有关系，年纪越大了越不想动，有没有？第三个愿意听听看，但不会行动，真的年纪大了，所以我加起来7分。
0: OK，
1: 来公布正确答案。
0: 没有正确啦，都是选择。
1: 好，选择答案。
0: 挺义气也是蛮好的表现啊。对，但如果有100个朋友都需要挺的话，那可能就
1: 啊，真的要看人呐，真的要看人呐。
0: 对
1: 啊，
0: 或者数量很多，可能自己也会觉得累。
1: 对，那你这样子是就是越多分越好。
0: 他没有什么好坏，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那只是说有的人就会情义相挺。好，比如说主管对我很好。钱再多我都不离职，
1: 对，
0: 那就是情义相挺，
1: 对啊。
0: 但是损失的就是钱嘛，可能外面的钱比较多，
1: 对，
0: 这个就没有所谓的好坏，就都是选择。
1: 所以6+8分就是对机会成本会比较敏感，
0: 对，
1: 在做决定的时候会考虑或者放弃的那个选项是值多少？
0: 对。
1: 然后4到5分就有意识，但是不够主动，容易用还好算了来带过。2到3分就很可能为一个看不见的机会成本买单，回去重做一次的机会成本计算法啊！我真的要回去看一下。
0: 练习啊！对。
1: 我很可能就是那个就是。付出了，然后就没有回收的那种。
0: 那表示雅兰姐能量很够啊，所以可以付出啊。
1: 对啊，哎呀，3栋房子。好，所以呢，你叫我们回去看一下机会成本。那这其实也没办法让你建议说啊，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只是你会把好处跟坏处。让大家去选择，
0: 因为这就是人生的选项。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就比如说主管对你很好，然后你顾虑义气，所以你就不愿意离职。但是你完全连看都不看，连评估都不评估，是
1: 凭直觉。
0: 对，这个就是纯粹义气相挺。那如果真的年纪比较小一点，可能要多想一下啦。对，那我们当然年纪也是偏比较长一点，所以可能就会想要待在原地啊，觉得这样很好，不想动，我都可以理解。
1: 对，
0: 所以这就是选择。
1: 哎呦，但是我们获得好感跟好人缘呢、
0: 这个对，没错，这也很重要。
1: 就有好的贵人可以来帮忙我们，
0: 这也很重要。
1: 来。梁兄，你除了做 podcast 就是免费的让大家听哦，让那些婆婆妈妈们喜欢你的粉丝们啊、可以这样子听到你的声音，然后获得知识。听说你还有做公益啊？什么样的公益？做一个公益工作坊？
2: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办工作坊也好一段时间嘛，然后公益这件事情一直都放在心里，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公益它可以很好玩。然后又可以让大家有学习，我觉得很棒。所以当时我做的就是，我在这个工作坊当中呢，我就是这个学费啊一部分啊拨给这个新竹的创世基金会。那时候呢，而且呢，我这个拨款呢，我当时是跟这个公关讲好，说我可不可以全部都压上所有学员的名字， 因为我觉得它很有意义，就是不是用我的名义去捐，是我们200多个学员去捐。嗯，所以那个时候
1: 很麻烦呢，捐一个东西要帮你打200多个学员的名字，
2: 是很麻烦。但是我有跟这个，因为公关也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说，我这样做不是要找他麻烦，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学员来说，他们可以响应这种公益的感觉。
1: 对，
2: 然后同时我是拿学费里面拨这样的钱出来，并不是就是跟他们在募款一次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很能接受，因为他本来就来上课，我只是跟大家讲我愿意把一些利润拨出来。那就是当时我办了4场，然后总共加起来有超过200位，所以当时就有捐出超过10万给新竹的创世基金会这样子。
1: 很棒很棒，就是结合你的工作之外还能行善。
2: 对
1: 啊，这也是一种方法啦，因为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让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温暖。
2: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廖恰伯还是周伯，你从事这个教育工作这么多年哈，都没有低潮过吗？
3: 我低潮的话，如果真的要讲，大概也是疫情的时候。对，因为那一天我
1: 都看不到人，在家里又跳不起来。
3: 对，那一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二都要开，就是我都要主持会议带老师他们开会。然后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宣布说有可能会停半天。我们在做停半天的因应。然后突然到一个时候就说不用讨论了，因为已经全面停课了。
1: 对，
3: 好啊，那时候大家心就有一点凉掉，因为有很多不能转线上课程，比如说国小的安亲他是没有办法线上教学，补习可以，安亲不行。
1: 对，
3: 好，那不能的内容全部都要停业。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的收入跟支出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好，那在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家长，他们其实鼓励我们，因为他们没有急着退学费。他们愿意陪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就说等疫情恢复的时候，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到时候我们再继续回来。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们也很感动。对，因为我从我们老师对我的影响到现在，我都是以利他共好的角度在做教育。对，所以在疫情那段时间也帮助我们透过这个中心思想走过那一段低潮。
1: 那家长们这么挺你呢，算低潮啊？
3: 应该是说这个是创业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小低谷了。对啊，过程当中 有很多温暖。
1: 对对 对，反而感受到很多温暖，对不对？
3: 对。
1: 那你教导的学生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我印象特别深刻有有一位家长，他有3个小孩。好，然后分别是国小、国中、高中。好啊，那个妈妈很辛苦，因为她本身是当护士。然后她6日还要再去另外一个医院去 part time。然后一个月其实就是赚微薄的薪水，然后要供养她3个孩子补习跟学习。好，那她的孩子，
1: 所以是单亲哦。
3: 她是双亲。可是因为她的孩子，前面2个是男生，也正值青春期。比较不是在读书上面有特别兴趣，所以其实这个例子让我，这是我们刚开始创业没多久的时候的例子，然后我就会很不舍这个妈妈，因为她真的很辛苦，可是小孩可能在那个阶段没有办法感受到妈妈的用心。
1: 对，
3: 然后我们其实就会一直去协助这样的小孩跟协助这样的妈妈，比较多是在做辅导的角色。有别于课业。对，那这个妈妈那时候也给我很深的感触，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家庭他们并不是生活经济条件很好。那我们有很多学费其实也都没有跟孩子收。
1: 真的
3: 对，因为像
1: 有佛心来着，
3: 应该是说像有很多学生他们其实是家长可能会有经济上的问题，他就会比较晚缴。好，我也曾经遇过一个家长，就是他工作上受影响，然后他就变成每次来接小孩他都不好意思进来，他就站在外面。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一个很高大的爸爸，然后又很有气概的爸爸，可能他不想要让他的小孩知道他的学费还没有缴。然后他就 找我出去，就说周老师，那个我们学费是不是可以晚一点缴。然后通常像这种我们到最后都不会跟他熟啊。
1: 真的
3: 对，因为
1: 你现在这样讲，以后会不会有诈骗集团也装可怜？
3: 是，我还是会判断啦，还是会判断。
1: 还是会判断。
3: 对，
1: 以佛法来说，反正给终是一则为，
3: 是，
1: 我们就相信他。
3: 对，
1: 所以你还是就是如果有 做育婴才比较重要，对不对？
3: 对，
1: 在你的心中，
3: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以前我被我们的老师这样影响跟改变，
1: 对对对，
3: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理念，因为像我们老师改变我们很多，我到目前为止补习班啊，加我有四个国中同班同学，我们都一起在我们补习班工作。啊、哦，对，然后、就是
1: 啊、大家理念都一样，因为同一个老师教的。
3: 对，对，然后包含我自己第一个硕士研究所同学，也在我们补习班。嗯，对，然后我希望共好，就是大家一起创造一个好的教育理念，去影响孩子。
1: 是是是，
3: 对，嗯，
1: 很棒的教育理念哈。哎，全省都有吗？
3: 目前都在台南。
1: 都在台南啊、哦？
3: 对，目前都在台南。哦，
1: 好，台南的朋友比较有福了哈，希望你之后能够。全台湾都可以创办，
3: 好，我努力。
1: 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又回到别想了，人生就是一本财报。这个写这本书是出自于什么样的想法？是在你低谷的时候呢，还是你有发表什么文章让出版商看见？
0: 低谷应该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啦，但就是人生，就是公司有面对柴火嘛，那人生有柴火都是四年前的事情。
2: 看书的话不要看太多，一天就看一分钟就好了。那就是这样的过程中
1: 光拿起来就一分钟了吧。
2: 对，可是真的这样有效哦，因为看书其实有一个秘诀，就是它要像追剧一样好奇。那怎么样好奇呢？至少给这本书一分钟啊。
4: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5: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6: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7: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因为我猜我或离婚以后就一直会有人来问我类似的问题，尤其是离婚真的很多人问，问到我后来不得不收钱，因为太多。对，
1: 人家问你离婚，你还要给他收钱，你是心理咨商师吗？
0: 我不是心理咨商师，但是占我的时间啊。哦，对啊，然后都要我出去陪喝酒啊，陪聊天啊，我真的负荷不来，所以我后来才收钱，就以价质量啊。
1: 等一下，那就朋友聊天问你，关心你
0: 的人。
1: 那我不认识的人关你关他什么事啊？
0: 所以我才说我开始收费，就是不然我认太多，我负荷不来。对，然后朋友也会邀我去跟他朋友聊天，我也不认识他朋友。对，
1: 你那么好聊啊？
0: 我不好聊啊，但大家都问我。到这个礼拜我就接了三通电话，都是问离婚。
1: 我的天啊，那我们通告费可以付得了吗？因为我一直在问他，你跟制作人拿钱哈。来，听说你离婚的时候是就是像你书里面写的说，你会想离婚是因为会设立停损点。
0: 就我觉得离婚的原因当然可以讲很多啦，就蛮复杂的。但我主要本来是想要等到我小孩上大学的时候再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到我过了40以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像不能再这样消耗下去。对，应该要赶快处理。那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要找我聊，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要么就是会担心朋友怎么想，然后爸妈怎么看。会想很多这种事情，但是说到底生活其实是自己要过的。那如果在这个婚姻生活中没有办法让你获得能量，没有办法过得好，那其实是一个很耗能的行为。那长期这样耗能下来，其实人会活得很不快乐。
1: 对
0: 对，
1: 所以你一开始还是传统女性啊，还是希望小孩子大一点再来
0: 处理这件事。我们家很传统，我那时候就很担心被我爸妈打死。
1: 对啊，只能结婚不能离婚。
0: 对，我妈就是这样。
1: 丢脸。
0: 没错，我爸妈就是这样说的。哦，对，所以我处理完才告诉他。
1: 哦，是哦，覆水就难收了。
0: 对，
1: 都没有骂你吗？
0: 我反而没有哎，就是前面很多年，我爸妈都会说不能离婚，怎么样都不能离婚。但我签了以后跟他们讲，他们好像也蛮平静，就我也很震惊。对，我本来预计可能是一个什么天翻地覆的事情，
1: 不是啊，覆水难收的啊，你还能叫他怎么样？
0: 对，他们就突然好像也很平静，就接受这件事情，然后还跟我说，就是这样也好啊，然后对。
1: 那所以你把离婚当做一个停损点，就是说不要再内耗下去了，可能分开之后彼此会过得更好。
0: 其实是啊，因为像他很快就再婚了。
1: 哦、真的、哦、
0: 对，一年内迅速再婚，速度很快、我都还没、
1: 那你有没有伤心？
0: 没有啊，因为是我要放弃的嘛，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我也蛮开心，就是他很快又找到他下一个对象，因为他过得好、他就不会来找我麻烦。
1: 对，真的真的有一些人就是觉得说哎呦，你刚跟我离婚你马上就有新欢，搞不好是在婚内劈腿。
0: 对哦，
1: 就想的有的没有的，什么都可以想
0: 哈、对啊，都已经分开了，想这没有什么意义啊。
1: 对啊，一人一家呆，管骂谁人猜。
0: 反正有出钱就好，小孩费用有出就好。对，
1: 先爱自己，然后把自己过得很好才对。
0: 对，
1: 好，我们今天有谈到说，你必须有好的人缘，就有贵人相助，那这是好感的影响力。你曾经在你人生当中呢，碰过哪些贵人有帮助到你？
2: 其实，在我出书这个过程，就有非常多的贵人，因为当时要出，我很紧张。甚至出版社的姐姐问我说有没有要出书，我秒回说没有。那其实我有想。但是我就冒牌着中后去嘛，就觉得这个读书可以啦，写一本书太夸张了吧。对，那同一个姐姐呢，后来又在找我聊。那这就她就是今天有来现场，然后也是我的出版社的行销企划。那我很感谢她，其实她就是我出书的贵人。因为如果她这个放弃了，或者觉得说啊泽维没有想，那就不用再跟她聊的话，我不太可能出第一本，然后后来这本又是第二本这样子。
1: 哦，这个是第二本了。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路的贵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总觉得说，其实我们常一种感觉是，好像我过去可以帮到别人很开心，但是后来复盘都觉得，其实我都是受别人帮助比较多的。
1: 有啦，你演讲的时候搞不好里面就会有影响，至少一个两个也都很不错啊。
2: 我当时想要演讲，其实最有一个关键是因为我小时候这个表达其实有点障碍，所以我反而觉得我站出来跟大家分享，会鼓舞到那些 可能本来比较内向的人，对，因为如果我从小就很厉害的话，他就会觉得、嗯、啊，你本来就厉害啊，你怎么教我都听不进去。
1: 对，而且他没有办法站在等位思考了。
2: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比较能够同理他们的感受，嗯，然后我也比较能够知道说啊，他现在紧张了，我就可以教他怎么样去让他不要紧张，嗯，所以这一路的贵人，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棒的心法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嗯、其实我们只要全然的去想怎么帮到别人，嗯，后来往往我的收获是，其实别人也会这样子对待我们。
1: 对，本来就是，就是互相嘛。
2: 对。
1: 互相就是你在帮别人之余，也是帮到自己。
2: 对，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好，哎、欸，你会讲台语吗？
2: 会啊，会啊，
1: 会要讲，会要讲台湾的俗语吧？
2: 俗语啊、哦，嗯，没啥卡定，
1: 没啥卡定。那 CP 听说你会看歌仔戏，但是不会讲台语、哦。
0: 我台语讲超烂的，自己讲。
1: 好，我们今天就请一位台语老师啊、哦，来教教大家台语。
3: 是。
1: 哎、欸，周伯，你有出台湾五五台谚五五走江湖，
3: 走跳江湖，
1: 走跳江湖什么？
3: 就是那是我第一本册，嘿、嗯、啊，迄个时阵出版社就是嘛是伫网络顶端看到我的故事，嘿、嗯、啊，因为我自细汉就和阿公阿妈做伙大，嘿、嗯、啊，老大人拢会讲一寡台语嘛，嘿、嗯，所以你就会安尼听。然后我也感觉讲，哦，台语是一个足水的语言，
1: 对，
3: 嘿啊，足侪你听起来其实有足侪含义伫内底，嗯嗯，比如讲像过来做就赚得到未来。
1: 过来做就赚得到未来，这个俚俗语。
3: 哎、欸，这嘛是。
1: 哦、欸，我刚才捌听过来做扁担食。
3: 比如讲一只餐嘞煮高瓦汤，一只餐嘞。
1: 哦，这个有，这我们俚俗语单元有讲。
3: 对，然后我就慢慢伫在故事内底去了解哦，咱人情义理真侪道理。嗯, 嗯, 嗯。所以我第一本册我就写55个台湾的俗言，好、嗯、来和咱的囡仔还有朋友来做分享。哦。
1: 然后就出了这本书，
3: 是。
1: 可是台语哈，其实看字是念不出来那个韵味的。
3: 对。
1: 所以你有 podcast 或者是书里面有附让人家听得懂的吗？
3: 我之前有翕影片，嗯嗯，嘿，啊，教大家要安怎讲。哦。嘿，啊，因为安尼才有办法学会晓要安怎讲。
1: 对。三位特别来宾呢，都很积极的在经营他们的人生呢，哈。所以呢，我们希望三位各自给我们大家一些意见，就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都只想躺平，好。其实，有的人说，哎呀，跌倒了就躺在地上休息一下，可是也不能躺太久了，哈。来，我们 CP 给我们建议一下，
0: 不要造成社会困扰。
1: 啊，对，这个很重要。
0: 我都这样跟我儿子说，你想干嘛就你的事情，但不要回来跟我要钱。有饭可以吃，
1: 这是造成妈妈的困扰，哪有造成社会困扰？
0: 就是，如果说、欸、真的在外面遇到什么挫折，家里永远有你的房间跟有饭吃、嗯，但是要钱没有啦 ，sorry。对
1: 哦，欸、还蛮理智的妈妈哈，也不能这样子一直小孩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反正养成他的很坏的习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来梁 Sir。
2: 我觉得躺平的底层逻辑常常都是因为我们曾经可能很想努力追求什么，嗯嗯，但是就遇到挑战，嗯，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哦，其实我们不用一口气站起来，嗯，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小事情、嗯、去尝试看看，去体验看看、嗯、甚至跟一些不同这个领域的人做交流，嗯，我觉得比起说要叫大家不要躺平、嗯、我不如是更建议大家是说能不能就是说哎、欸，我们只要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就好了，比如说、嗯看书的话，不要看太多，一天就看一分钟就好了。嗯嗯，那就是这样的过程中，
1: 光拿起来就一分钟了吧？
2: 对。可是真的这样有效哦，因为看书其实有一个秘诀，就是它要像追剧一样好奇。嗯嗯嗯嗯。那怎么样好奇呢？至少给这本书一分钟啊、嗯。如果这一分钟看了，哎、欸，这是在讲什么？好奇的话，其实自己就会往下看。对。嗯嗯嗯。所以比起躺平，叫大家站起来哦，不如是我们就一点点的努力，嗯、一点点的尝试。
1: 就一点点进步，这样
2: 没错没错。
1: 嗯，好，接下来周伯，我们没有要叫你回答，我们只想问你说 ，AI 时代来临，怎么用 AI 来学习呢？
3: 是，我常常跟读者跟学生说 ，AI 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师。嗯哼，对。然后其实很多读者遇到学习上的问题是，他们会有一个，我们会有本位主义跟自我框架，就是说我不知道，除了我的理解以外，我还可以问哪些延伸的内容去帮助我成长。嗯，所以我会跟学生也好或读者，我们可以透过 AI 先去，比如说 假设你今天阅读一本书，然后你就可以深入问他说，这本书你有建议我可以往哪些面向延伸，那延伸的方向是跟我现在的工作或家庭或生活有关，那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建议。好，那如果你今天是学生备考族群，你其实可以用 AI 的方式来帮你生成考古题，生成可能考试比较有可能会考的重点，对，很方便。因为像我在台南一中上课，我都会直接操作给学生看。好，那一般的人都会认为说 AI 是现在年轻人一定都会用啊，人手一机。其实不然哦，像我在台南一中，一般30到35个同学，其实1/3以上的人，大家其实过去都没有使用太多这种经验。即使他们是网络原生时代，他们很多都还是没有使用 AI， 或他们会觉得我用我现有的方法就可以。可是我会跟他们说，你其实可以用更多 AI 的工具来帮助你把效率提高。
1: 对，所以一定要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啦，活到老学到老，希望大家都保持着学习的心态。谢谢三位特别来宾，
2: 谢谢
1: 我们人生调色盘，谢谢，下次见哦，拜拜。
3: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牛扛去北京嘛是牛，阿伯干咪变鸭”。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足够一个，或者是讲你有某一点啊缺点，人就是讲三可以成万改。好，我当时你若伤固执啦，无法度圆融啦，吼，也是讲伤过头有家己的执着我执的时阵，人来甲你苛刻，啊，你阁袂改。哦，希望你更加好诶，啊！你阁无愿意听，迄就是叫做牛扛去北京嘛是牛。

想要有前途、有成就，就看我们的发心有多大，因为发心里面有力量，发心里面有欢喜，发心里面有财富，发心里面有人缘。

在1969年的时候，我们去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留学生压力很大，对不对？常常晚上不能睡觉，最主要是还会泻肚子，好，每天都泻肚子。那老师知道我们是这样子的原因的时候，就把我们找去跟我们讲，他说哈，评估你压力的来源是功课呢，是家庭呢，还是经济？我们说除了家庭之外，两个都有。好，我们经济没有，然后功课很重，对不对？好，那老师就说，那你评估你的能力。好，那么他说，如果你今天要这个工作，那你今天就得把你的能力提升起来。好，他说，如果你不要这个工作，那就工作辞掉，去找个比较轻松的，对不对？可是你同时就要知道，我今天工作压力大，我的薪水多，那个很轻松的工作压那个薪水很少，那我就要牺牲掉我出去吃什么五星级饭店的那个餐啊，我要就要只能吃路边摊啊什么的，就要有点牺牲了嘛。哦，所以他就说你自己来评估这个东西，是因为你自己评估过了以后，你对你自己的压力就有一个了解。哦，那就告诉你说，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赔上自己的健康。那这个东西我发现过了40年哈，现在你看现在不是有那个諮商咨询什么，你他现在的原则还是跟当年是一样的，就是凡是怎么样都不能够赔上自己的健康，那是这个最后的底线。但是在前面之前的话啊，我们看了一个很好的电影叫做关键少数，我真的跟各位讲，回家把那电影演给你的孩子看。关键少数，四个美国的黑人啊，他们算太空舱上月球的轨道，那时候没有电脑，是用手算的，对不对？好，四个数学家，可是因为他们是黑人，被歧视。后来有了电脑出来了，他们美国不准黑人去学电脑，所以那里面年轻的就去告，我都是美国人，你为什么帮我当二等公民？好，告赢了，晚上去上课。那年纪比较大的那个Johnson，他就知道说，我已经年纪大了，我得马上把它学得会，我去告什么都来不及了，去图书馆把书借回来看，学会了以后去教他底下黑人。好，

所以后来美国现在 NASA 的那个电脑的那个大楼叫 Johnson's Building， 所以那电影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看到压力，那别人一看到你是黑人要把你 fire 掉，但是我今天要提升我的能力去面对这个工作的需求，又一个就是你要让我去读，另外一个是我自学，反正就是两种方法，我一定把我这把这个能力学会。所以美国现在 NASA 的那个大楼叫做 Johnson's Building， 那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做情绪的主人哈，有人对你生气骂你，对不对？你要告诉你自己，那是他的事，嘴巴在他脸上嘛，对不对？你不能叫他不骂你，在他脸上啊。所以你凡事不是操之在己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他，那是他的事。他侮辱你，你说 same to you， 还给他，好，那还是他的事情。好，所以什么事情的时候，只要不是自己没有主控权的，你都不要管他。好，就是你不能够去做情绪的奴隶，你要做他的主人。好，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很重要。好，我这边很快跟你讲个例子，就是我们对于情绪的主控，是我们自己在主控，你一定不能够落入这个陷阱里面。好，Daniel Kahneman 是2000年拿诺贝尔经济奖的那个，他是我们的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两个人坐计程车去赶飞机，那个飞机的班次不同，可是起飞的时间是一样的，那路上碰到塞车，等到他们赶到机场的时候，柜台跟这个人说，哎呀，你的飞机半个小时以前走掉了，跟这个人说，你的飞机五分钟以前走掉了，他说两个人的懊恼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半个小时以前走掉了，我没办法了，就算了，等下一班。可是那个五分钟以前走掉的人，哎呀，捶胸顿足啊！我就是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说，你给我闯这个红灯，我就赶上了，对不对？捶胸顿足。卡纳们说，你看，这人不是理智的动物，你们两个的后果都是一模一样，等下一班飞机嘛。因为捶胸顿足，你只会使你的细胞死掉，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好处。可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人没有赶上飞机的时候，没有坐车的时候，哎呀，捶胸顿足，都是别人的错，所以这里面人不智啊。所以这边时候人要做情绪的主人，我们知道说已经事情发生了，都是要等下一班飞机，那我就去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到时候去上飞机，就不要死掉你的大脑的神经细胞了，对不对？啊，所以人生有很多都是无常啊，对吧？你只要尽人事，就听天命。因为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会改变你的大脑嘛，所以不要去寻烦恼，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会改变你的大脑。各位看到很多人真的脸上都是皱纹呢，对不对？这个皱纹就是来自于他没事就把眉头给皱起来呀，对不对？我以前在家里也会皱，怎么皱眉头，我妈看了就会骂，我还没死你皱什么眉头这样我就不敢了，因为父母亲是最大的事情，对不对？父母亲都还健在的人，不可以皱眉头的嘛。所以这点我们就，所以各位看我，我是真的没有很多皱纹哦，我是78岁了嘛，对不对？哈，所以这边的时候，哎，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真的是告诉各位，你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啦，哈 ，OK。那么我们在社会上哈，你听过那句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对不对？如果你比别人好一点，那风就要来，别人就要找你讲你的闲话，或者像左宗棠讲的嘛，他说人家讲你闲话，因为你不是庸者，你又是庸者，别人就不理你了，是不是？所以这边的时候真的一定要记得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像年轻的孩子非常受到网络霸凌。尤其是你知道以前那个在学校被人家霸凌，回到家就没事了，现在回到家那个网络跟着你，所以现在青少年的自杀率是第二高的死亡率嘛，而且呢15岁以下的女生是最高的，15岁以下女生的自杀率是 4.2， 男生是 2.8， 这么高的自杀率的时候是在于说别人讲他闲话，那是这一点的时候就一定要记得说闲话那不是就是水上写字，风过了就没有了，就不要去管。

0: 在外面现在有很多很多东西叫你去买这个补品，买那个东西，你不要每天吃一大堆的药丸，那个都不好的哈、哦。就是食疗比药疗好，就是吃食物是最好的东西。那我很快跟你讲一下哈、哦，胆碱哈、哦，我们每天一定要吃个鸡蛋。那我吃两个鸡蛋哈，因为我觉得我在用脑，对不对哈？那胆碱呢是身体必要的营养素，因为蛋黄里面有120个 milligram 的胆碱哈，胆碱跟我们的记忆是直接的关系，跟记忆是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我有一天去演讲了以后，有个妈妈来跟我讲，说她的儿子本来不吃鸡蛋，可是因为听到我说这个胆碱跟记忆有关系，那她是国中的学生，就现在跟她妈妈说每天吃一个鸡蛋了哈。所以这里面的话是真的有这样子跟各位讲哈，我们身体里面哈很多东西不能够自己制造，那需要外面进来嘛，对不对？那胆碱的话跟我们的记忆、语言和逻辑推理是直接的关系啊，记忆、语言和逻辑推理是直接的关系。那个有一个实验哈，是把那个怀孕第三期的妈妈随机分成两组哈，一组给她吃498克 milligram 的胆碱，100给她一组，另外一组是980个 milligram 的胆碱。吃了三个月以后，他们去分娩，然后从母亲和孩子的身上抽血出来看他们压力荷尔蒙的浓度，就发现母亲没有改变，孩子身上的压力荷尔蒙变低了很多，而且呢，就发现这些孩子以后在注意力广度还有空间能力上会好很多，所以这个跟记忆是直接的关系，所以鸡蛋一定要吃的哈。那么胆碱主要是干什么呢？是把我们肝脏里面的三酸甘油脂，好，那个还有胆固醇拿出来变成我们的能量嘛，所以我们的荷尔蒙啊，这个细胞膜什么都是它，所以这里面很重要哈。如果你今天这个那个不够的时候呢，那个肝脏就不提取嘛，就变成脂肪肝了哈。所以这点各位就知道，然后不要担心说吃鸡蛋。蛋黄有那个胆固醇哈，我们以前是认为胆固醇不好，这个已经是被推翻到30年了。90年代我回来以后，就跟我爸讲说蛋黄可以吃，我爸说不可以吃，我就两个人跟他争了10年，然后这个最后真的是跟各位讲，其实真的是可以吃的，因为以前很多的错误的观念，我们身体是需要脂肪的。你看哈，脂肪那个细胞膜是脂肪，神经外面包的髓鞘是脂肪嘛，对不对？这个。荷尔蒙也是需要脂肪的哈，所以各位哈，这个你不吃胆固醇的哈，其实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疾病都会出来。那你不要担心它进入你的大脑，我们大脑有个叫血脑屏障，就是避免那个细菌啊、病毒进入你的大脑。它的细胞是 packing 的很密很密的嘛，对不对？好，那所以胆固醇是大分子，根本进不来。我们只有氧啊。那个葡萄糖、二氧化碳会进入你的大脑，其他东西都进不来的啦，不要担心的啦，哈、哦。所以这边的时候啊、哦，有讲到血脑屏障了，哈、哦，就是他今天不让病毒进来嘛，对不对？所以各位不要担心氧、二氧化碳和血糖、葡萄糖这种，它会进入我们的大脑，其他是不会的，哈、哦。但是你蛋白质不可以拼命吃很多，我们身体一次只能处理30克，哈、哦，那个福建有一个男生，他要25岁的男生要去做健美先生哈，他就平常吃很多的蛋白质，因为去运动嘛要蛋白质。他另外每一天吃5汤匙的那个蛋白粉哈，那每一汤匙的蛋白粉就有30克的蛋白质，那你吃5汤匙啊，吃那么多，6个月以后洗肾，哈，所以这边就是告诉你说，你吃太多它没办法储存的时候，它就把它转换成氮，那就透过。肾脏排出去，那你肾脏过劳了以后，后来就要洗肾了、哦、所以这边就让各位知道营养一定要够、哦、我们记忆力要好，需要有蛋白质。
1: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2: 最近这10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 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

有个实验很重要，就是老鼠已经跑会学会跑迷宫了，我们晚上注意到说它海马回的神经细胞会分泌蛋白质出来，然后把短期记忆运到长期记忆里面去，把它存起来。你知道了以后就去给它注射麻醉剂，使它不能够产生蛋白质。那这个老鼠呢，白天学了很辛苦的迷宫，因为你不能够存到长期记忆里面去，它白第二天又要重新再跑。好，所以今天孩子功课要好，那个记忆力要好，是一定要有蛋白质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运动，因为老鼠是三个月成熟，六个月是老鼠的盛年，两岁的老鼠呢，等于人类的90岁了哈。可是如果你有运动的，两岁的老鼠，它的大脑就跟六个月大的老鼠一样的年轻嘛，哈。那我们在实验上真的有看到哈，但是要跟各位讲，这个是有氧运动，不是普通的走路或者是运动，它是有氧哈，那是跳得很厉害的哦，哈。所以这边有氧运动以后，有发现那个神经纤维变多了，神经元也变多了，它真的是这个对大脑有帮助。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要去有氧运动，后来就发生很多的毛病哈。就是各位做运动一定要符合自己身体的状态，有人走路走到要换关节嘛，对不对？现在已经知道说走大概7500步，不能像以前走到上万步，你的膝盖磨损会太多哈。但是运动是真的对大脑有好处。然后运动呢，主要是对，如果说孩子今天有过动注意力缺失的话，它也是一个帮助孩子专注力最好的一个方法。好，因为运动改善我们前额叶皮质那个噪音和那个讯息的那个 ratio 哈，比重，然后我们的正肾上腺素能够增加那个突触里面的，这里面糟糕，就是有一点点生物上的东西没有跟各位讲到，我们的记忆储存在两个神经元中间的那个突触上面，所以你不要说你的孩子记忆力不好，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大脑里面有10兆这么多的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跟另外的神经元又有个1000到10000个连结，所以你的孩子的记忆的那个质量是够的。他今天如果记忆力不好，真是他的策略没有用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记忆是神经回路的活化，你的孩子只要如果不停地把那个回路拿出来活化的时候，每一次活化都会加强神经的连结，他的记忆力就会好。所以今天叫孩子背书的时候，不是坐在这边背10遍，是背一背放下来做别的事，经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这个记忆拿出来重新整理，对不对？第二天再背一下，第三天再背一下，背了一个礼拜以后，他经过这么多次的提取，他的记忆力就自己形成了一个连结，我们说像粽子一样一拎就全部出来了，这是叫做 spacing effect， 叫做间隔效应，是现在实验发现最有力的一个增加记忆力的方法了。所以好，这边呢就让各位知道说运动能够帮助孩子大脑多巴胺的话，使神经元比较会这个不受到噪音的干扰嘛，就是这个运动的时候大脑会产生多巴胺、血清胺还有正肾上腺素，这三样东西都我们的记忆是直接的关系。多巴胺是个正向的神经传导物质，血清胺它跟我们的记忆、睡眠、情绪、动机是直接的关系。百忧解就是大脑里的血清胺比较多，对不对？然后正肾上腺素跟我们的注意力是直接的关系，所以今天运动完的孩子他的情绪是好的，专注力比较强，记忆力比较强。那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大脑自己产生的营养因子，那这个现在外面开始有东西在卖，可是我个人觉得说那个很贵，你不值得去买，你只要去运动就可以。运动到什么程度呢？心跳的最高点的70%，大脑就自己产生这个营养素。这个营养素是的确很重要，因为它会使你的神经细胞长出很多新的分支，它使电流在过的时候跑得比较快，最主要是它启动你的基因，使它能够产生更多的营养素，更多的这个血清胺，更多的蛋白质。所以运动对大脑其实对任何人都是好，不只是小孩了。所以这边的时候就是说，你与其花很多钱去买这个来吞那个药丸嘛，你不如让你的孩子去运动，晒太阳产生维他命D 和 K， 对不对？然后运动完的孩子这个精神也好，那个上课的记忆力情况什么都好，所以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让孩子去运动。那我们大人当然也是要，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补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最重要是我们睡眠一定要够。那跟各位看一下，我们最左边是清醒时候的脑，
那那个红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视觉皮质，因为眼睛是张开的，那个地方就亮起来了哈。那中间那张图呢，是你睡觉的时候，睡觉眼睛闭起来啦，所以那个后视觉皮质就不亮了嘛。可是各位注意到没有？你睡觉的时候，大脑活化的比平常还更多呢。假如今天没有核磁共振，我们都以为睡觉是大脑在休息。有了核磁共振以后，你才发现原来睡觉是身体在休息，大脑在工作，工作比平常还更辛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就是在第四阶段睡眠的时候，大脑要分泌血清素、肾上腺素还有生长激素。好，那血清素刚刚讲过了嘛，睡眠、情绪、动机、记忆是直接的关系。肾上腺素跟记忆力有关系，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跟阿兹海默症有关系。好，那么生长激素呢，是那个婴儿今天睡得比平常多一点，48小时以后长高一点。好，生长激素。那你说我今天已经老了，我不能再生长啦，那为什么我还要再分泌生长激素呢？好，它是修补你血管的损伤。各位会看到，你通常感冒以后，如果好好睡一觉，第二天会好很多。就是晚上睡觉以后，它修补你 血管的损伤就会好很多哈。那我很快把它推回去给你看。最后那张图是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你的视觉皮质亮起来了。好，各位看到哈，你的梦是彩色的。好，因为你的视觉皮质看到东西是有颜色的嘛，你的梦是彩色的。可是你注意到你的前额叶、你的大脑，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的情绪的地方活化的比平常还更多15%。所以人在做梦的时候啊，大脑是大量的活化呀，哦，它绝对没有比你平常的时候好像睡觉的时候好像说大脑在休息，完全不是这样，大脑整个都亮起来，比你平常时候还更活化15%。所以做梦其实也是很重要。我们以前在实验室哈，请学生来睡觉，就是给他200块美金哦，我要睡7天哈，要叫他签切结束，就是没有睡到7天的一毛不给哈，要睡到7天就有200块。哇，学生那时候，你看那时候60、70年代啊，那是很多的钱哦。学生老师，我从来不做梦，打下去就睡。好，说好，因为那个实验是让他睡，可是不准做梦。那学生就来了哈，戴上帽子，好就去睡。那我们就是说，睡觉眼球会动，还有贝塔波，那就是做梦了嘛。好，这两个是做梦的指标。所以只要一看到他这样子，就把他推起来哈。而且要确定他没有在睡，就叫他做加减乘除哈。28加35是多少？讲对了以后才可以大家做下一步。那这样子4天，前面几天都没有问题，4天的时候开始脾气暴躁，就是早上睡起来，因为 他有睡到饱，只是一做梦就被你推，晚上做4到5次梦的，他就不准他做梦。哇，早上起来就要揍人，你知道吗？ 你早上起来问他说今天心情好不好？当然不好，对不对？然后他就告诉你说，我们通常都会给他吃了早饭才让他去上课。你问他说要吃 bacon， 要吃那个咸肉和蛋呢，还是要吃甜甜圈和咖啡呀？哇，理都不理，蹦一下门就摔了出去哈，很凶。通常到这种情况，我就等10分钟以后就回来了哈。他说：“老师，我不能再做了哈，因为他说我无缘故跟我的女朋友吵架，上课不能专心。他说我明明看到门在这里，走出去就撞到墙，身体一半是乌青的哈。他说我因为呢已经替你睡了4天了嘛，对不对？他说这样子哈。”我只要你50块就好，你就别的不要，50块就好了。你知道说，假如我们做实验，受试者不愿意做，你是不能强迫他的嘛。我们就说好好好，那你不做就不做，你今晚再来睡一次，你再来睡一次，我就把200块都给你。为什么呢？我们想知道说，你4天没有做梦，那你今天晚上是不是拼命做梦？就好像各位，我们不是开夜车没有睡觉吗？那你开夜车没有睡觉的时候，你考完了以后，你是不是能够大睡3天呢？可是我们是不行的嘛，各位你知道吧？你开了3天夜车，好，可是考完以后，你第二天也是睡10个小时吧？你再不起来你就要头痛了，你不能睡3天，就好像你不能把明天的饭给吃下去，也是这样子的道理嘛。所以我们就说你来再睡一次，我就看看你这个晚上做梦会不会怎么样，好，他来当很害怕，你再叫他啦，把门锁起来，把扩音器关掉，什么什么，好，戴了那个帽子去睡，他还是做4到5次梦。但是他那个梦的时间比平常长了，
好，就是说你前面缺，我后面还是要补。可是补的时候呢，我不是整个晚都在做梦，我还是做四到五次梦，那时间比平常长一点。然后你就会发现哈，他就每天要多长一点，多长一点，然后最后把他前几天缺的那个梦把它补回来。所以人生哈是不可能去欠人家的东西，你欠了以后都是要还的。好，这是真的。好，所以我现在就跟各位看哈。睡眠跟健康、记忆和情绪是直接的关系。最主要是我要留时间给你讲，睡眠跟阿兹海默症是直接的关系了。我们在实验上发现，睡眠少于三小时，你的免疫力下降50%。好，这是真的哈。所以给你看这个，那个现在有那个表嘛，它就可以知道你晚上睡得好不好，对不对？好，所以我先记录你这一个礼拜睡得好不好。然后把他带到实验室来，然后鼻子里给他点感冒病毒。好，跟各位讲，这个实验室真的可以这样做。我们给他很多的钱，让他去生病，哈，可是又给他钱，所以他愿意嘛，对不对？那也是可以啦。所以这不是说那个好。那点了感冒病毒以后呢，就来看他那个唾液里面的抗体呀，那个抽血呀，好，就发现说他前面那个礼拜睡到7小时以上的人，哈。就18%的人感冒，可是如果只睡5到6的人哈，50%都生病了。好，各位知道这个是实验，是做了159个大学生呐、啊，很多很多的了，对不对？这实验很贵的呀，在实验室睡7天呢，你想想看，还要给人家点病毒，还要人家妈妈写同意书的，好，所以做这个实验一个人是$300的。好，所以很贵的。你看做了这么多，所以我们就发现说睡眠很重要很重要，而且呢，如果你今天不睡，明天也是补那个。没有把它补回来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学生为了分数去牺牲睡眠，好，可是真的是很笨的事情，因为你今天为了分数牺牲睡眠，对不对？一个月以后来抽他的血，他身体里面的那个抗体还是低的，好，就已经你今天没有睡，可是你后来已经一个月以后，你平常都有在睡了，可是你身体里面原来低下去的抗体，一个月以后还是看得见，没有上来，好，所以各位一定不要让你的孩子去开夜车的，哈。那么睡眠跟记忆是直接的关系，形成记忆需要蛋白质嘛，那如果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海马回就不会制造这个蛋白质，那记忆力就不行了嘛。

这个记忆的实验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因为心理学里面记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那我很快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各位对于孩子的功课里面最在乎的就是他的记忆。记忆因为它跟成绩是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先讲一下记忆的本质。我现在先问你，假如你今天东西想不起来了，你觉得今天是哪个阶段出了问题？柏拉图说，我们今天想不起来了，好像我们今天把鸟放在鸟笼里面去，我把鸟抓出来的时候，哎，鸟不见了，我抓不到了。他说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鸟根本没有放进笼子里，我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东西记进去。第二个呢，鸟放进去了，可是死在笼子里了。第三个呢，是鸟还在笼子里，可是我去抓的时候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等一下就出来了。好，就有三个阶段。所以我们问学生的时候，你们觉得你们今天记忆力不好是哪个阶段出了问题呀？学生都认为是第三个阶段。为什么呢？我们自己都有这种感觉，哎呀，我要去想那个谁的名字，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等一下就出来了。好像我现在去抓这个鸟，现在抓不到，等一下就抓到了，对不对？好，跟各位讲，实验发现，第一，是第一个阶段出问题，你今天的孩子记忆力才不好，因为你根本没有放进去，就拿不出来。所以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上课就没有好好听，没有好好听老师讲的话，没有形成长期记忆，当然什么都没有。所以原来我们最重要的是在孩子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增加他的注意力，引起他的动机，让他把讯息进入他的短期记忆，然后在晚上睡觉，经过这个大脑的处理，进入长期记忆，孩子记忆力就好了。所以我们都一直忘掉说，今天我们在教学上都忽略到这一层，我们都很少让学生知道说，为什么你今天要学这个东西，学生都有什么重要性，他有什么好的地方。因为学生都觉得说，你要我学我不得不学，因为你要考试，考不好我要挨打。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没有好好的学进去，所以后面都不行了。所以今天孩子记忆力不好是他在的第一个阶段，讯息没有好好的进入他的大脑。所以各位晓得说，假如我们只要修正第一阶段的问题，让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学，然后让他对他有兴趣，那你知道孩子偷着学学得最快嘛？所以他如果有兴趣，后面都不要担心，你的孩子根本不需要上记忆补习班的。好，那来讲一下说，今天这个学生不喜欢老师，为什么这个老师讲什么孩子都听不进去？这点各位晓得是真的吧？我们不喜欢某个老师，那个老师讲的天花乱坠，对我来讲都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今天很崇拜某个老师，哎呀，那个老师讲的每个字我都记得，是不是？好，这在实验上可以做。我们先给大学生看100个生字，字先出来，然后马上打一个绿的，叫他要记住；打个红的，你可以把它忘掉。就是我先给你讲那个，先给你看到这个字，然后告诉你你要记住还是你要忘掉。那我们就去问了，你觉得说这个后面打出来的这个记住和忘掉有没有用呢？照讲是没有用啊，我都给你看到那个字了，你都看到了嘛，对不对？好，还是有用，因为我们这样做了以后，一组让他晚上去睡觉，另外一组晚上不准睡。然后第二天再来学校，叫他把昨天写的那个我们打出绿的字把它写出来，有睡的那一组绿的字都可以写出来，没有睡的那一组绿的红的都出来，乱七八糟。那就是表示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进去以后，在大脑里面晚上睡觉的时候，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拿出来整理了，把要的留下来，不要的剔除掉。那你没有睡的这一组就乱七八糟了。所以睡眠跟记忆是直接的关系，然后睡眠需要这个记忆需要一段，我们叫做固化，叫做 consolidation， 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东西不是现炒现卖，那个不是长期记忆，一定要在经过晚上睡觉。那个这个很重要。各位一定记得刘邦有命案，桃园的刘邦有命案。刘邦有命案里面有一个活口，有个议员叫邓文昌。他没有死嘛。现在复健到可以打麻将。那你就去说，那这个案子没有破啊，你就去问他说，那是谁干的就好了呀。他那段是空白。就是他的记忆，好像我们在手在石膏粉压个印子，那个石膏粉没有印，一摇就没有掉了，可是印了以后摇来摇去都还在嘛。所以我们的记忆需要有一段时间叫 consolidate， 凝固。这凝固最好的时间是在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是最好的。那你白天的时候呢，你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把它处理掉。所以处理的越深，它的凝固的效果就越好。所以各位就晓得这个孩子今天学习跟我们睡眠跟我们的这个策略都有直接的关系。那如果是记忆性的，比方说弹钢琴啊，打高尔夫球，你的孩子要睡天快要亮的2个小时，
哦，就是我们在实验上发现，只要技术性的东西，比方说叫他弹41324、41324，要弹这个，哦，要练得很快。那现在练的，然后晚一组不准睡，另外一组可以睡。早上起来再来测试的时候，有睡的那组就好了很多。好，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发现说，比方说11点钟去睡觉，早上7点钟起来，那么5点到7点这2个小时，就是我们在做记忆的这个训练的时候。所以这个实验出来了以后，就去告诉那个体操队啊，或者是体育的教练，你们要让你的选手睡饱。你不要说，哎呀，早上起来练，这个是勤能补拙，错。因为这个早上处理这个记忆的东西，是天快要亮的那2个小时在处理的。好，好，那这边的时候呢，就跟各位讲，睡眠跟记忆有关系，睡眠跟情绪有关系。好，就这种实验都很容易做，一组睡一组不睡，反正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给他看，哎呀，那个恐惧的什么东西。好，这里各位就会看到说，没有睡的那一组，他的负面情绪的杏仁核比有睡的活化多60%。杏仁核是一个负面情绪的地方，所以人如果没有睡觉，脾气暴躁啊，那个精神不能集中，好，就是睡眠对很多人来讲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这边呢，睡眠若小于6小时，癌症的几率增加40%。好，因为这里面就是交感神经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嘛，那就会引起那个免疫系统长期的发炎。各位都知道，我们今天身体不能够长期的发炎，因为癌细胞就是利用你发炎长出，它需要更多的血液、更多的那个葡萄糖这些养分和氧气嘛，对不对？所以睡眠真的很重要。好，就是怎么样你都不能够用你的健康去换金钱或换你的功课哈。那么熬夜呢，会破坏肾上腺素分泌那个我们叫 circadian 哈，就是生理的时钟哈。那这个实验最早是做那个挪威空中小姐，他们因为常常飞嘛，过国际植物线，得癌症的几率比较多40%。好，那后来就发现说，原来他今天熬夜的时候就破坏了这个昼夜的这个 circadian rhythm。 然后这里面就是跟 T cell 我们的胸腺嘛，跟 T cell 的话， T cell 很厉害，它是直接就攻击你的癌细胞嘛。那你今天 T cell 能力不强的时候，癌症就起来了。好，所以各位就晓得说这里面有直接的关系。然后呢，所有的精神病都跟睡眠有关系。好，所有的精神病，那因为跟精神病有关的基因，跟我们那个 circadian rhythm 的基因是相关的，是同一个基因。好，然后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阿兹海默症了。因为实验发现，失眠就睡眠不好的老人家，当阿兹海默的几率比较多60%。好，这是很厉害了。那各位已经知道说，现在阿兹海默症呢，是因为类淀粉蛋白叫 beta amyloid 沉积在你的细胞上面，把你细胞毒死掉嘛，对不对？那在老鼠的实验上就发现，哈，我们前额叶皮质有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跟我们睡眠那个平常睡眠 non-REM sleep 同样的地方，你不让老鼠睡觉，那个地方马上沉积 beta amyloid。 好，所以这个东西直接的关系是有看到。那睡眠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大脑的血脑屏障，对不对？那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胶质细胞就打开 60%， 那白天新陈代谢产生很多的废物，它就透过脊髓液运出去，晚上是白天的10倍。所以你说晚上睡觉重不重要，对不对？如果你不让它睡，真的就东西就压在你的神经细胞上了。所以各位一定好好的去睡觉。其实睡觉并不难了，那个睡觉之前不要去想谁欠你的钱，谁欠你的什么东西，你心情愉快就睡得好了，对不对？好，那今天赶快先讲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办。好，最早的时候怎么发现的，就是发现说跟那个记忆有关的胆碱，记不记得我刚刚跟你讲胆碱，鸡蛋里面有胆碱。好，把胆碱细胞泡在正肾上腺素里面，它的活着就比较久。那就这样子，哎，它不就是等于是它的那个解毒器了吗？对不对？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那我们再来看说怎么样能够帮助比较多的胆碱。好，那芝加哥大学就把165个那个平均60-80岁的老人来扫描他的大脑，看他那个脑干有个地方叫蓝斑核，那个地方就是制造肾上腺素的地方，叫做 norepinephrine、哦、他就可以凭那个蓝斑核制造 norepinephrine 的那个浓度和他细胞的数量，判断这个人6年以后会不会得到阿兹海默症。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不对？我们就晓得哦，好，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你的大脑里面的 norepinephrine 要比较多、哦、那我们就来看怎么样能够得到多的 norepinephrine 呢？原来大学生躺在核磁共振里面去解微积分的时候，大脑就产生很多很多的 norepinephrine， 因为他要专心去做嘛，对不对？哦，原来我们今天在学习的时候，你看哈、哦，睡眠的时候有，我们刚刚讲过那个血清胺、那个肾上腺素还有生长激素，睡眠是一个。然后呢，学习的时候，刚给你看那个解微积分的时候，大脑产生肾上腺素，还有什么呢？就是运动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三个都能够产生肾上腺素，而肾上腺素是今天阿兹海默症最好的解毒剂。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我们让老人家去那个运动中心啊、老人家去跟人家讲话，跟人家一起吃饭，这都是让他怎样啊，在就跟这个就是使他大脑产生比较多的这个 norepinephrine 出来了嘛。好，所以这边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办，就晓得该就是说可以自己保护自己的大脑了，对不对？好，跟各位讲哈，说实在话哈，我们人生是无时无刻不在做选择，就是说你不去选择，你还是在做选择，你让别人替你做了选择，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投票的那一天，我们的那天都不上课，虽然说学校是要上课，我们还是不上课，因为就让学生一定回家去投票。这个东西你不做选择，你就是让别人选择，那你自己做了选择，我自己承担；别人帮我做的选择，我不甘愿啊。是不是？好，所以假如你面对是一个难以决定的选择，选什么都是好的。好，这一点哈，各位一定要记在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做过那个所长哈，我最怕就是替人家去证婚。我有2次的经验，那个新娘子没有走出礼堂，说老师我后悔了，应该嫁另外一个哈。这边的时候，你一定只能跟他讲，选择是一个开始，圆满的完成它才是你的目标。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你反正就是选择嘛，你选了这个就选了嘛，不要再去后悔嘛。英国有一对老夫妇结婚70年哈、哦，那个记者来讲说，哎呀，现在每5分钟就是一对离婚的时候，你们怎么可能结婚70年没有离婚？老太太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东西坏掉不是丢掉，是把它修好。好，各位就看到了，对不对？我要把它修好，我就 fix it， 我就各退一步啦。我要丢掉的话，永远买新的啦，是不一样的心态。好，所以这边的时候啊，就是事情已经做了，就不要再去反刍。卓别林跟你讲，他说一个笑话讲了30遍，就没有讲了3遍没有人笑啊。他说为什么一个不愉快的事情要在心里面讲30遍？我们说哪里是30遍，是300遍、3000遍、30000遍，对不对？就是难怪忧郁症的病人就没有朋友了嘛。好，因为别人不喜欢听这种负面的东西。好，所以跟各位讲。抱怨像骑木马，让你有事做，你不能前进一步。好，所以不要抱怨，真的是，你真的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哎呀，骂来骂去还是在原地呀、啊，是不是？就我们刚刚讲过，下雨了，不要抱怨，赶快去把伞打开呀、啊。好，赶快去做，这是最好的一个事情。去想那个昨天的事情都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真的是很对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中国人，我们的祖先跟我们讲的话真的是很对。我觉得孩子要多念一些古文是对的。成事不说，随事不见，既往不咎嘛。那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不在那边继续想、哦、所以这边的时候真的跟各位讲，人永远在后悔，做这件事后悔，你不做你还是后悔，对不对？各位稍微想一想，你跟他结婚你后悔，你不跟他结婚你也后悔，好，真的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选择一件事情后悔，不要一直在后悔，好，反正就是免不了的话就选一件事情就对了。好，所以我们在安宁病房里面看到那个在安宁病房的人都不是后悔少赚一点钱少写一篇论文，都是后悔没有跟家人在一起。我们才发现原来人后悔的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是他没有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做了就做了嘛，至少我今天不成功我也做了，我还知道也知道了，就怕是那个没有做，哎呀假如我怎么样，那个假如就完了。 所以跟各位讲，去做，反正啊，做跟不做都是 50% 的时候，你要去做，脚一踩出去就改变了这个几率。可是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守成不易，莫图勿进攻，各位还记得国际歌怎么唱的吗？守成不易，莫图勿进攻，那是以前的事情，现代人不要这样子，现在要去做，脚踩出去就改变几率了。哦，所以马克吐温告诉你，20年以后哈，那个真正让你后悔的哈，不是你曾经做了哪些事，而是你没有，你不敢去做，你没有去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告诉你，那个船放在港湾里面最安全呐。可是港湾并不是这个坐船的目的，你坐船就是要出去嘛，要去航海嘛，要去试一下。所以各位哈，放手让你的孩子去试，不要说哎呀，孩子年纪小，没有那么小。跟你讲，就是小也不怕。对不对？你就让他去做哈，这个大人不要保护得太紧。刚刚给你看过那个鸟，对不对？没有自己去吃过，那个虫到他嘴巴里都不会，都吞不下去的呀，哈。所以改变心态，改变生命，哈，这点真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都是看，哎呀，人家这个，人家那个，你回头去看，还有人比你更差，对不对？幸福在你的手上，哈，这点各位一定要知道，你的情绪、你的心态都是在你自己的手上，你的大脑。会因为环境和经验改变你神经元的分配，它会改变你大脑，所以你只要心态改变，你大脑就改变，你的人生就改变。所以前一阵子停电，停电很痛苦啊，天气热得要命，停电对不对？好，那个山上有一个校长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师没有电月亮分外明，哦，这是真的，没有电月亮就分外明了。你总是去看一个好的地方嘛，你不要老是去看那个缺点嘛，是不是？哦，所以取是一个本事，舍是一种智慧。哦，我们在50岁以前要证明给我们的父母亲看，我们不是扶不起的阿斗。可是50岁以后，我们要开始回馈社会，因为我们今天所有都是来自于社会。我们刚刚说，一日所需，百工为之嘛。哦，所以这边的时候，聪明人把握机会，什么时候开始去抓，对不对？要出手。可是智者呢？知道什么时候放手，所以拿得起聪明人，放得下才是智者。今天要幸福，今天智慧在拿得起，还要放得下。所以人呢，会他你不会苦一辈子，可是要苦一阵子嘛。你年轻时候不流的汗，变成老了变成你的眼泪要流出来了。所以即便说你现在年轻时候逃避，你以后真的要苦一辈子。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那个游民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我妈舍不得我吃苦，所以我不懂得吃苦，因为我不懂得吃苦，我吃了一辈子的苦。好，所以这边的时候人生都没有十全十美，不要怕。好，对，年轻时候吃点苦，年轻时候你老了就不怕了嘛，对不对？年轻什么都看过，老的话处变不惊了嘛。好，所以这里一定要记得，年轻时候不流的汗，老的时候要变成眼泪流出来了。好，所以我们今天说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的好处。好，这三点记住了，你的人生会很快乐，脸上就不会有皱纹，这是真的。好，所以这边时候哈，我们说什么叫幸福啊？家里没有病人，没有阿兹海默症，没有巴金森症，没有这个精神分裂症，那牢里没有亲人不要送牢饭，那个外面没有仇人追杀你，对不对？然后圈子里没有小人给你穿小鞋，这个就非常幸福了。好，所以记得 Emerson 讲的一句话，对不对？知足常乐嘛。好，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老师啊，我老了，今天又忘记什么，明天又忘记什么。那本来就是会忘记嘛，遗忘叫必要的呀，是不是？我们不能浪费大脑去记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好，所以这边有个很好的，他说有些事情你想不通，对不对？没关系呀，过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啦，是不是？好，所以。这边的时候哈，使怀者告诉你，他说快乐就是身体健康，记忆力不好。好，想一想哦，真的是这样子，身体健康，记忆力不好就快乐了哈。所以最后跟各位看哈，你看一开始是这样子，对不对？一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六个月以后，一年以后，他告诉你，时间会改变一切，对人要好一点，因为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好，我们人一定要厚德载物嘛，对不对？好，这个清华大学的校训就是厚德载福啊，厚德载物嘛，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们只要对人好，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看人长处，记人难处，帮人难处，记人的好处，对不对？你做到这三点，你当然就是快乐了嘛，因为这个 我们说那个为人点灯明在我前，它就是一个 boomerang， 一个回力镖，你做什么事情最后是回到你的身上来，这是百事不爽都是回到你的身上来的。好，所以人生的智慧在于你的心态，在你对于感，对于所有你拥有的所有东西感恩，不去羡慕他人，就是这样子而已了。好，好，那今天跟各位讲到这边，谢谢各位哈，谢谢。
1: 好，我们非常谢谢洪伦老师带来的精彩演讲，
0: 谢谢。

萨利瓦西尼尼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阿摩萨玛耶萨多摩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是从琐碎的事事物物中，以整个身心去参透宇宙的无限奥妙，是化伟大于平凡，化高深于平淡的羞耻。

我是李明峰，今年25岁，大家都叫我的绰号叫小强。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全国跨校性的志工服务团队，环保新势力志工队。这是一个全国跨校性的一个青年服务团队，当大家开心高喊5、4、3、2、1咻蹦欢度新的一年的同时，我们在跨年街头的现场向民众宣导垃圾不落地，维护市容清洁。我们和一群来自台湾各地的同好，用另类的方式迎接新年。我们环保新势力志工队连续多年发起跨年环保推广运动，今年即将要迈向第6年了。我们期许还有更多的第7年、第8年，还有未来许多的日子，环保新势力立志当个全台参与最久的青年志工环保团体。

0: 别看我年纪轻轻，我的志工服务经历已经累积了17年了，足迹遍布山里海上、校内校外，还曾经代表台湾出国参与 IAVI 国际志工年会全球年会，上台发表演说。我热爱当志工，更重视环保。虽然赚不了什么钱，虽然可能会很累，虽然我的力量也许很小，但是我真的真的很喜欢服务。看到环境变美了，我会非常的开心。看着大小朋友的笑容，看着服务对象的改变，看着自己还有伙伴的成长，我会非常的开心。虽然我的力量很微小，但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小小的力量也可以带来大大的改变。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用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关怀地球从新开始，保护自然从小做起。 Yes we can。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乳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今天呢，请到的来宾呢，要说他是创业家吗？也不是。要说他不是创业家吗？也不是。因为他也实际是用梦想在经营他的事业，但是他这份事业呢是没有钱的。你多久以前有进摊过呢？你何时有捡过垃圾呢？你相信吗？这世界上就是有人把这个当作他自己的志业。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他是环保新势力的志工队的创办人李明峰，大家叫他小强。
0: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明峰，可以叫我小强。
1: 听到小强两个字，大家都会联想到蟑螂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就是打不死的蟑螂？
0: 哎，对，就是打不死的蟑螂，越挫越勇，然后就是继续就是不要向挫折低头，
1: 低头
0: 继续突破前进这样子。
1: 观众朋友们不知道，现在小强呢，他才25岁，
0: 对，
1: 听说你从高中开始就发起了这个所谓的环保志工团队。
0: 对，15岁那年就成立了志工队，然后带着同学一起来服务。
1: 为什么？
0: 哦，因为我想到是以纠团，因为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啊，就是想到就是纠团，可能就是出去玩、出去夜唱、出去逛街，做很多事情。那重点是纠团是跟谁一起？因为我发现年轻朋友好像对于，就是跟谁一起啊，那我会比较有号召力，所以我想到纠团呢，可以用年轻朋友的力量一起来做一些好事，尤其在环保这个部分，还有公益这个部分，可以多做一点。
1: 高中哎、欸，高中你纠团不是去打篮球，不是去游泳，不是去打电玩，是去捡垃圾当环保义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发想？
0: 其实捡垃圾也只是一个方法，它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我们还有做很多不同的服务，像是办很多生态体验的营队，带小朋友，那就是由青年学子、学生志工，然后来设计活动，然后来带领营队活动，然后带小朋友跟家长一起亲近大自然。那还有像是我们也有去河川巡守，骑着脚踏车一起去关心我们周遭的河川，那就是会透过水质检测，然后去检测说水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去回报给环保局。
1: 几岁回报给环保局
0: 啊？几岁？没有啊，就是我们去巡守河川的时候，发现如果有污染、有什么破坏，我们会
1: 把。那时候几岁？
0: 我们一直都在做，从15岁成立，一直到现在都在做。
1: 是环保小尖兵的哈。
0: 我们
1: 当初做这个的时候，大部分家长能够理解吗？
0: 我们其实主要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学生嘛，本分是在念书，那会很多人质疑说，那我来做这个没有钱的志工，那会不会影响到课业，还是说会不会因此然后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可是其实我是用比较开放的心态，让学生志工、让家长也一起来参与，然后让他们也发现说，其实不一定是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好，也许有好的那一面。比如说我们有志工，就是因为参与了我们的环保服务，参与了很多活动，开始慢慢从生活开始去做改变了，因为他是一个很浪费的人，他是一个可能平常买饮料都是买保特瓶的。后来因为接触到服务之后，然后他回去说，以后我不要用保特瓶那么多了，我以后可以用少用保特瓶，多使用可能环保杯，然后可以减少塑胶，减少垃圾，一次性垃圾的产生这样子。其实对很多的同学来说是有正面帮助的，
1: 是，
0: 而且再加上现在其实 也强调比较多元的一个服务学习跟教育，所以其实也是给志工、给年轻朋友有一些参与的机会。嗯，所以对学生的升学来讲，对他们的自我探索来讲，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像我自己就是过来人，
1: 真的，看起来整个就是做了25年了，可是你实际年龄才25岁，所以我很难想象从你嘴巴能够讲出这些。当初你看到了什么现象，让你想要下定决心来做这个所谓的？没得回收的一个，我们说行业也好，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协会。你当初怎么会启蒙于做这个东西？
0: 当初会想要成立环保新势力的原因，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跟我的生活有关。其实，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一个早产儿，应该看不出来哦。我出生的时候只有1788公克，对，现在非常健壮，所以看得出来人是有机会改变 的，不要向命运低头，我们都有机会可以让自己变得不一样。啊、当然，希望是往好的那一面呐。那、啊、我自己也会努力。那我自己因为出生的时候早产1788公克，当时其实我听到我家人，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听到我家人说，其实我出生的时候是受到别人帮忙，而且当时医院没有保温箱。当时是赶快紧急转院，坐救护车到隔壁的医院去住保温箱。嗯，那当时坐救护车要自费，然后住保温箱，听说一个月就要花了10万块钱。当时家里临时没办法抽出这么多的钱，是，所以很感谢当时有像早产儿基金会，还有很多社会资源跟医疗资源的帮忙。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小学的时候就听到我妈妈听我家人就说，其实我出生的时候就是已经受到很多人的帮忙，我才可以这么健康的成长。有很多早产儿的朋友，他其实就没有那么这么幸运的。其实很多早产儿的朋友，他其实是出生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
1: 对，气喘啦，或者是什么，
0: 或是身心方面的或肢体方面的缺陷。啊，我看起来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心怀非常感恩。我觉得我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感召，一个召唤，就是说我从出生就被别人帮忙，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小时候就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像那个麻辣鲜师徐磊不是说我要当老师吗？啊，我就说我要当志工。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我希望长大之后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
1: 是，
0: 对啊，当时其实一直小学的时候，我一直心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嗯，啊，可是后来就是后来就小学3年级，因为加入了童军团，开始实践了这条道路，然后一直做到现在。嗯，然后后来因为到因为为什么会比较着重在环保这个议题？

0: 你是因为你跟我的绰号有关。大家知道那个我们选班级干部嘛？一开始新的班级，我们选班级干部都从哪边开始选？
1: 从班长。
0: 对，我要当班长。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热。

0: 他想说，我就是想要服务嘛，没有想那么多。后来我就一直举，一直举，举了12次，后来又选上了，刚好选上了环保股长。然后别人就说像国父革命一样，啊，打不死的小强。所以为什么我的绰号变小强，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所以后来我也因为刚好当选了环保股长，然后开始也有协助，然后也受了国中老师的启发，然后开始也投入环保这个议题，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觉得环保，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环保可能只是捡垃圾，可是其实环保不是只有捡垃圾而已，其实环保议题是很重要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捡垃圾那都只是一个表面，都只是一个，很多人只是因为觉得它简单所以去做，可是其实环保的议题很广，跟食衣住行、娱乐，甚至跟国际的议题都很有关系。
1: 你这个团队就做了很多事情，除了捡垃圾，
0: 对，
1: 所以你们还做了哪一些项目？
0: 因为像捡垃圾不会有人想要做嘛，所以我们就会用很多元的体验的方式，让学生可以来参与活动，然后可以了解说原来环保的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用教条式，而是用引导或用活动的方式，简单像基本那种生态导览解说啊，我们就不会说只是讲什么很重要什么很重要，我们会用变成说故事的方式，然后或者像是用因为我现在研究所是学体验教育，我们就是用透过体验教育的一个游戏一个活动的方式，然后会去让学生有亲自比如说团队合作，然后学习怎么去反思，去反思说原来人跟大自然可以怎么样共好。那等一下有机会我再来示范给大家看，对对对。
1: 那听说你这个梦想之大还到跨年夜去收大家的垃圾。这
0: 个要讲到我国中的时候，我国三的那一年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没有环保志工，当时我15岁还没有环保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有101烟火了，刚开始不久的时候，然后我看到新闻报道说那个好多满地的垃圾，对不对？我们现在倒数，3、2、1，咻嘣，那个烟火放完了嘛，
1: 对，然后
0: 人潮慢慢的散去了，
1: 结果
0: 留下的是什么？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垃圾。
0: 不可以看着我讲垃圾，骂我，还说好多的垃圾在地上，对，好多的垃圾在地上，那怎么办？可是很多人都会选择关我屁事，
1: 对啊，
0: 就没感觉啊，就是这样子。可是我当时我看到新闻，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冲击的，我觉得那阿内怎么会这样子？我一直想说，我可以做点什么事情。虽然我只是一个国中小屁孩，我可能没办法改变什么。可当时我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我那个时候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就跟我爸妈讲了，我就拎着一根夹子一个垃圾袋，我就跟我爸妈说，爸妈我出去一下，晚点回来。结果我就真的去一个人去捡垃圾，当时还没有环保志工，我那时候去捡到凌晨3、4点还没捡完，垃圾多到爆炸。那时候我眼睛看到那些那个。清洁人员真的很辛苦，所以我后来想说，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事情。于是后来，刚好我15岁之后，环保新势力成立了，我们开始也跟环保局有做接洽。后来我们在2014年开始，每一年带着跨年的志工一起，除了跨年一起倒数狂欢之外，我们还一起来过个不一样的跨年。
1: 完整。
0: 对，而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制造的垃圾负责任，而且同时我们还可以宣导。像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啊之类的。
1: 你们现在整个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呢？
0: 我们主要核心成员大概10几位。那我们活动的话，通常都可以到200-300人的活都也会有。对对对。
1: 是。那一年大概要发起几次像类似的活动？
0: 我们有很多专案，平均我们一年至少办大概60几场活动，差不多50-60场，差不多
1: 50-60场那么多。
0: 对。
1: 其实要。宣导到底难不难？像你们在做，你觉得教育这一块有办法去衔接你们的想法吗？学校的教育有办法连接到你们的想法吗？你觉得现在小孩子他在所谓的环保意识上面到底有没有及格呢？
0: 这个我有点感慨啊，我是以认知课业的认知学习表现上可能不差，还不错，很多了解，可是在道德在实践那边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可能各位观众朋友应该也会有这类似的经验。我们从国小、国中一直都可能在学校做资源回收分类，可是后来到大学好像就没有了。到大学，好像大家就是因为自律啊那些，可是我发现好像大学的那个垃圾桶更脏，
1: 我们享有自主权，
0: 对啊，可是反而却忽略，好像很自由，很好，很方便，可是。发现怎么都没分类啊，什么都乱丢，很浪费。所以其实会有一个反思，就是说，我们学的多，可是知道的多，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也想要跟他分享一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我认为是从知道变做到，
1: 从知道变做到，
0: 知道变做到。我们知道很多，我都知道环保很重要，分类很重要，都知道为什么要，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少用塑胶， 的原因。

0: 是因为塑胶它其实可能会造成那个海洋生态影响嘛，可知道啊啊，可是然后呢，我们还是照样擦那个塑胶吸管。
1: 有一个来宾在做这个，我们有一个来宾在做这个，
0: 对对对，
1: 所以收垃圾，没错，垃圾袋，
0: 所以我们很需要更多的朋友一起来推广这件事情，
2: 因为很需要你们，
0: 也不能，也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很多人都不做，所以我们不去做，嗯，而是说因为有这个需求，可是很多人还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我们更要努力去推，
1: 是，
0: 就像是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一样嘛，每天都要吃饭嘛，可是明明知道肚子会饿，还是要吃饭的。那明明知道环境很破，一样会被破坏，可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尽量让它减少破坏，一样的意思。就我们希望是把它可以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跟年轻朋友，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而不是那种打高空环保都只是很虚的东西。我们认为的环保是从我现在开始，我可以怎么去做，可以对自己、对环境可以更友善一点，这是我们想要去倡导的部分。
1: 是，当然我们很多事情都会说用共的他劲，当你自己去亲身经历到要捡垃圾那种累，你就知道你多丢垃圾有多容易。我们待会呢再请小强好好来跟我们聊聊，到底他的这个梦想走到现在有没有让他觉得很值得呢？我们先小小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
2: 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我叫刘泽威，我今年26岁，我参加环保新事已经8年了。其实最大的成长是第一个当然是思考。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做任何的活动，我们从刚开始我进去的时候，就只有做参与的动作而已。但是慢慢到后面，你发现你在参与活动，你发现可能在活动中你发现了哪一些不足，也想要帮这些不足。因为我们在活动后会做一个反思，然后我们在做反思的时候，小强就一直鼓励我们说：“你把你想要讲的，或是你觉得你在活动当中有什么想到不足的，因为我们活动不可能是100%完美的事情，不可能，因为不计划的赶都永远都赶不上变化，所以基本上你在做活动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很多不足的，所以当那些不足你提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一直在思考说，这些不足说不一定不只是因为活动上面的不足，而是我自己本身能力的不足。另外一个是行动上面的，自信心不足，所以导致说我不敢去做某件事情，或是不敢觉得做这个我会就做得不够好。但是其实发现自己不足以后，补足那些不足，慢慢去做这些行动，你就会变得更有自信，更能去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更多的事情。
1: 大家好，我叫周永晴，那我今年18岁，那现在正在读高三。现在当然是读书这样，但是我想要读书之余，还是有一些课外的事情可以做。那这个事情是也能帮助到社会，帮助到其他人。那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而且再加上环保，其实我本人我个人也很关注环保议题，因为我很喜欢去和平公园散步，我很喜欢晚上去和平公园散步。但是和平公园很多垃圾，然后去散步的人比去散那个垃圾比去散步的人还要多。这其实让我真的还蛮心痛的，那所以我也就希望借此参加这个志工队，能就是让我有课外事情更多课外事情可以做，那也顺便关注一下环保议题这样子。
2: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小强，听说你很强，不止带领着团队，然后呢也做了水质的检测，这个我们待会呢教大家怎么看哦。那当然我们回归到你的求学生爱好了，其实像你这样现在25岁这么的能言善道，

0: 你小时候也在学校历经过所谓的不平等，就是也是现在非常严重的一个教育问题，就是校园霸凌。你自己也遭遇过像这样子的过程？
1: 其实啊，怎么讲？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因为功课不好，我功课我是数学，
0: 功课不好不是很容易纠团吗？
1: 没有，就没有，因为
0: 就是会有一团不爱读书的啊，有什么？
1: 因为我是真的不好的，然后又因为我比较怎么讲，我的个性比较活泼热情，可是功课又不好，所以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很烦啊，或者觉得
0: 可是这样通常都当 leader 啊，
1: 没有
0: 就
1: 没有
0: 是
1: 没有，要么
0: 全
1: 是当
0: 部
1: leader，
0: 不
1: 要不然
0: 好的
1: 就
0: 都
1: 是
0: 来。
1: 被卤蛇。
0: 哦，这样
1: 卤蛇跟 leader 就是一，
0: 哦，这样
1: 要么就是
0: 好。
1: 要么好的就变 leader，要不行就变卤蛇。所以我就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很卤蛇，就是很不愉快的一个经验，就是当时因为考我考数学啊，数学自然都很差啊，不是，可是我不是不爱念书哦，是我想要学，我认真学，可是却怎么样都读不起来，读不好。
0: 是语言霸凌吗？
1: 不是，我说霸凌，那因为我主要是有同学都因为肢体啊，还有也有那个语言，就是嘲笑了，会让我觉得很自尊心很受挫，会觉得很自卑。然后再加上因为功课不好，然后当时个子又不高，然后又常常被别人只是当做那个霸凌嘲笑的对象，所以我会觉得当时其实是非常的就觉得。怎么讲，就很没有自信，然后好像有点不敢去见人，然后可是我又很想要去跟别人互动，会很冲突，会很矛盾。那其实我的内心，我的特质是很活泼、很外向，可是因为小学有一
0: 同学认为你爱现，
1: 对，然后就是会常常被误会。其实我很讨厌被别人误会，可是常常会被同学排挤、嘲笑跟误会，然后那个会让我觉得是非常的难过，然后很。甚至到已经很，就是我会影响到我变得有点，其实我有点自卑，其实我很对自己没有信心。
0: 然后你还要选班长。
1: 还没有，因为那个，可能有关系，因为我阿吉是，就是因为我大学后来念社工，其实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的经验，他不会说马上就不见，他是会累积的。可能
0: 是。
1: 因为我当时国中为什么会想要选班长生，是因为我背后的原因是想被看见，所以我想
0: 哦。
1: 要对，所以我现在的反过来回来看是这样子。
0: 是
1: 但当时因为很小的时候，其实不懂事，然后。就是真的很，就是功课不好，然后又被老师标签当做问题学生，然后又因为课业又不高，又永远都坐第一排，很容易被关注到，然后又就是常常被同学嘲笑、被霸凌。所以其实当时我求学的路是比较负向，是比较不愉快的经验。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可能大家很开心啊，小学的时候是很快乐啊，很快就很好玩的。可对我来说，小学、国中的那种经验，其实是相较比较因为课业的因素，让我觉得很自卑。那其实严重到其实最当时啊最严重，其实我还曾经是有点想要，就是想要轻生，就是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后来是因为有被阻止啊。后来因为我发现说，其实环境改变是有影响的。因为小学三年级，小三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小三换了一个班级，换了老师，然后。开始，很多同学，那就会有些不一样的开始的改变，像是老师觉得我很特别，他觉得我很活泼、很好动，虽然我功课也很差，可是不会把我当问题学生，他反而推荐我参加童军团。我从小学开始，小三那一年开始加入了童军团，然后一路到现在。
0: 是。
1: 那因为童军强调是日行一善嘛，服务嘛，刚好跟我小时候的心愿有关呢，我长大之后要服务别人，要帮助别人，刚好就。契合，
0: 没知道。
1: 对，而且童军的生活是很多元的。其实童军跟体验教育有关，就是他不是只有强调课业，其实他其实强调的是，
0: 他符合你的心理
1: 对，
0: 的虚荣，
1: 没错，也不是虚荣，就 是
0: 他符合你
1: 需
0: 想
1: 要，
0: 要被
1: 就
0: 需
1: 是，
0: 要的感觉。
1: 对，我发现说其实，好像
0: 你在
1: 我，
0: 童军找到舞台。
1: 不止童军，因为童军衍生到我去服务。后来我甚至为什么15岁成立团队，我发现其实我有一个特质，是我喜欢去突破，然后不断的尝试去。像明明知道那个也是挑战，可是我想要去克服它，然后去带着大家一起去完成，然后那个过程其实是我觉得，很特别、很过瘾，然后我觉得是一个被看见、被需要的归属感，而且我
0: 是。
1: 在服务过程当中其实是发现说，原来我虽然功课不好，我可能在课业上我是卤蛇，但是我在服务过程，我发现我慢慢的找回自信， 开始我发现，哎，我可以练习口语表达，我开始可以学习跟别人互动，尤其在同居的生活有很多户外啊，团体生活，开始学习怎么领导沟通，这些很多东西都不是在课堂上学习的，反而都是我在校外的生活学习到的这样子。
0: 你说你是在小三的时候加入同军，
1: 对，
0: 所以相提之下，你刚提到的是教育的部分出了问题，是旁人对你的帮助，对你这个个案他们是不了解的，所以付出了你很多负面的形象在身体，导致于被霸凌，
1: 应该可以这么说，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教育工作者，如果你有看到这一段节目，我也觉得很多事情没有办法一视同仁，我们就这么的严重讲，因为这种阴影是一辈子。那当然还好，你在小三的时候换了老师，换了团体，那一个老师他可以帮助你的人生后面过得很顺遂，
1: 也不是说顺遂，可是他可以是一个播下一个种子，去启发学生。不是说他一定以后什么人生胜利组一定都好棒棒，没有，可是他至少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遇到人生的挫折跟逆境的时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回到自己本身，然后不会因此被摧毁，然后可以更坚强的往前走下去，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
0: 那你自己也是要看得很开，很多事情像负面一直来的时候，你非常的乐观，你去排掉所谓的负面，那你愿意去相信你看到的光明的那一面。
1: 对，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啦，很多人都是眼见为凭嘛，可是为什么不能先相信再看见？
0: 真的，
1: 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先相信可以看见，
0: 就要来让观众看见。你要教我们用水质检测来让观众看见到底水有多脏。
1: 我们团队常常会到基隆河，会到大台北地区的河川去做水的检测。那因为我现在是暂代用那个自来水来当 demo 啊，平常我们会带自工去捞自来水，其实我们水的检测是捞自来水
0: 池，
1: 天然的湖泊、河川、湖海都可以。那我们这个是测，像我们这个是水质检测包的一个桶子，它这边的话是测它的温度，我们测四个值，第一个是温度，像它这个现在大概气温大概是24度。那我们到时候其实还可以泡在水里，它会大概会降个2到4度左右。哎，这是我们会平常去做水的检测，会第一个先去测温度，那也会再去测它的，像是下面这个它有一个圆圆的，是一个测它的混浊度。
0: Okay.
1: 那如果它那个河川啊，或是那个水里面的那个你含沙量很多，它的吸水这个它就会比较雾雾的，看不到下面的，它下面有一个可以去对照的，我们对照的一个棋盘、
0: okay.
1: 我们可以去对照，这个是它的对照表，但是它是比较它是比较那个零呢，还是40还是100、那它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呈现，有些是深不见底，100了爆了啊，有些时候是零啊，
0: 很清澈，很多吗？台湾很多吗？
1: 没有，通常啦，通常正常大概是0到40之间、通常啦，就是代表说是比较正常的。
0: 好，那你要不要测一下我们这个水质？
1: 好，那
0: 你有带那个试纸来？
1: 我们有一个长的，一个短的，一长一短。我们先测这个短的，这个短的要测什么呢？这叫 DO 值，是溶氧量。我们溶氧量呢，给它丢两颗。通常我们会把它水给它压满，让它没有空气啊。我现在是示范，所以，然后我们把它，
0: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民众也可以在外面自己测吗？
1: 它这个比较贵，我们是因为跟我们是环保局的水环境巡守队，所以环保局有给我们这个器材。那如果是有民众想要的话，也可以就是可以
0: 申请，
1: 可以申请，或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一起来推动这样子。那我们这个 DO 值会丢两颗，
0: 所以你现在那个小瓶子里面装的水是，
1: 对，
0: 就是那个里面的水，
1: 对，就是把它
0: 样品水，
1: 就是我们和采一样，就是照理来说，我们是从河川直接现场捞水上来，我会丢两颗嘛，然后让它没有空气，它就一直摇，一直摇，而它会摇比较久，所以为什么要先测它？因为我妈摇，一直摇开，摇到它完全溶解。我们会要放久一点的话，会再静置2到3分钟，可没关系，因为节目关系，我到时候把它摇一摇。然后另外我把它一边摇，同时我们还另外一个，这个是 pH 值，pH 或者是这个 pH 是另外一个长的管子，这个是测它的酸碱值，酸碱值，那酸碱值的话是另外一包。这个 pH 是一颗，哇，
0: 我们这个呢先做，但是呢，因为它需要时间，所以呢，我们待会进广告回来之后呢，再来请大家来看看到底我们的水质好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15岁的小强你好，很开心哟。你在15岁那年选择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成立了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没有想过，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带来如此大的一个影响力，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希望15岁的你，在成立团队过程当中，即使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一些质疑，甚至是对自己的怀疑或是感到不足、感到无力也好，请不要放弃，请坚持下去，这些都会化作为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进，继续让这个生命可以发挥更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养分。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是说一定只有光鲜亮丽，只有得奖，只有就是很看起来很光荣的事情而已。其实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生命遇到低谷、遇到挫折、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坚持下去。请你记得，我们都是小强，身为小强，请发挥小强的精神，打不死，越挫越勇 ，Never Die 的精神。希望可以，克服一切的挑战跟困难，可以坚持的走下去。期待，9年后的我们可以再次的相遇。那也祝福大家可以一起用生命影响生命。关怀地球，重新开始，保护自然，从小做起。
1: 欢迎回来，卤蛇湾很大，我们要来公布我们采样的水到底干不干净了。小强，
0: 好，我们刚刚水质检测呢，测完了水的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我现在这只手短的那个管子是 DO 值，是溶氧量。
1: 这么黑是不是很脏？
0: 没有，你看一下它是04还是8，你觉得呢？现在这个也照它颜色的对照。
1: 它的颜色是白的，
0: 白的嘛，所以它比较偏零，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表示它可能比较没有太多氧气。那就是我们会在湖，因为我们正常在湖泊、在河川，它可能会比较偏有会有颜色。
1: 是是。
0: 那表示说水中需要氧气嘛，它里面有氧气，所以因为水中会有鱼虾嘛，鱼虾也要呼吸，呼吸需要氧气嘛，所以它就是会有那个基本上多是比较好的啊。如果是完全是零，表示说它可能比较缺氧，比较没有那么多氧。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去河川里面湖泊看到鱼翻肚子，然后嘴巴张开死掉了？那可能就是河川可能比较没有缺乏氧气，需要去那个再去打氧气，
1: 让它可以增加。就是别再起鱼啊，就
0: 对啊。对对啊，
1: 水族箱放这个水，鱼就不行了。
0: 对啊，可是过高也不好，所以就是过犹不及。所以通常我们的4跟8是 OK， 就是原则上我们的 DO 就是各位，我左手边这。左手边这边呢是测溶氧量，那再来我中间，现在来看中间哦，
1: 绿绿的这一罐，
0: 大只长的这个管子，长的这个管子呢，这个是测 pH 是酸碱值。那主持人可以看一下，你觉得这个大概是什么刻度呢？
1: 在那个绿色的那一
0: 边，绿色嘛，大家应该知道学过嘛 ，pH 7是什么意思？
1: 是什么意思？
0: 是中性，对吧？中性 pH 7，中性的意思。对 ，pH 值是7，代表中性。那中性呢，表示它是正常。那
1: 正常。
0: 对，那6到8之间是自来水体河川是正常的。哦。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到河边或是到，去做水的检测啊，测到的那个颜色是6到8，是那种有点偏黄或偏一点点小绿、小黄啊，那个是正常的，是表示说。它是自然范围啊，可是如果有一天，因为我们核酸巡守它不是只有采一次性的，
1: 是，
0: 我们可能每个月要一次，或是多久要一次，要一个频率，然后长期去观察啊。如果发现说突然有一天我们隔壁的基隆河，突然怎么变成红红的四，那表示可能就有问题了、可能怎么突然变得好紫哦，然后好蓝哦，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表示核酸可能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污染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通报了，就长期这样子来观察，就可以看得出核酸大概。他的那个状况怎么样？就有点像是抽血做健康检查，我们帮核酸就是做健康检查。那长期我们就带着志工骑脚踏车，或是去认识我们周遭的河滨公园，或是海洋环境跟河川环境，都可以来做这一个部分。那我们也有带小朋友一起来，这个其实小朋友也可以操作。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考量安全之外。就是这个其实都是很简单，可以让我们可以更了解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了解水的状况。
1: 所以我们今天的检测水质是 OK 的。
0: 对，这个水质是 OK， 及格。
1: 所以这是我们公司的水，所以我们公司的水是可以呻吟吗？
0: 不介意啊，可能会有，因为他
1: 公司的水是干净，
0: 他可能你会有一些什么大肠杆菌什么菌
1: ，OK OK，
0: 那可能还是要去测。对对对。
1: 哇，这个民风你不简单哎，这样子检测下来，全省的水你都检测光光了
0: 吗？没有，我们主要是大台北地区。在台北，大台北地区淡水河系就很多了。
1: 那我透露一下，大概台北被你们大概检举的有几条？
0: 检举哦，其实
1: 稍稍透露一下。
0: 其实 我这几年我们带的同学比较没有太多检举啊。
1: 哦，真的吗？
0: 因为应该是这么说啦，我们台北市环保局里面有好几支巡守队，那巡守队通常我们发现巡守队几乎八成以上都是社会人士、退休人士，啊，只有少部分大概两成左右是我们学生。那我们是台北市环保局的跨校的巡守队，是年轻人组成的。那我们会发现是说因为长辈们常常他的时间很频繁，所以他们的那个巡守次数更多，所以他可能通报会看到污染的状况会比较多啊。学生可能我们可能一个月一次，或是多久一次啊？看我们就是大范围的去看，可是其实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可能是河面上的，或者是河岸上面的垃圾啊。这时候我们就会协助去净溪跟净滩，所以就是用人我们自工的方式把它就是处理掉啊。另外我们也会拍照上传，然后同时我们也最重要是做教育了。我觉得垃圾永远都会出现，可是如果从源头开始，我们如何从生活当中减少垃圾的出现，或减少垃圾不要被乱丢，或减少垃圾不要在乱丢之后排到海洋、排到河川，那个才是重点。因为如果我只是一直去捡，只是治标没有治本，所以我们还是同步进行，所以我们一直在做环境教育。
1: 是，
0: 水的检测它是化学性的检测，我们还有搭配物理性的，会打开五感，耳朵用耳朵听，眼睛观察，用那个去观察，然后甚至会去看肠，或是用不同的感官方式去看，有没有海水鸟啊，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海底栖生物啊，或是去看有没有什么无锅鱼啊，像是如果河里面都只有无锅鱼，一大堆的无锅鱼，那表示可能这个河川可能比较偏
1: 脏。
0: 偏脏，不见得偏脏，可是它可能比较偏中重度污染。
1: 对，因为无锅鱼只在那种地方生存。
0: 因为无锅鱼，因为它是适应力最强，就像是鱼中的小强一样，它适应力最强，再脏的水它都活得下去。
1: 对。
0: 可是呢，如果你在一条溪里面发现有无锅鱼之外，也有很多不同的物种，还有什么，甚至还有什么溪哥，还有不同的鱼种哦，那个表示说它的河川水质是干净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多样性嘛，生物多样性。在一个河川这个一个自然系里面，它本身的物种可以容纳可以提供很多物种做栖息的地方，表示它这个本身是很干净的。尤其是有很多的鱼类，很多的一些我们叫指标生物啦，很多指标生物它对它的居住环境是很要求的。如果它那个水质不干净，它可能就死掉了。所以我们长期会这样观察。我要这次强调的是，水环境这个议题不会只有从单一方面去看，而是要从多种面向、从生活的角度去看。所以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去用更多的角度看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只有想你跟我而已，有时候还有第三者，或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人，而不是说那个没有，就是说很多的鱼虾、很多的生物也都它不会讲话哦，可是它一样都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会特别着重在环保的服务上面，是因为我想要为他们发声，想要做更多事情，让环保可以被看见。因为现在很多年轻朋友，我本身也做很多服务，
1: 你自己也年轻人，还年轻朋友。
0: 对啊，对啊，我们很多都是去国际志工，都是去偏乡服务带小朋友，我自己都做过，因为都是跟人有关的，很快速可以看到小朋友跟长辈跟你说声谢谢或一个回馈，我觉得大家都很值得去服务。可是啊，环境呢？环境可能未必啊。环境可能我们只看到的是脏乱，只能看到的可能是好累好热，带给我们很多人的感受都是只有这种很片刻单方面。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想要透过体验部分重新的去创新，让环保它是好玩，它是有趣，甚至可以成为潮流，甚至可以成为一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可以做更多的可能这样子。
1: 那你现在你怎么样去影响年轻人？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很有想法，但他也不喜，他很拥有自主权，但他也不见得要听你的。你用什么样的观念去让现在新世代年轻人跟你一样25岁上下的人去接受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0: OK， 其实我带很多伙伴嘛，里面有不同年龄层都有。其实啊，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不要去逼同学，不要逼别人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们采的是自发性、自主性。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启蒙跟一个破种，就像是帮这个同学安装上那个开关。至于他要不要按下那个开关，他自己决定。因为我们常常会引用体验教育的一个概念，叫做自发性选择挑战（challenge by choice）。他可以 我们的同学、志工伙伴、年轻朋友，他可以自己选择他要到了哪个程度的挑战。嗯，他如果他觉得我的能力不行，我先简单的，那没问题。
1: 简单的开始。
0: 对，那如果他觉得能力很 OK， 他想要再尝试更多，哎，当总招办活动啊，对啊，我们开始也让很多同学不只是在体验，他也成为总招，从来办理活动，从零到有，怎么样去，哎，跟哎办活动没有那么简单呢？办活动其实要跟学员端，又要招志工，啊，又要很多的资源媒合，很多的行政作业，那怎么样去做 handle， 怎么处理，这都是很多的
1: 细节，
0: 眉眉嘎嘎的。所以其实我们让很多志工伙伴可以有很多的学习。我想跟他分享一句话，就是没有不对的人，只有不对的位置。嗯，哎，我觉得这句话受用无穷，
1: 受用无穷。
0: 对，这就像我自己，我如果小学那种课业学习低成就的小鲁蛇，如果我把没有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我永远都是那样子的人。可是如果把我换在另外一个位置，找到自己适合的，哎，服务啊，环保这一块，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
1: 是，哎，
0: 你不用逼我，我自己会想要去做。对，其实就是找到自己适合的热忱所在，就像是我们不会去要求鱼去爬树嘛，猴子才去爬树嘛，可是你知道。鱼去爬树，它比不过猴子，可是猴子也不会比鱼还会游泳啊。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那个天赋跟找到自我的那个点。我觉得为什么做志工服务其实很重要，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年轻朋友在就业之前可以提早的去自我探索，然后去厘清，给自己更多的选择，去厘清自己说我到底哪些是我要的，哪些是不要的。给自己一个机会，
1: 像你就已经找到了，对不对？
0: 我是找到一个我想要走的那条道路了，可是我也希望可以用我自己的故事去影响更多的年轻朋友。
1: 我们待会下一段回来再看看小强到底怎么样身体力行。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环保新势力的创办人，我叫小强。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几个我们的团队的一个重要的小物哦，像是这件 T 恤，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一般的红色 T 恤哦。当初我们是在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当时有个自舞团的计划成立的，所以这是民国1999年，2010年的时候，我们因应这个计划，然后当时申请，然后成立了这个团队，所以这件跟团队的成立是非常有关系的。而且我们团队第一年成立，居然没想到获得全国基欧团队环境面向的全国第一名，然后我们还穿着这件获得马英九总统的那个肯定，这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幸运的颜色，也是一个开始的颜色。那除此之外呢，后来我们到了第二年呢，我们这件呢是有点紫蓝色的，那经过100年，我穿着这件去泰国，代表台湾去泰国，跟其他的 NGO 组织去做参访。它也是我们团队承接起后的那一年的重要的颜色。那后续我们团队也持续了到第九年了哈。那我们团队就是我们今年第九年的 T 恤，关怀地球，重新开始，保护自然，从小做起。我们希望可以鼓励更多青年朋友一起来用生命去影响更多的生命。那我们环保新势力这个团队呢，就是希望可以永续经营下去，希望可以影响更多的年轻朋友。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们看到其实小强呢，他在讲他的这个愿望或者他的愿景的时候，这个眼神是炯炯有神，然后话说不完啊，真的有太多的故事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啊，台湾人很喜欢羡慕国家，国外很多的好山好水，哇，这里好美，那里好漂亮，那边的水怎么这么干净？回来台湾，两回事。宁愿花机票去国外看漂亮的风景，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来捡垃圾。我觉得这个观念也很奇怪。
0: 是。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去国外，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才发现台湾真的是真的比较美，而且没有不用花大钱去跑那么远，还可以看到台湾是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宝岛啊，那么小的一块地方可以让你从海到山全部一次满足，对喜欢户外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真的我们好好珍惜我们的自然环境。那像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在引导同学嘛，我们都会比较不是用讲
1: 教条，
0: 我不用教条，我们用体验，
1: 对，
0: 我们直接来做。
1: 做手游吗？
0: 没有，不是手游，就是比如说，那我就比如说，来那个各位现场的朋友，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先把你右手借给我一下，来，各位那个主持人可以右手借给我摸摸各位的心，有没有感受到你的心跳声？
1: 没有呢，
0: 没有，我心脏在急救了，对。赶快摸摸自己的心，有感受到心跳声吗？
1: 有
0: 感受到心跳声。那你有认真的活过每一天吗？
1: 有
0: 吗？这个时候就要问问自己。好，来，先给自己一个目标，你觉得十秒钟可以拍手拍几下？先不要拍哦，先给自己一个目标，先
1: 觉得八下。
0: 好，八下，十秒钟。各位听观众朋友可以看，你觉得十秒钟可以拍手拍几下？先给自己一个答案，先给自己一个目标。OK，
1: 十秒，
0: 十秒钟，
1: 十下。
0: 好，十秒，主持人说十下嘛。那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给自己几下？好 ，OK， 都给自己答案了吼。那现在说不如去做嘛，把双手借给我。
1: 好，
0: 举得越高，智商越高。OK， 都举得很高高，很好。来，现在开始呢，请大家，我会边倒数十秒钟，请大家边拍手边计算你拍几下，可以吼。请全力以赴吼。来，预备，来，预备哦，倒数十秒钟啊，就你拍就好，我就比较，我用讲的。来，预备，开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停。
1: 25下，
0: 各位观众朋友，你拍几下呢？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有认真拍，是不是想的跟做的，你做的永远比你想的还要多，对不对？远远多很多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不是只有用想的要去做。然后很多时候我们
1: 常常
0: 对，然后很多时候都只有自我否定好必要了，算了，好麻烦了。有时候太多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都最后什么都不要做了。如果太多的怀疑，太多那个，那没办法去尝试跟创新。所以我鼓励很多青年朋友，就是用像这样子，很多还有很多，就是，去突破，走出舒适圈，让自己可以给自己更多的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因为做服务、做环保，其实不是说一定要花大钱，也不是说一定要做很多什么功课或什么，其实就很简单，那个心态跟意愿去做的是对的，然后有机会去影响别人，也影响自己。
1: 是，那小光，我想请教你哦，你现在在带的这个团队，所谓的环保新势力，
0: 是，
1: 那当然对你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它可以 support 你的生活吗？还是你未来的经济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办法去 cover 到你未来的可能事业啊，或者是你想要从事的事情？
0: 其实环保新势力它只是一个，我对我来说是我的人生的创业的第一步。第一步就是
1: 创业，你有未来蓝图？
0: 对，会，我是想要创的是置业跟事业可以同时进行。那就是可能比较，就是说未来我也还在探索跟规划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兼顾公益，兼顾环保，然后可以、也刚刚如同主持人说的，让自己可以也有饭吃。

0: 像我现在开始，大学毕业之后，现在在念研究所嘛，我开始也有去接一些 case， 就是会有些公司或有些单位会邀请我们去办活动，然后其实就是把自己过去在服务所学的东西，然后运用在可能，就是变成说可以用收费的方式。那我个人啊，我个人目前就是也有去接一些案子，或是去做讲座，那个讲师
1: 分享。
0: 你现实当然很重要，生活顾巴豆都很重要，可是如果只想到现实，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去，一直去想到我还可以做什么，因为永远都不够。因为如果只想钱，永远都不够嘛，钱没有赚饱的一天嘛。可是我如果换个角度去想，我能够去影响多少人？当然，我前提是我自己要顾好自己，不要让自己也，就是过得不好，让自己过得好。
1: 死在沙滩上，
0: 对，要让自己过得好，我要努力去证明，让自己过得好之外，我还可以去影响一群人来做好事，然后一起可以关心我的环境。
1: 是，好，谢谢小强今天来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哦，也祝福你啦，这个未来呢，能够顺着你的梦想来迈进。我们看他现在拿的是关怀地球，重新开始保护自然，从小做起。
0: 对，是我们环保新势力的核心理念。
1: 是，那我们今天也谢谢你来到现场。
0: 好，谢谢，
1: 谢谢。好，观众朋友，感谢你的收看，《卤蛇碗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0: 我不是一个喜欢云游的人，我喜欢定居一处，但是我不能逆因导缘而行。当弘法的机缘到来，我就必须随缘赴会，与大众结缘，就如同风吹着云，云就飘向该去的地方。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大家好，我是刘伯乐，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样观察野鸟，怎么样画野鸟，把这个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喜欢画野鸟，其实是从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在当《百科全书》的美术编辑，《百科全书》里面要用到很多很多的科目，其中当然也有生物，然后也有鸟类。你要放鸟类的图片的时候，在当时呢找不到野鸟的绘图，如果找到了都是日本的图鉴、英国、美国的鸟类图鉴，那都不能用。那我们一定要用图来表示，在我放在那个百科全书里面。那怎么办呢？找别人画也，那当时也是有一些人在画，可是呢交稿的时间很慢。你时间到了要印刷了怎么办呢？还好我自己会画，所以我就来画野鸟。当然，我也画很多，就是百科全书里面要用的，好比说植物啦，好比说昆虫啦，我都画。那其中一部分就是，野鸟。刚开始就是画的是图鉴式的啊，所以图鉴的话，你一定要有那个科学的元素在里面，好比说鸟类的特征、鸟类的行为，还有它的环境，这都比较科学性的，所以我们要找很多的资料。有时候你要阅读，有时候呢就是拍照，你也要到有鸟的地方去拍照。有鸟的地方，你就碰到植物，会碰到环境，会碰到昆虫，啊，那这些都跟鸟有关系。就慢慢的，你就会因为鸟的关系，所以会走到环境里面，就我们生活的环境。那我画的就是台湾的野鸟，所以呢，我接触的就是台湾野鸟的环境。鸟的环境就是人的环境。所以，我慢慢的就是把我的视野慢慢的扩大。我认为开始呢，不需要说我今天就是特别要亲近野鸟，不要说我今天一定就是要看到鸟，不要有这种预设的心理。因为你如果目标只有一种，那其实如果是只是去看鸟、去赏鸟，其实失败率很高的。不是说你走到哪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鸟，你想要看的鸟，其实不容易的。如果你不要把这个当作是唯一你的目标，你就是走出去，走出去就像我刚刚讲的，不一定要看鸟，但是我可以看的东西很多，我可以看到，有别人在生活，有树，有草，也有蝴蝶，有昆虫，也有别的鸟，或者是有山有水，这些都可以观察。我们刚在学习的小朋友，你不要说只学习你怎么样看鸟，你可以学习去看鸟之外，旁边很多东西都可以看的。啊，就对你将来一定会有帮助的。那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假定我们出去看到一只这种鸟，这个鸟就是翠鸟，翠鸟一般来讲就是鱼狗。那或许我们事先知道说鱼狗它就是吃鱼的嘛，但它不是狗啊，它是吃鱼的。那我们就可以想，当我们今天看到一只鱼狗的时候，就想到什么呢？鱼狗它是吃鱼的，旁边是不是有鱼呢？一定有鱼，对不对？它才会在那个地方。那有鱼的地方呢，一定有水，啊，那就你就把对鱼狗的看法就慢慢的扩大了。有水，一定有鱼。好了，那今天我们看到一只鱼狗，它站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旁边就一定有水，哦，可以这样想啊。但是看那个鱼狗的行为，为什么他只是站着，他不走嘞？那就很奇怪，为什么那鸟像鸡啦，像那个白鹭鸶啦，什么他们都会在地上走，在水里面走，那为什么鱼狗它不走，它只是站着呢？啊，它会飞，飞一下就停下来，但它都不下来走，为什么呢？我们就可以从鱼狗里面提出很多的问题，然后有问题以后，我们就会去找答案啊。那找答案的方法很多，你可以问人。也可以去找，去书上找资料，你就会知道，就会发现原来鱼狗的脚，一般鸟的脚是前面三个指头，后面一个指头，它是会抓，可以走路。鱼狗它不走路，它的脚呢，前面三指是合起来的，粘起来的，后面一指，那就变成像这样子，所以它不会走路，它只会夹住一个东西，会站着。所以也就是说，鱼狗呢，它不需要下来。到地上去找东西吃，它只要会飞，飞到一个地方，水面上停下来，停在上面，然后看着水里面有没有鱼。如果有鱼的话，它会冲下去吃了鱼，再上来又停在那个地方。从这个鱼狗的翠鸟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看它身上的
构造就跟别人不一样，那因为他有这些构造，所以他不需要怎么样，他只会怎么样，就慢慢的就又从鱼狗身上就扩展出去了。然后呢，有时候我们看到说这边有鱼，这边有水，啊，为什么没有鱼狗呢？很简单，水里面没有鱼。为什么没有鱼呢？那你就可以想很多的原因，可能就是水被污染了，啊，那水污染了，所以没有鱼，所以也就没有鱼狗。有水但没有鱼狗，那为什么会污染呢？我们又把这个题目又扩展到环境了，所以我们看到一只鱼狗，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联想，跟我们有关的，不知道的我们就可以去问，知道的话我们就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不知道我们就去问别人或者看书上。所以我们会从一只你观察到一只鸟，就可以扩展到很多很多的知识。我们应该具备的就是说提问题，找出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我一般我画野鸟呢，我当然我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我所有的工具都有，铅笔有，色铅笔有，彩色墨水有，亚克力有，油画我都有，颜料都有。后来我都画过了。后来我为什么想要用水彩呢？因为我发觉水彩的，一般人来讲，水彩那个我们术语上面讲发色，就是你画上去以后，它会显现出来的颜色呢是不会很鲜艳的，是不太鲜艳的。一般人认为那是一个缺点，就是不太鲜艳，你画在纸上以后不会那么鲜艳。我的感觉就是水彩画在纸上的那个感觉，那个不鲜艳的感觉，刚好就是野鸟羽毛表面上的那个颜色的感觉。我觉得用它来表现野鸟的羽毛的光泽是刚刚好的。当然野鸟有时候它的羽毛是会发亮，有金属的色彩，那个可能要另外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一般我的做法其实有很多种，那我的做法是会用洗掉的。你画上去以后觉得它不够亮，那就要洗掉，洗掉以后稍微再处理一下啊。那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我们讲说在用视网膜调色的，这个比较技术性的，其实就是用色点或色块画在画面上，而不是用调色的方法去画，是用色彩在我们眼睛视网膜里面调和的方法啊，那样子的方法来画，就会有那种琥珀色或者是很不太鲜艳又会反光的那种感觉。这当然是技术性的，这可能要试验很多，不是用嘴巴讲就可以了，要你亲自要去试验才会得到你的预期的效果。刚开始我决定要画鸟的时候都是画别人的照片，那到后来发现这样不行，所以我决定要去买相机来自己去外面拍照，拍照回来才来画。我刚开始以为拍照很容易，我只要买到精良的设备，就是说长镜头买很长的，看到鸟还不简单，我就拿来拍就好了。我的确是那样做的，但是拍不到鸟，那很奇怪，为什么拍不到鸟呢？为什么呢？很简单，那鸟不会乖乖的站在那边让你拍吧，哈，所以你要去找鸟，这个就是问题，这就是学问了。你要去找鸟，找麻雀很简单，它到处都有，但是你要找别的鸟呢？比方说特殊的鸟呢，好比说有一种台湾有一些鸟，它是在高山上的溪流里面才会有的鸟，那怎么办呢？我们事先就要知道有哪些鸟是生活在台湾的高山上的，先

0: 事先找好说台湾的高山有哪一些溪流，然后可能会看到什么鸟，那事先要做准备啊，我们要从书上知道说有哪些鸟是住在台湾的高山的溪流，知道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去溪流，去高山啊，去找一个溪流啊。高山的溪流是很困难的一个环境。好啊，就算你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就能够找到鸟吗？不一定吧。我们要知道它在溪流里面会怎么样的环境，好比说阴凉的地方，或裸露的地方，或岩石的地方，或树荫的地方，都是要经验啊。那这个过程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要去看鸟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环境，接触到植物，接触到地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认识啦，就要收集资料啦，收集各种资料以后，综合起来，我们知道这种鸟会在傍晚的时候出现，或早上的时候出现。当然，我们拍照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光线啊，早上的光、傍晚的光、中午的光也要注意。好，那都完全都配合以后哦，知道它会在那个地方出现，然后呢就要躲起来，就要在那边躲起来，你不能让鸟看到它就不来了呀。所以我们就先把自己伪装起来，伪装的程度可能就是要搭一个我们讲说是叫违章建筑啊，就是用树枝啦、树叶啦，或者是伪装布啦，把自己躲起来，躲在那边等鸟来呀。那等，所谓等就是不一定等到吧，可能我们因为我们的摄影器材都很重，所以你就要搬到那边以后躲起来，把摄影器材都躲起来，人也躲起来，你又不能出来。要对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鸟可能来的地方，因为你事先要对好焦，要调好光线，那等啊等啊等啊，鸟来了就啪啪啪啪啪拍就好了。要是鸟没有来呢，也许你等一天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那就等两天，等两天三天都没有的时候怎么办？换地方啊。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不过虽然这么困难，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中间得到很多很多的有关野鸟的、有关环境的知识，我们都可以得到很多。这方面绝对不会白费的。好了，我拍到了，鸟来了，很容易拍到了。我们回来以后，我们要知道要选择啊。我要画图的时候，我要选择哪一个姿势比较好，哪一个动态比较好，我要构图呀。拍鸟呢，一下子会拍很多张，很多张，不是只拍一张。那很多种姿势，很多种姿势都回来要选择哪一种姿势比较好。当然，我有一个尺度，就是说我尽量选择能够表现这只野鸟的特征的。野鸟很多部位它都有个别的特征，比方说，脚的鳞片，它颜色、它的花纹，或者是它的嘴型，每种鸟都有它不同的特征。那我们要画这只鸟的特征的时候，你就要选择哪一只鸟，哪一个姿势比较适合我来画。当然，我告诉各位，通常是找不到的，找不到说刚刚好你想要的那个姿势找不到，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拍照拍很多很多，有时候嘴巴清楚，有时候脚清楚，有时候尾巴清楚，于是呢，我要找好多张把它斗起来。以前呢，就要你要画很多的姿势啊。好比说，我要选择很多很多鸟的姿势，然后先画画看，看可不可以。然后，这个过程你就画很多很多的姿势，然后最后呢，把它画在。你看，我会画很多，包括它的明暗的感觉，它的鸟的感觉，那个毛羽毛的感觉都会画。然后呢，最后把它画在一张大约刚好我要画的那个尺寸的。上面就是要决定构图。那因为现在呢，电脑很方便，我把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很多野鸟的照片呢，这张嘴巴清楚，我把嘴巴抓出来；尾巴清楚，我也把尾巴抓出来。然后在电脑上稍微就凑起来，把它凑成一张我需要的那个角度。然后我凭我绘画的，讲说功夫好了，就把它合成一张。当然这个过程我们还要练习很多鸟的部位，比方说它羽毛是怎么长的，它的飞羽、次级飞羽啊、副羽什么羽什么哪个地方的羽毛，我们都要清楚，才能够这样子把很多张组合起来，都做好了，然后那个速写也画好了，构图也画好了，然后再想办法用描的把它描在那个比较好的纸张，就是我要完稿的纸张，因为那个纸张就比较贵，所以我不能够失误，所以我就用描的。 那苗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透过灯箱或者是用转印的方法给它苗上去，就不用一直插掉一直插掉，就然后就可以来上色。这样上色也不是十拿九稳的，也经常画坏了。那画坏了就是重画。画鸟我并没有说一定要从哪边开始画，并没有。不过你如果要问我说哪一个部分最难画，我告诉你是很多人问我什么部位最难画。其实你可以看我画的野鸟里面，很多人一眼就看到，他们会夸奖说，哇，眼睛画得好明亮哦，好清楚哦。啊，是不是眼睛最难画？其实不是，眼睛是最好画的，最好画的部位可能点两下就出来了。我不会特别去注重哪个部位啦，但也不会说一定要从哪边开始画，不一定。但你如果说如果画一只野鸟，有几个部位是我认为是比较难画的，就是野鸟那个羽毛那种质感，我们讲质感，就那个蓬松的那种感觉啊，那个比较不好表现。另外就是野鸟的嘴巴和脚，它是不同的结构了，它质感是不一样的。当你要画一只野鸟，你习惯画它的羽毛的质感的时候，你再要画它的嘴巴的时候，哎，不一样的感觉，那时常都会画坏。就嘴巴也是很难画，脚是很难画的。你如果说什么时候什么开始先画，也许有时候我会从最难画的部分呢，嘴巴最难画，我就先把嘴巴画好。画坏了，哎，只有嘴巴坏掉而已，没关系，重画就只有嘴巴而已。也许有这种做法。嗯，我觉得我们出去外面，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你要看鸟，很简单，旁边都很多鸟，我们都一直，麻雀很多，就在你旁边一直叫。它为什么一直叫呢？为什么呢？那就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可以值得你去欣赏的地方。同时，附近的环境也可以一起欣赏，一起去了解，然后一起去找答案。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副研究员林俊聪。那我喜欢的是爬虫类跟两栖类的生物。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两栖类。两栖类呢，很多人应该都看过。你只要晚上，夏天的晚上，到野外去，只要旁边附近有水的地方，你没有看到青蛙，也可以听得到青蛙的声音。但是很多人搞不清楚，青蛙这个东西跟蟾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认为好像这是两种东西，其实呢，它们都是属于两栖类。它们是在生物学上的话，它们是同一类的东西，只是它们长相不太一样。那蟾蜍呢，因为它身上有点疙瘩，很像一身上长满了青春痘的样子，哦，让人家觉得说，它很讨厌。而且呢，在传统的民俗里面都认为说它很毒。它事实上它也是有毒啦，只是说你只要不把它吃下去，是不会怎么样子的。它跟青蛙最大的差别在于说，眼睛的后面，蟾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疙瘩，或者说有一个长了一个瘤一样的东西哦，那个东西是它的毒腺，啊，那个毒腺你把它轻轻压下去，它会冒出白色汁液来，这个汁液呢就是蟾蜍的毒液，那青蛙呢它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它们两个差别就很容易去看得出来。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青蛙呢，它会爬树。它经常会爬到树叶上面去啊，甚至于爬到矮的树枝上面去。这类呢，我们都叫它做树蛙。那树蛙呢，它跟青蛙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脚趾头。它脚趾头上面每一根脚趾头上面都有一个大的吸盘，这个吸盘呢，可以让它

吸附在树叶上啊、树枝上面，所以它就可以爬到树上去了。那它很好玩的是，它交配的时候也在树上，它的蛋呢也生在树上，只是说它的蛋外面有一层泡沫把它包起来，让它觉得哦，它是个不一样的地方啊。那这几种主要的差别在于说，一个是有疙瘩的、有毒的，一个是有指头、有膨大的吸盘，这两类大家很容易分别。那在青蛙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看得到的哦。那这个青蛙呢，它们平常喜欢在水里面。那为什么它叫两栖类呢？因为它小时候必须住在水里面，但是长大之后呢，它就可以离开水，然后到陆地上来生活，所以称它为两栖类。但是呢，它们有个麻烦，有没有看过青蛙身上是干的？我想应该是没有，因为呢，青蛙不可能是干的，因为青蛙的皮肤如果是干的，它一定就死掉了。因为青蛙这种生物呢，它在分类学上它是第一个上到陆地上来的脊椎动物。最早的脊椎动物是在海里面，是鱼类。然后第一个上到陆地上来的就是两栖类。那它们第一个上来，在海里面是用鳃来呼吸，可是上了陆地必须用肺来呼吸，所以它是第一个有肺的生物。那这个有肺的生物呢，因为它是第一个嘛，所以就比较原始一点，所以这个肺呢所能提供的氧气就不够，就对他来讲就不够用。那不够用怎么办呢？总要想办法，不然的话就会死掉了。他们想到的办法就利用是皮肤，所以青蛙的皮肤是潮湿的。那这个潮湿的皮肤呢，可以帮助它把空气中的氧气抓住，然后经过皮肤的渗透作用进到身体里面来，这样它就可以得到它所需要的氧气了。这是青蛙比较特别的一点的地方。会用这种方法呼吸的动物呢，最有名的也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蚯蚓，蚯蚓也是利用皮肤来呼吸的，所以你一定看不到那种干的蚯蚓。那青蛙呢，因为它本身呢是两栖类，必须在水里面，那它小时候它蛋是在水里面，然后孵化出来之后呢，这是所谓的蝌蚪。蝌蚪有个圆圆的身体加上一条长长的尾巴，很像一个逗号啦，只是那个豆花那一撇呢，把它拉长而已，拉直而已哈。那这样子的东西，它在水里面，它吃什么？其实它吃东西的方法跟一般青蛙吃东西方法不一样。它嘴巴里面呢的牙齿非常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它吃东西的时候几乎是用刮的方式。它嘴巴里面的牙齿很像什么？很像一张砂纸。它吃东西的是用刮、用磨的方式，把东西磨碎了，然后吃下去。那这样的一个嘴巴要长成一个像青蛙这样是一个大的张开嘴巴吃东西的嘴巴是完全不同的。那大家都知道蝌蚪转化变成青蛙的时候，它会先长出后腿来，然后慢慢呢前腿再长出来，然后慢慢的样子就变成像一只青蛙，只是还有点小尾巴，它慢慢尾巴就不见了，然后才会变成一只真正青蛙。大家有没有想过那它尾巴到哪里去了？这问题好像蛮好玩的。它的尾巴不见了。小时候呢，我以为说啊，尾巴就断掉了嘛，反正不要就断掉了。可是实际上呢，那尾巴对它来讲非常重要，它绝对不会把它丢掉的。啊，我刚刚讲到说，它吃东西的时候，蝌蚪吃东西是用刮的，它嘴巴大部分都朝下的方式，用刮食的方式，刮食的方式到变成一个这样的嘴巴，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方便吃东西，所以这段时间里面他们主要营养来源是他的尾巴。这时候呢，他把尾巴慢慢慢慢的吸收掉，把它分解吸收掉，变成他的营养，然后让他在这段时间能够转变成身体，把它转变成一只青蛙的样子出来。所以蝌蚪的尾巴不是断掉，它是被他自己给消化吸收掉了。等青蛙的尾巴完全没有了之后，它就是真正的一只青蛙了，它就可以上到陆地上来，到处去跑了。但是我刚刚提到过，它的身体一定是湿的，所以它一段时间也必须要到水里面去泡一泡，让自己身体潮湿一下，不然身体一直要分泌黏液，这个身体水分都不够，它也会死掉。大家都知道，青蛙是用跳的，咚咚咚的方式在跳，可是呢，有没有青蛙是不跳的？有没有两栖类是不跳的？
其实是有的哈。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蟾蜍类，

蟾蜍类呢，它们本身个子都非常的大，非常的胖。那这么胖的身体，用跳的话就很辛苦，所以蟾蜍呢不太会跳。蟾蜍是用四只脚在爬行，在走路的方式哈，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青蛙的小时候是蝌蚪，那蝌蚪长大之后变成一个青蛙，这个过程呢形态完完全全不同。这种在生物学上呢，我们称它为变态。那大家最有名的变态应该就是昆虫了哈。那它们两个变态是有点点小差异啊。一般我们称为变态的话，像昆虫类，小时候一开始是一个蛋，然后变成一个幼虫，幼虫分几个阶段的脱皮，然后再进入一个蛹期，变成化成蛹，然后这化成蛹之后再变成成虫。这个这从蛋、幼虫、蛹一直到成虫四个阶段，我们称它为完全变态。那青蛙呢，它只有蛋、小蝌蚪，然后再直接变成青蛙。所以它只有三个阶段，少了蛹期，所以它是属于一个不完全变态的一种方式哈。这是两种东西都是变态，但是变态上的一个小差异。好，那今天呢，青蛙大概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到野外去的时候注意一下哦，晚上的时间在附近有水，你一定可以听得到青蛙的叫声。仔细的找找看，你可以找到青蛙，看看它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每天晚上在那边叫之外，他们在做什么？那为什么会叫呢？青蛙为什么会叫呢？其实青蛙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宣示主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在呼唤女朋友。大部分开始叫的时候是公青蛙在叫，那公青蛙叫的时候，那母青蛙听到公青蛙的呼唤，就会附和着，然后过到公青蛙身边来。那他们两个如果看对了眼，就会交配。那有时候你听到青蛙叫声的时候，你会听到同时有很多只在叫。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因为越多只叫的话，它们声音可以传得越远，那这样呢越可以把远处的母青蛙给呼唤过来。只是母青蛙过来之后，这些公青蛙们呢都没有所谓的绅士精神啊，大家一窝蜂的抢着去抢女朋友，谁抢到就是谁的，这是青蛙世界的不一样。所以有机会呢，大家到野外去看一看。

0: 我这边还有一个任务要给你。哦，这个
1: 挑战吧 ，Let's Play Sports 主持人，主持人什么意思？挑战吧 ，Let's Play Sports 主持人，我要带着女孩们挑战不同的运动项目。什么是好的项目呢？

0: 一把弓大概可以到全配的话，大概可以到10万块。
1: 教练你的十呢？
0: 好，一样手打开就好。
2: 哇！是啊！
3: 射箭跟射篮只差一个字，你知道差什么字吗？
0: 对了。
4: 哎。哦，有 feel 了。
5: 这样贴着吗？哎。

0: 来到挑战吧 Let's Sports， 我是主持人钱姐钱维娟，今天非常的高兴，起了一个大早来到我们南台湾。我今天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高雄大寮的一个射箭场。没错，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射箭这个项目。那射箭这个项目在台湾，其实在国际赛的成绩其实是蛮不错的。我们有很有名的女子的选手雷千莹，这个雷姆，以及我们男选手小汤包汤志军，这个在国际上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在亚奥运的时候，我们都看着电视，看着他们，为他们加油。那我们今天呢，在射箭这个项目里面，除了有单人以外，还有团体项目。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挑战的就是团体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要组一个女团，让我们来欢迎今天我的两位的好伙伴、好成员，让我们欢迎 WinStar 的两位好朋友林欣、米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林欣。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米妮。
0: 这个大家可能今天不知道哈，刚才的那个制作单位跟我讲啊，说两位都是原住民，但其实不然，包含我们三位，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特别选好，我的母亲是来自花莲阿美族，对，我的家乡在凤梨。首先我必须要说，我不确定是不是你们已经设计好，我们三个都来自原住民的这个家庭的背景，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见到他们很开心的一个缘分。
3: 你们在哪里？
2: 我的话是部落的话在台东长滨，其实我觉得蛮惊喜的，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在电视上面会看到钱姐的影片，像全明星，对，然后就觉得很惊喜。
0: 你呢，林夕？
1: 我的家乡在钱姐的家乡附近，我的在瑞穗。
0: 哦，在瑞穗。
1: 其实我非常非常兴奋，我那时候在看那个 round down 下来的时候，就看到哇，主持人是钱姐，我真的很兴奋，因为我之前有在看全明星，就想加入钱姐的战队，然后我也很想就是参加这种运动节目。因为以前是田径队的，就是觉得好像可以好好发挥一下。
0: 两位对射箭这个运动有没有什么认识？
2: 嗯，因为我阿公本身他自己就是无聊的时候他会去射箭，他
0: 也会无聊的时候，
2: 对，然后他会去。
0: 这个口音很原住民。那林夕呢？
1: 我的话是之前刚好有机会可以去宜兰的乐水部落，那当地是泰雅族的部落。那我在那边就有体验过一次射箭，
0: 是，
1: 可是那一次的体验就是前面都还觉得哎、有力气有准，大概到五六发的时候右手就开始抖了。
0: 对，到底为什么会开始抖呢？这个我们可能就要请教我们专业的了，但是我们今天呢一定要来挑战一下，既然我们今天要介绍射箭这个项目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就要组一个女团嘛，对，两位听说已经想好我们的，
1: 是的，
2: 没错，
1: 我们的团名了，
2: 没错，
0: 对，可以吗？好，那我们来加油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请教练出来，好不好？
2: 好，
0: 来再来请教练告诉我们这些射箭更厉害的东西。One two three， 神射手，
4: 百发

0: 好，李希明，你我们刚才都还是有经验嘛？
1: 没错，
0: 阿公经验，宜兰自己的经验。
1: 对，
0: 但我相信这项运动还是非常专业，我们所以还是要请到专业的。你今天要请到的是毛毛教练，让我们欢迎毛毛教练。
2: 好，
0: 毛教练你好，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吧？
2: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高雄大寮的弓箭器材商，叫射箭时代，它是目前南部最大的室内射箭场馆，它也有专职就是器材的贩售，还有课程教学。
0: 在全明星运动会里面呢，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自己射得很厉害，他们的弓都还要自己买，一把弓大概要多少钱？
2: 一把弓大概可以到全配的话，大概可以到10万块。
0: 好，教练，我跟你讲，我刚才进来，我发现其实这场地还蛮大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怕我等一下迷路了。
2: 好，那我们这边请。
0: 好，走。哇，这东西真的很多哎。
3: 教练，这里有很多动物，这个是？
2: 这个是仿真动物的箭靶。
0: 箭靶？
2: 对，它是可以拿来射的，它上面有画。
0: 哦，我看到了。有没有就是进来的会员或者是客人，就是有没有说指定我要打这个什么麋鹿啊，打什么山猪啊，会吗？好，谢谢，没有，因为我看到单价很贵。教练，这个箭是什么？
2: 这个箭吗？
0: 对，
2: 它是其中一种形式的安全箭，它前面是软的泡棉，一般可以拿来做休闲娱乐，类似弓箭对战，可以拿来互射。
0: 我跟江宏杰射过，我知道，我又赢了，没错的。
1: 这个弓我有印象，
0: 哪一个？
1: 这个。
0: 这个吗？
1: 对，我阿公好像就是用这一个。
0: 所以教练，这个弓是阿公哦，阿公有用过哦。
2: 这个是目前就是原住民在用的，拿来比赛或
0: 是用器材。难怪他觉得
4: 光这个弓就比人高很多很大。
0: 来，给你回味一下阿公，阿公啊，就会准一点。那今天两位女孩跟我要组一个队，我叫神射手队。
2: 好。

0: 上场吗？可以。嘎嘎，教练，他是谁？他干嘛的？
1: 这是一只比较特殊的工种，它是现代复合弓。
2: 它感觉有很多零件，比较复杂。
1: 它可以让这只弓固定拉开的长度，并且让它达到省力的效果。
2: 所以用这个右手就比较不会酸了。
0: 所以林夕应该要用这一种，
2: 可以用这个，
1: 但左手会比较酸，因为它比较重。
0: 啊，就是有一好没两好啦。教练，还有没有下一支箭？不一样的箭？
1: 不一样的弓吗？
0: 对。
1: 好，
0: 下一位。这一位是，
1: 这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器材，它叫做反曲弓，它的形式是螺弓，所以它上面没有任何辅助配件。
0: 哦，就是没有瞄准器啊什么的那些东西。
1: 是的，它算是刚开始在学习射箭的状态。我们刚开始就是用没有配件的弓去做学习，之后才会把辅助配件装上去。
0: 所以是不是应该说，我们今天我们三位应该是要使用裸弓是比较适合？
1: 以三位的资质天分，我觉得可以用比较好一点的器材。
0: 所以我们现在要再介绍更不一样的，
1: 好，
0: 更厉害。
1: 换下一支，
0: 来第三把，这个看起来就又不一样了。
1: 这支是刚刚那支反曲裸弓装上全部配件之后的样子。这也是目前奥运射箭赛事里面指定的唯一器材，上面有很多辅助的配件，像是瞄准用的瞄准器，负责稳定重心的中央安定杆，还有负责平衡的左右平衡杆。
0: 好，教练，那我们等一下要开始训练之前，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暖身的动作嘛？
1: 对，等一下会先做一些事前的暖身。
0: 好，
1: 好，
0: 我看看有什么跟我们球类运动不太一样的地方。两位，我们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4: 准备好了。
0: 好，那我们要请教练来帮我们带暖身操。我们来看看跟其他运动项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1: 那我们从颈部来，因为射箭需要瞄准，所以它的颈部需要长时间固定。那我们做一下简单的拉伸。
0: 好，
1: 那我们头转向左上去看，然后再看我们的右脚往下，然后再往上做直线的来回。
4: 因为其实我以前都是看我阿公会在家里就是外面射箭。对，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蛮帅的，不管是从背影看还是哪一侧看，都觉得是一个蛮帅的运动。对，所以就一直很想要体验看看。
1: 再拉伸我们的手臂，
0: 手臂
1: 稍微出力压一下。好，那我们换边，那我们动一下我们肩关节，我们两只手伸直，然后画小圈的
0: 小圈。
1: 对，好，再换个方向。
0: 向后，
1: 好，那我们压脚，你等一下站一段时间。
0: 好，侧弓箭，
1: 换一边。
0: 整体来说，我觉得射箭的坐操看起来还是蛮优雅的。
1: 好，那我们手腕脚踝动一动，
0: 好，
2: 跟运动本身一样，是偏优雅。
0: 对对对，感觉那个 power 是来自于最后放箭的那个瞬间。
2: 像篮球员平常应该也会去健身房自己做重训之类的。
0: 会啊。
2: 那射箭的话，就是射箭选手需要平常加强什么样的？
1: 也会有需要。
0: 教练，你一面回答一面换动作，这个动作很久了，快点。
1: 我是想停下来。哦，
0: 好好好。跟两位介绍，我的朋友有射箭的选手，那他们蛮多是静坐，就打坐，因为他们需要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教练，我说的对不对？
1: 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不知道。
0: 教练太准了，但不需要，看起来他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
1: 那暖身就
0: 到这里 ，OK。好，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始练习喽 ，Let's go。
5: 靠近一点点。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1: 等一下会剪。

0: 能教几个动作，让你们能够更熟练的运用我们的竞技反曲弓。那因为竞技反曲弓的学习需要很长时间，然后大量的练习。
1: 谢谢，这些我们都做不到。
0: 然后选择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让你们可以熟练动作。有看过电影里面的武术练功的时候的动作吗？哎，我们做一下马步，这样追下去。好，然后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把我们手推出去。好，保持这个动作，手不用伸直，
1: 不用伸直。
0: 好，把我们肩膀往下压，沉肩就可以了。让我们慢慢把脚站起来，不要站直，哎，保持屈膝的感觉。好，这就是我们射箭的站姿，你们等一下就用这个动作。
1: 哦，所以射箭要有一点微弯哦。
0: 哎，比较快速能够帮你们稳定重心，
1: 了解，
0: 但不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1: 好，
0: 再来是我们的手，哎，一样保持往前推，好，把我们右手收回来，只留左手。好，左手往旁边。好，这就是你们射箭拿弓的动作，长这样子。
1: 如果叶问现在还在世，我觉得他射箭应该会射得很好。
0: 这算是比较快速能够让你们了解的方式。
1: 了解。
0: 但我们正常训练不会做这种事情。好，好，来，我们再一次，来，我们蹲下去，脚稍微站起来，哎，保持屈膝，对，帮我们左手往前，啊，头看前面，对，这样就是我们射箭的站姿和我们左手的操作。再来会教你们使用弹力带。
1: 弹力带。
0: 好，弹力带。
1: 上道具，
0: 这个东西它是瑜伽带。那我们在做射箭动作建构的时候，会选择这个东西来当我们的辅助配件。那我们先把瑜伽带对折长这个样子，
1: 有，可以对折。
0: 那用我们的左手大拇指朝上，然后让它用手掌稍微含着它。那我们把我们的瑜伽带往后绕，绕到手的后面，然后把你的大拇指伸出来比个赞，从大拇指的下面绕上去，往后。长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要射箭的时候的练习动作哦。然后我们身体保持刚刚的站姿和你左手的操作，哎，然后把你的弹力带往后拉，左手保持刚刚沉肩的动作，往前推的动作，不用伸直没关系，啊，往后拉，拉到我们的脸旁边，啊，把手放掉就可以了。哎，这就是你们等一下要做的射箭操作。
1: 这个模拟很逼真呢。
0: 你说弹到手的部分吗？
1: 哎，对。
0: 那我们回归刚刚的马步，再来要讲我们右手的操作，一样稍微保持屈膝，然后现在换右手往前推，
1: 往前推，
0: 一样保持肩膀往下压，啊，把你的右手往旁边，好，啊，把你的右手对折回来，但就是手臂折回来就好了，长这样子，它会在你的肩膀上，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射完箭之后手会停留的地方。那我们射箭要把线。拉到脸上，对不对？把我们的手往前挪到我们的下巴，把头一样看前面，拉到下巴，然后再回来刚刚的位置，啊，再到下巴，再回来刚刚的位置。我们射完箭的动作就是从这里把手放掉之后回到肩膀上。OK， 目前有问题吗？
1: 没有。
0: 太难理解吗？
2: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那我们用弹力带做一次。
1: 好，
0: 一样，我们的左手保持往前推，不用整个伸直，像刚刚一样沉肩，哎，往前推，右手往后拉到我们下巴，然后放掉的时候手会像刚刚一样，肩膀往下压，我们的手会在我们肩膀上，放掉的时候长这样。
1: 教练，我再问一个问题，我看很多选手在射箭的时候都停顿了很久，但他们是在做一个瞄准吗？
0: 是，那我们会需要一些瞄准的练习和操作。那等一下把刚刚的动作加上瞄准，好，怎么做？我们身体改成面向侧面，
1: 面向侧面，
0: 一样做刚刚的操作。只是现在可以把你的食指翘起来，这样子，拿它去对齐我们靶心或是靶的下面，哎，往后拉的时候保持你的食指一直在我们的靶面上固定的地方。
1: 教练要眯眼吗？
0: 你可以闭左边的眼睛或两只眼睛打开，都可以，看自己的习惯。一样往前推，啊，往后拉，拉到脸上，保持你的食指一直在你的靶上面，然后把手放掉。OK， 这样就是射箭的瞄准练习。
1: 我刚才有瞄准，但我一。放箭的时候我就发现
0: 放箭没关系，因为箭已经出去了，但是你在拉的时候它必须从头到尾都在靶上面，这样子你放箭的时候它也瞬间也还是停留在靶上。
1: 教练，我们这练习要练多久啊？练多少次啊？
0: 那我们就简单做个十次啊，我们每一次撑十秒钟。 OK， 好，
2: 那 OK，
0: 等一下跟着教练做，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动作要做对才有效果。
1: 好，
0: 那我们一样就是两只脚保持屈膝，不用站直，往前推，哎，也不用伸直，保持往前推就可以了。啊，往后拉到脸上面撑一下，哎，我们撑十秒，心里默数，我放你们再放，好，放掉，啊，一次，再来，一样，往前推， 放掉。好，我们做第三次，来一样往前推，好，放掉。好，再一次，来第四次，手跟指往后拉，拉到你的下巴。好，然后把手放掉。
1: 是谁？是米妮吗？
0: 有人手酸了吗？哎，我们第五次。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来，手伸直，拉到我们的下巴，可以把拉着的手贴在你的下巴。好，放掉。第六次。
2: 教练，左手有点酸是正常的吗？
0: 是正常的，因为左手是非惯用手，它会比较没有力气。哎，我们一样手伸直。
1: 教练，问题应该是你的秒数数的有点慢。
0: 好，好，放掉。来，第七次。
3: 快成功了，快成功了。
1: 你的专长是射箭，想不到你算术也很好。
0: 来，我们手伸直往后拉。来拉到下巴。
2: 好。
0: 好，放掉。来第八次。
3: 第八次。
1: 还有最后了，最后了。
0: 一样，往前撑，往后拉，拉到我们下巴。好，放掉。好，第九次。
1: 九次。
0: 一样，往前撑，往后拉，拉到我们下巴。好，放掉。来第十次，我用数的，好了，让你们知道剩几秒。
2: 好。
0: 往后拉。来，一、二、三、四、五。六，
1: 教练，你的时间在月球哈。
0: 八、九、
3: 一、十、十。
2: 教练，你的十呢？
3: 你的十呢？
0: 来十。
2: 有，
3: 我左手不行了。
2: 有，
1: 真的很酸呢。
0: 这样就是一连串射箭的动作。目前有问题吗？
1: 教练，我觉得很棒哎，就是用透过这个弹力带来做辅助的训练，让我们更快速的知道整个动作的一个流程。
0: 我们在不能射箭的地方，或是在家里，都会选择这个练习方式，因为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射箭。
1: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真的弓来练习了吗？
0: 好，等一下会教你们真的会教你们近距反曲弓的操作注意事项，然后我们就准备上刀具。
1: 好嘞，
4: 手酸吗？
5: 超级酸，
4: 其实蛮酸的耶，尤其是大概是这个位置，这个肌群特别酸。
2: 因为这个姿势一出来真的很像，哇，一个打十个。
1: 所以今天等一下的比赛，两位有信心吗？
3: 有信心，有。
1: 对，好，你不可以丢阿公的脸。
3: 不会。
1: 你要找回当时在宜兰这个从第五六支箭之后的那个状态。
2: 好，
1: 好吧，要把它这个扳回一城，好不好？因为之前我陪着选手训练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多很多次，但我从来都没有自己站上去去拉过这个弓，射过这个箭。所以其实今天跟他们一起同时学习这项运动，去认识这项运动，然后介绍给大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教练，这我必须要说，这穿起来这专业的穿起来之后太帅气了，
2: 感觉就有了，
1: 对对对，
2: 好像很厉害了
1: 一样。哎，
0: 那穿上装备之后，再来要教你们弓箭的使用和安全注意事项。
1: 好，
0: 那我们在拿弓的时候会抓住它的握把，那你们可以把它抓着握把从脚架拿起来，中间黑色的地方是握把。对，然后这根比较长的安定杆会在正下方，所以上下留意一下。
1: 再这样，应该这样子
0: 吧。对，上下颠倒。对对对。
3: 等一下哦。
0: 没关系。啊，慢慢
1: 慢慢，对，这样顺手多了。OK。
2: 这样。
0: 对。好啊，这个朝前面。
1: 不是，这个这一根对朝前面。
0: 对，朝前面。再来有刚刚有其中一项装备，绿色的绳子，这个东西叫持弓绳，就是你们绑在食指上面的东西。在竞技射箭里面，为了让它能够更好的让箭往你想要的地方飞，完成往前飞的这个操作会需要推的方向。我们为了让箭能够完整的往前推，我们会需要这个绳子把它绑在手上，我们就连抓都不用抓这支弓了。绑的方式是你把你们的绳子的另外一端套在大拇指上面，然后一样拉紧，从外面绕过来套在大拇指上，
1: 从外面绕过来，
0: 然后把它拉紧。那确定它不会掉下来，你就是把手这样打开，它就往下倒。他就会，弓就会附着在手上，所以我们射完箭的时候，弓就长这样。那我们在射箭搭箭的时候，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我们弓没有箭在上面的时候，不要做空放的动作，它这边会断掉。哦 ，OK。第二个就是我们弓箭尽量不朝人，你箭放上去之后，就让它朝前面，不要让它转来转去的。那第三个，我们会一起射箭，一起拔箭。每个人现在箭袋里面有六支箭，今天射完就丢在旁边的人 ，OK。
1: 好，
0: 目前有问题吗？
1: 没有，
2: 没有。
0: 那弓的操作，我们抓的方式是大拇指在弓的右手边，像这个样子。大拇指在弓的右手边，它会刚好在旁边这个凹槽里面，像这样子。好，那我们在拉的时候，就会像你们刚刚早上的基础动作，我们用推的，这样子而已。我们不会去抓这支弓，可以稍微拿起来撑撑看。 不用拉很开，就一点点就可以了。啊，我们手就不要去抓它。还记得早上那个马步往前推的动作？
1: 记得，
0: 那个就是我们拿弓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会从箭袋里面抽出一支箭，用你的大拇指、食指捏着箭的尾巴把它抽起来，长这个样子。搭箭的时候会从你的这条线的右边，线和弓中间的缝隙从这里穿过去，然后会放在前面这里有个透明凸起来的地方，我们叫箭座。啊，那个地方就是放箭的台子，把它放在那个透明的箭座上。
1: 拍几条。
0: 那在放箭的时候留意一下，它会有一片红色的羽毛，红色的箭的羽毛，红色的这一片要朝自己。那等一下会先教你们勾的方式和模拟的方式，我们会用右手这三只手指头，你可以比个三，大拇指压住小拇指，长这个样子。好，用三只手指头的第一个指节的位置，就是手指头第一个关节的位置，等一下会隔着你们手上指套的皮，这个护具的皮一起勾着，箭会在食指和中指的中间长，可以先勾上去看看。对，我们是勾着而已，我不会整个抓着，是勾着。那等一下会让你们稍微体验一下射箭的感觉，我们等一下用这个方式射个三支箭。那射箭的动作，我们会把我们手伸直，先不要拉我的前面，不会怕。好，手伸直之后拉到你们刚刚手贴在下巴的位置，我们先试试看就好了。OK， 那我要下去喽。
1: 好。
5: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六是准星要对着。
1: 哎，不用，手伸直就好了。这个距离手伸直，他一定会再把它。
2: 像早上那个压肩往前推的感觉一样。
0: 好，这样子。
3: 往后拉到你的下巴，
2: 然后贴到下巴。
3: 好，就可以把手打开了。
0: 他说一定会射到我，射到后面去了耶！再见吧。
2: 再见。
0: 我觉得是那个稳定性。我一直觉得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那个弓有一个重量，再加上那个拉弓的那个力量，我觉得我们今天神射手队今天从一开始我觉得有点被那个弓限制住，但是我觉得一直射射射射到下午之后，我觉得感觉好像能够把这个弓拉满的那个感觉就越来越好。如果我觉得再给我们多一点点时间，哼，教练恐怕就很难全身而退。
2: 再见。
0: 哇塞，我的天啊，全姐加油，
4: 可以的。
2: 拉，啊，一样打开口罩了。哎，
0: 我这个是一分的意思，你们应该有信心了吧？
2: 这个是一分。
0: 来，林夕，
2: 我们下一个。好，那我们把手指头勾上去，把你的手伸直，打开手。
5: 手伸直。
2: 棒。对。没事，我们勾着线就好。脸上，下巴。嗯，
5: 这里。
2: 进去里面，
5: 自定，
2: 好，就是打开手，好，我们再一支，
0: 不错不错，我第一箭已经不知道跑到天边哪里去了，
5: 我看他们放箭都很帅，
2: 等一下也会变成，
0: 我们新手没办法，
5: 对，新手就是有点卡卡的，
0: 你把它想成是那个两克拉的钻戒，
2: 下巴下巴，贴在脸上，
5: 贴在脸上，
2: 打开手，OK，
5: 好 ，OK。
2: 换下一个，
4: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差别，因为像田径就是比如说之前跟别人一起比的大队接力，或者是像我现在跳应援好了，我们会跳排舞，其实都是要跟团队之间要彼此合作的，可是射箭的话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弓箭还有靶子，就是是比较属于在自己的世界，就是自己跟自己比赛那种感觉，我觉得是这运动项目不同，给我的感受其实也不太一样。
0: 好，米妮，米妮加油！ Okay,
4: 这个距离对我来说小 case。
2: 那我要接受。
0: 加油，带着阿公的希望，
4: 阿公的血脉。
2: 拉到下巴，好，打开手就好了，直接打开手。
6: 哇！
2: 好。
6: OK， 有。错，
0: 你刚才呛虾呛那么大声，加油哦！我们目前我们三位都还没有到有颜色的地方哦。
2: 手伸直，打开手，
1: 伸直掉了，伸直掉了。
4: 哇哦，
0: 阿公在流泪了啦！
4: 代表我们可以射得比较远，
6: 没错，我们可以射后面的。
4: 对，
1: 是，
4: 但是这距离太近了。
2: 没关系，等一下会让你们射比较远一点的距离。
4: 最困难，
7: 我觉得，因为第一次体验射箭，然后。我觉得除了拉弓需要力量，然后还需要冷静，还有控制，对。然后一开始都比较抓不到那个节奏感，就是不知道要对准哪里，对。然后慢慢的有抓到那感觉。
0: 这个指套两克拉一直干扰到我很多，对，完全影响到我在操作的事情上面。
2: 如果你觉得怕会往上，你可以把你的左手下来一点点，再打开手。
0: 哦，有颜色喽，耶、yeah, ！我们都有进步，
5: 要力小心喽。
2: 拉到我们的下巴，靠近，
1: 你可以靠近身体一点。
0: 左手好酸哦。
8: 对
0: 呀、
8: 啊，他今天是弓蛮重。
0: 嗯，才第二支箭而已。
1: 可以了。
2: 嗨。
7: 哦，有 feel 了。
8: 对呀，已经到红色了，我也到红色了。哟，
0: 我们要迈向黄色。
1: 贴在脸上，贴在下巴，
5: 这样这样贴着吗？
1: 哎，
4: 有啊有啊！我觉得就是左手很没有力气，就是我们在拉弓的时候，这边要出很多的力气，因为弓有一点本身就有点重量了，然后我们要就是要有一点阻抗的力气，然后我就觉得这边非常酸。我觉得如果今天换成脚的话，说不定表现会更好。
9: 你说 ，Winstar 赛每个运动或是每一个竞赛都很认真。包括中场游戏，包括在澄清湖的中场游戏，我们也是跑起来跑。
0: 教练，刚才虽然距离很近，但我对我本人所设的成绩不甚满意，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方法再帮助我，可以把这个 focus 更精准一点？
2: 好，那等一下会教各位使用瞄准器。 它可以让你们锁定要瞄的位置，让箭乖乖听话。那瞄准器的使用方式是，我们拉到脸上啊，拉到下巴之后，用我们的右眼，你可以闭左边眼睛或两只眼睛打开，用右眼去对瞄准器中间红色的准星，等一下射个两只，等一下会教你们怎么调整。那我们一样就站上来吧。
0: 哇，其实距离不是那个位置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哎。
2: 对，它没有想象中这么高。一样手打开往前推，拉到你的下巴，要贴在下巴哦。嘿，拿那个准星对中间，好，就是打开手。好，把你的手提起来，打开往前推就可以了。
5: 闭左眼，
2: 然后拉到你的下巴。
10: 闭左眼在这里。
2: 闭左眼，拉到你的下巴，再拉，往你的下巴。
5: 好晃哦。
2: 准星对中间。
8: 因为反而要瞄准它，反而变晃。
2: 好，没关系，等一下会调整。
5: 好。
2: 好，然后手打开，拉到你的下巴。一样闭左眼哦，不是闭右眼，闭左眼。手打开。OK， 我们再一支。
7: 感觉有瞄准，但是。射出去。好，
2: 手打开，拉到下巴，
7: 闭左眼，
2: 啊，手打开就好了。
7: 对，好晃。红色，有的。
2: 好，一样手打开。
6: 哇，快了！哇，
5: 前界非常准。
0: 你知道，射箭跟射篮只差一个字，你知道差什么字吗？有啊，不就差那个字吗？一个射篮，一个射箭，但是它都是一个准度的运动。但是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射箭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运动，它这个竞技是跟自己比，因为像篮球运动、网球、桌球，你的对手就在对面，可是射箭你的对面是没有对手，它就是一个靶，然后你是在跟自己做一个竞赛，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竞赛的感受跟篮球的确有很大的不一样。
8: 你来加油！
6: 哇，不错不错，
7: 阿公的骄傲，
5: 阿公有效。
2: 下巴下去一点点，手可以进去你的下巴。黑色白色，打开手。他手可以直接打开就可以了。手打开，然后回去肩膀。
5: 开回去肩膀。
7: 我觉得我的左手非常晃。
0: 我也是，我现在越来越晃。
5: 有没有左手肌力辅助器教练？
1: 多射几次就比较力气。
2: 只要多射几次就比较力气。拉到下巴，下巴，贴在下巴，好，然后对刚刚的位置，好，咦，
5: 好像要再下来
2: 一点，好像低一点，对不对？那我们就一样再往下调，对不对？
5: 好，
8: 教练，我的箭斜斜的，我好想避开它们。
2: 可以直接射，没关系。哇，这样就可以了。
5: 哇，哇，刚刚
4: 十分，今天什么？十分。
7: 我没有箭的，我刚刚一直，我一直这样挖，找不到箭。
4: OK。
0: 蛋黄区我来了，
8: 报告教练。我跟你讲，刚才这九公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真的有点太
1: 六公尺
8: ，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是不是应该再把我们一样上强度？
7: 上强度。
2: 那现在的距离是10公尺，
0: 10公尺，
2: 比刚刚长了将近一倍。那瞄准一样有诀窍，所以我们需要调整瞄的位置，会比刚刚近距离再高一点点，可能会高一圈或是半圈的。靶面的颜色
0: 了解，
2: 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好，我们一样开始练习。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0: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2: 大家吉祥，我是妙靖。
0: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2: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0: 是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1: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3: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我们的比赛要正式开始了，我们神射手队还是要加油一下，好不好？
5: 好，
4: 教练你已经准备好了，
6: 可以。
4: 你需要加油一下吗？
6: 好，
4: 你也要加一下，我们先加一下。神射手，
7: 百发百中，
4: 金好稀哦。那教练，现在比赛的情况是这样，我们总共要射六箭，我们分别一人会射两箭，所以我一箭一箭一箭，然后再您射三箭，再我们再一人一箭，然后你再三箭，
6: 可以，
4: 没问题吧？
6: 没问题，
4: 应该不紧张，
6: 不会。
4: 那我们就要开始了，
7: 天天加油啊！
4: 我告诉你，我就是比赛型的。
7: 教练的笑容有点僵掉了，
6: 厉害厉害，
4: 还可以，还不错，你加油，主灵保佑。OK， 有进步空间。教练换你了，连射三箭，你是不是很紧张？
6: 没有，我等他们回来。
4: OK，
6: 我等他们回来。
4: 好，加油。这距离对他来说太容易了。哇哇，九分！
7: 果然是教练。哇
4: 哇，教练，你结婚了吗？还没啊。有点受影响。好，接下来我们的第二次就要来喽。
7: 可以的。
4: 甜了。
8: 甜了，换阿公保佑喽。
7: OK。
4: 感觉你平常压力好像有点大，被箭射的很猛，
6: 穿过去后面
4: 是哇，很深哎，
7: 扎实的，
4: 对，很扎实哎，
7: 扎实，
4: 看就打到那铁的那种声音啊。哦，
7: 他直接射穿那个，对。其实也没有哎，但我就是可能就真的太用力了，然后就整个射穿那个，对，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4: 哎，教练换你了，随便射啦，他很过分，我们班师他也不教我们了。
7: 对啊，我们刚练习了很多次。哇！没有准，我们跟他聊天好了，让他分析。
4: 对，
7: 教练，你平常有看那个吗？
6: 看哪个？
7: 台钢雄鹰的比赛。
9: 我们最近比赛很刺激哦，你有看吗？
4: 嗯，看一看。哎，有用！林夕再来，快点，林夕。
9: 教练，你平常有在看 Win Stars 吗？我们总共有二十六个人哦。
4: 26个人。
2: 哎呦，帅帅帅！
4: 教练拉弓就是很稳定哈、哦，就是那个力量的整个。哇！太棒了，教练的每一支箭都在黄色的区域、嗯，这个距离对你来说太简单了吧？太近了，
9: 不公平。
4: 对他平常比赛是70公尺嘛，我觉得要上一点强度，上一点难度啦。教练，我们第二轮的比赛依旧是向你提出挑战，
6: 好，
4: 但是我们要提高一点强度，一点难度。等一下呢，我们分别射一箭，然后教练你也射一箭，但是如果我射中五分，你也必须射五分，怎么样？合理吧？
6: 可以。
4: 对你来说有难度吗？
9: 有，也是很诚实。
4: 我们这个应该比较有机会赢吧？
9: 对，
7: 没错。
4: 加油！
9: 好，
4: 射射手，
7: 百发百中。
4: 好，准备了。
1: 分，四分，
4: 四分。毛毛教练即将面对自己射箭生涯最难的挑战，四分。各位观众，
5: 不好磨。
9: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挑战，
10: 糟糕。
4: 哇！哎呀，教练可惜了。好，我们第一箭，全射手队暂时领先。
7: 我接下来正常发挥就好。
4: 你是那么准干嘛？你看教练偷笑了啦。
9: 教练，这个是八分哦。
4: 但我觉得现在射箭，现在的比赛对教练来说难度真的有提高了。对，那他以前只要射就是瞄准最中心，那他现在变成是他要瞄外围，所以这个其实对他反而是有难度的。
9: 平常没有练习到这个。
1: 对，想不到竟然被我。哇！
9: 蛮近的，但是
4: 少一分。
9: 对。
4: 对，教练七分。
10: 好，
4: 妮妮一样正常发挥。好，刚才林夕发挥的太好了，所以这时候你也好了，
7: 突然就好了。五六，
4: 比较靠近蓝色，
5: 那就是六分。
4: 六分，好，教练的六分箭。有六分，呜，可以哦。
5: 好，
4: 所以目前是2-1。
5: 是，
4: 我们神射手队两分。
9: 好，
7: 好，
4: 接着再来。所以显然我出的难度是比较高一点。
5: 对，中间面积比较大，
4: 对不对？所以
5: 因为中间最中间是两圈的宽度，啊，旁边是一圈，
4: 所以那个难度提升。碍于我个人的面子，我会尽力射，把它射好。

0: 线上，这个在线上。
1: 9分。
2: 不要尖叫，我会骄傲。这个对教练就很简单了啦。我内心很复杂，我想要射好，但又想要考验教练。对。哇，9分。目前2-2咯。哇，好歪哦，9分。
0: 这不是我刚刚瞄准的地方。
2: 缘分让箭去了那里。9分箭。拍水，你射到10分了。教练耍帅，10分。
0: 这局我们
2: 目前3-2，暂时领先。这个叫做7分，
3: 压线的7分。
2: 哎，我觉得哎，干扰一下，上强度了。
4: 上强度。
2: 对，
4: 最后一局了，我们在球场上有时候会干扰选手，
2: 那肯定必须的。
4: 来了，
3: 月下。好，
4: 再来一首给熬，等等，
2: 哎，哪里？
4: 哪里啊？
3: 好像蛮准的。
1: 八分，
4: 我们赢了，耶！
2: 所以教练，这个比赛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有点难度？因为你的那个整个面积，那个 target 就是那个目标面积变小了，对不对？
1: 对，平常没有练，就是到处射的这种，就是跟中间。
2: 所以我们算是这一局算是我们挑战成功了，好不好？耶！我们还是神射手，谢谢教练辛苦。
1: 对，
4: 教练应该是第一次遇到有人在这边干扰，
0: 没错。
2: 我们第二局算是我们获胜了，然后谢谢教练。教练可不可以帮我们也讲评一下，觉得我们今天射的怎么样？分别我们三个人。
1: 三个吗？好，浅姐的部分，不愧是前运动选手，来温度真的很高。多加练习之后，搞不好也可以成为射箭选手。
2: 教练，我刚才箭分很远呢。
1: 射箭稳定度和目前的结果来说，就是可以分开看。
2: 哦，真的吗？
1: 对。
2: 哇、wow, ，你是说我整个状态跟姿势？
1: 对，是的。啊，稳定度蛮高的。
2: 是，谢谢教练。
1: 然后再来是你，不愧是有原住民血统，哎，射出来的箭集中度很高，像刚刚一样都会偏某一个位置，那可能是瞄准的时候没有调好而已，不然姿势也很稳定，多加练习一样可以射到中间。
4: 好，谢谢教练。
1: 啊，再来是林夕，射箭的稳定度有待加强，哎，可是姿势的理解能力很强。就是能够马上知道我在说什么。
2: 哎，你是不是学教育的、啊？你这个三明治的包奖法好棒哦，三个都很棒哎、
1: 啊，都很棒啊，都很棒、啊。
2: 对对对，真的哈、哦。
1: 对对对，大家都才练个不到半个小时，能够这个样子就很厉害了。
2: 教练，我再问一个问题，像你们这个就是射箭场来的客人或朋友们，大概有没有年纪很大？最大可能是什么年纪？
1: 如果是我自己的教室，我教过年纪最大的是86岁。
2: 86岁，那他依然射得很有力量吗？
1: 对。
2: 哇，那他是很长时间在做训练吗？
1: 没有，他是有在登山的。
2: 哦，就是、
1: 算是有常态运动的习惯的。
2: 了解。
1: 对，所以他弓是拉得开，也射出去。
2: 哦，那最小的小朋友呢？
1: 最小的吗？有，如果是一般来体验的话，我带过最小的是3岁。
2: 3岁有3岁的弓，他的弓不是比人还大？
1: 有小朋友专用的器材，
2: 是，
1: 对，可以带他用比较安全方式操作。
2: 好，我们今天要再次谢谢我们毛毛教练，然后谢谢这个米妮还有李希。好，那我们挑战吧 ，Let's Sports， 下次见。
1: 耶！
2: 谢谢教练，
1: 谢谢教
2: 练。现在台湾运动的产业非常的蓬勃，然后有这么多的职业的运动，像最近刚成立的排球，那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片天，不管是在足球、篮球、棒球，亦或是排球，希望他们都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嗯，不会，我觉得今天很好玩。没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表现比我想象中好一点，因为我之前有体验过射箭嘛，那其实那个时候大概射个，我真的射不到10箭，手臂就不行了，因为真的很酸。 那今天就是有坚持下去，然后就是红色以内的圈圈射就是的范围，我觉得我射到的蛮多的，就比我想象中多一点。虽然就是我的上下落差有一点大，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好玩，然后我也很享受这次的射箭体验。
4: 有什么感受？就是会想说，就是之后有时间的话，还想要再来射箭。

0: 对，谢谢。下班。
1: 教练，你看我这动作专业吗？
2: 离专业还差一点点，但是可以做得更好。
1: 两位觉得
3: 很帅，
1: 是哦，
3: 很帅。
1: 尖叫声！
3: 这是我们今天的
4: 米妮今天的战绩，
3: 没错。
4: 你好像有一个很扎实，对不对？
3: 这个很夸张，我自己真的是，
4: 你看一下，
0: 我怨恨很深哎、欸，
4: 真的，这个在古代是，
0: 而且还两只哦。
4: 这个在古代可能是将军了，
0: 我这挺严重哎、欸，我要玩，我要受到他的命令。
4: 好，
0: 再
4: 来是我的，
3: 真的我是射穿
4: 的，这边就先忽略这个。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想要有前途、有成就，就看我们的发心有多大，因为发心里面